0: 科还是介入治疗，方案究竟如何选？
1: 单纯从创伤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介入，它有它的一定的优势。适配人群呢，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一点，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适配于那些不能够承受全麻手术的患者。
0: 走进介入手术室，探访微创治疗全流程。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今晚9:20华西论剑。

0: 柳丁，拜托不要每次都来这么一下好吗？
1: 终于停下来了。
2: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知道我们在哪里了。
0: 切，我们都知道了，是美丽的非洲大草原。
3: 哎，奇怪，草原怎么一片枯黄，一点都不美？
1: 是他根本就不会说话。哇！
0: 石头，
4: 你这么说话很不礼貌，小心我把你当点心吃掉。
1: 不要不要，我肥肉太多了。
2: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0: 瞧，把你们吓的，淳朴的马赛人又不是食人族。
3: 为什么这里的草原一片枯黄呢？哎，
4: 以前这里到处是绿草和鲜花，但自从一家科技公司到来后，这里的马赛马拉河就干枯了。
2: 可这和干旱有什么关系？
4: 据说他们要建动物保护中心，所以上游蓄水库的大坝拦截了所有河水。
0: 啊！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切呢？
4: 我们阻止不了，所以不得不离开这里。
1: 我们要查出真相，阻止这一切。
5: 嗨，萌宝战警们，
2: 小师姐，我们在非洲，一家公司建造了一座大坝。河流全都干涸，草原快变沙漠了。
6: 我们想请小师姐帮忙调查一下这家可疑的公司。
5: 小菜一碟，包在我身上。
7: 老大，费那么大力气建造保护中心有什么用啊？还不如省下来去度假。
8: 是啊是啊，老大都好久没带我们度假了。
9: 哼，你们懂什么？我们要为移居新星球提前做好准备，到那时这些动物也将被一起带走。
10: 动物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就是非洲草原，老大真是高明啊，
9: 控制了水源也就掌控了所有的动物。
7: 哦，这样啊，老大您太坏了。
11: 你说什么？
7: 我说您的脑子转得太快了。

哦。

0: 查到了，这家公司正是铁算满的，他假借建设动物保护中心，控制了水源。
1: 哇！发生了什么？不会是地震了吧？
2: 雷达显示有一大群不明物体正向我们快速移动。
3: 大家快看，那是什么？是搅拌群，小心！
1: 大家坐稳了，看我的！
2: 怎么令他们如此疯狂呢？
4: 我塔库玛大人在此。
5: 还有我。
1: 什么？怎么又是你们？
4: 你们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吗？猎狗大军，撕碎他们！

0: 来让我们拆掉这个让河流干涸的水坝。
1: 没错，将河水还给大草原真正的主人。

0: 那个蒙宝战警可没有打败我，我只是今天没有吃早饭，下一次我吃饱了，看我怎么打败他们。
1: 等等我！
2: 太美了，这里又恢复了生机。
3: 快看，那棵树下是谁？
2: 啊，是那个马赛人，他也回来了。
4: 谢谢你们，蒙宝战警，让我的家园回到了从前的样子。
5: 说实话，我有点怕他。太棒了，又可以去新的地方冒险。
2: 再见了，美丽的非洲大草原。

0: 我的计划全都泡汤了，
1: 都怪萌宝蘸酱。
2: 没事的，老大，好戏才刚刚开始。
0: 对呀，一旦到了这里，萌宝战警就要完蛋了。
3: 第五集，荒野之战。
4: 你们这群家伙，什么时候才能赶走那些当地的印第安人？
5: 您听我们解释，我们已经尽力了，可这些印第安人太难缠了。
4: 那些碍事的印第安人不走，我们就无法控制金矿。如果这次再失败，我就要对你们不客气了。
6: 是，
4: 在这之前，给你们看样东西。
5: 这几个小孩是谁啊？
4: 有个神秘黑衣的家伙找到我，承诺抓到这些孩子就会付给我们一大笔钱。
7: 这可是一笔意外之财呀。
4: 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数据显示，这里是19世纪的美国西部。
1: 这个家伙要干什么？
2: 大家不要紧张，我们不是故意的。
1: 对对，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
2: 我们会帮助你们重建这里。
3: 重建？我们即将被迫离开这里了。
4: 看来他们并不像坏人，不过我们也不欢迎陌生人。
1: 为什么呢？
4: 因为这里发现了金矿。
2: 金矿？
4: 大量的淘金者蜂拥而来，治安官要求我们搬离这里。
5: 什么？怎么可以这样？
2: 岂有此理，有我们在，不用怕。
6: 你说那个白胡子靠得住吗？
7: 放心吧，老大，那个家伙比您还要坏。
8: 这样一来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
5: 这里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1: 你们是谁？
9: 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来到冒险家的乐园。
10: 他是我们的头，这个镇的老大。
9: 我是这里的治安官。
2: 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胡子吗？
9: 怎么，你听说过我？
1: 是啊，你的恶名我们已经听说了。
9: 喂，你竟然敢这么说我们的老大。哎，比利，不用理他们，很快他们就不会这么嚣张了。
2: 哼，你们没有权利赶走那些淳朴的印第安人。
9: 既然你们一定要帮助他们，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把他们给我抓起来。快追！
2: 杜丁，他们追上来了！
11: 下！
2: 前面有座木桥，通过木桥，我们就可以摆脱追击。
5: 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桥上有炸弹。
1: 不管了，大家坐好，我们冲过去。
9: 看你们往哪里跑。

0: 好想吐啊！
1: 坚持一下，我们还没甩掉他们。
2: 我就知道没这么容易，还好我留了一手。

0: 主动迎击，看我的！
1: 还有我，
0: 就凭这些野牛也想拦住我们萌宝战警？
1: 我可不会输给你们。
2: 别白费力气了，让你们尝尝我新武器的威力吧。
0: 卑鄙的家伙，
2: 黑衣人的礼物太棒了。
3: 老大制作的新武器威力真是太强大了。
4: 那当然，我可是全宇宙最聪明的科学家。
5: 没错，老大发明的武器和这个凶狠的家伙简直是完美的组合。
2: 看你能躲到哪里。看来我很快就能拿到悬赏金了。
0: 白胡子，看我的！
2: 小儿科。
0: 什么？让你试试我的最强一击。
2: 来吧，小子，最后的决战吧。

0: 感谢蒙宝战警帮我们保住了家园。
1: 只要蒙宝战警出马，没什么是解决不了的。
2: 那就拜托你们将这个家伙送上法庭吧。
0: 十分感谢正义的蒙宝战警，愿大帝保护你们。
3: 不用客气，可惜没能重建你们的部落。

0: 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1: 哎呀，我什么都看不到了！丢丢，快来微笑！
2: 老大，我想应该是秃鹫被发现了。
1: 这个白胡子就知道吹牛，可惜了我的新型武器。
3: 看来外人还是靠不住啊。
1: 就这么失败了，我不甘心啊！
2: 第六集，航海大冒险。
4: 我刚才数过了，一共102。
5: 哎，躲开，不要挡路。
0: 对不起，请问奇迹号在哪里啊？
5: 没看到很忙吗？
0: 切，不就是问个路吗？你就不能小心点吗？
6: 听说你们要找奇迹号，喏，那艘最大的船就是了。
0: 哎，谢谢你。啊？
7: 这个人好奇怪呀、
0: 不管他了，我们快去坐船吧，都等不及了。
8: 哇，这艘船好大！
6: 欢迎搭乘奇迹号，外乡人。
8: 原来他就是奇迹号的船长，这还真是有意思。
0: 我们还等什么？快上船吧！这还是我第一次坐船出海呢。
9: 这次的冒险还真令人激动。
7: 终于可以好好歇一歇了，好舒服啊。
10: 每当暴风雨出现时，黑胡子和他的水手们就会出现。这些海盗无恶不作，他们的海盗旗就是邪恶的象征。
0: 然后黑胡子会怎样呢？
10: 咔嚓，黑胡子会杀掉船上所有的人，将所有的财宝占为己有。
8: 切，那只是传说罢了，哪有那么夸张？
10: 直到黑胡子遇到了一个勇敢的船长。
7: 船长后来怎么样了？
10: 勇敢的船长和黑胡子打了3天3夜，不分胜负。勇敢的船长脚下没有站稳，摔了一跤。这时，凶狠的黑胡子举刀砍向了他。哎呦
11: 呦！风暴来了！
7: 不会是黑胡子要来了吧？
11: 糟糕，绳索被缠住了。
0: 交给我吧。好了，那是什么？
10: 我们必须找个地方避开风暴。
0: 那里有座小岛。
10: 小伙子们，全力驶向那座小岛。

0: 是海盗黑胡子的船。
1: 开炮，准备登船。

0: 丁丁，
1: 让我来。呀呀！
2: 船上的东西都是我的了。这下完了。好巧啊，没想到是你这个手下败将，这一次可不会让你跑掉了。放开他，这一次我要亲手了结了他。来吧，让我们做个了断吧。
3: 住手！
2: 你们又是谁？
3: 我们是蒙堡战警。
2: 哼，一群小家伙，难道没听说过黑胡子吗？
1: 当然听过，一个传说中的坏家伙。
2: 什么？你居然敢嘲笑我！
1: 多多小心！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怕了吧？
2: 这是你们逼我的，出现吧，深渊巨蛇！
4: 天哪，这是什么怪物？
2: 怎么样，这次是谁怕了？
1: 蒙堡战警，准备战斗！

0: 看到了吗？这可是我的宠物。
1: 你说什么？
0: 该死的家伙，小心一点，不要弄坏我的船。你在磨蹭什么？还不快去吃掉他们。你要干什么？我就是你的主人。
1: 废话真多。
2: 这家伙竟然吃了自己的主人。
1: 你们这些小东西还不够我塞牙缝。
3: 想吃掉我们，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呀，
1: 来吧小家伙。
2: 怎么办？它太大了。
4: 石头，我身上。
2: 好，
5: 我们根本站不稳。
3: 我来了。耶，正中目标。
1: 不要挣扎了，乖乖做我的晚餐吧。
2: 他的皮肤太坚硬了，我们要从内部解决掉他。
3: 喂，大家伙，就让我豆丁队长来打败你。
1: 真是笑话，那我就先吃掉你吧。接下来我要吃掉你们。怎么回事？好疼啊！

0: 个新欢乱来的队长。
1: 豆丁，你应该跳进海里洗洗澡，太臭了。
2: 不，就不。
3: 老大，你是怎么让黑胡子复活的？
4: 这种小问题怎么难得住我啊？
3: 老大，那你能不能也给我改造一下呀？
2: 你的智商太低，已经没有改造的必要了。
3: 米洛，你给我站住！
4: 一群没用的家伙，看来这次我要亲自出马了。

0: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书画水笔子，好多年没看到我，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1: 一张报告单，愁的妈妈寝食难安。
2: 好好的一个肝儿，被他一擦，他就肝硬化了。
1: 针眼小的手术刀，竟藏着巨大能量。
3: 将一个不到两毫米的细针，直接穿刺到达我们的肿瘤。
1: 传统外科还是介入治疗，方案究竟如何选？
3: 单纯从创伤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介入，它有它的一定的优势。适配人群呢，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一点，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适配于那些不能够承受全麻手术的患者。
1: 走进介入手术室，探访微创治疗全流程。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今晚9:20《华西论剑》。
4: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5: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6: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7: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8: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6: 秋蝉还活着，
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爹，
1: 把门关上。
0: 哎，
1: 在自己家里说话都不方便了。昨天晚上遇人麻烦了。
0: 和您说实话吧，儿子差点连性命都丢了，不过有人救了我。老爷子，你牙还疼吗？
1: 疼个屁！下午日本人来电话说要来拜访我，不说牙疼怎么能把他们拦在门外啊？
0: 您这招啊，怕是瞒得过一时，瞒不过一世。我建议您想法子躲到南方去。
1: 南方去？在老蒋的眼皮子底下讨生活，那日子更没法过。我的根就在北平，我哪儿都不去。
0: 可日本人也不是善辈，我怀疑娘就是他们害死。
1: 这件事我比你门清。

0: 海思明娘那两个妖精怎么能进来呀、啊？什么目的？不就是逼我出山吗？给日本人当个傀儡？我不当汉奸，卖国贼的日子不好过。老子统兵打仗几十年，兵败下野那是时运不济，在家闭门歇课好几年了，可就没想到日本人还是找上门来了。
1: 我听说松社孝良来找过您，土肥原也见过您。
0: 虎落平阳遭犬欺啊，一个小小的日本特务在老子面前竟敢张牙舞爪的。那个土肥原跟我一样大，可说起话来就像老子是那孙子似的。傀儡的日子不好过呀，背个卖国贼的骂名，子孙后代都遭殃啊！老子坚决不干。
1: 爹，您的心思我明白了，跟您说个事儿。日本人提名让我当北平的宪兵团长。
0: 宪兵团长？北平不是有中央军的宪兵团吗？
1: 他们都要撤了。宋哲元把老蒋的电报给我看了，老蒋决定退让，答应日本人的全部条件。中央军撤出华北，国民党的党务政务全部都要撤出，就连马恨山也要从公开转到地下了。
0: 老蒋这个软……
2: 哎，爹，您别生气，你先听我说，行不行啊？
0: 你整天这么玩女人，把老子脸面都丢尽了！
2: 你再敢胡整乱整，哎，爹，我把你那玩意儿揪下来！哎，我知道错了，
3: 这出什么事儿了？
2: 爹，我知道错了，
3: 我去看看。哎，老子训儿子，这不是常事吗？继续玩，该你出牌了。
0: 日本人让你当宪兵团长，这是个阴谋，好让人觉得咱们父子跟他们有一腿似的。合纵那些人都同意吗？
1: 他们都同意了，因为他们提的人小日本不干，而且小日本还不让他们从丰台调兵，要从张北调。我想是因为丰台兵离北平近，又是宋的嫡系，受影响很深，日本人连这个都想到了。
0: 宪兵团长官不大，实权很大，你要是坐上去，就等于是坐在了火山口上。
1: 我想过了，我做总比别人做强，而且这还是个保命的位置。那个发犬字的神秘人，不管他是哪方的，至少他现在不会动我吧。
0: 你打算怎么办？
1: 还是一个字，装。他们都选中我，我太清楚了，不是因为我有才，是因为我泡女人不泡政治，所以还得接着装下去。但有一条，既然有了实权，娘的死因我得查出来，还有那个神秘人，我得逮着他，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还有你得给我记住了，你姓邱，你是个中国人。
1: 爹，我记住了。
4: 刚才军分会来电话说何长官正赶往丰台。他们已经商定好了，明天上午由何长官和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一同谈判，并且签订谈判协议。
5: 大局都已经定了，我的话他又听不进去，来见我有什么用？
4: 谈判协定一旦曝光，肯定全国哗然。何长官是个聪明人，他才不愿意自己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呢。
5: 但是牵扯到国家民族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要尽全力去阻止他。我在这等他。
6: 停车！车上的人统统下来接受检查。

0: 这是何长官，你们是什么人？
1: 我是河边旅团的，我在执行公务，车上的人必须下车接受检查。
0: 何长官也在车上，何长官也要下车吗？
1: 我不知道什么死长官活长官，我只知道我在执行公务，要想从此经过必须下来接受检查。
0: 何长官，他们不让咱们过去。
2: 我们回去。
0: 是。
3: 梅进将军，请慢走。
4: 将军，出了点意外，河边旅团在刘家窑设卡搜查，结果拦住了何应钦的汽车。他的车看样子要去丰台，但是河边旅团没让他通行，双方起了小冲突，何应钦的汽车只好返回去了。事情就是这样。
3: 八嘎，现在这是谈判的关键时刻，这不是无事生非吗？
4: 那怎么办？派人向他道歉吗？
3: 不能道歉，道歉就是理亏，大日本帝国没有理亏的时候，我们的字典里也没有道歉这个词。我们就装作不知道，看看是什么反应。
5: 我是宋哲元，
1: 何长官，
5: 你说什么？
1: 这日本人也太猖狂，连国民政府在北平的最高长官也不放在眼里，到现在还没做出任何解释，简直是欺人太甚了。我同意，你早该这样了，把腰杆子挺起来嘛。我这儿没问题，你放心。好，就这样。
5: 何长官的电话，他不来丰台了。
6: 出什么事了吗？
1: 他的汽车在刘家窑附近遭到日军设卡阻拦，这日本人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非要强行搜查。何长官一气之下就回去了，而且到现在，日本人没做出任何解释，所以何长官决定明天同日军司令官梅津的谈判无限期推迟，中央军也暂停调动。
7: 好，何长官也终于硬气一回了。哎呀，我可没想到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
1: 就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啊。既然这样，少尔，你马上通知秋三旗，宪兵团的事儿也暂缓一下，看情况再说。
7: 好。
8: 一万。
9: 哎呦，糊了！我就等着这一万呢。
8: 哎呀，
9: 单跳，
8: 太厉害了！
9: 来，快点。喂，你们看到我哥了吗？他回来了吗？
10: 哟，魏是谁呀？这有两位长辈呢。
9: 我懒得跟你说话。你算哪门子长辈？
11: 雨嫣，这二位都是咱妈，妈就都是长辈啊，连这个都不懂啊？
9: 哥，你没事吧？
11: 嗯。
9: 北平现在都传遍了，说你要当宪兵团长，是真的吗？
11: 好事儿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怎么连你都知道了？
9: 我就是劝你千万别当这个汉奸团长，你会被北平的人骂死的。
11: 你也甭劝了，刚刚接到电话，我连这个团长的边儿还没摸着呢，就稀里糊涂的下台了。鸡贼，
12: 哎，
11: 哎，
12: 团座，
11: 本来啊是想带你吃香喝辣玩花的，看来咱俩没缘，你还是回老马那儿去吧。
12: 不是，别呀，
11: 走吧。
12: 哎呀，
11: 行了，我也喝酒泡妞散心去了。

0: 小六子，
1: 哎，爷，
0: 你来。哎，再给爷打壶酒去。
1: 秋爷，您可不能再喝了，您都跟这儿喝一天了，白天黑夜您都不知道啊。
0: 我说你放什么屁呀？啊，爷没给你酒钱吗？去去去，给我打一壶来。
1: 爷，真不行了，再喝，大帅会怪罪我的。
0: 你怕大帅怪罪你？你就不怕老子怪罪你吗？信不信老子砸你这店啊？
1: 别，
2: 我不信。
0: 谁啊？哟，是你呀、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已经盯了你两天了。你醉了醒，醒了醉，就像一只行尸走肉。还喝吗？
0: 喝呀，当然要喝了。
3: 司令官，
4: 对不起，我刚从你那里回来，又急忙把你叫来，事情有些变化。
3: 是何应钦的汽车受阻事件吗？我已经知道了。
4: 中国军方打来电话，决定要无限期的推迟我和何应钦的谈判，而东京大本营又来了急电，催促我要尽快完成谈判。我刚才打电话训斥了何边旅团长，不该在这时惹是生非。
3: 司令官，我们的军队正是需要鼓舞士气的时候，你的电话不是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吗？
4: 怎么，我这个电话还打错了吗？
3: 当然错了，他们无非是在等我们道歉，但这是绝不可能的。
4: 可借此推迟谈判，东京又催得急促，事情不是陷入僵局了吗？
3: 何应钦是在耍小孩子脾气，他要的就是面子，我就不给他这个面子。小孩子发脾气不能惯着他，越惯他就没完没了，所以就要吓唬他，吓得他不敢再闹。
4: 有道理，我马上下令河边旅团开始在丰台举行军事演习，天津的斋藤旅团进行巷战演习，还有古北口和通县的驻军要同时举行演习。
3: 这就对了，什么是压力？这就是压力。我看他们怎么招架。
5: 日本人在华北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是他们又一次公然的威胁。

0: 军座，刚才童师长来电，日本河边旅团在宛平城外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动用了榴弹炮和山炮，出动了坦克，大约一个大队的兵力就在我们驻地的旁边。童师长问我们怎么办。
1: 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给统领哥打电话，让他的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2: 军座，天津发来电报，
1: 又有什么事儿？
2: 说日军在天津城里进行步坦协同巷战演习，从昨天晚上一直搞到现在。另外，古北口的日军和通县的日军也在搞演习，搞得当地老百姓惶恐不安。我给何长官打过电话，他让我转告你，说这是日军的挑衅，让你一定要保持冷静。
1: 明知道日本这是故意挑衅，怎么保持冷静啊？别忘了这是中国的国土，哪能让小日本这么嚣张？命令冯真、赵登禹、张自忠所属部队全部进入战斗准备。另外，命令大刀队即刻开进长安街。这小日本不是喜欢搞演习吗？也让大刀队在北平。

0: 你们把这些人都带回京城里给我好好耍耍。好，我要让日本人知道，我宋哲元和29军将士，绝不是好惹的。
1: 队是有名的抗日队伍，你怎么不去看？有姑娘也才看呢，一帮大老爷们有什么好看的？来，咱喝酒。
2: 你连起码的爱国心都没有，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1: 老子当然是个中国人了，还是纯种的呢，如假包换。
2: 不要脸！你可别忘了啊，你还救过我呢，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早就琢磨着要以身相许了，而且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你舍不得我死，是吧？
3: 我真希望你这个坏蛋。
4: 早点跟着阎王爷滚蛋！将军，宋哲元的大刀队在正阳门前演习，街上都围满了百姓，都在为他们助阵。
5: 八哥，这不是公然对皇军进行挑衅吗？命令河边旅团把坦克开进城来。 就在长安街进行步坦演习，让他们看看是他的大刀硬，还是大日本帝国的坦克硬。是。宋哲元真是太嚣张了，我得把他的气焰打下去。连中央军对我们的演习都采取避让的态度，29军却进入了战斗准备。
4: 我原以为从华北赶走了老蒋的势力，对宋哲元是有好处的，没想到他的反应这么强烈。
5: 宋哲元这个刺头，得把他剃了，否则早晚是一大祸患。
4: 请将军放心，我会有办法的。可是现在这个情形已经形成了僵局，东京又催得紧。
5: 怎么办？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这个僵局用不了几天就会被打破的。你这么有把握？我对蒋介石的了解太深了，在这个时候，他是绝对不愿意和我们翻脸的。你看事情闹成这样，国民党的政务、军务系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他们胆怯。可是，我就怕他们拖延时间，他们拖得起，我们可是拖不起啊！继续
5: 向他们施压，除了坦克，把飞机也派出来，我看他们能熬多久。
3: 嗯，喝，没看出来呀，还挺能喝的呀。 喝酒就是浇愁，愁越多，酒量就越大。我爹还有我的亲人，都被日本人杀死了，他们都是冤死的，所以我现在心里想的，就是为他们报仇。
1: 爹那我知道，他是为了救我，可是你的亲人怎么死日本人手里了？
3: 我娘，还有我弟弟。

0: 在一二八事变都是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的。
1: 对，原来你是上海人啊，那你到北平来干什么呀？
0: 我本名叫陆潇啊，一二八事变之后不能在上海立足
1: 啊，
0: 就到了江西贵

0: 那地方可是闹红啊。你没碰见共产党吗？
1: 你也知道那里闹红，那你也知道共产党。
0: 当然了，老子一哥们在那边贩盐，让赤匪给逮着了，交了50000两才给赎回来呀。
1: 哼，共产党红军是为天下的穷人翻身做主，是有理想的队伍，不是匪。
0: 嗯，这杠我也不跟你抬。哎，那你见过共产党是吧？那你见过那女共党吗？漂亮吧？
1: 你三句话不离本行，你能不能正经点儿？
0: 我是很诚心的要问你这个问题嘛，是不是？
2: 秋叶，您刚才怎么不出去看呢？那大刀队可威风了，真给咱们长脸。
0: 那有什么好看的呀？不行，也喝多了，也要去。小姐。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刚才是差点要爷的命啊，这是。还好你又救了我这么一次。哎，那杀手你就这样放他跑了？
1: 是啊。犬是走狗的意思，为什么杀你的人骂你走狗？
0: 我哪知道啊，不过这阵子在北平杀了好多人，都是亲日派。
1: 哼，看样子我真不该救你。
0: 不，我哪是亲日派，我就亲过几个日本女人。你
1: 恶心不恶心？这种丑事也和我讲？
0: 本来嘛，我是彻底被冤枉的。你这
1: 哎，我们别在这说话了，走吧。
0: 不是，
2: 我是梅津。哦，是酒井君。你说什么？何应钦要求立刻重启谈判。好，但是这次要在我的办公室，而且必须签订协定。我们的军事演习，只要他签约，我可以下令马上停止。你等一下，你想说什么？
3: 谈判的前提是何应钦必须代表国民党向我们道歉，否则不谈。
0: 骂我走狗的人，我咒他不得好死。
1: 哼，你还好意思说？你还干过多少这样的丑事？
0: 是有一回啊，有一个孤儿院的院长找我，是一德国修女，她非让我去她那儿。我刚开始还以为是做慈善的，结果到了她那儿才知道，有50多个没爹妈的孤儿要我去认。好，当时我是真生气了，总不能全北平城没爹妈的孤儿都让我去认吧？
1: 我真受不了你！如果国人都像你这样，那就亡国了。
0: 你明知道我这样，干嘛还要救我两次啊？
1: 因为你是邱福林的儿子，如果你站起来抗日，在北平会有很大的影响。
0: 我说嘛，原来你早把老子的底儿给摸透了。哼，不过话说回来了，咱俩刚才打那赌你可是输了。
1: 那不算，那是我有恻隐之心。就算你是个小混蛋，也不能让你平白无故命丧奸人之手。
4: 我刚接到老于的指示，日本人在平津地区大肆进行军事演习，其目的就是要强压蒋介石就范。我们要利用舆论揭露敌人的阴谋，也让蒋介石没有台阶可下。
1: 报事我有关系，

0: 这是我可以办的。这是我写的一篇文章，你就拿这个去发。恐吓和恫吓吓唬到中国人民，这个题目好。现在日本人咄咄逼人，气焰嚣张，这篇文章就是要让他们看到中国人民的力量。我们绝不做亡国奴，所以下一步。
1: 我们要发动群众，起来抗日。
2: 我同意。我发觉最近我们地下党很活跃，是因为海燕的到来吧？
3: 这是党的秘密，我也不知道，但我猜想，肯定有关系。
2: 算我账了，你，再给你赌一回。这回你要是再输了，那你可得乖乖的当我那个副官了啊。
3: 嗯。
2: 哎。
1: 要是这么样，傻妹妹，这小子真不是实话。走吧，带你去见一下。
2: 三七哥，
1: 哎，
2: 哥，你什么眼神啊？都看不见人。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妹妹，这是我妹夫。
3: 你胡说什么呢？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2: 没胡说呀。这位姑娘，你知道你身边这人是谁吗？北平城里有名的色狼，凡是漂亮姑娘都逃不过他的魔掌，你得小心点。
1: 嘿嘿嘿嘿，怎么说话呢？我是你亲哥。
2: 我们走。
1: 哎。
3: 哎。
4: 邱小姐，谢谢。哎，我这傻妹子没心没肺的。田座，你看，邱田座，
5: 鸡贼，老子不是把你还给马寒山了吗？马站长是从地下转到地上了，可现在又回地下了。 所以我现在只能用来找你了。
4: 怎么回事啊？
5: 是这样的，何长官和日军司令官没金的谈判明天上午正式开始，我方已经答应日方所有的要求。何长官还亲自给日军没金司令官打电话赔礼道歉，日方的态度这才软下来。
4: 怎么会这样？这也太丢人了。
1: 那宋长官是什么态度啊？
5: 宋长官让你马上去丰台，我现在来就是接你去的。
1: 哦，哎，小小。 那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4: 啊，
1: 你让我跟你去？啊，
4: 我去干嘛？
1: 你不能总是漂泊街头靠卖艺为生吧？是不是？啊，我给你找份稳定工作，带你去见一下新老板。走吧。
4: 哎呀，走吧，还犹豫什么呀？
3: 哎。

0: 刚才我心里很不舒服，现在好多了。
1: 哎，谁也没想到何迎亲憋了几天就放了这么个屁，丢人。
0: 是老蒋，他责骂何长官小不忍则乱大谋，何长官也很委屈，主帅无能，将士能有什么用？我已经命令大刀队回来了。
1: 日本人这次算是达到目的了，军演也停止了，我们这次输得真惨。
0: 我们没有输，至少我们向他们宣誓了，29军是不怕日本人的。将来华北只剩我们这根独木，独木也能成天。只要我宋哲元在，就不容他们横行霸道。
1: 军座有此决心，

0: 倍感欣慰。我全军将士一定为军座马首是瞻。
1: 我已经暗令各师师长不要放松对日本人的警惕。老蒋为了安抚我，已经下拨了百万大洋。我打算用这笔钱来扩充军援，购买武器，加强军备，随时准备和日本人开战。
2: 报告，
1: 进来。
2: 军座，秋三旗来了。
1: 让他进来。
2: 是。来来来。
3: 报告宋长官，秋三旗奉命前来。
1: 这是谁？
3: 我跟您提过的，他叫陆骁，是我的副官。
1: 你跟谁提过？谁答应过你？一个女孩子家，在部队里能派什么用场？
4: 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您对女人不该有偏见。
5: 这话说的还挺有见识的啊。听说你是卖艺的。
4: 我全家都被日本人给杀死了。卖艺只是为了谋生。

0: 好，我答应了。从现在起，你就是北平宪兵团少尉副官邱三奇。
1: 在。
0: 你准备一下，明天去张北接手二四六团，改编成北平宪兵团。但我有话在先，你要是把这支御林军给我带偏了，干出了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我绝不请饶。是。
2: 请苏长娥放心，我邱三奇从今以后一定痛改前非，远离女人。是。蒋介石屈服于日本淫威，由何应钦与日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和美协定。 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撤退驻华北的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长，取缔华北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10台。
6: 这个名额您确定吗？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 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

0: 取个快递啊，
1: 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
0: 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都是可以的。您呢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7: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8: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9: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感

0: 爸，真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准时开放。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4: 向导投降了，
5: 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4: 那您随便看看啊，我去给您倒杯茶。
6: 余英，
4: 明天制衣殿将有一条大鱼上钩。
6: 什么样的大鱼？
4: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0: 六团当团长，驻军张北。
1: 我早就怕。
0: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邱三七，
1: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哎呀，
2: 我这整个一鸠占鹊巢，占了你的位置，庞团长，你怎么还能这么高兴啊？
1: 团座有所不知啊，当初在河南信阳，我全家都被财主杀害了，财主还把我捆起来。在野外的树上吊了三天三夜，正好大帅带着兵路过这儿，把我给救下来了，还把那财主杀了，替我全家报了仇。哦，从那以后我就吃粮当兵了。这次我听说恩人的公子过来，我高兴的我好几天没睡好觉了。我
2: 看来军座一定是知道这些往事了，所以才特意这么安排的。
1: 是，嘿，
2: 不瞒你说啊，刚才来的路上，兄弟我心里啊特别忐忑。你说我抢了你的饭碗，你心里不定怎么恨我呢。看来啊，真得好好谢谢军座。
1: 军座特意给我打的电话，让我当好你的参谋长。你放心，我庞天德以后就听你的了。
2: 好，那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老庞，这是我的副官陆骁。
1: 哎哎，嫂子好。我给你们准备了大房间，走，看看去。
2: 啊，走走走。
3: 我是他副官。你的恶名都传到这里来了，为什么跟在你身边这么倒霉？
1: 不好意思啊，误会误会误会。走走，屋里边说。请请。
2: 来来来，好好聊聊啊。
4: 得嘞。
2: 哟嘿，挺隆重啊，老庞。
1: 应该的嘛。
2: 走走走走，进屋聊。
1: 请请。
5: 你看他们从山上下来了，还背着地图测绘仪器什么的。
6: 和尚不在庙里面好好念经，跑到这儿来画地图。你说他们是日本人？
5: 长城抗战的时候我被日本人抓过，他们说话叽里呱啦的，你说不是日本人是谁呀？
6: 不管了，先抓起来再说。
7: 别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别动，别动，
8: 站住！
7: 干什么的？
9: 这是咱们全团的军官和士兵的花名册，一共1180。嗯。
2: 哎，庞兄，坐下说话。
9: 是。
2: 既然兄弟我接手了，就得给大家点实惠。庞兄，城里有没有馆子？我请大家搓一顿，酒肉管饱，全算在兄弟我身上。
3: 你知道1000多人是多少人吗？你想请他们下馆子，得多大的馆子呀？
9: 就是，不用，真不用。弟兄们，平时不是在草原沙漠，就是在山沟里面窝着。这次听说要进北平了，都高兴得了不得了。他们说了，只要能看着电灯，看着楼房，那就知足了。
2: 那咱可就说定了，到了北平，我带弟兄们逛逛圆明园，逛逛前门楼子，逛逛八大胡同。
3: 你认真点好不好？八大胡同什么地方啊？你想让这些官兵都跟你似的？
2: 就是开个玩笑，何必当真呢？你，
3: 庞团长，我看这些花名册上，246团是3个营，9个连编制，那这些1180人是实数，还是有空额的？每个营的作战特点是什么？
9: 我们军座平生最痛恨喝冰雪，整个29军没有吃空额的。我手下3个营。都参加过长城抗战，个个都把日本鬼子杀个屁滚尿流。放心，我手下的兵没孬种。嗯，
2: 陆副官，看不出来啊，你在部队里混过，够懂的呀。哼，
3: 你没吃过肉，还没见过肉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庞团长，咱们的武器配备怎么样？
9: 迫击炮4门，重机枪6挺，轻机枪每个连都有，还行，还行。
3: 这算是相当不错了。

0: 有些部队的武器连这一半都不到呢。
1: 哼，我大概知道你在哪个部队里混过了。
2: 报告团长，我们在爬湖部落附近抓到几个可疑人物。
3: 记住了，这是邱团座，以后向他汇报。
1: 别介，老庞，到了北平再算兄弟我的，在这儿你还是老大。
3: 是。什么可疑情况？
2: 是几个和尚，可他们在测绘地形，有人听见他们说日本话，应该是日本人。
3: 日本人，去看看。
1: 去看看。
4: 快走，快点，跟紧了。团座，就是他们。
3: 你们是和尚啊？
5: 是，我们是和尚，
6: 是一群假和尚。团座，你看，望远镜、照相机、标尺、地图、两把手枪，箱子里的东西我不认识。
3: 和尚拿着望远镜，还有这个，干什么？想造武庙啊？
5: 我们是日本人，你赶紧放了我们！
0: 你们终于露出了狐狸的尾巴。日本人，这里是察哈尔地界。你们到这里来，有护照吗？有政府部门颁发的签证吗？如果没有，你们就是非法入境。
5: 我们都是和尚，云游四方，不需要签证和护照。
0: 胡说，你们不是和尚，你们就是日本特务，把他们压下去毙了。
5: 你敢动？杀了我们你就不怕皇军灭了你们吗？
3: 死到临头了嘴还挺硬，把你们毙了，随便找个地方一埋，鬼才知道。拖出去。
5: 走走走。邱少爷，走，你怎么不说话？你救我呀。
1: 老子救你，你谁啊？
5: 你忘了吗？在北平全聚德，你说你吃着宫保鸡，又来了宫保鸭，我是宫本。

0: 是你呀、啊、你们跑这儿干什么来了？当花和尚了？老庞
1: 到，
0: 把他们先关进来。
2: 不行，他们是日本特务，非法入境，这是死罪。
0: 把他们先关起来，咱们屋里说话。
1: 是，把他们先关起来。
2: 日本人到张北测绘地图，这是很明显的践踏主权。你难道真想救他们？
0: 我发现这女人办事就是心急。哎，你消停一下好吗？这些人是日本特务没错，是土肥原的手下，我看得马上报告军总。
3: 您的意思不傻？
0: 庞兄，你我都是小小的团长，这么大的事儿能说杀就杀吗？就算要杀也轮不到咱们做决定啊，得由上边定夺。
3: 哦，我给上面打电话。

0: 哟，陆副官，写字儿呢，写什么呢？
1: 看，他是不是你？
0: 不过不太全面。你看这个是不是更像我？色犬。

0: 真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人，你真是厚颜无耻到家了。哎，
1: 宋世俊，我听说宫本他们在张北出事了。
2: 我正要向将军报告，我们一块儿去吧。
3: 你们来是要跟我说张北的事情吧？我已经知道了。
2: 将军的消息这么灵通？
3: 宫本他们假装和尚，在测绘地图的时候被他们军队抓住，本来要当场枪毙他，秋三奇制止了，现在他们被扣押在那里。我在想，秋三奇为什么要救宫本？
1: 看来将军的眼光很准，要是换做别人的话，那么宫本他们可就死定了。
2: 我想也是，支那军队如果把他们悄悄地杀了，做得人不知鬼不觉，我们也没办法。
3: 你错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这就是一起严重的国际事件，这就酿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帝国绝不会放过此事。所以秋三奇这个举动反而让我心生疑虑，他救宫本是出于本能还是出于别的目的？
2: 将军可能是多虑了，以秋三奇的性格，他不可能想那么多。
3: 先不说他了，这件事情你们认为怎么处理？
2: 雷金司令来电指示，对宋哲元就要强硬。
3: 太好了，我正在等这样一个机会，没想到机会这么快就来了。宫本是我的人，那就由我出面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要他们立刻放人。同时，我还要提出这些条款：
1: 第一，向日方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第二，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第三，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主席宋哲元撤职。将军，这些条款宋哲元会答应吗？
3: 他当然不会答应，但是我不跟他谈，我直接跟南京谈。
4: 少文啊，刚才庞天德来电话问我那些日本人该怎么处理，我让他会同秋三奇再仔细的审讯，做好笔录口供，这些就是证据。但奇怪的是，土肥原到现在还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来。
5: 他的手下非法闯入察哈尔，绘制地图，侦查目标。我想，他可能认为自己理亏吧。
4: 哼，这日本人横行霸道，混淆黑白，哪知道理亏这两个字？我在担心，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5: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所以我刚才已经派了一个人先去打探一下。军总，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置？
4: 在这件事上我们完全占理，抓到了日本人，秋三奇决定不杀，那是对的，杀了就会有后患。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审出结果，拿到证据，一旦有了证据，日本人就无话可说了。
5: 我同意，我们对日本人一定要保持强硬，不能软弱，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我们应该向日本人提出抗议，逼着他们就这件事情道歉。不过这个涉及到国家层面，我们必须上报南京。
4: 我拟了份电报，你看看。我要让老蒋分清是非，站稳了立场，把腰杆子挺起来，他能硬起来，我们下边就能更硬。

0: 你们俩人这，老婆，你家里都有媳妇儿了，不至于跟我抢食吧？
1: 不是，误不误会？这天大的误会！我跟陆副官说那几个日本人的事呢，是不是陆副官？
2: 宋长官来电话，让你提审他们。你从昨晚拖到现在，你什么意思？
0: 我这不是一直想辙呢吗？想的脑子都快炸了。
2: 瞎扯！你昨晚在张北的澡堂里泡了一夜，你脑袋瓜是泡炸的吧？
0: 嘿，我去泡澡，你怎么知道的？难不成你进去过，亲眼都见着了？
2: 胡说八道！那些日本人你到底审不审？
0: 审，当然要审。去把咱们缴来的照相机拿过来。还站着干什么呀？快去呀。
1: 别，我去啊。
0: 不是刚才啊。人都带来了，来，陆副官，给我们拍几张照片。来，精神点啊！往后点，给我们拍张集体照。
3: 这是什么意思？
0: 拍照片啊？什么意思？
3: 大家把脸转过去，不能被拍，拍了就是证据。
0: 都拍完了才放。拍几张了？
4: 八张。
0: 浩兄，你审我审啊？
1: 你审，当然是你审了。军部点名让你审，我听着。
0: 好，给爷搬上凳来。
5: 是。
0: 哎，把头都转过来吧，该拍的都拍了。哎，转过来。先都各自报上姓名来，不肯说是吧？来人，
6: 到，
0: 把他们的裤子都给我扒了，一会儿拉到县城，让他们光着屁股多绕几圈，带上照相机，给他们多拍几张，回头发到报社里，一定轰动。
3: 慢着，你想出我们的丑，羞辱我们日本人吗？
0: 你们天皇陛下一定很生气，后果就会很严重。你们可都是他的子民。他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光了。
3: 他是野岛，他是斋藤，还有他荒井下，我的名字你知道。
0: 这就对了嘛，这样大家都省事儿。你们到张北是来干什么的呀？
3: 旅游，看风景。
0: 我说这可就又不上道了，你们干脆把事儿都招清楚了，这样老子也好向上面交差，咱们大家也省得这么绕圈圈了。老子这位副官脾气可不好，到时候他受不了，拿出枪来把你们拉出去都给崩了。
3: 我们是去察哈尔，经过张北，没什么目的，就是画几张地图。
2: 是谁派你们来的？
3: 土肥原将军。
2: 这么说，你们都是日本华北特务机关的人，对吗？
0: 哎，你别看我呀，你接着问，我跟庞兄听着。
2: 好吧，那我就接着问了。
7: 你看看这个，这是从张北发过来的那几个日本人的审讯笔录，他们承认是土肥原的手下，到察哈尔来测绘地图，秋三奇拍了照片，还有那些物证很快就会送到。
8: 日本人这次是

0: 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了。我刚才给土肥原打了电话，他都不敢接，说明他心虚了。
1: 邱三奇，这件事情办得还真是漂亮。哦，对了，刚才我接到南京的电话，委座本来是在成都召开剿共军事会议，现在急着要赶回南京，可能跟华北的事情有关。
0: 他是什么态度？阐明了吗？
1: 现在还不清楚。
0: 但是我听说，委座几次提到您，都说您是有骨气的将军，是国家的栋梁。等邱三奇把那些照片和物证送到以后，火速送往南京，还有这个用电报发往南京，让委员长尽快看到，以便决策。
1: 听军座的意思，您还是有点担心呢。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是理直气壮的。
0: 但不知为什么，我这心里好像没底呀。

0: 报告。
1: 进来。
2: 军座，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团都已经开始撤了。邱三奇什么时候让他来北平？
1: 不急，我正在等张北事件的结果。南京方面有什么新消息吗？
2: 我把张北事件整个过程用电文发到了南京，可是如石沉大海，一直未回应。
1: 这就不正常了，少文啊，他老蒋会不会把咱们给出卖了？
2: 不会吧，现在整个华北就剩下我们29军了，他正要倚重你，怎么会出卖你呢？
1: 别忘了他老蒋是有前科的，东北军的张学良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
2: 军座多虑了吧，军座是军座，张学良是张学良，情势不同。
3: 三座不是
4: 张良，
3: 我要见军座，我从张飞来的，我
1: 要不要？外边吵吵什么？
3: 见完就走了，我要见军座。
5: 军座，外面来了个人叫鸡贼，一定要见您。
2: 鸡贼？什么乱七八糟的，没看见我和军座在议事吗？
5: 我们也拦着不让他进，可他说他是邱三奇的司机，从张北赶来。
1: 快让他进来。
5: 是。
3: 求你了，
6: 长官，
5: 下去吧。
6: 我是从张北来的，我见军座有特别要紧的事儿。
5: 军座让你进去啊。
6: 军座，团座有重要的东西给你，都带着包袱里。
1: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6: 团座怕有闪失，就让我背着包袱走小路，让刘参谋坐车走公路。我连赶2天，快到北平了，才发现刘参谋被打死在公路上，我就更不敢停，连夜跑回来的。我没误事吧？

0: 用最快最安全的方法把这东西送到南京，快！好，就这些吗？是。那些照片呢？望远镜呢？撤回工具呢？
1: 这个，当时我们没敢打开皮箱，我们上当了。八哥，
0: 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帝国白培养了你们。
2: 算了，宋时君，让他出去吧。
0: 快滚！
2: 将军，您怎么一点也不生气？这些东西就算到了宋哲元手里，也没有任何用处了。
3: 将军的意思是，
2: 我们和南京的交涉已经有了结果，他们答应我们提出的全部条件，所以这些所谓证据。 即便宋哲元送到了南京，也没有任何作用了。将军，您这么有把握吗？蒋介石这个人，我早就把他吃透了，所以在和南京的交涉中，就是威慑二字。我吃定蒋介石不敢和日本翻脸，他果然不敢翻脸。南京方面已经来了电报。 除了答应我们的条件，还确认由宋哲元出面和我谈判。其实有什么好谈的？不过是签字盖章而已。我们又一次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可是这件事情，倒是让我有些不放心了。
0: 邱三奇，他居然瞒过了我。我
2: 早说过，此人不可靠。将军还要用他吗？抓住宫本，我了解，这个和他没有关系。审讯宫本，那是宋哲元的命令，他不敢不从。还有那些照片，无非是想讨得宋哲元的欢心，这些我都可以放过。
0: 但是这件事就让人起疑了。他还没上任，正好利用张北事件，把他换掉还来得及。他是我选的，现在撤掉他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算了，我自信还能控制他。等到了北平我的眼皮子底下，他若再有不法行为，
4: 杀了他，不就跟杀之小鸡一样了吗？
5: 老爷，少爷的名字上报纸了。
4: 张北驻军扣押日本人，
5: 怎么没三七的名字？
4: 没找着啊。
5: 这不是吗？驻军团长亲自参加审问。 这不是少爷是谁啊？这小子，这是归他管吗？什么天官？
6: 难怪我哥这么久都没回来，原来还有这事儿啊！

0: 怎么回事？他们都遇到抢匪了？
1: 我看不是抢匪，抢匪不敢抢军车，肯定是日本人，抢的是证据。
0: 这事怪我，要是不给他们皮箱，给个破口袋，兴许就会没事了。

0: 你装什么糊涂？这不是皮箱口袋的问题，是抢证据。这明摆着是日本人干的。
1: 可那条路上那么多车，日本人不劫别人的，单劫咱们的。难道日本人是神仙？
0: 哼，什么神仙？他们是记住了你的车牌号，可不就单挑你下手了？
1: 这倒也是。老婆，把他们都抬出去埋了吧，给家属安双倍。

0: 回头再给他们立个碑，就写人生无悔。
1: 什么意思啊？
0: 现在这个情况，咱总不能写抗日英雄吧？
2: 怎么不能写抗日英雄？你怕什么？
3: 团长，王团长，
1: 高县长，我去接一下。高县长，稀客，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高县长，这是我们新上任的邱团长。高县长，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团部了？
4: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这不，我刚接到了省党部的指示，我来接走扣押的日本人。
1: 带走日本人？为什么？
4: 南京和日本方面已经达成了协议，由我出面带走那些被扣押的日本人，还要加以安抚，赔礼道歉。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2: 怎么会这样？难道我们全占领还输了？难道就任凭日本人横行霸道？
4: 你们要是不信，可以给宋主席打电话。我想，南京的指示，他也收到了。

0: 老蒋把咱们给出卖了。我还天真的以为这次可以理直气壮，而且铁证如山。我期待他老蒋在日本人面前挺起腰杆来。其实我早料到他老蒋会是这样。我宋哲元就是个傻瓜。我他妈就是个大傻瓜。
1: 南京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把一切事情都瞒着我们，最后就给我们这么一个结果。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怕我们会阻碍他。连国家的最高统帅都能在日本人面前卑躬屈膝、丧权辱国，你说说，今后华北该向何处去？我29军该向何处去？中国该怎么办？
1: 军座，军座，我去叫医生。
0: 我的身体不要紧，国家的身体才要紧。

0: 这是日本人送来的，
1: 是，这是他们的照会、备忘录和条款。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

0: 包，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

0: 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省力又省心。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一张报告单愁的妈妈寝食难安，
7: 好好的一个杆儿。

0: 擦，它就干硬化了。
1: 针眼小的手术刀竟藏着巨大能量，
2: 将一个不到两毫米的细针直接穿刺到达我们的肿瘤。
1: 传统外科还是介入治疗，方案究竟如何选？
2: 单纯从创伤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介入，它有它的一定的优势。适配人群呢，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一点，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适配于那些不能够承受全麻手术的患者。
1: 走进介入手术室，探访微创治疗全流程。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今晚9:20华西论剑。
3: 向导投降了，
4: 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3: 那您随便看看啊，我去给您倒杯茶。
5: 余英，
3: 明天制衣店将有一条大鱼上钩。
4: 什么样的大鱼？
3: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将军，明天您就坐这个位子，居高临下代表日本帝国的威望，他们只能仰头看您，这就是他们的地位。
4: 很好，不过我听说宋哲阳告病不参加会议，由秦少文代替他，
3: 他是有意躲避。将军您不能答应，他必须到这儿来。
4: 穷寇莫追，懂吗？
3: 明白。
4: 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谁来参加都行。再说他的29军还在华北，我不想把他们逼反了，还不到全面开战的时候。
3: 将军说的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的气势被我们彻底打下去了，我们在华北已经是愈取愈求，没人再敢与大日本帝国作对。
4: 这句话说早了。你忘了还有一方势力，共产党。
3: 共产党在北平连影子都见不着，能起多大的作用？
4: 就是见不到影子才可怕呀。上次那篇文章我们查了半天没有下文，可见他们的组织之严密。他们的组织必须马上铲除，否则将是我们的最大的隐患。
3: 那将军您准备怎么做？
4: 93期的宪兵团不是马上要进驻北平吗？这件事情就交给他去办，给他个期限，抓不到共产党，破获不了他们的组织，我会让93期死得很难看。
5: 你在想什么？
6: 我在想，那个犬字儿发到谁手里，5天之内必死。可到现在，犬字儿发到我手里不止5天了吧？我这脑袋怎么还在呢？
5: 你觉得自己很幸运，是吗？那是杀你的人看到你在张北还有一点点的抗日行动。
6: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啊？难不成你就是那个杀手？
5: 如果我是那个杀手，我早就杀你了，何必要救你？而且也不用等到今天。
6: 那倒也是，不过我还真想看看那个杀手到底长什么样。
7: 这。

0: 韩座。
1: 嗯。
0: 军部来电，命令咱们加紧行军，早点赶到北平。
1: 怎么回事？
0: 军座已经回天津养伤了。秦副军长和土肥原进行了谈判，签订了秦土协议。29军已经全部离开了察哈尔，现在北平已经是真空了，所以命令咱们抓紧行军。还有，军座临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说你现在就是御林军总管了，北平城就交给你了。
1: 我懂军座的意思了。老庞，
0: 到，
1: 让大家加速行军。
0: 是。传令兵，通知加速。

0: 是将军在里面请客吗？将军正在里面宴请机密公署殷专员，松石和松井他们都在。是宫本君来了吗？请他进来，请。
1: 宫本君，将军，感谢您的出手，我们才能从张北全身而退。坐吧，宫本君。
0: 是。
1: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机密专员殷汝耕先生。宫本君，先敬殷先生一杯酒。
0: 殷专员，请。宫
1: 本先生，您虽然受了点苦，但日本帝国得了福啊，这就叫因祸得福啊！啊，殷先生是我们日本帝国的朋友，嗯。 你刚才讲，栾于专员陶尚明对日本不敬，应该撤掉他。我支持你，啊。那么，如果把他管辖的区域划分给你，你就不光是蓟县和密云了，那整个冀东就都归你管了，你可是大权在握了啊！<笑>
2: 那个将军放心。
1: 我殷汝耕吃奶不忘喂奶人，我以后唯将军之命，失踪。很好，嗯，<笑>哎呀，要是中国人都像殷先生这样啊，那么中日就可以共荣共儒，亲如一家了。哈哈哈哈哈哈！好，宫本君，说说你的遭遇吧。
0: 秋三奇是怎么审讯和折磨你的？报告将军，秋三奇没有折磨我，他反而还救了我的命。他审讯我也没问几句话，甚至还一直称我是他的哥们儿。但他身边有个女副官，就不是一般的凶狠了。你说女副官？是，她的名字叫陆潇，抓住我要杀的是她。 主要审讯我的也是他，我们本来被关在厢房里面，可是他把我们关到地牢，每天不给水，只给马尿喝。我能感觉出来，这个女人从骨子里痛恨日本人。
3: 秋三奇已经回到了北平，可是她身边如果有这个女人，那就是我们的一大隐患。
4: 松井君说的对，得查一下这个女人的来历。
1: 今天关于张北的这篇报道，你们都看了吗？嗯，前一段华北事件刚刚出炉了一篇文章，现在又来了，这绝不是偶然的。
2: 将军，这不用问，这就是共产党。哎，将军如果信得过，就有我两张。<笑>
1: 哎呀，殷先生远在冀东，这件事就不必管了。 这件事情还是交给秋三七。宋时君，
3: 是，
1: 由你出面去和秋三七交涉。
3: 我知道了，将军不是早有预案吗？我就照将军的计划办。
0: 可是，那个女人很可疑，将军怎么不问她？

我当然要问，最近共产党有一个叫海燕的到了北平，所以他们的活动才有抬头的迹象。我现在是支开了一张大网，就等着将他们一网打尽。如果这个女的有嫌疑，那么我就连她一块儿。来，我们先干一杯。

0: 点，轻点啊！
1: 唐参谋长，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2: 没什么，看看这院子，这古色古香的，太气派了！啊，要我看啊，别说这儿当团部，就是当个大总统府，那都够了。哎呀，这些年呐，在山沟里待着，刚进了大城市，都不习惯了。别说我傻了，他弟兄们全都傻了。
3: 陆副官，参座。
1: 哎，怎么是你？
3: 我是来找团座的。我不是从张北偷跑了吗？我想求求他，看他能不能再收留我一次。他人呢？
2: 团座不在，刚抱了一堆地图过来，让我们熟悉一下北平环境，他就回家了。
1: 他回家了？
2: 啊。
1: 是没见过这样的团长，这样不顾自己的兵，却先顾了自己的家。
4: 来个人帮忙啊！哟，二娃。
1: 哟，
4: 唱戏呢？
1: 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1: 来，我来帮你。
4: 哎，谢谢二娃。二娃，你这小嗓子可不减当年呢。
5: 哟，这是哪一出啊？天仙配呀、啊。
4: 我说小妈，要说唱戏呀，我哪配得上我这二妈呀？想当年，我这位二妈，那可是北平城里的名角，迷倒了多少公子少爷呢？
1: 那是，想当年我唱戏的时候，满后台都是追着我签名的人呢。
4: 哼，就是嘛。
6: 哥，
4: 哎，
6: 你总算回来了
4: 啊！
6: 哟。你这都买了什么好吃的呀？
4: 好多呢，你看，有口蘑，张北的特产，还有咱老爷子最喜欢吃的牛肉干。哎，老爷子呢？
1: 啊，大帅去北海钓鱼去了。他说，如果你要见他，就去那儿找他。
4: 哦，那我去看他一眼。
1: 去吧。

0: 哎，我是谁这儿？
1: 爹，
0: 你小子从张北回来了？
1: 回来了，把兵也带回来了。张北发生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
0: 看报纸了。宋哲言这回可是栽了个大跟头，他让老蒋给出卖了。
1: 老蒋的软弱让日本人欲取欲求，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现在操纵着华北，下一步恐怕就是要公开夺取实权了。华北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0: 华北只有一个29军，本来就独木难支，老蒋又是个软骨头，你这个宪兵团长也不好当。你一定要学会在夹缝里头求生存，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1: 嗯，爹您放心吧，我是不会做出卖自己良心的事儿。
0: 这我信得过你，可是你那个妹妹让我操心。这个玉烟，我怀疑她身边的男朋友是个共产党。
1: 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0: 他的房间里有共产党的书，这一定是张开给他的。他怎么就不明白，这个家本来就是个间谍窝？
1: 其实

0: 我怀疑我的身边也有一个共产党。嗯，哦，就是那天我跟您说过的，救过我的那个姑娘，她现在是我的副官。
1: 你这不是玩火吗？你就不怕日本人抓你的把柄？
0: 怕有什么用啊？已经坐到火山口上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2: 少爷，少爷，家里来了两个日本人，说非要见你。小姐让我赶紧喊你回去。
0: 日本人？
3: 我刚才就告诉过你们，我哥就是个没时间没点的懒散人，你们偏要等。
4: 我们能见邱大帅吗？
3: 他出去钓鱼了。钓鱼的人你们可别指望。
4: 这么看起来，邱小姐似乎有点不太欢迎我们呢。
3: 哼，我就是个平民百姓，你问北平的百姓，问问他们欢不欢迎你们。
4: 哼，邱小姐这样想，邱大帅和你哥也这样想吗？
5: 谁说老子呢？哟，是你啊。行了，你们都忙去吧，来咱屋里说话。来之前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坐。
6: 邱团长，我是特地来谢您不杀之恩的。
5: 谢什么呀，你们就不该去那儿。爷爷在那儿待了那么多天，一个漂亮女人都没看见，把爷郁闷坏了，后来只能去泡澡堂子了。
6: 我们要不要打断他谈正事？
5: 知道为什么吗？那个老板娘姿色不错，就是60多了，太老了。
4: 我们不是来跟你谈女人的，土肥原将军有要事让我转告你。
5: 说吧，什么要紧事找爷啊？
4: 邱团长，首先要恭喜你当了北平宪兵团长，你心里很清楚，能坐上这个位子全靠土肥原将军的推荐，将军对你有知遇之恩。
5: 这话是不假，可老子坐上这位子才发现这位子不好坐。哎，你别这么看着我呀，老子说的都是实话呀。老子顶着这么一头衔算是公职人员了吧，下酒馆上妓院就不如以前方便了。
6: 可是你有权呢，北平城里现在抓谁杀谁不都是你说了算吗？
5: 老子一个小小的团长那管个屁用啊。北平城里头那大元将军是多如牛毛啊，不光他们，还有你们呢，这一片树叶掉下来不定砸在谁头上，老子得罪得起吗？老子是谁也得罪不起呀。
4: 你知道就好。看看报纸吧。
5: 嗯，怡红院新章启事。这剧院不是关了吗？怎么又开了？
4: 不是让你看这个，是让你看这篇恫吓和恐吓，吓不到中国人民。还有这篇张北事件真相，将军要你查出文章是谁写的，幕后指使人是谁。
5: 这两篇文章的确有问题，
4: 将军怀疑这是共产党所为，只有他们才干得出来。
5: 共产党？我是好久都没听过这词儿了，你确定是他们吗？
4: 当然了，共产党有个代号海燕的联络员到了北平，我们还刚刚得知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兴风作浪，与我们日本人作对。
5: 那既然你们知道的这么清楚，让老子查什么呀？你们接着办不就行了吗？
4: 我们也在查，但是将军认为追查共产党是你的职责，而且有些事我们日本人出面也不方便，所以就要落在你的头上了。一个月内我们要看到你的成效。
6: 还有一件事，你身边的副官他是什么来历？
5: 我说不带这么玩的吧。

0: 么多东西连珠炮似的往我头上砸，老子脑子都晕了。你说一个月之内让老子查出共党的消息，就凭这两篇文章，我是俩眼一抹黑呀。
1: 既然你们查了那么久，应该有很多内幕情报吧，来，也让老子参考参考。
2: 那不可能，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
0: 那老子也不可能，就凭这两篇文章，一个月之内让老子抓到共党，除非老子是神仙。
3: 哼，我告诉你，
2: 将军一句话能扶你上马，也能把你拉下马。
0: 一个破团长又耽误我泡女人，拉下马就拉下马，老子正不想干呢。
2: 这是对将军的大不敬。我提醒你，凡是和日本人作对的，都没有好下场。
0: 我怕个球啊！老子该玩玩过，该吃吃过，人生无悔了呀。少活几十年，不就是少泡几个姑娘吗？麻烦您帮老子转告土肥原将军，我裘三奇就这副德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2: 这可是你说的。
4: 啊！我又赢了，
5: 不然。
2: 狗门军，我们走。
6: 可是，我问的问题他还没有回答呢。
0: 爷的那位副官是宋军长亲自任命的，他的情况，你得直接去问宋军长。

0: 慢走啊，不送了啊。
1: 哥，你太棒了，就得这么对日本人。
0: 你自己好好看看，是谁写的？跟老爷子说，我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1: 哎，哥，你去哪儿啊？
0: 怡红院新开张，我得看看去。

0: 团座有令，让我们好好操练。
1: 爹他娘的进了城，
0: 枪都生锈，都听到没有？
2: 是。
1: 紧随。
2: 是。
3: 全体都有。
4: 预备。
5: 上。
6: 鸡贼，你告诉我实话，你离开张北是邱团长授意的吗？
7: 不是，是我自个儿跑的。那的生活太苦，我实在熬不下去。
6: 胡说，他比你娇气，如果要跑也是他先跑。那些日本人的证据是你送到北平的？
7: 不是，真不是。如果是，天打五雷轰，现在就让雷劈死我。
1: 陆副官，团座刚才来电话说今天不回团部了。
6: 奇怪，他怎么突然变成一个练家的人了？
1: 练家？不是，他电话里说有个叫怡红院的妓院开张，他就捧场了。
6: 成何体统，放着自己的兵不管去逛妓院？哼，我去把他揪回来。
1: 刚才和他说什么了？
7: 他一个劲儿的问我回北平的事儿，不过放心，我什么都没说，打死我也不说。
1: 没说就对了啊。团座怀疑他沾红，以后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和他说。
8: 这我懂了。
9: 将军，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让他去查共产党，他却问我要更多的内部情报，可是这些情报是我们的秘密，我怎么可能答应他？于是场面就僵了，我们只好回来。
10: 你给他扔过一件东西，他接住了，他又给你扔回来一件东西，

0: 你却接不住，笨蛋。你呢？他是怎么回答你的？
1: 他说那个姓陆的女副官是宋哲元亲自任命，让我们直接去问宋哲元。
0: 张北事件，宋哲元吃了我一闷棒，心里不知道怎么恨呢。你去问他，他能告诉你吗？你也是一个笨蛋，你就不懂得旁敲侧击、察言观色吗？
1: 将军训示的对，我是被邱三奇一句话就给堵回来了。
2: 共产党的事怎么办？难道真要把长官的秘密告诉他吗？
0: 你也不想一想，邱三奇万一是共产党，你不是把情报拱手捧给他吗？
1: 邱三奇不可能会是共产党，这我敢确定，因为共产党不玩女人，他玩女人都玩疯了。
0: 是吗？你现在去办一件事，把和邱三奇睡过觉的女人给我找来，我要亲自问一问，她真脏，我不怕，我怕的是她把脏水往自己身上泼。那四个道姑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他们能蒙了你，可是蒙不了我。
3: 哎呦，这位爷，
4: 请请请，
3: 老板，干嘛呀？
5: 也进来玩玩，
6: 你
5: 玩
6: 了。
7: 你们请，你们请。
3: 那你下次一定要来啊！
5: 来，爷，来，爷爷来来来。
7: 啊，甭去了，请请
3: 请，你们请。
2: 姑娘姑娘，咱这儿新开张，只接待男人不接待女人。
8: 你闪开，我要进去找人。
2: 你找谁也不能进呢，这是男人消遣的地方，女人不能进啊。走走走，
8: 我男人在里面鬼混，我要进去找他，把他揪出来。
2: 你男人
8: 什么呀？让我进去。
2: 谁是你男人啊？
9: 老子是他男人。
2: 秋爷。
9: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跟着我来着。
2: 这就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9: 知道吗？行了，别看我了，回团部吧。
0: 宋世军，你现在去把报社总编抓回来，严刑拷打。谁写的文章，你看他说不说？
10: 将军，我们早该这样做了，我马上去办。
11: 哟，戴主编，你走了？
12: 老人啊，最近报社附近经常有陌生人出现，你要看紧点。
11: 哎，
12: 别让这些人进来。
11: 哎，洋车，
13: 哎，先生去哪儿啊？
12: 王府井。
13: 好，好嘞。
14: 哎，别动了，你在那边。停车，听到了没有？停车。
15: 你们是谁？要干什么？
16: 戴主编，去台机场日本特务机关就是这个方向。我们请你去做客。

0: 将军，这是翠绿楼的小翠。小翠也是我们的眼线，她讲的话应该可信。在将军面前，你要老实交代。
1: 我知道，我知道。将军，你想知道什么？
2: 你和秋三奇很熟，跟他睡过？
1: 没有没有，这个绝对没有。这秋三奇就是个大淫棍，我怎么可能跟他睡觉？
0: 可秋三奇不是说跟你睡过了吗？你刚才也承认了。
1: 嗨，我当你是开玩笑呢。这妓院里头谁不打情骂俏的？哎，将军面前我可不敢撒谎。
2: 这么说，秋三奇和女人睡觉都是假的了？
1: 那也不假，他没跟我睡过，可是跟我的姑娘们睡过。我的姑娘们

0: 屁股上的胎记取笑他呢，结果把他给惹火了。
1: 好了好了，这里没你的事了，可以出去了。
0: 是。
2: 将军，我说的没错吧？邱三奇就是个色魔。
1: 记住一件事，想办法查邱三奇的屁股，看看有没有胎记。
3: 哟，潘局长，
4: 三七兄，
3: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哎，给潘局长搬个座。
5: 好，请坐。
6: 谢谢。
3: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这是北平警察局潘局长，这是我的副官陆骁。什么事儿啊？
6: 军座。去天津疗养了，秦副军长飞了南京，张北事件一出，这二九军就跟散了架似的，谁能跟谁都不搭个呢。这都是那个庞惹的祸。
5: 你这话不对，这些事儿的根子是在日本人身上。
6: 你的这位副官很泼辣嘛。
5: 我们都是亲身经历的人，我说的都是事实。
3: 哎，行了，别扯远了。老潘啊，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过来不会又是告诉老子有四个道姑吧？哟，老庞回来了。
7: 哟，潘局长来了。
3: 怎么着，你们认识啊？
7: 当然认识了，潘局长是军座的老部下，现在还兼任咱们军部的军法处处长一职。
3: 嚯，
6: 道姑是没有了，你去了张北，日军司令部给了我一份名单，上面全是反日分子，还说要根据和美协定迅速的把这些人查办。我寻思这事儿不好办，成龙，你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3: 我说老潘，不带这么玩的吧？啊，这烫手的山芋都往老子手里塞，
6: 你我害你呢？这名单上有几个大学生，北大的，
3: 跟老子有什么关系啊？
6: 嗯，有个女学生的名字叫邱雨嫣。巧了，跟你妹妹同名同姓啊，看看吧。
3: 名单弄错了，日本人从哪儿弄了这么份名单？
6: 我怎么知道啊，这还催着办呢，我拿个事儿给搪塞过去。日本放出了狠话，说我要是不办，就办我。你看怎么办？
3: 哎呀，行，哎，行了，行行行，老子来办，行吗？烫手就烫手了，爷就不信他能把我烫死。
6: 那可太好了，我回去给日本人打电话，就说我们警察局放手了。告辞，
3: 麻烦你转告一下他们，你也等他们电话。我送你出去。
8: 上！
6: 哎，我还忘了一件事儿，那个名单呢，抓紧点儿。要不然我怕你吃不了兜着走。
3: 放心吧老潘，你不就是怕名单上的人跑了吗？
6: 你知道就好。告辞了，
3: 慢走。

0: 这件事儿如果办了，就会在北平城激起民愤，也会得罪君主。如果不办，日本人也饶不了他。他把这事儿推得一干二净。可倒好，咱们宪兵团才刚进北平，就摊上这么一破事儿。
1: 你真的要按照名单去抓人？
2: 老子抓什么人？你没看见吗？我妹妹也在名单里边。啊，我去抓我亲妹妹，我有病啊我。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

0: 屋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唐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

0: 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

目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

0: 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

0: 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过关里边请。

0: 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准时开放。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1: 香岛投降了，
2: 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1: 那您随便看看啊，我去给您倒杯茶。
3: 余英，
1: 明天制衣店将有一条大鱼上钩。
2: 什么样的大鱼？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真的要按照名单去抓人？
1: 抓什么人啊？你没看见吗？我妹妹也在这名单里边。哦，我去抓我亲妹妹，我有病啊我。
2: 团座，那不抓怎么办啊？这有协定的，你要不抓，那日本人都逼死咱们啊。
1: 老庞，你知道北大清华在哪儿吗？你知道前门、插马道、大石烂都在哪儿吗？所以说呀，咱们宪兵团这一进城就是两眼一摸黑呀，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去哪儿抓人啊？北平城这么大，光熟悉地形我看就得熟悉半年，要抓人可以，半年以后再说吧。
2: 对呀，咱就说咱不认识地方，就拿这招噎死那些日本人。
1: 哎刚回北平头一天就这么心脑心事儿，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3: 将军，韩玉贵给司令部打了电话，说把抓捕反日分子的事交给了宪兵团。我刚给邱三奇打过电话，他说他已经接手了。

0: 他的兵刚进城，得先熟悉街道环境。我知道他是在想办法拖延时间，可是就是这个理由，足以把我们要办的事拖延了。当初是我们先考虑了，如果是丰台驻军进城，这就不是理由了。丰台驻军都是宋哲元的嫡系。 他们都有强烈的反日情绪，把他们弄进来，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邱三奇这么小儿科的理由就把你们给难住了，他们的兵不认识街道，我们不能派向导吗？
1: 对啊，我们负责带路，宪兵团负责抓人，
0: 我这就去再给邱三奇打电话。
2: 这件事情拖得太久了，让他明天就采取行动。
0: 是。
2: 苏氏那边情况怎么样？听说很难办，那个人一句话不说。我刚来时还听见拷打的皮鞭声。好，我们去看看。
0: 是。
2: 加大电流。停。
3: 看来苏氏军没有让他屈服。
4: 你的幕后指使人是谁？
3: 苏氏军在里面，快说！
2: 我去叫他出来。不，说！你现在去办一件事情。
3: 快说！说不说？
4: 明白了，我这就去。

0: 新生报的代主编，知识分子。听说你的骨头很硬，怎么？你是哑巴吗？
1: 我当然会讲话，但是想在我嘴里掏出东西，休想！
2: 八嘎！
0: 你以为你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文章是谁写的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1: 有本事开枪吧！
3: 你的主意倒是不错，可是老子的兵啊，都刚刚放了大假，好多都是河北、山西人，两三天之内回不来，没兵老子怎么抓人啊？你们要是想明天就行动，老子就得报告宋军长，让他从丰台调兵，知道吗？那你既然没权做决定，你就赶紧去报告你的上级。老子告诉你啊，耽误事儿我可不管。小日本还挺聪明，他们带路让我去抓人，这不是把我当傻子了吗？
4: 如果你真的要这么做，一个汉奸的帽子你就戴定了，北平民众的口水还不淹死你？
5: 陆副官说的对，这事儿咱不能干。
3: 你们说的有道理，怎么说我也是个要面子的人，这小日本也太不给我面子了，这效率这么高。
6: 三七兄弟，
3: 哦，老马呀，
6: 这回你小子可神气了，我倒成了老鼠了，每天钻沙进土躲阴沟的。
3: 你在哪儿呢？
7: 我在街头电话亭呢。哎，
6: 这复兴社全部转向地下了，今后还得请兄弟你高抬贵手啊。
7: 放心吧，
3: 你连新车都舍得给我，帮你不是小菜一碟吗？哎，
6: 你要是这么想，这才叫上道。哎，我和你说个事儿啊。
3: 嗯。
7: 民生报社的那个代主编，他被日本人给抓了。

0: 哥们儿吧。最近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哎，要出事儿，要出事儿！
1: 怎么回事？
2: 是日本人的车，
0: 来了好多人呢。他们到民生报社来了。戴主编，你那铁哥们儿被抬下来了。
3: 死了，他们把尸体抬回来了。哎，不跟你说了啊。
1: 老马，老马，喂，喂，
4: 出什么事了？

0: 总共死了六个，一个活口没留，太残忍了。从小我就认识他，他看着我长大的，人就这么没了。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1: 老婆，到，
0: 帮我发一道通缉令。今天晚上北平全城戒严。是。
2: 一定要查出这帮畜生是谁！
3: 这是日本人干的，他们就是冲你来的。这是他们杀鸡给猴看。
0: 我不管是谁干的，杀了老戴就是跟我秋三奇过不去，谁跟老子过不去，老子就让谁不痛快。
4: 都给老子一个个查仔细了！走，你过来。

0: 这次到南京，委座亲自接见了我。他向我解释了华北这几起事件中政府的立场。我看委座也是心力交瘁啊。他让我转告您，不要误会他的意思。其实日本人的阴谋他很清楚，也不是示弱，他只是觉得现在时机还不到。他说让您忍辱负重，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忍辱负重。
1: 提他我饭都吃不下。看看这个，就因为登了两篇文章，报社昨天被砸了，连主编也被枪杀了。
0: 这肯定是日本人干的。哎，有什么办法？现在北平是他们说了算的。我临走的时候，委员长特别嘱咐我要管束部下，不要滋事。委座都是如此，咱们又能怎么样？
1: 别提他了。北平昨天晚上戒严了，邱三奇发了通缉令，要抓获杀人凶手。
0: 这不是跟日本人对着干吗？邱三奇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
1: 别少玩啊！刚才我看着煎鸡蛋，表面上是生的，可切开来一看，还真熟了，挺好吃的。这日本人原以为它是个生鸡蛋，没准这生鸡蛋能把他们给噎住。
0: 您的意思是，咱们再往上面撒点葱花，让它更好吃？
1: 不着急，不着急。我倒想看看这生鸡蛋能不能给咱们孵出小鸡儿了。

0: 将军，
1: ，你来了，我们抓到了两个共产党，你来认一下，是不是和你有关？ 那个女的是你的妹妹吧？他们写了两篇文章，都是共产党的宣传。我真没想到啊，嗯，你们邱家居然和共产党有关系，这件事你怎么向我解释？将军，我妹妹那水平我知道。
0: 他哪会写什么文章啊？您弄错了吧？我有人证。谁啊？《民生报》的戴主编，他在我办公室向我如实交代了，文章那个戴主编被我放出去以后，让盗贼给杀了。你没有抓住盗贼吗？没抓着人。
2: 但是那个盗贼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老子猜他背后肯定有人。这是你的无能，北平的治安应该是由你来维持，你连两个盗贼都抓不住，
0: 老子早晚会抓住他们的。但戴主编已经死了，那就是死无对证啊！您可以随意的往我头上扣帽子，又有谁敢说个不字？将军。
1: 您这招莫须有，玩的高啊！请你这将军说话放尊重点。我已经掌握了证据，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招供投降，那我就爱莫能助了。你再多看他们两眼，这有可能是最后一眼。如果他们还不招的话， 明天早上就执行枪决。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你的父亲邱大帅。只要他答应出山组织华北自治政府，我们日本帝国肯定给他面子。邱玉渊是他的女儿。
0: 他的性命也就保住了。这事儿我没法替我们家老爷子做主，我现在没法答应你。好，
1: 那有一件事情，你可以马上答应，在这上面签了字。服从书。对，只要你签了字，你父亲答应了我，那么。 你的妹妹邱玉渊就可以获释，那个姓张的，我也可以把他放了。你好好想一想，很划算的，两条人命啊，嗯，怎么样？敢不敢？
3: 邱三七没有回答，他明白，土肥原是把他逼入了深深的绝境之中。 老板，您的一通电话就让邱团座一夜戒严，现在又被叫到日本司令部去了，指不定什么责罚呢。哎呀，我是看出来了，这个宪兵团长一点都不好当。
4: 北平军分会一撤，这日本人称王称霸了。戴处长从南京发来电报，指示咱们。 虽然从公开转入地下，但是北平这块阵地，咱不能丢。对那些见风使舵的汉奸，还是要杀一批，起到警示的作用。
3: 那您说的这杀一批里面都有谁啊？

0: 这个，喝得醉醺醺的搂着个女人的这个，
1: 这不殷永庚吗？殷专员。哎呦呦，都喝成这样了，还自己开呢？
0: 今天这个事儿有点邪门啊！我下了一根鱼竿，怎么两条鱼上钩啊？哎，你看见没有？
1: 啊，
0: 那个就是共产党老鱼，我追他很久了，想不到他在这儿冒出来了。
1: 前面那女的是我们团部的陆副官。
0: 邱三七身边有共产党。可鸡贼，给我注意这个女人。虽然咱们现在不能公开抓共产党了，可是也绝不能允许共产党在北平活动，尤其是在邱三七的身边。
1: 可共产党怎么会跟殷汝耕同时出现呢？
0: 这可能是个巧合。你看，一个是从这边的饭店出来，一个是从这边的胡同出来。鸡贼，你现在可一直在三七的身边，你要提醒他，如果邱三七和共产党有勾结，不光日本人不容他，我也绝不会容他的。
1: 团座应该不至于吧？啊。
2: 哎，

0: 老子刚去了日本驻军司令部，我妹妹和她男朋友都被关那儿了。
1: 这件事情我听说了，她是昨天下午在北大西门外被抓的。你见到她了？
0: 嗯，你消息比我还灵通。谁跟你说的？
1: 谁告诉我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把你妹妹救出来。
0: 这倒是，土飞燕给我开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让我爹出山组织今日的华北自治政府，二是让我签署一个服从协议，从此让我对他俯首称臣，要不然明天就要杀人了。
1: 你答应他了？
0: 我们家老爷子的事儿我哪做得了主啊。至于那第二个条件嘛，老子说那个服从协议的条款妨碍了老子泡女人，他已经拿回去修改了。修改这事儿嘛，那就是无止境的事儿了。反正老子是不会签的，签了不就等于把自己搁他手里了吗？
1: 可是你这点小聪明能瞒过日本人吗？还有雨烟他们怎么办？
0: 我不正为这事儿烦呢吗？你有什么好主意？
1: 据我所知，北大清华有部分正义的师生正在进行签名活动，他们明天上午要去日本特务机关和日本司令部外面进行抗议，要求日方释放被捕学生。
0: 不行，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万一到时候日本人根据和美协定让宪兵团出面镇压怎么办？那样就会造成流血事件，我不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了吗？
1: 你还知道民族罪人？不发动民众的力量怎么能救雨渊他们？
0: 反正就是不能办。你这不是把老子往火坑里推呢吗？
1: 那你想怎么办？答应日本人的要求？你想当卖国贼？
0: 当然不是了。我要想想，好好的想想。
1: 那你就想吧，但我先告诉你，如果谁要是想卖身求荣当卖国贼，我这把剑就不答应他。
2: 姐姐，你这手气怎么这么壮啊？我打这张吧。
3: 哎，碰！大帅，
4: 大帅，
3: 你不是让我们陪你练功吗？嗯，怎么自个儿钓鱼去了呀？
5: 整天练功你不烦啊？再说他钓鱼也是练功啊，练的是清闲功。
3: 可是大帅，我们听说雨烟好像出

0: 这儿啊。
1: 你是说张开吧，那小子特别不地道。我告诉你，我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是这个。
0: 您提心吊胆些什么呀？
1: 提心吊胆我那宝贝闺女啊。你说哪天跑回来了，说哎呦恭喜老爹，您要当外公了，那可就出大事了。没结婚没结婚，我先得一外孙子，不靠谱，那可太不靠谱了，就哼。
0: 他知道咱们在说些什么吗？
1: 哟呵，儿子把老子的地儿给占了。你以为你拿根鱼竿，你就是姜太公钓鱼啊？见着雨渊了吗？他情况怎么样？
2: 他被关在了日军司令部的刑讯室里。土肥原开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您出山，二是要我签下卖身契。如果不答应，明天上午就要枪毙雨渊。
1: 这就是敲诈勒索，土匪没怎么干呢。
2: 爹，土匪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而且他说到做到。我该怎么从这个陷阱里边爬出来呀？
1: 你有什么办法吗？
2: 我的副官跟我说，北大的学生要联名上书，还要上街游行示威，想用民众的力量让日本人低头。我觉得这个不可行，这不是把我往火坑上架吗？可我就是相信这样没准能救他们。
1: 这是个馊主意，这样救不了雨渊，反而还能把你给害了。你不能听你副官的。
2: 可是我现在除了他也没别人可信。
1: 记得当年我跟老蒋在两湖决战，我的实力明显超过他，可以说是稳操胜券。我当时也是飘飘然了。有一次喝多了酒，跟我手下的一个参议随口骂了一个在前线的军长是小人，结果你猜怎么样？这句话还就真传到那个军长耳朵里了，这家伙马上带着部队倒戈，还鼓动其他几个军一块倒戈。那一仗我打得惨败，全军覆没，只好宣布下野隐退。你知道那个参议吗？你大哥就是为了救他和他全家死的。我们邱家可以说是对他恩重如山，他照样会出卖你。从那以后我谁都不相信，尤其是你身边的人。你也要牢牢记住，这是血的教训。
2: 爹，您那是被自己人给出卖了。那时候军阀作乱，中国人打中国人，违背了国情民意，那也是历史的必然。这事儿您真的不用耿耿于怀。咱们还是说说眼前的情形吧。
1: 我这边你放心，我不会让土肥原得手，我会让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3: 嗯，少爷，庞参谋长打电话来，让您赶快回团部一趟，有急事儿。
2: 什么大事儿啊？把你急成这样？
3: 他电话里说，有个叫殷汝耕的人，是个什么专员吧，喝醉酒开车把人撞死了，正在菜市口呢，还出言不逊，老百姓把他围了，有上千人，估计要出事儿了。
1: 这个殷汝耕可是日本人眼中的红人，听说他最近兼任了四个县的专员，很牛啊这个人。
2: 我正等一个牛人，这牛人就出现了。爹，雨渊有救了，等着我的消息。

0: 还跟着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请两位夫人，一块钓鱼取乐。
1: 啊，是。
2: 都归我管，你们这些刁民还不赶快给我上去！
3: 不行，杀人凶手不能让他走，不能放他。
4: 邱三奇，大家有什么事儿可以跟他说。
5: 哎呦，邱团长，邱团长，你可来了！这些刁民图谋不轨啊！
1: 你想让爷镇压？
5: 对，是。
1: 哦，爷镇压个球啊！你看看，比爷带来的人还多呢。
3: 邱团长，你看看这两个人，啊，老头正在街上遛鸟，他招谁惹谁了，就被他撞死了。这个死得更冤，被他开枪打死了。北平还有王法吗？他杀人就能这么走了吗？你身为宪兵团团长，必须主持公道。
1: 你想让我怎么主持公道？
3: 不管他是什么人，当什么官，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天经地义。
6: 将军，
7: 将军，
6: 我看
7: 殷汝耕在菜市口开车撞了人，听说事情闹得很大，邱三奇都赶过去了。
8: 不就是酒后闹事吗？怎么警察不去邱三奇去了呢？
7: 据我了解，潘玉贵听说是殷汝耕，就推给宪兵团了。
8: 这件事情你不要管了，你接着说，共产党都是些什么人？还有那个神秘的犬子怎么突然销声匿迹了？
6: 是。
1: 好，我答应你们，但你们能不能让我把他带回去调查一下？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2: 我先介入调查，邱团长，我跟你回去。
3: 不行，你们这是官官相护，推脱搪塞。我们不能答应，不能答应，绝不答应。
1: 那你想要我怎么做？
3: 没别的，杀人偿命。即使你要包庇他，我们也不会答应你。绝不答应。
9: 团座，这事要不听他们的，他难以收场。
2: 邱团长，你不能答应啊！答应了，土肥原将军饶不了你。你，
3: 糟糕！
1: 土肥原将军是吧？
2: 对，
3: 你怎么奶壶不开提奶壶啊？啊！你把日本人抬出来干什么呀？听见没有？
2: 哎呦，邱团长，
3: 这是日本人的走狗，你不惩罚他，你邱三奇也是日本人的走狗。你对不起北平的人民，你把老子害惨了！你大胆，
10: 安静，
4: 老婆。
1: 你们放心，这件事情我调查清楚之后，一定严惩杀人凶手，绝不姑息。
3: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1: 我用我的脑袋担保，绝对会秉公办理此事，给你们，给全北平的百姓一个交代。
11: 这个笨蛋还拿自己脑袋担保，这不把自己逼上绝路？
12: 那不是共产党老余吗？他为什么这么逼他？
11: 看来这邱三奇

0: 司令官，请放心，我已经抓住了邱福林的死穴，他现在只有出山，为我们卖命这一条路。邱三奇嘛，只是个小人物，不足挂齿。啊，您说我们抓到的那两个人，我已经了解了，他们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学联分子，只要他能答应我们的条件，我可以马上放人。
1: 好，请听我的好消息吧。哎，看来梅金司令官已经等不及了。
2: 将军足智多谋，略施小计，邱家父子就不得不就范了。
1: 好，哎，刚才你跟我说，殷汝耕开车撞了人，我当时没在意，是怎么回事？
2: 您打电话时。 松井君就来讲了一下，大概是殷汝耕喝多了酒撞死了人，后来又开枪杀了一个围观的民众，激起了公愤，是邱三奇去处理的，他已经把殷汝耕带回宪兵团了。
1: 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给邱三奇打个电话，让他把人放了。
2: 是，
1: 还有，
2: 啊，
1: 给邱福林也打个电话，晚上我在松鹤楼请他吃饭。 该是我跟他摊牌的时候了。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

0: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

0: 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硬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硬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

0: 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

0: 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多云，26到36摄氏度。黄龙阵雨转多云，4到17度。盈津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小津阵雨转多云，14到28度。岳西多云，19到31度。达州晴，26到37度。大邑多云，25到35度。德昌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延边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均连多云，24到36度。古蔺晴，23到35摄氏度。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

0: 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香岛投降了，
4: 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3: 那您随便看看啊，我去给您倒杯茶。
5: 余英，
3: 明天制衣殿将有一条大鱼上钩。
4: 什么样的大鱼？
3: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0: 看见没有，这就是钓鱼的天儿。
1: 哎呀，这大帅，雨燕是真出事儿了，他好像给日本人抓走了，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呢？
0: 有什么可着急的呀？他一小丫头片子，日本人抓他干什么呀？这不是吃饱撑的吗？
2: 大帅啊，我可是听说他涉嫌共产党，是真的吗？他平时啊脾气又很暴。
0: 嗯，暴怎么了？打小就这脾气？哦，脾气暴，脾气暴就是共产党。那照你这么说，不是，我说你不能说点别的吗？啊，
1: 大帅，我们都快急死了，您怎么跟没事人似的？哦，这雨燕不是您亲生的？
2: 就是，我跟姐姐都上火了，大帅。
1: 就是。
0: 哎呦喂！我叫你们两个来吧，是吧？本来就是图个乐，你们倒好，你净弄些个扫兴的事儿没事，啊？你说你们这，哎，
1: 大帅，
0: 大帅，快点，那个大鱼，大鱼，你要钓钓个大的怎么了？
1: 大帅，又是钓着了。哎呀！
3: 你们不能进去，请在外面等着。
1: 为什么呀？大帅，那个，
4: 团座，
5: 老庞来了。
4: 坐坐坐，别站着，坐啊。
5: 新鲜的啊，好吃着呢。那俩人关起来了？
4: 关起来了，把他们俩分别关在两个厢房，加派出双岗。那个尹汝耕一直吵吵着要见你，
5: 我才不见他呢，无外乎就是让我放了他俩。我要是放了他，怎么跟死者家属、跟老百姓交代啊？
4: 死那个人我也调查了，不是什么好货色，是伪满洲皇帝溥仪的一个叔叔，年轻的时候还带兵镇压过义和团，被枪打死那个是他亲侄子。
5: 行。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下咱就有好戏看了。
4: 有什么好戏呀？土肥炎的手下又来电话了，让你必须放了尹汝耕。
5: 哎呀，老庞，帮我个忙，替我去一趟那个什么亲王家里头，跟他们家属说，我要杀了尹汝耕，替他们报仇。可是呢，日本人要护着他。要让我放人，总之你就给我使劲的撂，撂得越热闹越好。
4: 团座，这尹汝耕可是土肥原的红人啊，你真杀他不放他？
5: 当然了，土肥原要敢杀我妹妹，我就敢杀尹汝耕，看谁硬得过谁。行，老庞，去吧。哎，老庞，赶紧把手伸出来。带着这个去，到时候你一边吃一边聊。

0: 你越悠闲他就越紧张。
1: 得了，团座，有你这句话我就当个挑事儿的，把那些家属挑得上火了，
0: 去找日本人
1: 看他们怎么办。
0: 对。
2: 唐参谋长，
1: 陆副官，
2: 哎，你把硬乳羹那个汉奸抓起来了。
0: 哟，你怎么这样啊？走走走走走，新的新的新鲜的，吃点啊。你跑哪儿去了？
2: 你别管我去哪儿。哎，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0: 我这事儿已经回了宋长官了，他给回了四个字，杀人偿命。
2: 太好了，我终于从你身上看到一个中国人的骨气了。
0: 你看骨气归看骨气，你差点给我推一跟头你啊。
3: 将军，我奉您的命令给邱三七打电话，让他放了殷汝耕，结果他的态度一次比一次强硬，就是不肯放人。而且我还听说邱三七打算要在明天下午枪毙殷汝耕。
4: 这个邱三七怎么了？他吃了豹子胆吗？
3: 我也觉得奇怪，据说他是得到了宋哲元的授意，宋哲元本来就十分痛恨殷汝耕，这殷汝耕也是不争气，有司机非要自己开车。我听说他撞死的不是别人，正是前清的豫亲王。
5: 金总，
6: 今年的雨水有点勤呐。
5: 是啊，金总，北平那边出事了，邱三奇把殷汝耕给抓起来了，而且还有枪毙的。
6: 这小子吃了豹子胆了，连殷汝耕也敢抓敢杀。
5: 殷汝耕喝了酒以后在菜市口撞死了人，还开枪打死围观者。
7: 俊座，您怎么
6: 看来我被邱三奇这小子给蒙了。他当时是给我打个电话，只说有人在菜市口交通肇事死了两个人，引起了民愤，问我该怎么办。当时我还臭骂了他一通，问他杀人偿命这个道理他不懂吗？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殷汝耕。
5: 那他要是枪毙了殷汝耕，就可以说是奉了您的命令。这不行，我得赶紧给他打个电话。
6: 别急，邱三奇电话里还跟我说，土肥原抓了他妹妹，想借此逼邱大帅出山。他现在抓了殷汝耕，看来是要跟土肥原斗一下。
0: 那土肥原老奸巨猾，穷凶极恶，他能斗得过他吗？
6: 有一种肉叫滚刀肉，你没听说过吧？就是嚼不烂啃不动咽不下。现在看来这邱三奇就是这块滚刀肉，能把土肥原恶心死。这道菜我还得再加点佐料。这样，少文，你以我的名义给邱三奇发个报，就说他对北平治安维持不力，致使恶性案件不断发生，辜负了我对他的期望。
5: 军座，您这个电报要是发出去，那可就彻底把殷汝耕送上死路了。
6: 未必，但即使他不死也得蜕层皮，这就是汉奸的下场。
0: 你看看你看看，军座把我骂得狗血淋头，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呢。
2: 活该！如果我是宋长官，我骂得更狠。
0: 这谁要是娶了你，算是倒了大霉了。这不是娶一母老虎回家吗？行，该是老子表现表现的时候了。
2: 你想怎么表现？
0: 毕副官
8: 到，来，
0: 传我命令，明天把殷汝耕拉赴刑场执行枪决。再贴一条告示，说他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懂吗？
8: 是，
0: 去。

0: 你今天所有的表现，我为你鼓掌。这才像个团长的样子。
1: 哎，杜副官，我跟你商量个事儿，能不能以后别一边鼓掌鼓励我，一边用言语凶我，温柔一点，行不行？
0: 我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觉得不舒服，那就别看我呀。
1: 这小地方快治不住你了。
2: 将军，门口来了几个人，说是被殷汝耕撞死的人的家属，他们想见你。
3: 见我干什么？
2: 他们听说邱三奇想枪毙殷汝耕，而您想放了他，所以前来喊冤，要求你严惩凶手。
3: 把他们赶出去，再敢闹事统统抓起来。
4: 是，将军且慢。喂，你谁下去？
5: 是
4: 将军。玉亲王是溥仪的远房叔叔，您这么做会不会影响到满洲国那边？
3: 殷汝耕对我们日本帝国忠心耿耿，而且马上就要出任华北六省自治政府主席，这是我们在华北扶持的第一个亲日政权，意义重大。殷汝耕不能死，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太重要了。我现在就亲自给邱三奇打电话，先让他把人放了再说。还有邱福林的事情一定要抓紧，只要他出山，影响会比殷汝耕更大。
6: 少爷，少爷，
7: 少爷，不好了，老爷钓鱼掉进北海里不见了。
6: 什么？
7: 后来又捞起来了，还有气儿，送协和医院了。还有那个日本人说要请老爷在松鹤酒楼吃饭，三太太问你怎么办？
6: 先看老爷子要紧。
7: 好，
8: 将军，邱福林在北海钓鱼掉进了水里，捞起来的时候就剩下了一口气，已经送到了协和医院，听说情况不大。
4: 骗局，这是拙劣的骗局，是为了躲避今晚将军的饭局。
8: 不是骗局，我的内线当时就在他的身边，这件事情是他亲自向我报告的。
3: 宋世军，你去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去医院。
4: 是。
9: 三奇，
8: 我爹怎么样？
9: 你可来了，老爷正抢救呢。
10: 少爷，来一个。少爷，新瘦的吧？眼光不错呀。
1: 我爹正在里边抢救呢，你难道不着急吗？
10: 哎呀，人家这是关心你吗？你懂不懂啊？
1: 你关心我？你怎么不关心我爹啊？
0: 你们在说什么？
10: 我是说他是一个勤劳的好男人。
3: 邱大帅情况怎么样？他怎么会掉进湖里呢？
1: 哼，他是钓鱼的时候被大鱼拖下湖的，应该没大事。
3: 没事就好，否则我还真怀疑他是故意的。
1: 将军，够损的呀！谁没事往湖里跳啊？
3: 我正要找你，我们这边说话。

0: 我几次让人给你打电话，让你放了殷汝耕，你为什么不放？
1: 不是老子不放，是没法放。两条人命，爷是拿脑袋担保才把他从菜市口弄回来的。我要是放了人，我当着那么多人保证的话，不都成了放屁了吗？老子做人是讲信用的。
0: 哼，你也配跟我讲信用？我要忘了，你是怎么当上这个宪兵团长的？说殷汝耕
1: 杀人偿命，是宋军长的命令，我哪敢抗命啊！
0: 如果我命令你放了他呢？
1: 这不可能吧？将军是很

0: 原则的。您抓了我妹妹，我乞求您放她的时候，您不是也跟我讲原则吗？您不是照样要杀了她吗？我看这样吧，将军，我也有个条件，如果您答应我，我马上放了玉茹。
1: 你也敢跟我开条件？说吧，什么条件？
0: 马上放了我妹妹。如果你敢放人，老子也豁出去了，老子也放人。
1: 这不可能。我答应条件，你妹妹不可能活着出来。
0: 你要是不放我妹妹，尹汝耕也死定了。他们俩的命谁更重要？
2: 哎呀，大帅，大帅怎么样了？
3: 求大帅，
0: 爹，
2: 大帅，
0: 爹，
2: 你说醒醒啊！你怎么了？这是
3: 我爹是怎么回事啊？
2: 大帅，
3: 他怎么会说话了？
4: 他这是中风了，交警何丽受了刺激。不过你们放心，这是可以慢慢调治的。
2: 哎呀，大帅，您怎么说不出话来了呢？你要是说不出话来，那我们可怎么办呢？啊，大帅，大帅，你倒是说话呀！
1: 立刻派人监视医院病房，我要知道邱福林是真中风还是假中风。
5: 他身边不是有我们的人吗？
1: 他掉进湖里，我本该第一个知道，可现在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我不放心，懂吗？
5: 懂了，将军，我马上去布置。
1: 等等，通知松井，明天天一亮就把邱雨嫣和张开押到郊外执行枪决。
5: 不是要等到明天下午吗？将军是不是太急了？
1: 哼，有人设了擂台要跟我赌一把，好，那我就跟他赌，看看最后到底谁是赢家。还有，执行枪决的时候记得叫邱三七也过来，让他来给他的亲人守尸。
6: 就这样，邱三七和土肥圆有了第一次面对面的对决。

0: 爷子落水中了风，以后我跟这二位妈交流可就有困难喽。
1: 你刚才在医院里跟土肥原说了什么？
0: 你说你呢？土肥原问我怎么泡上你的，我说就跟吃生鱼片那么简单。
1: 我是认真跟你讲的，你顾左右而言他，你到底在隐藏什么？
0: 其实也没什么，爷就是跟他打了个赌，用银乳羹来换语言，我看他懂不懂。
1: 我想告诉你件事。北大清华明天的请愿活动取消了。
0: 是你在暗中帮我，我得好好的感谢你。
1: 不用感谢我，我知道你的难处。我还有些事情，先回房去了。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总。
1: 嗯。哟，老庞。哎，我刚才正在想国家大事呢，没听见你叫我。啊，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0: 刚才日本人来电话，说明天一早晨要抢劫宇垣，让你去收拾。
1: 是吗？老婆，让厨房准备酒菜，给殷若庚送过去，我要陪他喝一杯。
0: 什么意思？
1: 这古代杀人的时候都要喝送行酒，这个规矩咱们得延续啊。对了，把那个女的一块儿给她送到屋里，我要让她做一个风流薄死鬼。你给日本人回个电话，让他们今天晚上就到咱们宪兵团给殷汝耕收尸。
0: 嗯，还有吗？
1: 今天晚上这院里院外都要加强警备，省得有人把我这颗棋子给抢走了。
0: 是，我明白。
2: 将军，秋三级让他的参谋长给我们回了电话，天亮之前枪毙殷汝耕。
3: 你看我这首狂草仿得如何？嗯，能看懂我写的这个字吗？
2: 看不懂。将军的书法出神入化。
3: 这是个颠字，用它来形容秋三奇准确吗？
2: 将军，秋三奇不是颠，是狂，他这是公然和您作对。
3: 不，他不是跟我作对，他是在叫价，拿殷汝耕当筹码，在等我还价。
2: 那将军给他还价吗？
3: 不，做生意有一种本事叫做熬，谁有耐心能熬到最后，谁就能赢。

0: 哎，老爷，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吧，到这儿坐着，在那儿待着干什么呀？来，咱俩喝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赶紧！哎，咱俩先喝一个啊！来来，坐下坐。哎，咱俩先喝一个啊！哎呀，
1: 这就算是为我送行了。
0: 说话那么晦气干什么呀？还没吃饭呢吧？啊，你看看，老子把这酒菜都给你端来了，啊。还不光是这个，等会儿喝了这个酒，吃了菜，也得把那个女人给你带来，把这美酒美女我都给你。你说，你在我这儿多幸福啊！
1: 曲团长，你别拿我开涮，我有预感，你这是要杀我。
0: 老爷啊，你说说你犯的哪门子贱呢？有司机你不用，你非喝酒开车。你说你开就开吧，那满大街的人你不撞，你知道你撞那老头是谁吗？满洲国皇帝的亲戚。你说你啊，不光撞了，你还开枪杀了一个，两条人命啊。俗话说得好，天子犯

0: 与庶民同罪，更何况你还杀了一个王爷。哎呀，这道理你懂吧？
1: 邱团长，请你高抬贵手，如果你这次放了我，我殷汝耕感恩不尽。
2: 老爷，你别介，哎呀，你别，你起来起来，哎呀，老爷你起来，起来，你起来起来，我当不住，我当不住这个。你其实，
0: 老子是想保你的命的。
1: 哎呀，保我？
0: 可是呢，你的后台他不干，
1: 不可能啊！别人出事他不见得管，我他一定管呢。
0: 爷实话告诉你吧，土肥原要是想救你，他早就救你了。你在我这儿这么长时间，有人搭理你吗？
1: 我。
0: 他压根儿就没想救你。老庞。
1: 哎呀，真是，哎呀，
0: 老爷啊，这是你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宿了，能多享受就多享受吧。老方，我们走。

0: 你说这汉奸一个个都是软骨头啊。哎，对了，日本人那边有信儿了吗？
1: 没有。我就奇了怪了，这日本人是不是放弃他了？
0: 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他们这明摆着就是耍流氓手段，咱呀就陪他玩到底了。也去趟翠绿楼
1: 啊。团座，这都什么时候了，去妓院干嘛呀？
0: 翠绿楼是他们的窝点儿，也得去搅和搅和呀，好难受死他呀。
1: 不是团座，你就不怕日本人趁机暗害你？
0: 土肥原是个聪明人，现在这个时候他还舍不得暗害老子呢。
2: 少爷您怎么才来？
3: 少爷今天
2: 上桌了，
3: 你赶紧跟小翠说，让他把酋长都组织起来陪本少爷喝酒。
4: 将军，
5: 九三七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4: 没有消息。刚才松井君来过，看您聚精会神写字，没敢打扰您。
5: 他说什么了吗？
4: 我们的眼线报告，九三七此刻正在翠绿楼喝酒，还叫了一群妓女陪他。我们在这儿如临大敌，他在妓院快活，像没事人似的。
5: 这是真的？
4: 千真万确。松井君建议趁此机会除掉他，他死了殷汝耕不就没事了吗？
5: 你们懂个屁。殷汝耕是因为投靠我们而招恨，他自己行事不慎被人抓住了把柄，宋哲元已经下了令，这个时候杀了邱三七，殷汝耕他就更必死无疑了。邱三七后面站着谁？站着宋哲元，站着邱福林，还有蒋介石，有过过界的一大批北洋军阀的旧臣，他们本来是我们应该利用拉拢的对象，兔死狐悲，弄不好就会因小失大，所以这时候还不能杀他。
4: 可是他明摆着和您作对，这是绝不能容忍的。
5: 我看出来了，这个邱三七他就是一个无赖流氓，为了救他妹妹什么手段他都敢耍。八嘎八

0: 我相信拿他没有办法。他这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怎么办？还是那个字，熬，熬到天亮之前再说。
1: 邱少爷，邱少爷，邱少爷，哟，你醒醒啊！
2: 好了好了，别再喊了，他醉了。你们两个唱个下手，帮我把他裤子解了，我要看他屁股。
1: 翠娘，你怎么有这爱好啊？就他那屁股有什么好看的？你不懂，我要亲眼。
2: 看到他屁股上的胎记，来，把他腰带给我解了。哎，啊，
1: 走开！这谁呀？这是？
2: 你是谁？你们真不要脸，解我男人的裤子！
1: 你男人？
2: 滚，否则我就不客气了。走不走？

0: 还要撞下去吗？
1: 你说你揭穿我干嘛呀？挺好玩的。人都走了吧？
0: 还要玩？你也不看看时间，已经早上四点了，天都快亮了。走，
1: 伯伯。
0: 走，起来。
1: 走
0: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
2: 哎，刚才你说我是你男人。把他们俩给我带出来。哎呀，走吧。
1: 哎呀，你们真是，快走
2: 快走。哎呦哎呦，
1: 哎呦喂，三奇，哎呦我呀，哎呦三奇。
2: 老燕啊，你说昨天晚上兄弟我这安排，你没留什么遗憾吧？哎
1: 呦，我哪有这心情啊，都这时候了，你还消遣我？
2: 要怪啊，就得怪你那后台。你说你在他眼里一毛钱都不值，这世上哪有这样的事儿啊，是不是？下了阎间，到阎王面前，你得告他状去，啊？
1: 不，
0: 团座，你还跟他废什么话？
2: 啊！
1: 哎呦，
2: 行了，老爷，
1: 三姐，
2: 上路吧。
1: 哎呦，三姐，你救救我，救
2: 走！哎呀，
1: 哎呀，
2: 快点，
1: 三姐，你救救我，三姐！
2: 走！
1: 哎呀，三救救我，三姐！哎呀，就这么完了。
2: 老爷啊，下辈子投胎做人，眼睛擦亮。
1: 哎呦喂，哎呦喂！
2: 地府官，到，准备行刑。
3: 是，全体都有，上阵，瞄准，预备，
4: 枪下留人。
2: 等会儿，
3: 是，收枪，
2: 开门，
4: 邱团长，将军答应你的条件，我把人给你带来了。
5: 哥，哥，
2: 哎呦，傻妹子，都没事了还哭什么呀？啊？
5: 你一定会想办法救我的。
6: 邱三奇和土肥圆对赌，他熬到了最后，他赢了。
2: 老庞
7: 到，
2: 放人。
7: 是。

0: 金总，
1: 小文啊，我又给你要了份煎鸡蛋，这次家里点葱花，你尝尝味道怎么样？<笑>好。北平那边的消息，秋三奇把殷汝耕放了，
0: 我让他放的。秋三奇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他跟土肥原赌到了最后一分钟，结果是土肥原吃瘪了，输得很没面子。我让他适可而止。 让日本人把那个殷汝耕给带走了。啊，北平那边的事啊，太复杂了，也只能这样了。啊，对了，刚才我在餐厅碰见了天津日军司令多田骏，他有意无意问我，说北平那个宪兵团长是不是个色鬼，成天搞女人，影响不好，该换了他。我说好啊，反正这人是你们推荐的，换了他。
1: 我正好把张北事件那个团长可以官复原职。一听我说这话，他什么话都没说，扭头就走了。哎，这是土肥原在试探您的态度。这次啊，他可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知道有多后悔呢。这事儿不说了。昨天南京给我来了一份密电。 说王一堂、齐宪元、王怀庆、王克敏这些北洋军阀的旧臣们，正在聚往北平，要我严加防范。我知道，日本人一直想搞华北自治，搞那个伪满洲国那样的亲日政权。我想，这件事是不是与此有关呢？
0: 肯定有关系。
2: 他们以前选择的是邱大帅呀，现在大帅中风了，那肯定得另选人呐。这样，你给邱三奇发个报，要他严密注意，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如果不是将军，我就死定了。将军有如我的再生父母啊，汝耕感激不尽。
3: 你也太不小心了，惹出了这么大的祸。将军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玉清王那边搞定，所以迟迟未来见你，我也算是及时赶到。否则的话，你的脑袋就不在了。
2: 是，我啥也不说了，将军就看我以后的行动吧。
4: 是王委员吗？是，土肥原将军正在开会。我呢，先陪您到后面的花园去找他。开什么重要的会啊？我还得等。啊，是昨天晚上发生了点事情，将军要处理一下。啊，请王委员，我要见官。来，请。
5: 刚才听了你从头到尾说了事件的经过，怎么？
3: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恨邱三奇？
5: 菜市口，如果不是他的及时赶到，我的命可能就没了。他把我关进宪兵团，他也没虐待过我。这个人很散漫，但也很人性，说话也中听，说实话，我还真没法恨他。
3: 他都把你押上刑场，就要开枪杀你了，你还不恨他？这是为什么？
5: 他在那个位置上，他有他的难处。说实话，我不怪他，不怪他。
4: 好吧，我还有别的事情，就先谈到这儿吧，你可以回去了。

0: 真是奇怪，宫本在张北被秋三吉抓住要杀头，回来后还说他好话，这殷汝耕都被弄上刑场了还在说他好话，做人做到这个份上，秋三吉这个人还真是不得了啊。
1: 看来我还真不能小视了这个秋三。

0: 起。想想我来中国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栽了跟头啊。
1: 将军，这不是您的错，这是殷汝耕他不识时务，在这个时候惹祸，让人抓住了他的把柄。
0: 我说的不是这个，邱三奇是我选的，现在想换人还换不成了。不过惩治个泼皮流氓我还是有办法的。王克敏应该到了吧？
1: 是的，松井在后花园陪着他呢。
0: 好，我现在就去花园见他，然后我要到医院探视邱福林，看看他的中风好了没有。
2: 爹，您怎么成这样了？爹，爹，您是不是担心我呀？我没事儿。爹，爹，担心我，我没事儿。爹，
3: 雨嫣，雨嫣，别哭了，快快快快！老爷子中风了，说不出来话了，你这哭来喊去的，不是折腾他呢吗？走走走。
2: 爹为我中了风，我难受，哭几声都不行了。爹，
3: 死丫头，你哭，
2: 别担心我，
3: 哭就会哭。
2: 爹，
3: 你哭得管什么用啊？
2: 爹，我真没事。
4: 姐姐，你吓死我了！你躲在这偷看什么呢？怀疑大帅。没有中风啊。
3: 哎，行行行，你别哭了。
4: 哎，姐姐，你说大帅在他们面前装，在我们面前就不会装了吧？
3: 哎，别，你别哭了啊。
4: 哟，你怎么觉得大帅是在装呢？哼，你什么时候对大帅也这么关心啊？
3: 行，别哭了。
4: 出这么大事儿，我当然得关心一下了。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

0: 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就走过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

0: 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张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

0: 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儿，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儿，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

0: 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4: 香岛投降了，
5: 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4: 那您随便看看啊，我去给您倒杯茶。
6: 余英，
4: 明天制衣殿将有一条大鱼上钩。
5: 什么样的大鱼？
4: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
11: 肠胃宁。

0: 来肠胃名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谢谢谢谢。那个将军，您的心意我领了。
1: 嗯，
0: 可是您看，凭我的资历和声望，您怎么会选中我呢？
1: 实不相瞒，我最开始是替邱福林，可是他突然中风了。曹锟资历很深，但是名声太臭。
0: 是是是，
1: 段祺瑞病的是要死要活呀。至于冯玉祥，就不提他了，他是大日本帝国的死对头。所以，我们想来想去，觉得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其实，资历和声望这都是虚的。中国的古语说得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
0: 可是您看，这个被人骂作汉奸卖国贼，这滋味也不好受。
1: 古来成大事者都不拘小节，刘备让人骂是卖草鞋的，曹操
2: 更是被人骂了快2000年，
1: 唐太宗李世民逼父杀弟，又有什么好名声啊？中国5000年的历史，不都是以成败论英雄吗？
0: 嗯，那您要我做什么呢？
1: 国民党撤出华北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来管理华北事务。我已替你邀约了齐燮元、王贻堂和梁鸿志等人，你们都是北洋的旧臣呐。
0: 是是是，
1: 并在六国饭店共同商议国家大事，由你出面牵头，先造出舆论，然后再制定出政策和班子。
0: 这些事儿，这些事儿，将军您自己怎么不去做呢？
1: 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事啊。嗯，我们日本人出面不是授人以柄吗？我这是为你们着想。
0: 是是是，可是您看啊，这种聚会啊，会影响很大，南京方面肯定会知道，那么我们这些人安全怎么保障啊？是是是，我知道你们日本人肯定可以保护我们，但是这样我们的名声恐怕就这个北平警察署都是一群酒囊饭袋，没有一个管用的。所以
1: 这个你不用担心，邱三奇的宪兵团就可以保护你们。
0: 不是，
1: 怎么干嘛这么看着我？邱三奇你又不是不认识他。
0: 是，
1: 你们都是他父亲邱福林的故旧，如果谁出了事，那么他就别想在北平混了。东西摆到明面上，就不敢有人碰他了。这个道理先生应该懂吧？啊，再加上你有这么出色的秘书，当然了，我也会暗中布防。你想想看。

0: 你们若有个三长两短，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嗯，
1: 行，那我就出这个头。
0: 好，拜。
1: 哎哎哎，哈哈哈。

0: 怎么了？你们俩吵架了？
1: 别贫了。
2: 谭总，看看这份电报。
0: 啊、哦，不就是一帮北洋旧臣聚会吗？怀庆叔也在。哎，他们家有一黄金马桶，有名的马桶将军。哪天我跟他说一声，带你们俩去参观参观去。
1: 你看电报就看这个，就没看见军座的提醒吗？
0: 老子看见了，就按他的指示办呗，有什么难的呀？
3: 日本人来电话了，说他们的聚会地点在六国饭店，让咱们派兵去保护他们的安全。
0: 没道理啊，北平的警察都干什么吃的，为什么要让咱们去啊？
3: 说有个王会长说的，不相信警察，只相信咱们宪兵。
0: 哪儿冒出来一个王会长啊？谁啊？
1: 就是王克敏，过去北洋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是这个聚会的筹备会长。
0: 啊，原来是他呀。
4: 先生，北平的街道不是很安全，您刚才为什么不选择坐车而选择步行？
5: 我想散散步，让头脑冷静一点。土肥原让我出面做这件事儿，我还是有点犹豫。哎，你对土肥原的印象怎么样？
4: 先生的事我从来不过问。我对土肥原的印象就是觉得他的中国话说得太地道了。
5: 他是有名的中国通啊，所以他知道很多事儿不靠中国人那是办不成的。
4: 那先生如果出马的话，您就不怕背负骂名？
5: 我怎么不怕？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个机遇。你看啊，土肥原点的这些参会人员，除了过去的将军，就是内阁，哪个也不比我差。他之所以选中了我，说明我在他心中的位置。唉，就是不知道日本人这条船究竟能走多远。
4: 先生，有人在跟踪我们。
5: 啊，
4: 您别回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6: 哎，先别动武器，跟上去。
4: 是。
6: 来。
4: 都出来吧。朋友，哪条道上的，何必苦苦相逼呢？少跟我废话。滚。
6: 哎，没事吧
4: 先生？几个小毛贼，我们走。
6: 哎，
4: 走。
7: 龙秘书这身手我还没有怎么看清楚，那几个人就全趴下了。
8: 你和他接触，他都跟你说过什么吗？
7: 这个人不爱讲话，他只说他不关心政治，其他就没什么了。哦，刚才我好像看见马汉山了，这些人就是他的手下。我有些奇怪，王克敏刚从我们的机关出来，怎么就被盯上了？
8: 我们这个机关是一个公开的机构，只要派人把门口盯住了，进出什么人不就清楚了吗？不过你倒提醒我了，以后会见这种重量级的人物，还是不要在机关里，要换个地方。
7: 我知道了，改正。

0: 去协和医院。
1: 不，不去医院了，去宪兵团，我要见邱三奇。
0: 将军，您要想见邱三奇，打个电话叫他过来就是了。您这么大的人物，何必？
1: 我这个大人物，就是要给这个小人物一点压力。开车。
2: 哎呀，这王克敏啊，我可是知道，他以前啊是驻日本的参赞，就是一个官迷，官迷到什么程度呢？你别光看我呀，吃饱瓜子儿，来，一边一边吃一边来个花生，来，
3: 你说说说说，
2: 官迷到连老婆都可以不要，
3: 不能吗？
2: 那可不，段祺瑞，啊，你是没见过的，
4: 老子见过呀，
2: 这段祺瑞呀、啊，在执政的时候，那是眼里有清廉，出了名的六不沾总理，就是一个小毛病，俩眼斜视，一直看这边。一直看这边，所以官场上有句话说，段执政两只眼，一只眼睛看北平，一只眼睛看南京。这王克敏那时候官小，他不知道，有一次宴会他也带着太太去了，然后呢轮到他跟他太太一起给段执政敬酒。哎，段执政就一只眼睛看着王克敏，一只眼睛看着他太太，然后呢也不知道那个老段他怎么了，那眼睛啊就开始眨巴眨巴眨巴眨巴，这王克敏当时就误会了，就以为是什么呀，就以为是老段看着他太太了。哎呦，这王克敏回家这心里的嘀咕辗转反侧，你说吧，这段执政这关系我要是攀上了吧，得把老婆送出去，但是他跟他老婆是青梅竹马呀，情投意合，你知道他心里当时有多纠结吗？
0: 您请。
1: 嗯，我是第一次来，环境还不错嘛。
0: 这里原来是个土地庙，中央宪兵团来了之后拿它当团部，后来由我们占有。
3: 合作，你说呀、啊、怎么到了关键时候不说了呢？
2: 今天这事儿我还真没办法告诉你，你听外边谁来了。
5: 土肥原将军到。
2: 嗯，土将军好。老婆快点倒茶。将军您坐。
1: 不用了，我还以为自己走错门了，哪里是宪兵团部，简直就是一个茶馆。
2: 将军，我们宋军长可不这么想，自从宪兵团进了城里啊，那29军的弟兄来往北平城就算是有个落脚点了。这不昨儿个张自忠将军还来过呢，这花生就是他带来的。
6: 邱三奇这话的潜台词是，
2: 要不你也，
6: 这是我29军的事，关你什么事？
1: 我警告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最近有很多人跟我反映，说你不务正业，宪兵团就是一批土匪流氓，这就违背了我们当初组建宪兵团的初衷。
2: 哎，将军，这殷汝耕人我也放了，面子也给您了，老子连宋军长的面子都没给，你知道宋军长怎么骂我的吗？他骂我就是一个小流氓。
1: 你难道不是小流氓吗？
2: 这
1: 我给你布置的任务你知道了吧？
2: 派宪兵保护六国饭店的会议。哎，您放心吧，老子已经安排下去了。
1: 你知道就好。后天这个会议开始，为期3天。
2: 嗯，
1: 具体的内容和安排我已经委托王克敏会长在做，今天晚上我在六国饭店请他吃饭，你也来吧。
2: 是，我准时到。
1: 我们走。
2: 爹，我答应土肥原派宪兵保护六国饭店的会，这样王克敏他们是不是可以早点上位，你也可以早点解脱，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您再受罪了。
7: 你答应得太快了，土肥原老奸巨猾，他能不起疑心吗？
2: 嗯，您说的有道理，是该沉他几下了，但是我也想看看这个聚会

0: 到底有什么人来参加？这些人平时都沉在水底，咱们看不清他们的嘴脸，有了这个王八聚会都浮上来了。
1: 依我说，这个王八会就不能让他们成。
0: 不让他们成？为什么？
1: 这些个人原本跟我一样都是出了局的，你只要给他们个舞台，他们就能把戏给演疯了。土肥原就是看中了这一点，用力来诱惑他们。这些人要是真跑出来发表个宣言，弄个阻隔计划，那整个华北跟全国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不能让他们成。还有，那两个女人是你叫人把他们打昏的吗？
0: 不是我，但是我那人干的。
1: 你做了一件蠢事，你这样不等于告诉日本人我们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了吗？本来他们是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这样可好，大家都站在明处了。
0: 这的确是我的疏忽，爹，可能也是好心呢。
1: 有时候好人干坏事比坏人干坏事更可恨。好了，既然事情已经如此，那就只好再继续装下去。
0: 爹，让您受罪了。
2: 哟，老爷子，您好好养病啊，等回头您病好了，我给您找几个大美女，保证让您心花怒放的。爹，
3: 安琪啊，
2: 哟，
3: 你怎么跟老爷子说这个呀？啊，
2: 王叔，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3: 我这不是听说大帅病了，过来看看。
2: 啊，
3: 大帅，我是克敏呐，您怎么样啊？啊？
2: 啊？
3: 说什么？
2: 痒？
3: 不是。
2: 痒！来，鸡贼，快快快！退到我这，别着急，别着急。
4: 我随您回去。团座，我先走了。
3: 哎呦！
0: 他是真没法回答你。这今儿比昨儿好多了，昨儿连人都不认识。
3: 我跟你说啊，我做梦都梦见大帅带着我们再创一番事业，没想到变成这样。行了，这事儿辛苦你了，好好照顾老爷子啊。
0: 王叔叔，我太感动了。不过呀，我爹他早就心如止水了。他经常跟我说，说这个一个时代啊，好比是一本书，这篇翻过去了，就翻过去了，什么事儿都别强求，强求是要遭天谴的。
3: 他真这么说？
0: 嗯。
3: 那我就放心喽。
0: 王叔，您不是来看我爹的呀？
3: 啊？
0: 您是怕他跟你抢位子，来摸他底的吧？
3: 你可千万别误会，别这么想，我真是来看的。哦，对了，同时呢，我还有一件事儿想问你。你看看这个。
0: 这你从哪儿拿到这个的？
3: 这今天早晨出来
0: 啊，
3: 有人想暗杀我。
0: 哟，
3: 结果呢，就让我这秘书三下两下就把他们给制服了。我呢，就上了一辆洋车。
0: 啊，
3: 洋车在临下车之前呢，这个车夫嗖把这塞他手里。
0: 啊，
3: 我打开一看，我怎么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谁能跟我开这种玩笑啊？
0: 这可不是开玩笑，王叔
3: 啊，
0: 您还不知道呢吧？
3: 这怎么了？
0: 就这个字儿，把北平城最近弄的是血雨腥风的，谁拿到它，五天之内必死。
3: 这
0: 不是这个，这就是死亡登记，您可得小心喽。
3: 这。不是你说这，我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老家呢，我没

0: 招谁惹谁呀、啊？不是，你说这我应该怎么办？我怎么办呢？我这事儿这……
1: 先生，您不用担心，这犬字呢，其实是给我的。只要有我在，先生就没事。
2: 我不担心。三七，那我先走了。
3: 哎，
0: 王叔，您可得小心啊！
3: 这犬字怎么又出现了？
4: 云，怎么才来呀？
5: 我去医院看我爹，他中风不能说话了。你的伤好点了吗？
4: 我没事儿，能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我当我自己捡了条命。雨烟，帮我谢谢你哥。
5: 之前我也挺感激他的，后来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就不感激他了。
4: 说什么了？
5: 他让我和你好好读书，不要再参加共产党活动了，否则他下次就不救我了。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了，他一气之下就把我从医院赶出来了。你说他可不可恨？
4: 雨烟，有些事儿你还不知道。老于他们本来策划北平几大院校签名上街示威游行，想利用民众和舆论的力量来帮我，可是后来才知道你哥把殷汝耕给抓了，跟土匪员杠上了，组织上也感觉这可能是更好的方法，所以就把活动临时给取消了。现在看来这果然很有效，不是吗？
5: 可组织上怎么知道我哥跟土匪员杠上了？
4: 抓殷汝耕的时候老于也在场，而且后来的情形据说是海燕帮的忙。
5: 海燕，那个联络员吗？
4: 嗯，老于已经知道我们在狱中的表现，他非常满意，他认为我们经受住了考验，所以他想见你，他想跟你深入地谈一谈，所以我才这么着急地约你来。

0: 王克敏打来电话，说他也收到了那个字，心里很恐惧。这个字沉寂了很久，怎么突然又出现了？这件事情绝非那么简单。我想他的目的是针对我们这次聚会，想吓跑那些和我们亲近的人。可是王克敏刚刚来到北平。
1: 先是街头遇刺，然后又接到恐吓信，谁干的呢？是马汉山。马汉山的复兴社在北平活动异常猖獗，我看将军有必要向南京方面提出抗议，这是协议不允许的。如果南京不把这些人撤回去，我们就要予以严厉的打击和镇压。
0: 你我的名义，给南京发个照会，向他们施加压力。另外，把这一次我们邀请来参加会议的人草拟一个名单。晚上见到邱三奇的时候，我要交给他。这次参加聚会的人，有谁出了意外，都是他的责任。这个宋哲元想保他，真出了意外，他就保不住了。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啊。 这个泼皮流氓，不按牌理出牌，抓不到他的把柄，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必要的时候，我要考虑换马。将军，
1: 对这个人，您早该这么做了。我说的不只是换人，是换马。
2: 哎，过来，过来，过来。

0: 你看看，你从镜子里边能看见什么？
1: 没什么呀。
0: 没看见吗？镜子里边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是一对革命军人，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像不像？
1: 得了吧，还革命呢？那男的眼看都要当汉奸了，他正在一步步地滑向危险的深渊。
0: 那是那女人对男人的工作不理解，理解了就不会这么看了。
1: 那他要怎么才能理解他呢？
0: 用爱啊，付出你最真心的爱，就能得到眼前这个男人。
1: 跟你，下辈子吧，下辈子如果你变个好人，也许还有机会，啊。
0: 挺像一个好人的呀。不是，
2: 邱团长，你迟到了，先生和土肥原先生都在包厢里等你。
0: 想不到这么嘈杂的环境王先生还敢来，就不怕有人找麻烦吗？
2: 先生多次历险，但只要有我，他肯定没事。
0: 你这话说得太大，北平乃是是非之地，还是小心点好。
2: 好的，邱团长。邱团长，请。
0: 哎呀，将军，王叔。
3: 你很大牌呀，我们早就来了，而你却刚刚到。
0: 哎呦，将军，您挑这地儿太繁华了，我这车半天也进不来，我走进来的。
4: 这北平啊，整个就是一个无政府状态，尤其是交通方面，没人管，没人问。
0: 没错，不过这袁市长也有他的难处，他是老蒋任命的，可国民党政府这么一撤吧，他就跟一没妈的孩子似的，不知道该听谁的，换老子也一样，混到哪儿算到哪儿。
4: 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代替这个无所作为的政府。我这儿呢，拟了一个会议的日程，
0: 来，
4: 还有这个纪要，
0: 到，多点多点，
4: 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3: 不错，很详细，也很全面。王先生是用了心了。
0: 哎呦，将军，这太对不住了，你们接着来啊！这都赖我。
3: 我现在就要谈到你了。这次会议意义重大，关系到整个华北的未来。所以肯定会招致某些人的愤恨。这是一份与会人员的名单，你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0: 没问题，将军。只要他们都在酒店乖乖的待着，我没问题。可是如果他们要是自己跑出去寻花问柳，那这事儿可就不归老子管了啊！
3: 你还没听我把话说完。这其中的任何人出了任何事，你要承担责任。
5: 将军，
3: 慌什么？怎么回事？
5: 将军，出事了！先生，你的秘书被人杀死在厕所里了。
6: 龙飞死了。

0: 哟，王叔，王叔，
1: 送完夜市回寓所。
0: 哟，慢，快，慢点，慢点。
1: 封锁饭店，严密搜查，一定要抓住凶手。
2: 是。

0: 急。刚才你还谈到安全问题，可却在眼皮下发生这种事情，你怎么解释？
1: 我刚才在大门口看见他，还跟他说让。

0: 那小心来着，这怎么就这样了呢？
1: 我们不要在这儿讲话了，你跟我来。说吧，刚才在厕所里，我要你跟我解释的事情，你还没有回答我。
0: 将军，您先让我喝口酒，我头晕。
1: 这是一次针对大日本帝国的行动，这个杀手已经沉寂了很久。自从王先生来到了北平，他就出现了。先是发警告信，然后就杀人。
0: 哎，这酒还挺有劲儿。哎，将军，您接着说。
1: 龙飞的身手我见过，300多斤重的东西，他轻轻的就举起来了。有人想暗杀王先生，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些人都制服了。可是，刚才你看见他的尸体了吧？一点反抗的迹象都没有。这个杀手是谁？他为什么会如此厉害？杀龙飞，他想告诉我们什么？
0: 是，这一刀穿胸而过，人就死了。将军，您说龙飞为什么会死在厕所里呢？
1: 不要打乱我的话，这是恐吓，是威胁，是挑衅，是针对这次会议的，是公开向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是胡白世界的翻版，我们绝不能容忍。
0: 对，那您想怎么做？
1: 现在不是我想怎么做，是你应该怎么做。
0: 我？
1: 对，第一，2天之内必须将凶手绳之以法。第二，要确保这次会议的安全。还是刚才那句话，这份名单上的任何人出了任何问题，你要承担责任。第三，你要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对这种反日活动表示谴责。
0: 将军，您这真是强人所难。这第一，日本人，国民党的特务跟警察局追了那么久都追不着这个神秘的杀手，您限我2天之内查出，那我又不是神仙。这第二，名单你也见着了，您说这事儿都是北洋时期的人物，甚至还是前清的遗老，都一大把年纪的人了，这万一摔个跤扭个腰的，这责任老子可担不起。这第三就更不靠谱了。将军，我是一个小小的团长，哪有什么资格发表声明啊？我这不是找抽呢吗？
1: 你办不了是吧？
0: 对，
1: 我也知道你办不了。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宪兵团在北平就是个摆设，我能指望得上你吗？
0: 不是，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既然指望不上你，那我就指挥梅津司令官在驻丰台的日军中紧急抽调一个连队进城，和你的宪兵团共同维持北平的治安。你办不了的事情就由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办了。
2: 秋三七没想到他就这样落进了土肥圆的圈套，但他绝不会坐以待毙。
3: 怎么了？
4: 对不起，这么晚了还要打扰你。北平那边出了点事。
3: 坐。出什么事了？
4: 还是和南京的那份密电有关。王克敏在土肥圆的扶持下，准备在六国饭店搞一个聚会，实际上就是华北自治政府的筹备会，还要邱三奇负责保卫。晚上土肥圆宴请吃饭，结果王克敏的秘书被暗杀了，就是那个神秘杀手干的，还留下了一个汉奸下场的字条。
3: 这事儿还真有点麻烦了。
4: 土肥圆当场就让邱三奇答应3件事。第一，2天之内捉到凶手。第二，保护这些汉奸的人身安全。 第三，发表声明，公开谴责反日行为。邱三奇当场就拒绝了。
3: 这一听就是日本人的圈套，邱三奇要是拒绝了，那就是进了圈套。
4: 确实是一个圈套。土肥原说，如果邱三奇办不到，就要从丰台抽调日军进城，共同维持北平的治安。说要共同维持，实际上就是要占领北平。
3: 真是冠冕堂皇啊。他也不说赶你走，也不说换人，他的目的就是让日军名正言顺地进城，然后一步步把你排挤走。土肥原真是老谋深算啊！我跟你说，绝不能答应他。
4: 可是他们开出这么苛刻的条件，邱三奇想办也办不到，这是把我们逼到绝路上了。
1: 我就是要把他们逼上绝路，把北平城尽快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5: 将军跟我说过换马，我当时还不太明白，现在明白了。
1: 明白就好。你现在就给梅津司令官打电话，让他抽调一个连队，随时准备进城。
5: 是，将军。
6: 跟日本人打交道，到了北平我才知道，这真是难啊。这人啊，天天就挖空心思算计你，他防不胜防，还真不如啊，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一仗，那死了也叫爷们儿啊。
7: 一个胡白事件就签订了和梅协定，把国民党逼出华北；一个张北事件又签订了秦土协定，二十九军不得不退出察哈尔。今天这龙飞事件，这不就是两个事件的翻版吗？日本人又提出了无理的要求，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难道我们还要再次退让？
0: 老子决定了，也要耍流氓了。
7: 耍流氓？什么意思？
0: 这土肥原，他给老子挖一个坑，但是老子偏不跳。宋军长啊，他们都是斯文人，所以他们斗不过土肥原。知道为什么吗？
6: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土肥原他是个大流氓啊，也比他玩的还绝。所以老子决定，他流氓，老子比他更流氓。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

0: 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

0: 现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县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准时开放。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1: 香岛投降了，
2: 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1: 那您随便看看啊，我去给您倒杯茶。
3: 余英，
1: 明天制衣殿将有一条大鱼上钩。
2: 什么样的大鱼？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秋三吉一早给我来了电话，说他要和土肥原碰瓷儿。赵文，这碰瓷儿什么意思啊？啊，
1: 碰瓷儿就是耍无赖，哼，故意惹事，然后敲诈勒索，就是一种流氓习性。
0: 仔细想想，这日本人也确实在处处跟咱们碰瓷儿，在东北是这样，在华北也是这样。对付这伙流氓。 我们都太心慈手软了。秋三奇碰土肥原的词儿，那不是老虎头上拔毛吗？他是没别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把日军挡在北平城外。他已经给土肥原打过电话了，答应了他的三个条件：两天之内查清那个神秘杀手，为龙飞之死。
2: 公开发表声明，这那是碰瓷儿啊，这不就认输了吗？我理解，他是在拖延时间，姑且等两天吧，再看看结果。嗯。
3: 秋三奇刚才打了电话，他答应了我开的三个条件，而且一大早就派兵守住了六国饭店。
2: 黑暗我的要求，写了一份公开声明，上午派人送过来让我过目。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4: 说明秋三奇他被将军的威仪给镇住了，他心虚了，不得不答应。
3: 我觉得这里面有诈，他在拖时间拖一天算一天。你说对了，我提出的三个条件，其实他一个也做不到，可他却答应得那么爽快。
2: 嗯，他是在等像上次殷汝耕那样一个机会，然后耍点流氓手段跟我交换。哼，他打错算盘了。
4: 那将军是不答应他了？
2: 我说过给他两天时间，那我就给他两天时间。我就不相信，在这两天的时间里，他能把船翻过来。你派人。 随时监视他，不要秘密，要公开。他走到哪儿，你们就跟到哪儿，要给他一些压力，让他无所适从。两天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懂吗？懂了，
5: 将军。干嘛呀，老马？
6: 是三奇兄弟，把枪收起来。哎。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你把鸡贼放在爷身边当卧底，你以为爷不知道？你们先出去吧，到附近看着去。
7: 是。
5: 来来来，坐坐。
7: 三奇兄弟，找我什么事儿啊？
5: 昨天晚上在六国饭店，是你派人杀的龙飞吧？看看。
7: 龙飞死了，嗯，一把匕首穿胸而过，仰面朝天倒在厕所里。老马，是不是你干的呀？<笑>
5: 你太高看我了，就我这帮手下，加在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我能杀得了他？儿媳妇揣孩子，跟我装孙子是吧？你知道你惹多大的祸吗？啊？ 日本人现老子两天之内查出凶手，要不然日军就得进城。告诉你啊，老子现在。

0: 管你，你还能在北平活动？等日本人进了城，老子看你上哪儿活动去。
1: 所以啊，我干嘛给自己惹那么大麻烦？我干嘛杀龙飞啊？对我有什么好处？
0: 昨天下午不是你派人跟踪暗杀王克敏吗？
1: 我得到南京的指示就是密切跟踪、注意观察他。哎，你说我要杀他，在大街上一枪我就要了他的命了。再说这龙飞，他武艺那么高，我杀他我用刀我不用枪，我进得了他身吗？
0: 也是。那胡恩普白玉环是不是你杀的？那犬字是不是你留下来的？
1: 绝对不是。这胡白的死后果你是知道的，逼我撤离了华北。
2: 当初我在北平过的是风风光光的，现在可好了，我跟老鼠似的东躲西藏。你说我干嘛要给我自己个儿添那么多麻烦？我有病吗？
0: 这么说那神秘杀手不是你们蓝衣社的人，那是谁啊？
1: 这件事儿我曾经也追查过，我断定不会是别人，只能是共产党。
0: 共产党。
3: 邱小姐。
4: 哦，陆副官，我是来找我哥的，我爹今天出院回家了，让他回去看看。
3: 你哥一早就出去了，也没有说去哪儿。怎么，你爹病好了？
4: 他好多了，就是说不出话来。那我哥不在，我就先回去了。
3: 等一下，你哥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的事情，所以家里不一定照顾周全，你要体谅他。以后有什么需要的，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帮你。
4: 陆副官，谢谢你。
3: 不谢。还有，你刚从日本人的手里放出来，凡事都要小心一点。就像昨天你在北大校门外，你身后就有人跟踪，如果让这些人知道你的行踪，很多人都会遇到麻烦，你要多注意。

0: 我就得到门口的事。
1: 肯定是共产党。你想啊，整件事情只有他们能从中得到好处。
2: 老子不信，共产党在北平平时连个人影都见不着，他们有那么神吗？
1: 就在前几天，他们差一点组织了一场很大的游行，共产党在北平的下层人和学生里影响非常的大。就最近这几年，不光是我们，连日本人都对他们加强了防范。
2: 老妈，你说的这个我得好好想想。还有一个事儿，你有电台能跟南京联络对吧？那六国饭店参加聚会人的名单，你把这个名单给南京发过去，末了要添一句，六号线在获得此情报后在六国饭店被人暗杀，你怀疑是共党所为，正在追查。
1: 南京发了几份电报，要的就是这份名单。
2: 哎，
1: 那六号线是谁？
2: 龙飞呀，他是你们长期安排在王克敏身边的卧底，一个孤胆抗日英雄，为了获得情报壮烈牺牲了。
1: 但我还是不明白，这龙飞

0: 不是咱们的人，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1: 土肥原让爷就龙飞的死发表一个公开声明，你想想，如果龙飞是个抗日分子，又是你们复兴社的人，土肥原还能让我发表这样的公开声明？他那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0: 兄弟，我可提醒你，土肥原老奸巨猾，不是轻易就能被糊弄得了的。
1: 所以啊，你那密码本呢，得让他知道，然后让他破译那份电报，关键是时机。抓狐狸知道吗？要让他先警觉、犹豫、狐疑、停滞、再觉得，最后看见了吗？就落到咱们的陷阱。

0: 兄弟，原来你早就都计划好了。不过，咱们要是这样做的话，会不会有点耍无赖呀？也就是要耍这无赖。
1: 你就是庞天德，你到这里有什么事吗？
2: 我们邱团座拟了一份公开声明，让我亲自交给土肥原将军。
1: 进去吧。
2: 按将军要求，我们邱团座亲自写了一份公开声明，请将军过目。
3: 宋使君，看一看什么内容？
4: 通篇都是对龙飞的赞扬，说他是热血义士，有古时侠客之风，对上司忠心耿耿，对事业勤勤恳恳，而且不必骂名，忍辱负重。他的死是对国人的一大损失，所以发表公开声明来纪念他，号召国人以他为榜样，继承他的遗志，发扬光大。
2: 团座还说，如果声明有不妥之处，可以让我拿回去，他继续修改。
3: 不用改了，这个就很好。邱三奇现在在干什么？
2: 正在调查那个神秘杀手。团座说了，那个杀手有可能是蓝衣社马汉山手下一个叫刘三的。那个人我们不认识，但是团座说了，即使他化成灰，也要把他缉拿归案。
3: 化成灰，哼，他不会真的弄一个化成灰的人来说那就是杀手吧？
2: 那不可能。不过话说回来，枪炮不长眼睛，这也没准。唐总说了，
5: 尽量抓活的。
3: 哼哼，他又要耍什么花招？告诉宫本，邱三奇的抓捕行动他要参加，抓了谁杀了谁一定要看清楚。
2: 将军，如果声明没有问题，我先回去了。
3: 长高邱三奇，他的态度很好，但是光有态度没用，我要他所有的结果。
6: 鸡贼告诉我马汉山的窝点，其实要想抓住那个神秘杀手，就必须得先抓住他。
7: 不管你现在去抓谁，都是助纣为虐，我不赞成你这种行为。
6: 老子也不愿意去抓马汉山，可不把他手下刘三儿弄住了，日军就得进城。
7: 你不是要用流氓手段吗？这就是你的手段。
6: 其实根本就没有刘三儿这个人，是老子瞎编的。我跟你说，到时候老子就把那尸体给他弄好了，这不就
7: 既然这样，那你去弄尸体好了，干嘛还要去抓马汉山？
6: 土肥原老奸。

0: 金句华，老子不去抓马汉山，不动真格的，他能信吗？是不是？
1: 哎，
0: 哟，嘿，谁来了？这是
2: 裘团长，我奉将军的命令来参加你的行动。
0: 嘿，你这不就是来监军来了吗？爷告诉你啊，我这人办事不喜欢后边有人盯着。
2: 这是将军的命令，将军担心有人耍诈，所以我们只参与不行动。
0: 你们这是长了顺风耳啊？怎么爷刚说完你们就知道了？
2: 你这什么意思？
0: 老子的意思，你给爷老实点。李副官
3: 到。
0: 出发。
3: 是，全体都有破布走。
4: 老板，
2: 外面有一队宪兵朝我们这儿来了。
5: 怎么样？
6: 我亲眼看见马汉山让他们进的那个门，估计那就是他们老窝。
0: 有人离开吗？
6: 没，我死盯着呢，一个都没出来。
0: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一会儿给我包围那间屋子，老子要抓活的，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3: 是，
6: 团座，马站长毕竟是我老板，我就
0: 放哨吧。
6: 哎，
0: 上，
7: 快把电台给我收起来，我去看看。
8: 哎呀，老马，你个王八羔子！
7: 邱三奇，你这条走狗，老子要你的命！
8: 老马，你给我听好了。你交枪出来投降，老子保证不杀你。老马，你个王八羔子，给我打！
2: 老板，敌众我寡，不行，我们从后面撤吧。
7: 裘三奇，你才是王八羔子呢！你不是要抓老子吗？老子让你抓个空气。
2: 撤，好。
8: 老马，你王八翻肚皮了？装什么死啊！
2: 你还跟他啰嗦什么？冲进去！
8: 哎，你有本事你冲进去啊！去啊！

0: 跑了，
1: 跑了！
2: 他没跑多远，快，封锁附近，分头搜索。
0: 是，跟我来。

0: 秋三七的声明送到各亲日报社，让他明天就见报。是。
1: 这是从马汉山窝点抄来的，是他和南京来往的电文。还有一个密码本，我把它送到电信科了。小林科长说他朝思暮想，就想要这个东西。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0: 哼，这都是复兴社的绝密文件。秋三七能让你把它拿走？
1: 马汉山逃得很匆忙，屋里来不及收拾。
0: 秋三七当时忙着抓人，根本就没顾上。我趁乱把这些有用的东西先偷走了，他什么都没发现。啊，对了，马汉山从屋里的暗道逃走了，秋三七费了半天劲，结果谁也没抓到。这些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啊。秋三七本想拿个刘三来糊弄我，可有你们在他旁边，他的把戏就演不成了。
2: 戏演得不错，你不要真嘛！哎，你的事儿可办了，我那个窝点可没了。
3: 跟老子较劲儿是吧？

0: 早给你想好了，石头胡同23号，怡红院边上，特好找。
1: 啊？八大胡同妓院边上？
0: 啊？
1: 你倒真会给我找地方啊！亏你还是特工出身呢，这妓院旁边鱼龙混杂，不正好藏身吗？就是您得注意点您那身子骨啊，别废在那边。南京的电报什么时候给我啊？
2: 晚些时候吧。那个密码本你总得给日本人一个消化的过程吧。
0: 嗯，也是。老板辛苦你了，回头你用不用也给你慰劳一下？
2: 得了吧你，记着啊，以后别当着大伙的面叫我王八羔子，啥都有了啊。
0: 谢谢兄弟，我走了。
3: 将军，小林科长截获一份南京电报。
4: 那份密码起了作用了啊！什么意思？
0: 怎么了，将军？
4: 这是戴笠给马汉山的回电。对6号线的牺牲表示哀悼。谁是6号线？马上把这个底稿交给小林军，让他翻译出来，要快。
0: 是。
4: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3: 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等小林军把文稿翻出来，一切就都清楚了。你马上给王克明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我有话问他。
5: 爹，我跟您说的没错吧？您娶进的这两个人根本靠不住。之前您生病，娘就伺候您；现在您生病了，小飞燕说自己头晕，让小貂蝉陪她去医院，都没有人管您了。爹，我去过哥的团部了，他不在，我留了话告诉他你已经出院回家了。我发觉啊，哥最近学好了，也不怎么出去乱找女人了。我就猜呀，是不是他身边的陆副官影响到了他。陆副官长得可漂亮了，人也很正，如果他能嫁给我哥啊，我哥肯定能浪子回头的。
6: 丫头，你这是在说谁呢？
5: 怀庆叔，您什么时候来的呀？我都没看见您。
7: 怀庆叔，您快坐。
6: 哎呀，你呀，光顾着小黎了。太帅，听说你病了，我过来看看你。
5: 我爹他中风了，说不出话来。怀庆叔，您怎么到北平来了？
6: 哎呀，我不想来北平啊。这不，土肥原给我打来电话，天津日军司令官多田还亲自登门，我只好来了。可来了以后，我才知道日本人要搞什么华北新政权，让我参加什么聚会给他们抬轿子。
5: 怀庆叔，您不能参加这个聚会，参加了这顶汉奸的帽子您就戴定了。
6: 哎呀，可日本人的势力大呀，我哪敢拒绝呀。这不想让大帅给我拿个主意，可没想到大帅怎么病成这样啊。
7: 爹，您要吃水果呀。
5: 您请怀庆叔吃。请他吃梨。还有桃。桃和梨。不是这个桃，爹，这个桃有虫眼，是个病桃，您怎么能请怀庆叔吃病桃呢？
6: 大帅，哎呀，大帅，多谢大帅指点，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丫头，我走了。好好养着。
5: 怀庆叔，您慢走啊。

0: 是怎么回事？您指点他什么了？
1: 其实逃离就是逃离的谐音，病逃就是病逃的谐音。王怀庆听懂了，邱雨嫣却没有懂。
2: 哎呀，
0: 刚才行动怎么你后来就不见了？
2: 别提多晦气了，刚刚在石头胡同碰见小孩，非管我叫爸了。我说孩子，你妈是谁呀？叫她过来认认啊。你猜怎么着？嗯，叫了一个60多岁老太太啊。你说这事儿爷能干吗？
3: 不能啊，岁数也太大了，
2: 这不合适啊。
3: 就是啊，
0: 编个谎话都不冤，60多岁的老太太怎么还能生那么小的孩子？
3: 唐总，盛明给土肥圆送去了，他还满意。
2: 满意就行。写那破玩意儿费了爷不少脑子，小日本就会折腾。
0: 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卑躬屈节，你本可以让日本人不满意，不满意就发不成。
2: 老子也这么想，可他也有写手啊，他找写手写完了让老子签个字，不一样吗？
0: 那上次他写的条款你说要修改，拖到今天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2: 那情况不一样了呀。老庞
3: 走，
2: 没事陪我去六国饭店转转。
3: 是。
0: 等一下，你那个神秘杀手就这么算了？
2: 不能这么算了呀，刘三弄不成我还得想其他招呢。老庞我们走。
3: 是。这帮日本人狗皮膏药似的，这到底玩的是哪一出？
2: 那不是怕我耍流氓吗？土肥圆急了，咱再给他玩玩。
3: 两天时间都过去一半了，也不着急。
2: 老子着什么急呀？他才着急呢。走吧，跟着我。
4: 6号线，六国饭店遇害身亡，还有这些个名单。6号线是谁？其实你们都知道答案，却不肯告诉我。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答案是错误的。
5: 错的？难道不是龙飞吗？
4: 这是一个反间计，是有人设的局，是有人故意演戏给我看。我现在马上就能给你们证明看。把王先生请进来。
5: 是。王先生，请进。
4: 好，王先生来了。
6: 将军，
4: 啊，请坐。
5: 请。
4: 你下去吧。
5: 是。
4: 好。王先生来得正好，我有件事情正想问你。
6: 你说。
4: 你是怎么认识龙飞的？
6: 当年呢，这个老蒋通缉我，我就到大连去避难。有一次是在青泥洼桥，我遭到了抢匪，龙飞呢拔刀相助，替我解了围。当时我看着他呀家境非常困难，我就周济了他，为了表示感谢他就跟了我了。
4: 虽然是一次偶遇，倒也合情合理。那么在认识你之前他是干什么的？
6: 认识我之前他好像做过军人，还上过黄埔军校，是第6期的。
7: 黄埔6期和戴笠是同期生。
6: 他虽然跟戴笠是老乡，又是6期的学员，但是他跟戴笠早就决裂了。记得戴笠当年还派复兴社的

0: 人追杀过他。啊，这事儿会不会是复兴社的人干的？
1: 除了黄埔六七，六这个数字跟他有什么关系吗？
0: 应该没有。啊，他喜欢打篮球，六号。
1: 那份参会名单你给他看过吗？
0: 那当然，他是我的秘书，我自然会给他看。他还留了一份呢。
1: 马上去报社，把邱三吉那篇声明撤下来。他那么热衷赞扬六号线，登出来，那不是让戴笠笑掉大牙吗？
2: 是。
0: 六号线是什么呀？
1: 龙飞就是六号线，他是复兴社的特务，是戴笠派在你身边的卧底。
0: 龙飞会是卧底？
3: 邱三奇利用六这个数字做文章，就这样让土肥圆上了当。
4: 干什么拦着我们呀？你看这人都不行了，出了事儿你们负得了责吗？
5: 将军，这样不行，这样影响到其他人了。
6: 邱三奇这是存心捣乱，他想干什么？
1: 为什么不放行？
7: 这个事儿得为我们团做。

0: 喂，邱三金，
1: 放他上去。
0: 为什么不放他走？
1: 爷没不放他呀，是您不让放他走的。
2: 你礼貌。
1: 哎，将军，您不是下令了吗？他们要是有什么意外，这不都是我们的责任吗？您说，他这生命走了，算不算意外？回头赖在我头上，我可担待不起。
2: 什么？你这是什么态度？有你这样跟将军说话的吗？
1: 哎，爷就这德行了。就算我本主宋军长来了，我也这样，怎么着吧？
3: 行了行了，
0: 你
1: 啊，
0: 先放他走。今天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不用你负责任。
1: 老婆，
4: 走。
1: 将军已经说了。
5: 邱三奇喊的话，实际是喊给楼上观望的人听的。
4: 明白？放下，放下。嘿。
0: 你现在跟我去大厅讲话。
1: 哎，是。
0: 你刚才在外面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1: 我刚才在外边说了好多话呢，您说的哪句啊？
0: 不要跟我装傻。你说宋哲元是你的本主，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吗？
1: 将军，老子真是太冤枉了。您让老子派兵警戒这儿，老子警戒了。您刚才让老子把人放走，老子也放人了。您让我写声明，我是熬了一夜才把声明写出来。听说那声明您还挺满意的，也发表了。
0: 这件事情和您没有关系了，你不用管了。
1: 怎么和老子没关系了？这声明是我写的，那到时候有人问起来，我怎么回答人家啊？
0: 你的声明不发了，不要这么瞪着我。我提的第三个条件可以不算了。
1: 不是，这怎么回事啊？这个是。
0: 还有我怎么跟你解释啊？啊，龙飞是复兴社派在王先生身边的卧底，是反日分子，把你的声明撤下来就是这个原因。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得，老子那声明也白写了。
0: 第三个条件可以算了，但是前两个条件不能算。你还有一天时间，我等你把那个神秘杀手捉拿归案。如果你办不到，就休怪我不讲情面了。
1: 好。

0: 团座，刚才大厅里土肥原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龙飞是个反日分子，我之前那篇声明啊作废了。
0: 啊，
2: 诺儿都听见了，楼上的人都站楼道里，估计也都听见了。
1: 听见什么了？
2: 就你刚才扯着嗓子喊那些啊。
1: 哦，
0: 我就知道刚才你那么大声不是冲我喊的，是冲他们喊的。
1: 哼，楼上那帮老头啊，看见宪兵在外头又不知道什么情况，你给他十个胆他也不敢走啊。爷刚才这么一喊啊，就是告诉他们，你们就大胆的往外走，我绝不拦着。
0: 光告诉他们也不行啊，这得给他们个由头。
1: 嗯，
2: 这还不好吧，我给他们饭菜里放点泻药，让他们集体拉肚子。
1: 亏你想得出来，土肥原又不是傻子，他还猜不出来是咱们动的手脚啊。
2: 哎呀，那哎，我找些妓女来，给他们来一出仙人跳，我不信他们不蹦的。
1: 你也不仔细看看，都一帮老头了，看见女的不跟看见木头似的。这招不管用，不灵。
0: 那怎么办？
1: 依我看啊，这帮人真心想投靠日本人的没几个。鸡仔，
3: 嗯，
1: 听说你以前当过小偷啊？
3: 哎呦，这都老黄历的事了，我那时候没饭吃，在前门大栅那儿，我后来我早就……
1: 行，老子不要细节，这也是一门手艺，只要你活还在就行。把这上面人都给我记清楚了，一会儿挨个每个人兜里都给我悄悄塞一张啊。
3: 团座，
1: 赶紧收起来、现在啊，那帮人的心态就好比是看见一个美女想上又不敢上，那怎么办呢？你就得踹他一脚他就上了。这个字儿现在就是那一脚，他们一说到这个字儿肯定全都得离开，他们一走啊，这会不就开不成了吗？是不是？
0: 看座啊，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是自始至终一直在跟着他吗？
1: 是，将军。直到您离开六国饭店，我们一直跟在他身边，没发现任何异常。
0: 搜查马汉山的窝点也没有异常。
2: 那时我也在，他办事很认真，一丝不苟。
0: 可是这之后他曾经离开过一伙，你们不知道吧？可见你们还是有疏漏，万一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你们不就被蒙骗了吗？
3: 对不起将军，但是确实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
0: 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4: 从六国饭店回来，将军就一直愁眉不展。您还是不放心邱三奇吗？
0: 我一直在怀疑邱三奇捣什么鬼，可就是抓不到什么。
4: 他不过是条小泥鳅，掀不起大浪来，将军就不用为他烦心了。
0: 大风大浪我反而不怕，就怕这条阴沟，阴沟里面也能翻船呐。
5: 当当滴噔当当
6: 当当当当当，多少事情在等着你，你倒好，下午回来晚上又去喝酒。哎，
5: 不是，是那怡红院的宝钗啊，她今天从良，你说这妹妹好不容易跳出了火海，也抹不开这面子吧，不去不行啊。
6: 又是妓院，北平你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吗？
5: 不是我，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有人今天下午看见你去清华了，你去那儿干嘛去了？
6: 我认识几个学生，有理想有志气。
5: 嗯，
6: 哎，我可以介绍你跟他们交朋友。
5: 别了，也就怕别人跟我谈理想，太没劲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6: 一个人不能没有理想，否则活着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
5: 嗯，谁说爷没理想？爷当然有理想了。哎，我的理想就是女人。你想啊，在那

0: 花丛中，我来一个花大王。哎，多美呀！
1: 你恬不知耻，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男人。
2: 瞧瞧，不禁逗了吧？哎，要不你从了我，我就不当那花大王了，我专门给你当花奴。
1: 我从你
2: 啊，
1: 那我算是你第几千几百号的女人呢？
0: 绝对天子第一号。
1: 我不信，你以前搞过那么多女人，都是假的喽？
0: 我是说呀，我以前搞的那些女人，她
3: 合作。
2: 哟，老庞，
3: 我刚从六国饭店回来。
2: 啊，
3: 那儿的人基本都走光了。
2: 怎么回事啊？
3: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不过有的说自己得病了，有的说家里有急事儿。我按你的吩咐，兄弟们全部放行，一个没拦。
0: 哎呀，土飞猿这下啊，是有的受了。
3: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回去。
0: 不，我
4: 将军，将军，
5: 这是什么？
4: 这是告假单。您看啊，
5: 柴将军说他肝病发作，刘督军肺部感染，
4: 还有这几位啊，都说身体不好。
5: 这位呢，说是家中老母病危，这个是儿子有恙。姨太太生孩子，总之这些人把这些高价单往我这一放，
4: 全走了。
6: 你为什么不拦住他们？
5: 这些人啊，除了是大臣就是将军，都是有身份的人，门口的特务不敢。
6: 那不是还有宪兵吗？他们不管吗？
5: 您看，您下午去了一趟六国饭店，放走了王怀庆。邱三奇当时就放下话了，说以后这种事儿宪兵谁也不许拦。您开了先河，他们就跟着效仿了。
7: 不放了他，万一死在北平，不就砸在我们手上了吗？
5: 是啊，你说的对。可是将军啊，您想过没有，这些人本来就是勉强来参会的，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他们肯定一哄而散了。加上邱三奇的宪兵不管，那就像是开了闸的水一样，拦不住。
8: 土肥原此时才品过味来，他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6: 八嘎，这一定是有人策划的，否则他们不会一下子全都走了。宫本君，你陪王先生回饭店，把那些人的住房搜一遍，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东西。
9: 是。
6: 宋世君，你去查一下邱三奇和王怀庆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7: 应该没有关系吧。下午王怀庆要走，是邱三奇阻拦的他，
6: 所以我心里别扭啊。我能感觉到邱三奇是在耍什么诈，如果这次会议开不成，那他的第二个条件就不存在了，第二第三个条件都没了，那受益人是谁？不就是他吗？
7: 看来我们搞不好还真有可能阴沟翻船。

0: 二位妈好啊。
1: 少爷，我来了。啊。
0: 哟，怎么了这是？让谁给打的？
2: 哼，那还不是因为在医院里小貂蝉。
3: 哟，姐姐，我们是大帅的太太，谁敢？

0: 动咱们呀，是吧？
1: 那倒也是。老爷子呢？睡了吗？
0: 在房间里，正跟语言说话呢。

0: 嗯，爹呢？
1: 嘘，轻点，爹睡着了。
0: 哦，
1: 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啊？
0: 哎呀，我这两天在外边事儿太多了，忙得我晕头转向的。爹的身体怎么样了？
1: 好很多了，都能动了，就是话还说不太清楚。
0: 嗯，
1: 哥，你都在忙什么呢？
0: 还不是六国饭店那会的事儿吗？这小日本把他当个神仙会似的，不过神仙都跑了，会也就黄了。
1: 该，上午怀庆叔来时，我就劝他不能参加这个会。
0: 王怀庆来过咱们家？
1: 嗯，他来看爹，说自己苦闷，爹就让我请他吃梨和桃，还非得给人家挑了个病桃。怀庆叔一见，鞠了个躬就走了。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傻丫头，这桃和梨不就是逃离的意思吗？病桃不就是病桃吗？都是谐音。等爹醒了，我真得好好谢谢他。
1: 哥，怎么了？
0: 没事。妹子，我先回团部了，爹的事儿你就多费心。
1: 我去送你。
0: 记住了，以后不管谁问起来，都不要提王怀庆来过咱们家，懂吗？
1: 怎么了，哥？
0: 没事儿。总之，你就是跟谁也别说，尤其是桃和梨那事儿。王怀庆称病回天津，那个会就是他搅黄的，是老爷子提醒的他。如果日本人追下来，很有可能就会追到老爷子身上，不过这事儿恐怕已经泄露出去了，所以现在只有一招，打死也不认。
1: 我明白了，打死也不认。
2: 将军，我刚刚得到内线消息，王怀庆今天去过邱福林家，邱福林不能说话，请他吃梨和桃，他回来以后就病了，就发生了下午那一幕。
3: 我说嘛，这件事背后肯定有人策划，哪怕邱三奇也脱不了干系。
2: 可我们的内线说，邱三奇事先并不知道，是从他妹妹嘴里得知的。
3: 只要是邱家的事，就和他有关系。
4: 将军，从饭店房间里搜到了这个，
2: 是那个神秘人，是他把这帮人吓跑了。
3: 这件事实更清楚了，谁破坏了这次会议，谁杀了龙飞，谁制造了这一系列血案，谁又公然和我们大日本帝国对抗，是共产党。谁是共产党？就是邱三奇。
2: 那我们怎么办？
3: 想办法先把他抓起来，我要凭此向南京向宋哲元问罪。
4: 将军，外面有人想见你。
3: 谁？
4: 是邱三奇。
3: 哦，哼，我还没有去抓他，他反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5: 邱三奇意识到自己家里说的话已经被人偷听，他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主动找上门，和土肥原周旋摊牌。
0: 干嘛呀？想吓唬老婆？
4: 下去。
6: 是。
3: 你的胆子不小啊，深更半夜闯进来，就不怕进得来出不去吗？
0: 老子是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不怕。
3: 你倒挺沉得住气。嗯，我问你，这个是什么？
0: 桃。

0: 这个呢？
1: 离。
0: 很好，你把这两个连起来念一遍，告诉我们什么意思。
2: 白桃梨，白桃梨，白桃梨。将军，这是白桃梨的意思吧？
0: 啊，我听说王怀庆到过你们家，是吗？
2: 不可能吧，谁都知道王怀庆是徐世昌的心腹，那徐世昌跟我们家老爷子那是死对头，当年奉军作战的时候他还出卖过我们家老爷子呢。你说王怀庆到我们家来干嘛呀？找翠啊？
3: 你别想赖账，他来的时候你妹妹就在场，还请他吃了病桃，结果他就从饭店病逃了。
2: 我妹妹给他了个病桃？你这话说不通，这桃里要是长虫子了，我们管它叫烂桃。烂桃？将军，烂桃那就是难逃的意思。
3: 不对，你妹妹当时说的就是病桃，我们有证人，亲耳听见的。
2: 哟，将军，那咱得赶紧把证人给找过来，这当面一问不就全明白了吗？
0: 今天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2: 哦，我的手下在六国饭店发现了这个，您看看，老子已经知道杀人凶手是谁了。
0: 哦，他是谁？
4: 陆官，出事了，团座到太极场去找土肥圆去了。
5: 他怎么到那儿去了？
4: 日本人在六国饭店发现了那个带血的纸条，我想就因为这个去的。
5: 他去就去吧，你急什么？
4: 你不知道那个纸条，那个纸条有点邪乎。
5: 有什么邪的？你怎么把话给咽回去了？
4: 你想啊，六国饭店是咱们守卫的，现在出现了那个纸条，那团座能说得清楚吗？
5: 走，带几个人。
4: 干什么？
5: 我们也去台机场。走啊，庞参谋长，土肥圆阴险狠毒，如果我们不去，邱团长可能就回不来了。
6: 好，
2: 你们别都这么看着老子，感觉要把老子吃了似的。这个人您见过，我也见过。要不等明天吧，明天我再告诉你。
0: 不要跟我玩文字游戏，我现在就告诉你，这是共产党干的。
2: 共产党？不能。你想啊，这共产党干这事儿对他们没什么好处啊。我觉得应该是谁得到了好处，这杀手就是谁。
3: 那你说是谁得了好处？
2: 这你别问老子呀。那谁得到了好处，现在肯定在边上偷着乐呢。
0: 那你的可能性最大。
2: 我不是
0: 胡白的死你在场，龙飞的死你也在，那么多人收到了这个犬字都死了，唯独你活了下来。可是你还贼喊捉贼，真正的凶手你的嫌疑最大。
2: 我没可能去杀人，龙飞死的时候咱们在一桌上吃饭，老子又不会分身术，我怎么杀他去？还有那个胡白死的时候，老子搂着个妞喝酒唱歌呢。哎，对了，咱把那个妞也叫过来，一问就全明白了。还有啊，将军，您得跟他们说说，他们每天不干别的就四下打听，盯着要看爷这屁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干脆算了啊，既然你们都在这儿，咱也别麻烦了，老子现在就把裤子脱了让你们看清楚。
0: 放肆！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既然你不是，那么按照我们的条件，真正的杀人凶手明天你要把他交出来。

0: 对不起，这话可叫不出来。
1: 为什么？
0: 这将军您是知道的，这又是一个黄姑屯事件。
1: 如果是这样，那我就下令日本帝国的军队明天进城。
0: 可如果老子要把这些事情给抖了出来，不光您的军队进不了城，说不定这和梅协定也得重新签。老王，您在华北就待不下去了。
1: 你这个无赖，我现在就杀了你。
2: 你说等了这么半天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
3: 别管他，就在门外等，等到天亮，他也总不能不开门吧。
2: 团座也是一个人就进去了，这要出点意外怎么办呢？
3: 只要你我在这儿，我想日本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吧。
2: 行，今天呢咱们就盯在这儿。
4: 我当时在门外心急如焚，里面却在唇枪舌剑，邱三奇最后坚称神秘杀手是日本人所为，便要拿出来让公众评判。他等于是将了土肥原义军，把结果丢给了日本人，扬长而去。
5: 将军，您怎么就答应他了？他这是在嚣张勒索，太嚣张了，您不该让他走。
1: 你们不懂，这个人就是一个泼皮无赖，你不答应他的条件不让他走，他就会跟你拼个鱼死网破，帝国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失，后果更严重。
5: 可是我们这样不就是认输了吗？输给一个无赖。

0: 二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
1: 家里人生病了，想请你帮个忙。没办法，病得很重啊。我们别在这儿说了，到那边去吧。好，走吧。
2: 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3: 先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莫斯科派来了一位密使，带来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但是他在天津港下船之后，就跟我们失去了联系。党组织现在非常着急，想找寻到他的下落。
0: 那他叫什么？有什么特征吗？
2: 没人看见过他，就知道姓罗，代号三个八。他在轮船上扮成船员，下船之后就不知道了。我们怀疑他被敌人抓了。那怎么办啊？我们得想办法救他呀。走着说。北平离天津不远，但是这中间有29军驻军，有日本驻军，还有殷汝耕的保安部队。如果他被抓的，肯定是这三股力量当中的一股。
4: 你哥是北平宪兵团团长，能让他帮着问问吗？
5: 他之前帮过我们几次，我去跟他说。
4: 记住，不要透露太多，就是打听一下，看看这些地方最近有没有抓人，抓了什么人，关在什么地方。
6: 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找他。
5: 昨天晚上，关东军的木村旅团以演习的名义，从山海关进到了滦县。
7: 这样，我们在华北的兵力就有2个师团，近6万人，已经足够震慑整个华北地区了。可是宋哲元也在暗中扩军，整资中一个师就编了2万多人，而且全换了新武器。这个宋哲元在天津真没闲着呀，我们在准备，他也在准备。看来这场战争。
5: 是不可避免了，将军，这是刚收到的情报，请您过目。苏联派来了密使，你去查一下，这个人现在哪里？姓罗，代号是888，北平共产党正在全力寻找他。
7: 记住，我们真正的对手其实就是共产党。

0: 潘座，你不该上马，你出车呀、啊！
1: 我出什么车呀、啊？我把他卒吃了，这卒能拱过来？过河卒顶大车。

0: 你这什么功夫啊？
1: 这叫中国功夫。怎么？
2: 厉害，太厉害了！好家伙，你这棋子打得比子弹还准呢，佩服。
1: 团座，我有点急事儿，想请个假去趟天津。
0: 天津？你要去多久啊？
1: 不好说，我有个亲戚生病了，至少两三天吧。
0: 行，那你路上小心啊。
1: 嗯。

0: 哥，屯子，怎么了？发什么呆呀？这才走两三天，就舍不得了？不是，我是在想，你说他这手功夫，杀个人比打个鸟可容易多了。
1: 陆副官，你这么匆忙去哪儿啊？我有点事儿要办，你哥哥在里面，你去找他吧。哎，不是，你说你一个女孩儿啊，每天怎么老这么毛毛躁躁的？哥，
2: 瞧，我给你买了条领带。
1: 正宗的法国货，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给你男朋友买的吧，他不要才送到我这儿来的吧？
2: 才不是呢，我专门给你挑的。你不喜欢，那算了。
1: 哎，别，我喜欢，我喜欢。来来来，我看看。哟，好看，别说，还真挺好看的。
2: 嗯，
1: 合适不合适？
2: 以后带着这个去泡妞，百发百中。你又不正经。哥，我跟你说个正事儿，能帮我吗？就知道，
1: 800年都不送我一回礼物，突然送东西来，肯定没什么好事儿。说吧。我想去趟天津，你陪我去呗。天津。
2: 这陆副官要去天津，你也要去天津？天津有美男大赛啊！这都什么呀？我有个亲戚在天津失踪了，我得去找他。
1: 你亲戚不就是我亲戚吗？我怎么没听说这事儿啊？
2: 哎呀，你看你把我都搞糊涂了。张开的亲戚。
1: 张开的亲戚。啊。 张开的亲戚呢？他不去找，你瞎着什么急啊？
2: 你就说你帮不帮我吧，你要不帮我，你以后就不是我哥。
1: 哟，这么严重呢？嗯。行，我帮你啊，走走，里边说去。

0: 您看，这些都是这几天刚抓来的。
1: 把他们关回牢房，逐个甄别，找到姓罗的人。
0: 是。快点，快走，后面的跟上。
2: 侯局长，我是邱三奇啊。啊，我挺好的，不错。哎，我问你啊，最近那日本人跟29军有什么行动没有啊？哦，都抓人了吗？哦，你抓了200多人。哦，行，好，好，不就天津狗不理包子吗？老子认识那儿，自己去就行了。啊，下次你来北平啊，我也请你喝酒啊。嗯，好嘞，不见。嗯。侯局长说了，日本人和29军没什么动静，倒是他警察局抓了200多人，都是些什么小偷啊、流氓之类的。哎，坐。日本人也去了，说找一个姓什么、姓罗的人。
3: 他们找到了吗？
2: 我哪知道他们找没找着啊？那有4-5个姓罗的呢。你不会也找那姓罗的吧？
3: 我就是找那个姓罗的，哥，你得想办法帮我，绝不能让他落入日本人的手里。
2: 天津的事儿，我哪管得了啊？你告诉我，那姓罗的是什么人？
3: 他是抗日人士，刚从国外回来。我干脆就告诉你吧，他有个代号，叫888。是共产党派来的密使。
2: 我说我的小祖宗啊，你忘了你上次是怎么死里逃生的了啊？你又忘了我是怎么警告你的了？
3: 我没忘，但我更忘不了国仇家恨。哥，日本人马上就要霸占华北了，可国民党卑躬屈膝，步步退让，只有共产党能领导全国抗日。
2: 你还敢说？你不怕我抓你啊？
3: 你是我哥，你为了抗日抓我。你抓吧，向你的日本主子领赏去吧。
2: 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妹妹的份上，我现在就废了你。
3: 你想打我是吧？你打呀，你有本事就动手啊。
2: 你以为老
3: 现在就动手啊？
4: 陶哥，这干什么呢？这是，李月，赶紧先走。
3: 我今天才看清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为你感到羞耻，我没有你这样的哥哥。
4: 李月，李月，李月。

0: 嗯，怎么了？他走了？
1: 走了，哭着走的，追都追不回来。
0: 我这个妹妹，又傻又天真，根本就不像我爹生的女儿。你说我们家怎么出她这么一个人啊？哎，老庞，我这怎么样？不错吧？有一次我喝酒，从人那儿赢的，名牌三个币，帅不帅？
1: 你又不抽烟，拿烟斗干什么呀？
0: 天津鱼龙混杂。

0: 我去不得装个派啊，符合我身份吧？
1: 怎么着，真去天津？
0: 可不嘛，我就那么一个亲妹妹，她要真跟我断了关系，那我不得后悔死啊。再说陆副官去也说不定就是为了这事儿，你说他要再让人给骗了，让人拐了，那我不是亏大了？
1: 现在去天津可太危险了，龙飞事件刚过去，土飞扬正要找你把柄找不着呢，你现在去天津，你把脑袋往他刀上凑啊，这是我可不能去啊。
0: 哎，老庞，一边是你亲妹妹，一边是你未来老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冲冠一怒为红颜，也不得豁出去啊。
1: 那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成，咱俩不能往一个坑里跳。

0: 金总。
1: 少文，刚才邱三杰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有急事要面见我，可他又让我给袁市长打个电话，意思是我命他火速赶来天津。这小子搞什么把戏啊？
0: 他没说什么事吗？
1: 没说，只说当面向我报告。不过我倒是给袁市长打了个电话。
0: 据情报，日本特务机关的松氏已经赶来天津了，秋三奇也来天津，这个事是不是有点巧？
1: 这肯定有事儿，不过也奇怪，这天津一向风平浪静的，会有什么事儿呢？你说说。
0: 等他一到就知道了。

0: 该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

0: 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

0: 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

0: 新能源板块，导播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嗯，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 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我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香岛投降了，
9: 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8: 那您随便看看啊，我去给您倒杯茶。
10: 余英，
8: 明天制衣店将有一条大鱼上钩。
10: 什么样的大鱼？
8: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盘座，我发现您抽烟斗的姿势倍儿帅，倍儿洋气，您这样得迷倒多少女人啊！
1: 你少拍老子马屁，净捡我喜欢听的说。
2: 老板这两天怎么样？
0: 哎呦，爽飞了都！你给人家找那地儿妓院里办公，

0: 哎呦，
1: 他说那样的日子他愿意过一辈子。
2: 我说老马这意志怎么就这么薄弱呀，啊，这么容易就堕落了，
1: 搁谁也扛不住啊，关键是那环境，环境改变人呢。
2: 那可不行，等回去，回去我找他好好谈谈，人嘛总得有些理想吧。嗯，鸡贼，
1: 嗯，
2: 我们到哪儿了？
1: 已经进了通县地界了，再过去就是廊坊，过了廊坊离天津也就不远了。
2: 啊，行，
0: 那你开快点，老子赶时间。
1: 好，
0: 快点。
2: 哎
3: 哎，慢走啊。
2: 好。
3: 哎呀，来来来来来，你看啊，这啊是我自己点的豆腐脑，趁热吃啊，不够再盛啊。谢谢。不用。
4: 老板娘
3: 啊，
4: 你在这里卖多久了？生意好不好？
3: 马马虎虎吧。我们家的死鬼啊在里头当芋头，经常有犯人的家属到我这儿光顾，托我带个口信啊，捎点东西什么的，所以呢大钱挣不到，混口饭吃还是可以的。
4: 老板娘，
3: 哎呦，
4: 请你帮个忙。
3: 这给钱就太见外了，莫非你也有什么人在里头啊？
4: 我有个表哥，他喜欢惹是生非，听说被抓起来了，所以我来打探一下。
3: 哎，这两天呢那警察像疯了似的到处抓人，抓了好多好多啊。哟，我那死鬼来了。
5: 你又在这嚼什么舌头呢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的大表哥也给抓进去了，他是来打探消息的。
5: 哦，
4: 大哥，是这样的，我也不确定他在不在里面，但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一眼？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大哥，请您帮个忙，感激不尽。
5: 这事儿要是搁在平时啊，你装个给我们送饭的，你就混进去了。
3: 哎，
5: 可是今天有日本人，他们正在审讯这两天抓的犯人呢，不太好办呢。
4: 大哥，帮个忙吧。
3: 哎呀，你就带他进去见一面吧。哎呀，就算积德了。哎呀，上次那个偷车贼，你不是也这么办了吗？啊？
5: 哎呀，好吧，我就豁出去了。
0: 快点啊，快点！
6: 团座，前面又是施工的，咱开不快了。
0: 别磨蹭，快点干！
6: 哎，你们这谁是头
5: 啊？
6: 这是干嘛呢？
7: 哦，殷专员修亲日公寓，给日本军官住。
6: 啊，
7: 这儿过不去。
0: 快点，快点，快点！
6: 团座，这都是殷汝耕刚抓的劳工，说要修个什么亲日公寓，专门给日本军官住。
2: 嚯！这殷汝耕拍日本人的马屁都拍成这样了，把那保安队长给我叫来。
6: 好嘞。哎，你来来来，这是我们团座北平宪兵团的邱团长。
8: 哟，邱团长，对不起，小弟真不知道您的车要从这儿过，不好意思啊，马上把道给您腾开。
2: 嗯，哎，这些劳工都是哪儿抓的呀？
8: 啊，这些都是附近的村民，这不是为了赶工，劳动力不够吗？
2: 附近的
8: 啊，对。
2: 行，把道给爷让开，爷还得赶路呢。
8: 哎，好，
6: 快点啊！
8: 哎，好，
2: 哎，一会儿快点啊！
0: 快快快！
2: 侯局长还等着请老子吃狗不理包子呢。好，
0: 快点，快点，说您了，
6: 慢开。

0: 你姓罗？叫罗什么？
1: 罗长短，我冤枉啊！就因为欠东家的租子，就把我给抓进来了。还有没有王法？
0: 你知道莫斯科在什么地方吗？
1: 摸屎？你想摸屎？屎？那茅房有的是，怎么摸都行。
2: 什么屎不屎的？我问的是莫斯科。
0: 苏联你知道吗？
1: 睡莲，那是我老婆的小名啊，几十年都没人叫了，你怎么知道？
0: 算了，把他送回牢房。下一个。
2: 这里就是这两天抓来的人都集中在这儿了。哦，你仔细看看有没有你要找的人。
0: 这个小孩是干什么的？怎么把他弄来了？
3: 哦，他是个小偷，叫罗小七。您不是要找姓罗的人吗？他可是最后一个了。
0: 好了，让他出去吧。
3: 来，走走走。哎呀，
0: 几个姓罗的都见了，怎么都不是啊？
4: 共产党很狡猾，我们这样找是找不到的。
0: 那我们该怎么办？几百个人一个一个的审吗？
4: 长官，
0: 什么？有这回事？
2: 有没有叫罗巴巴的？这里有人找。
0: 哎，有，在这里。
2: 不要，
5: 不关我的事。
0: 把帽子摘了。原来是你呀，陆副官。把他抓起来。
6: 前面就快到狗不理了，团座。到了天津，您怎么不先去见宋军座？
7: 你懂什么呀？你要娶媳妇儿，得先把媳妇儿搞定，再搞定老丈人，知道吗？
6: 可您让老丈人又是电话又是命令的，动静整得这么大，来了又不先见他，这……
7: 你说老婆那情敌啊，他天天盯着我，疑心病又重，对付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绕他。把他绕得云里雾里、胡思乱想，这媳妇儿不就到手了吗？
6: 哎呦，团座，您可真是一等一的泡妞高手，马站长跟您比起来，那女人的边儿他都碰不上啊。
7: 所以说，你跟着他多没劲呢。
6: 是。
8: 什么？邱三奇的副官也去了监狱，也在找那个密室。这样。先暂时把他押在驻屯军司令部，我会给多田司令官打电话。再行处理，先这样。
9: 将军，从市政府传来消息，宋哲元已经给袁市长打过电话，他命令邱三奇赶去天津，他已经去了。
8: 这不是欲盖弥彰吗？宋哲元完全可以亲自给邱三奇打电话，他为什么要通过市长呢？他知道市政府里有我的人，故意放出消息让我知晓吗？
9: 我开始也感觉到很奇怪，但后来一想，袁市长不也是邱三奇的上司吗？
8: 不对，袁市长军务上的事他从不插手，他也从没管过宪兵团的事，这是他们耍的花招。有人也在找这个密室。
9: 您说的这个有人是邱三奇吗？
8: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龙飞事件上放过邱三奇吗？

0: 我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他们确实没有发现秋三七和共产党有来往，但是他的妹妹却和共产党有关联。这条线后来我们又在东莞，我想放长线钓大鱼，等摸清了共产党的组织，将他们一举摧毁。
1: 将军的意思是，秋三七去天津可能是。

0: 宋哲元如果要查找密室，在天津就能办，他又何必把邱三奇从北平找来呢？
1: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你怎么解释这个电话呢？
0: 看来情况还比较复杂，我们该怎么办？想办法截住邱三奇？
1: 不，让他去天津。按照松石的办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那个密室。我现在需要一个带路的人，让他带我们找到那个要找的人，顺便把宋哲元的情况摸清楚。
2: 好你个三奇呀、啊！我可是在这儿等你半天了，你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3: 嗨，路上耽误点时间嘛。老侯，面光红润啊，没少搂吧？
2: 哎，哪里哪里，我可是把天津人民装在心上，就像一头老黄牛，是勤勤恳恳的为他们办事啊。
3: 行行行，行了，那点事儿能瞒得了谁啊？还跟爷装蒜？咱们啊，开门见山。监狱，方不方便带兄弟我去呢？
2: 哎，今天邪了门了。这人呢，是一波一波的全往我这监狱里头来。哎，怎么着？我这监狱里头挖着宝了？
3: 一波一波的。
2: 是啊，这
3: 除了爷还有谁去啊？
2: 日本人呐，哎，北平来的日本人，把我这两天抓的犯人是个个绿了一遍，说是要找一个什么姓罗的。
3: 这帮小日本来的倒快。
2: 哎。怎么着，三奇，你该不是也找着姓罗的吧？
3: 不瞒您说，老子还真是要找这姓罗的。
2: 这姓罗的谁呀？
3: 嗨，一个大财主，他手里有一件无价之宝，这日本人啊，天天做梦也想要得到这件宝贝。
2: 哎，这不可能啊！嘿，我抓的那些啊，那都是些小偷、扒手之类的小爬虫，哪有什么大财主啊？
3: 老侯，你想啊，那姓罗的为了逃避日本人的追捕，他就不能乔装打扮，扮个流浪汉什么的，被你误打误撞给逮进去了？
2: 好你个三奇啊，你可真有本事啊，居然弄个女的做副官，她是不是姓陆啊？
3: 是，她怎么了？
2: 她竟然买通狱头，扮成伙夫混入监狱，被日本人给识破了，现在给抓起来了。
3: 哎呦，老侯，那你得赶紧陪我去趟监狱了。赶紧去监狱，赶紧去监狱。
2: 你急什么呀？那狗不理包子不吃了。哎，
3: 不吃，
2: 这包间都订好了。哎呀，这韭菜嘛。
4: 哎，团座，你看，
5: 你们干什么？
6: 走，
5: 我不跟你们走。
6: 你不走也得走。站长，有很多事要问你，动作快一点，快。
5: 我不走，放开我。
3: 干嘛呀？大白天的强抢民女啊？
6: 是你，你来干什么？
3: 老子来干什么？他是老子的副官，你说我来干什么呀？
6: 他涉嫌共产党，我要抓他回司令部。你要是阻挡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3: 共产党？老子怎么看着不像啊？你是共产党吗？
5: 我不是，我来找表哥。他就把我抓起来了。
3: 嗯，
6: 你在胡说。我们找一个姓罗的共产党，你也在找，还喊他的名字罗巴。
5: 你听错了，我表哥小名叫萝卜，我喊的是他的小名。
3: 啊，看见没有，萝卜罗巴，听着音多像啊，这肯定是个误会。
6: 这不是误会，他就是共产党，我们已经注意他很久了。
3: 他是不是共产党爷最清楚，他是老子的下属，这事老子来解决。来，
6: 大哥，你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吗？

0: 我杀了你，将军。裘三奇果然去了天津监狱。他为了解救他的副官，和松之君发生了冲突。松之君动了枪，两边僵持了起来。天津警察局，侯局长打电话过来，问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裘三奇以什么理由救他的副官？松之君在监狱里。 听到了裘三奇的副官喊萝卜，但是他不承认，非要说他喊的是萝卜。萝卜？嗯，
1: 你给侯局长打个电话，让他协调一下，把人放了。
0: 就这么放人？将军，您这不是又对裘三奇让步了吗？让步？我让步了吗？
2: 等抓到那个共产党的密使，你就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了。土肥原的意思很清楚，他要放出线来，让陆萧和邱三奇当带路人，把共产党密使抓到。
3: 金座。 邱三奇已经到天津了，可他直接去了监狱。他
4: 不来见我，跑监狱干什么去了？
3: 日本人在监狱查找一个共产党，在那儿碰见了邱三奇的副官，就把他抓起来。邱三奇赶到监狱去救人，和日本人发生了冲突。可是后来日本人还是把他的副官给放了。
4: 这小子耍了什么手段，迫使日本人让步的？
3: 这个还不清楚。
5: 但是这件事情涉及到共产党，日本人做出让步，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这很可能是个圈套。日本人这是吃小亏占大便宜，背后肯定有阴谋。这样，少芬，你派人把邱三奇给我叫来，我来当面问他。
6: 还疼吗？
5: 哟，把你手勒成这样了。
7: 我从小习武练功，这根本不算什么。你武功那么好，怎么他们那么容易就抓住你了？
5: 因为我没有反抗，如果让他们知道我有武功，那不是更糟？嗯，也是。小乔，
6: 嗯，
5: 你来天津监狱，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一声？
6: 这个呢，是我的私事，你刚才太冒险了。你为我出头，就把你自己搅进去了。
5: 嗨，我当时见日本人抓你，我也害怕，可是我不能退，就什么也顾不了了。我本来已经不抱希望了，可当你出现。
7: 我就知道我得救了，我才发现你心智如铁，你比所有的男人都坚强。哎呦喂，在监狱里也这么肉麻呀？<笑>
8: 我说老侯，你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吧你？<笑>
7: 哎，你给土肥原打电话，他就下令放人了。
8: 那是，我跟他们说了。
7: 这事儿是个误会，把萝卜听成萝卜了，他们呢就让我调解放人了。哼，连我也没想到这事儿会这么容易。
8: 哦，
7: 那，你萝卜还找吗？我是为这个来的，当然要找。哦，好，老侯，那咱就帮人帮到底，帮兄弟我那个忙。
8: 把这两天押的犯人，都弄到院去，这屋里味太难了。行啊，行啊，嘿，三奇啊，你可是又欠我一个人情啊！什么时候我上北平找你去还去？
7: 哎，那太没问题了。行了，老侯，咱们把人都摆出去吧。
8: 好嘞，
7: 走。 这抓的都什么人呢？一个顺眼的都没有啊！

0: 所以我才奇怪呀、啊。哎，你们和日本人怎么突然都对他们感兴趣了？
1: 哎，你不是说日本人要抓共产党吗？抓住了吗？
0: 抓共党啊，我抓的多了，那个个都是硬汉，哎，哪有这样的？哎，你不是说有个大财主吗？有吗？
1: 哼，我那是逗你玩呢。陆副官，你看看，这里边有你要找那萝卜吗？
2: 这么多人，我怎么看得过来？
1: 嘿，你们谁叫萝卜啊？往这边看。
2: 我是专门从北平来的，我要找罗巴，又叫巴巴。谁是罗巴？
0: 不知道，他怎么和日本？
3: 秋三奇此时心里已完全有数，要找的人不在这些犯人中，可那个人又在哪儿呢？
4: 陈座，陈座，
5: 军座找你呢，让你马上去见他。
1: 哎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老侯，也得赶紧去见一下军座。你要不跟我一块儿去？
2: 我的事情还没办完。
1: 哦，那你先办你的事儿。啊，老侯，麻烦你了，帮我陪他一下。兄弟，我先撤了。
0: 哎，
1: 走走走走，
0: 这。陆副官，这人还找不找？
2: 找，接着找。
0: 啊。
5: 陈座，你抽的这888牌烟斗真帅气，有派、啊。
1: 什么眼神啊？
5: 啊，
1: 看 ，BBB， 英国名牌烟斗，懂啊？
5: 嗨，那是我看错了，可我离远看就是888，三个八嘛。
1: 废什么话，赶紧走。
6: 邱三七离开了，他有没有异常举动？
7: 没有。是宋哲元要见他，他就没敢在监狱停留。将军，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6: 不要打草惊蛇，让他的副官继续找人，只要找到了，马上抓起来。
7: 是。
8: 雨嫣，
9: 庞大哥，你怎么来了？
8: 我来是告诉你，你哥已经去天津了。
9: 你说什么？他去天津了？
8: 玉烟呐，其实你不该跟你哥生气，他有他的难处，我跟他相处久了才了解他。别看他表面上嘻嘻哈哈，对什么事儿都不在乎，可他内心非常的沉重，他就是在夹缝中生存，你明白吗？
9: 我知道他有他的难处，我的要求也许有些过分，但是有些事他必须要去做。
8: 你怎么知道他没做？你还是不了解他。其实他该做的都做了，只不过有些事情做了后是要掉脑袋的。比方去天津，可是你是他妹妹，他为了你毫不犹豫地就去了。临走前让我转告你，他一定会把你要找的人带回来。
9: 你说的是真的？
8: 嗯。
9: 我就知道我哥，他一定会帮我的。
8: 他是帮了你了，可是给自己挖了个坑。能不能跳出来，就不一定了。
1: 军座，请高参，邱三奇奉命来见。
10: 你奉谁的命而来？你的位置在北平，你跑到天津来干什么？日本人在天津抓共产党，你怎么会卷进来呢？而这一切，你为……

0: 为什么事先不报告？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从张北事件到殷汝耕车祸，再到龙飞事件，这一切你都处置得非常好。你耍的那些手段和小把戏，把土肥原挤得都没办法，阻止了他进北平的阴谋。所有这些。
1: 我们都很赞赏，
2: 是。可是现在你把这些把戏也耍在我身上，你以为我不明白？军座的意思是你玩火玩过了，把共产党扯进来，你什么目的？军座，您可别误会，我跟共产党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我去监狱是为了救我那副官，他是去找他那表哥。
0: 谁知道这事儿那么巧，跟日本人撞见了。军座，您是知道的，我那个副官啊，是个大美人儿，就是那性情冷冰冰的。我一直想用我的一腔热血去感化他，这不正好是一好机会吗？您说是不是？你真是秉性难移啊！我告诉你，你早晚会栽在女人身上。
3: 我说，邱三奇啊。
1: 我也有点纳闷儿，怎么日本人见你来了就让步啊？难道他们怕你？我也琢磨这事儿了，他们连委座都不怕，怎么可能怕我呢？我肯定这是一个圈套，他们想放长线钓大鱼，我怕被利用，一进监狱就赶紧出来了。那好，
0: 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追究了，来人呢？
1: 到，军座，什么事？
4: 你亲自开一辆车，任何地方都不许停留，把邱团长给我送出天津地界。
1: 是。
4: 北平那个地方，每天都是风云变幻，你的任务就是给我看好这个地方，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再到天津来。
1: 懂吗？明白，我这就回北平
4: 去吧。
1: 是。
5: 后边那卡车跟得可真紧，跟押犯人似的。哼，没事，
1: 前面往左拐，奔西去，咱先去趟监狱。
5: 你要去接陆副官？
1: 对。
5: 嗨，其实他在那儿待着也是白干。那堆犯人里就是没他要找的人。
1: 你知道他要找什么人吗？
5: 我知道，可那堆犯人里不是黑的，就是灰的，就是没他要找的红的。
1: 嘿，没看出来呀，你小子贼眉鼠眼，还什么都知道。啊，那麻烦您老人家看看，爷是什么颜色啊？
5: 您呀，您黄的。你才黄的呢！切，
1: 这个陆副官的事儿，你没告诉马汉山吗？
5: 没，我哪敢啊！我要是告诉马汉长了，你还不得把我杀了？
1: 明白就好。只要不是日本人，我管他什么颜色呢。停车！邱团长，
6: 去北平不是走这条路，您走错了吧？
1: 我就去接下我那副官，接完人就走。我奉命直接送您出天津，哪里也不许停留。邱团长，您别让我难做呀。好吧，那麻烦你转告一下我那副官。鸡贼，我们回去。
7: 怎么样，陆副官，找着你表哥了吗？
8: 我全都看过了，都没有。
7: 刚刚邱团长打了电话，说宋军长让他直接回北平去，还派了卫兵把他送出了天津。

0: 他没办法来接您了，让您办完事赶紧回北平去。
1: 我事情没有办完，还要在天津待两天。
2: 我是土肥圆。
3: 我是松石。
2: 松石君，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宋哲元把邱三奇训斥了一顿，派卫队送他出天津。
4: 他已经朝北平方向去了。
2: 宋哲元这只老狐狸，他一定是嗅出什么味道来了。邱三奇出来以后就没有想回监狱看看吗？
4: 邱三奇他很想去，可是没去成。
3: 他的副官现在还留在天津。
2: 既然邱三奇已经出来了，那就不要管他了，严密监视他的副官。还是那句话，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密室，马上抓起来，明白吗？

0: 这船座还没到啊，这我就不知道了，这可能又上哪儿喝上了吧。
1: 那卡车没再跟来，团座，咱就这么回去了呀？
2: 不这么回去还怎么回去啊？
3: 真是白跑一趟，连口水都没捞着喝，就被赶回来了。
1: 秋三奇忽然想到了，既然那人不在天津，又没被敌人抓住，
2: 好吧，
1: 那会不会在殷汝耕的工地上呢？
3: 咱们到殷汝耕，
1: 他决定去看看。
3: 啊，你没搞错吧？
4: 您上次差点把他给毙了，他还能给咱水喝？
5: 不光要喝水，爷还要视察一下他那亲日公寓。将军，松世军刚从天津打来电话，他们把秋三奇的副官跟丢了。
6: 怎么回事？
5: 连个人都跟不住吗？那个女人太狡猾了，松世军在监狱抓住她时，就不应该把她放了。
6: 你懂什么？ 不放长线，怎么抓大鱼？嗯，你告诉松石，那个女人在没有找到人之前是不会离开天津的，让她加派人手在全城查找，我就不信她能飞了。我明白了，
5: 我这就去告诉她。
7: 你跑，跑！老子打死他！怎么回事？长官，这家伙昨天就逃跑，被我们给抓回来了。这刚才他又逃跑，我就叫你叫你的。
8: 你是哪儿的人啊？为什么要逃啊？
7: 把你换了。
9: 俩窝头，我看都给你剥了，让他到那边抬石头，再跑就打断他的腿。
7: 是，走吧你，去。他来干什么？
9: 老鹰，过来找你讨口水喝，
7: 怎么，不欢迎啊？我差点死在你的手上，想起来我都恨。
9: 要水喝？没有。你看，
7: 人家都说你是个王八，姥姥看你就是个萝卜，就您这度量，还想当市长？什么市长？ 你说的什么意思？
9: 哼，鸡贼！哎。

0: 看来他是不欢迎我们。君座那话算是白说了，咱们走。
1: 哎，等等，这里说话不方便，换个地方。
0: 走
1: 走
0: 啊，
2: 好好干活，不好好干活揍死你，都给我好好干。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

0: 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

0: 那没一会儿就感觉饿了。
1: 屁！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昨天跑厕所。
1: 屁！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向导投降了，
6: 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5: 那您随便看看啊，我去给您倒杯茶。
7: 李英，
5: 明天制衣殿将有一条大鱼上钩。
6: 什么样的大鱼？
5: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我的脚，哎，凶的，扶一下，扶一下去了。来，哎，
1: 你是不是姓罗？
2: 你怎么知道？
1: 刚才我就注意到。你干嘛死盯着我们团队的烟斗？
2: 那是你们团座，烟斗不错，烟锅牌子挺好。
1: 行家呀，我听你说这话就不像老公。哼，我告诉你啊，待会儿我们团座刚走的时候，你可记着呢啊。
0: 哎呦，谢了兄弟啊，好多了，哎呀，好多了，谢了兄弟。嗯。
3: 说在那上道是什么意思？
2: 老爷，你当上市长之后，兄弟我也想捞一笔。宪兵团以后不能光负责治安工作，还得收点保护费。当然了，老子也会分给你一份。跟你说实话吧，我跟袁市长说了好多回了，他就是不答应我。
4: 他是老学究，不开窍，这事我可以答应你，好吧？
2: 嗯，还有，这剧院老子也想开一家。啊，到时候殷市长来了，白吃白喝白嫖，全算兄弟我身上的，怎么样？
4: 行，这事我可以答应你。
2: 这才是我们的好市长。这下兄弟我心里就有盼头了。
4: 哎，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光想着自己。

0: 你也要多想一点社会，你比如我，就经常思考北平的发展。嗯，北平今后要多向日本学习，
1: 向日本学习，
0: 比如那个日本的歌舞伎，就可以引进来，作为文化事业的方向。
1: 哎呀，老殷呐，兄弟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您还没当上市长，呢，就已经在为北平的未来规划了。
0: 您放心，兄弟我回去一定联合一批人为你拉票。你不当这个市长，天理都难容。
2: 我知道宋军长很信任你。嗯。
3: 那就要靠你多多帮忙了。你放心吧，这事包在兄弟我身上。
2: 不是，鸡仔，你小兔崽子去哪儿了？
4: 我看会儿他们盖房子。呵，人家那活干的又好又利索。咱团部后院那墙不是塌了吗？这修来修去到现在都没修好，我看就是那劳工的事儿。
1: 咱那儿的人太能偷懒，没人家这儿的人勤快。哎呀，这还不好干吗？你从我这儿挑几个工人去，明天跟你去北平，跟你们干活去呗。
3: 没事，这合适。
1: 没事，你听到殷市长说的了吧？殷市长都发话了，你就赶紧去挑去吧，就去。
2: 不是，团长我，
1: 你还在这站着干什么呀？
5: 快去呀！去去，哎，得嘞，哎，来，老爷，咱别管别的，咱接着聊。嗯，老婆还想听听你对北平市发展的宏伟蓝图。
6: 邱三奇还没有回来，从天津到北平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按照时间推算，他早就应该到了。将军的意思是说，您现在怀疑他？
5: 并没有回北平。哼，这个人狡诈无赖。在离开天津前，他本可以就带着他的副官走，可他为什么不带？其实他早就盘算好了这一招，以为这样能蒙骗我。
6: 那么，我去宪兵团干什么呢？就说，昨天王府井一家日本商店遭到抢砸。
1: 告诉邱三奇，让他限期破案。当然了，这不过是一个借口。我其实目的是要逼他，我看他怎么跟我交代他的行踪。
2: 团座，我挑了七八个壮士的，这边还派了卡车，他们还都在公路那边等着呢。
1: 哎呀，老爷，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么点小事你都能想得这么周到。
7: 将来一定是个好市长。我能不能当市长，还要靠你们这帮小兄弟说服宋军长。
2: 包在兄弟们身上，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1: 兄弟，我先撤了。回答个屁，就是逗他玩呢。
2: 老子要的那个人，你确定是他吗？100%。 我都问过，他是从天津回北平的路上被殷汝耕抓来当劳工的，中间还逃过几回，不过都被逮回来了，而且他还知道你的烟斗是英国名牌，3个
7: 币。等会儿你让他上老子的车，你上那卡车，记住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儿。等那卡车一进了北平。
2: 你就把那些人都放了，别让别人知道，也从通县带着人回来，懂吗？我懂，可殷汝耕他会说呀。
7: 老子跟他说了，宋局长不好糊弄，别让他知道我们俩私底下有串通的事儿。还好这人已经烧糊涂了，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人要是上了官瘾了，就成了神经病了。

0: 将军，殷汝耕刚才来电话，他想到北平来拜访您。
1: 哼，他不是来看望我吧？他是盯上了北平市长这个位置，来探我的口风吧？
0: 他在电话里有这个意思，他是想请将军给他撑腰。
1: 中国有一句古语，人心不足蛇吞象，他的口碑和能力这么差，不要说宋哲元那儿他过不去，就是王克敏这些人也不会服气。
0: 那我该怎么回复他？
1: 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见他，告诉他让他不要胡思乱想，专心把冀东的事情办好。
0: 明白了，将军。

0: 来，喝点水。哎呀，这地方有点脏啊，我们想打扫，你哥不让，他就喜欢这样。呵呵，再等会儿，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其实我也不是要等他，我就是心里很郁闷。庞大哥，你说我哥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刚认识他那会儿啊，说实话我还有点瞧不上他了。整个一公子哥嘛，哪像一个当团长的样儿。后来时间长了，接触多了，我才发现你哥这人呐实在是不一般。北平这个宪兵团团长还就得他当不可。
1: 其实我哥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很喜好读书，很激进。918事变那几天，他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点了一盆炭火，一边读书一边烧书，把自己所有的书都烧光了。从此以后他就性情大变，每天醉生梦死，花天酒地，成了北平有名的花花公子。
2: 邱团长在吗？我是日本特务机关的松井，我来见邱团长，他在吗？
3: 我们团座不在，你找他有事儿吗？
2: 王府井的日本商社被抢砸，这是针对日本帝国的挑衅，你们知道吗？
3: 这事儿我们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
2: 昨天晚上，我奉将军的命令，邱团长必须限期破了这个案子，给我们一个交代。
3: 团座不在，等他回来再说吧，我们做不了主。
2: 那他人去哪里了？让他马上回来见我。
4: 谁这么大口气啊？吉雷，你让我看看谁这么大口气。哪儿呢？这你是哪根葱啊？
5: 啊，小豆喝多了。
2: 你喝多了，我不是葱，我是松井。王府井日本商店被抢。
4: 商店被抢你找警察去啊？你找老子管什么用啊？是吧？
5: 就是啊。
2: 将军说这件事情是你的职责，你应该负责任。
4: 你放屁！你媳妇偷人也归老子管啊？啊，你妈跟人打架也归老子管啊？你爸偷看女厕所让人逮着了也归老子管啊？你让老子管也行，你把发给警察那钱发给老子，有钱也就管。
2: 你侮辱我们日本人，我要报告将军。
4: 切，你爱报谁你报谁去。
3: 这是宪兵团，不许撒野。我们团子喝多了，酒后的话不能当真，等到酒醒再说吧。请。

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

0: 不喝茶？
1: 我喜欢喝茶呀。我在这儿存了几两真正的大红包，这市面可是看不着的啊。
0: 你又吹牛，大红袍有什么稀奇的？你要我给你买十斤来。
1: 切，傻妹子，这真正的大红袍世上只有一株茶树，还被雷劈了一半，就剩下半株活着。我好不容易才从岭南弄了几两回来，你说的那些哪是真的呀？
0: 你的意思，你是要请我喝你的珍稀茶叶呗？
1: 茶都给你泡好了，
2: 在里边第四个包间，自个儿慢慢品去吧。
3: 雨嫣，你过来了，这位就是从莫斯科来的老罗同志。
4: 你就是雨嫣同志。
0: 您好。
4: 你哥哥在路上就和我提起过你了，他说他就是受你所托。来，快请坐。来，坐吧，坐吧。
0: 他怎么找到你的？
4: 我从天津下船以后，就装扮成农民往北平赶，没想到路过通县的时候，便以乳羹抓住做劳工，我是几次想逃都没逃成，结果你哥哥来了，借宪兵团修补院墙的名义，才把我给救出来。
1: 好，好吧。
0: 劳工那么多，他是怎么认出您找到您的？
4: 这是个秘密，也是个缘分吧。反正他就是找到我了。他一到北平啊，就把我安置到这儿了。我就立刻给老于打了电话，但是我还有个要求，请大家一定要答应我。
3: 老罗啊，你说，
4: 除了我们四个人，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是怎么来到北平的。这是邱团长的要求，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和共产党有任何的牵连，这个我们必须理解他，
3: 这个我们都能做到。哎，老罗，你被敌人抓了劳工，你带的重要文件呢？
4: 都在我脑子里呢。你们带纸和笔了吗？
3: 有啊。哎，张开，去哪？
5: 快走。快走！
1: 哎，怎么回事？这是，
5: 快点！
1: 啊！
0: 邱少爷，快救救我们吧！哎，
5: 快走！
6: 谁也救不了你们。
1: 不是老潘，
6: 嗯，
1: 这警察没事跑妓院门口站什么岗啊？嘿嘿
6: 嘿，可说是呢。王武警的日本人的商店给人砸了，你不管。土肥原说让我管。那我就抓人呗。哎，藏这儿了，人赃俱获，
1: 这是老子的销魂窝啊，你把老子第二个家给抄了。
6: 是啊，是你的销魂窝。可是有个叫马汉山的，你应该认识吧？是你把他弄到这儿来的。马汉山跑了，他手下可给抓住了，招了，怕三七兄这次要有些麻烦了。
1: 麻烦？老子能有什么麻烦啊？
6: 真的会有麻烦了，这里边好多事儿呢。封门。
7: 怡红院被抄，邱三七马上就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他可能被马汉山手下出卖了。
4: 这是一份由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由于国民党军队

0: 只是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我东北，又想继续霸占华北。中国正面临着极其严重的民族危机。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起草了这份名为《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我们又叫它《八一宣言》。
1: 听起来不光是宣言，更像是对日寇的宣战。
0: 下面我就将宣言的全文向你们宣读一下。
2: 团座，回来了。
3: 坐。
2: 哎，
3: 来，拿着。以后可能就吃不着了。
2: 什么意思啊？
3: 听着，老庞，马汉山的窝点被发现了，我可能也被牵进去了。如果我有什么意外，宪兵团就交给你了。总之就一个原则，不能被日本人利用。
2: 这怎么说话呢？
3: 我知道你这个人憨直，就取你这个抗日的心，能答应我吗？
2: 团座，你还不相信我老庞吗？我就是死也不给日本人做走狗。
3: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
4: 坏了，团座，外面来了好多日本特务，气势汹汹的，非要你出去。
3: 慌什么呀？
2: 反了天了，我就集合部队。
3: 老庞，犯不着，小不忍则乱大谋。你们俩都别露面，大不了兄弟我提着脑袋陪他们玩玩。哟，谁来了？这是
5: 我奉将军之命，请你跟我到台机场走一趟。
3: 台机场我又不是没去过，你叫这么多人过来干嘛？撞哪儿啊？
5: 将军有令，如果你不去，我们就要强压你去。
3: 不就查了个怡红院吗？你也是那儿常客呀。哦，还真要也把裤子脱下来看啊？
5: 你知道就好。我可以告诉你，这次去了台机场你就回不来了。
3: 真的？老子不信。有本事咱们打一个赌，如果老子要是回来了，你就在院里把裤子脱下来让我们大家都看看。
5: 你以为我不敢？赌就赌，你敢吗？
3: 哎，你们可都听见了啊，就跟你赌这一回。走，爷就跟你赌这一回。来，走。
6: 我知道了，
7: 军座。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庞天德刚来电话，说土肥原把邱三吉给抓了，听说是涉嫌马汉山的事儿。
9: 他不是刚从天津回去吗？回去就被抓了，
6: 这日本人也太嚣张了吧！他邱三吉不管怎么说，也是正式任命的宪兵团团长，就是要处置，那也是我的事儿。他土肥原说抓就抓，真不把咱二十九军放在眼里了。
9: 日本人现在是越来越猖狂了。上一次策划的华北汉奸政权的流产，他们不死心，现在又要搞一个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胃口是越来越大了，邱三奇就是土肥原的眼中钉，他不除不快。
6: 看样子我不能再在天津当局外人了。
9: 军座，现在形势发展很快，连共产党

0: 东山再起的迹象。
1: 就这么定了，少文，你给南京发个报，就说我已经大病初愈，这几天就返回北平处理华北政务和军务。另外别忘了也告诉日本人一声，就说我宋哲元回来了。
0: 好，这就是一个明示啊。
1: 还有，把军部搬到南院，那儿离城里近点。
0: 好，我这就去办。
2: 我刚才啊已经把宣言的全部内容念完了，这份宣言还将通过海外的报纸公开发表。在我到这来之前，陈云同志已经从长征途中辗转上海，到达了莫斯科，向我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已经重新站出来，掌握党和红军的方向。
3: 哦，
2: 我们知道以后都觉得备受鼓舞啊。
4: 这下好了，就像黑暗中我们终于看到了光明。
5: 我也刚刚得到消息，中央红军突破了腊子口，从四川进到了甘陕一带，有同陕北红军会师的可能。要是这样，中国革命形势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2: 是啊，这次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和纲领，并且提出了联合各党各派，甚至包括国民党的爱国人士，这就为我们以后的行动指明了一条方向。当前的中国，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使得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共产党就要站出来，成为领导力量。
5: 党对我们北平的工作有什么新指示吗？
2: 日本人实行华北自治，试图效仿东北，把华北从中国的地图上分割出去，这可是一个大阴谋。而国民党一再妥协，华北现在已陷入空前危机之中。北平是华北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我们就要发动群众起来揭露日本人的阴谋，向他们宣示中国人民反日的决心。
6: 太好了，有了方向和政策，有了领导，我们就有信心了。
2: 北平城里的情况也很复杂，有日本人、亲日派和二十九军，日本人的势力比较强大，所以我们的斗争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同时争取爱国军人的支持，比如说二十九军还有北平宪兵团，这是唯一一支北平城的武装力量了。
6: 你是说我哥？别指望他，他成天就只知道吃喝玩乐。
2: 哎，其实你哥也是很有正义感的人。好了，现在我把具体方案说出来，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7: 哟，王叔。
8: 小子，
9: 东窗事发了吧？你干嘛老跟将军过不去啊？
8: 是，王叔您说的是，我也一直特后悔呢。你说，早知道是将军的小情，老子就不怕，都弄一块儿去了。他这什么意思啊？
10: 我看他这是在绕着弯骂你呢，别理睬他。行，我们走吧。
1: 将军。
7: 将军，
11: 知道我找你来干什么吗？
7: 知道，是为了怡红院那破事儿。
11: 你很会玩啊。嗯，你和马汉山为了骗我故意设了一个圈套，是吗？
1: 带进来。

邱三奇看到带进来的人以后，他松了口气，这个人不知道太多秘密。

0: 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1: 哎，不用，老子认识的，老六，马汉山的手下。哦，
0: 既然你们很熟，那就简单多了。马汉山在怡红院的窝点，是他安排的吗？
2: 是马站长亲口说的。
1: 嗯，老马是怎么说的？
2: 他说你不地道，把我们搞到怡红院，这儿的女人没一个好看的，是你在存心恶心他。他还说，妓院倒是办事的好地方，我们就在那儿扎下来了。
1: 您听见没有？老子跟马汉山没关系。老六，你跟将军说说，老马是怎么说爷的？
2: 他说你就是个混混，日本人和宋军长都瞎了，不知看上你什么了。反正马站长心里不舒服，一提到你就是骂。那次你查抄追捕他，我当时不在，后来我没少听他骂你娘。
1: 将军，您听听，马汉山都骂我娘了。哦，老子再去跟他勾搭，老子这不是有病吗？这不是。
3: 哎呀，雨嫣，哎呀，雨嫣，你可回来了，家里出事了。
4: 怎么了？我爹病又犯了？
3: 不是你爹，是你哥，他被日本人抓走了。
4: 日本人？他们为什么要抓他呀？
5: 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去玩女人。
1: 你去怡红院不是泡姑娘去了？那你去妓院干嘛呀？宣传日本国策，给妓女做思想工作。
0: 好了，把他也带下去吧。
5: 是，来人，带下去。
6: 是。
5: 将军，
0: 既然你说你和马汉山没有关系，但是马汉山潜伏北平进行反日活动，我要你去抓他，你抓吗？
1: 不抓。
0: 嗯，
1: 将军，老子抓过他一次，就一屎盆子扣老子脑袋上了。老子要是再抓他一次，那老子不得掉粪坑里啊。
0: 只有抓他才能证明你的清白。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嗯，我还有件事情想问你。最近共产党活动有所抬头，我们在天津获得了一个线索，所以派人去了那儿。听说你也去了，你到天津干什么？
1: 将军，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是宋军长找我去的。我怎么去的监狱，你问老侯就知道了。后来老子被军座臭骂一顿，结果呢，我在天津没待几分钟，我就……
0: 那么，你从天津回到北平的路上，怎么走了那么长时间呢？
1: 老子中间口渴了，去找尹汝耕讨口水喝。哎，将军，这事他知道，他全都知道。
0: 好了，你先回去吧，有些事情我还要进一步查证，我会再找你的。
7: 爷在前兵团等着你啊，
5: 将军，您就让他这么走了？
0: 以后一定要把事情搞准了再说。刚才我差点就下不来台嘛。哦，王刚斌走了吗？
8: 是，他回去了。按照将军的部署，他今晚就给几家亲日的报社发稿，先造出舆论来，然后在9月20号组织一次大规模的亲日游行，给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制造出舆论和民意基础。
0: 嗯，很好，这才是我们要干的正事儿。
9: 哎呀，团座，您回来了，您没事吧？
1: 不是，你吓老子一跳啊！您没事，你这么着急忙慌干什么呀？
9: 我正好要找马站长呢。
1: 找马站长是吧？啊，正好，你帮爷给他带个话。爷今儿才知道，他在背后可没少骂老子。

0: 不是东西呢。
1: 嗨，谁叫你俩瓷器呢？我们都为您担心呢，就怕那个老六胡盘乱咬，惹您一身骚。
2: 立正。
0: 嗨，还好他不是老马的心腹，知道的事儿不多。我刚才一看见是他呀，我心里就踏实了。
3: 哥，
2: 彭总，
3: 哟，听说你被抓了，真是担心死了。庞参谋长还报告了宋军长。
4: 是，宋军长决定这两天就返回北平。你要是还被日本人扣着，他就得出面了。
0: 军座回来的真是时候，老子估摸着这几天北平就有可能会出大事了。
3: 哥，会出什么大事啊？
0: 老庞，
4: 到，
0: 你去趟军部，打探一下消息，看看军座什么时候回来。
4: 是。
0: 宇言，你回家跟老爷子说一声，我今晚回家住。走，换衣服去。
3: 哎，那你现在去哪儿啊？
0: 我还能去哪儿啊？街上闲逛去呗。走。
5: 卖报卖报了！看专家学者发表呼吁，华北五省要独立自治了。卖报了，卖报，卖报！
0: 来，醒醒！
6: 哎，好，谢谢。
5: 卖报卖报！卖报了！华北五省要独立自治。卖报卖报！
0: 这个殷汝耕怎么那么猴急？
7: 这他妈还是中国人吗？啊，就是日本人的走狗。
8: 这些人还鼓吹什么华北自治、华北独立，要跟日本建立国与国的关系，这不活脱脱的要搞华北国吗？
7: 什么华北国？就是日本人的傀儡。
9: 看来日本人真是迫不及待了。
8: 这只是在搞舆论，我估计还有后续动作。这个事情应该上报南京。
7: 跟南京说有什么用？他们只会当睁眼瞎。
8: 我还是给南京发个报。另外，我刚刚给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打了个电话，土肥原没有在为难秋三七，把他给放了。我看他还不敢跟我们翻脸。
7: 他要搞什么华北自治，咱二十九军对他们来说多少都是个威胁。但是现在看起来形势是越来越复杂了，
8: 所以我们现在要格外小心，一步走错就步步错。
9: 你说的没错，但不管怎么说，北平这个地盘咱坚决不能丢。
10: 秋哥，
0: 哎，林哥，
6: 秋哥，
0: 刘八了，爷正满世界找你呢。王府井那事儿是你们干的吗？
6: 嗨，哥几个最近手头有点紧，咱也不好向中国人下手啊，只能向日本人下手了。
0: 没想到你还挺爱国的。
6: 嗨，
0: 可你没事儿把那赃物弄到怡红院去干什么呀？啊，害得爷爷跟着受牵连。
6: 秋哥，我这次是专程向您赔个不是。还有那个潘军，他不是什么好鸟，你以后多注意着。
0: 这事儿跟潘局长有什么关系啊？
6: 没关系。
0: 行了，这事儿爷不追究了。
6: 秋哥，
0: 走吧。
6: 秋哥慢走。
11: 这么大一篓子，没想到他还真没当回事儿。
6: 你小子懂个屁，知道什么叫爷们儿？这就叫爷们儿。
11: 哎，来来来，来，东东快点啊！哎，东东快点，来跟上，
4: 来
11: 跟上跟上啊！哎哎，来来走，东东快点，快
4: 来，
11: 快快！
4: 哎，兄弟，
6: 让一下，
4: 忙什么呢？这军部要搬呢。
11: 哦，这是军座的命令，所有的军队一律搬到南院。还有后勤机关和医院，等军座来了，他就直接能去南院。
6: 走，
4: 哎，军座这是未雨绸缪啊！
6: 来，
4: 谢谢啊。
11: 好。
12: 胜利啊！胜利的
11: 哟！我说今儿个怎么喜鹊喳喳叫的？这秋爷来了。秋爷，您自从当上团长，这很少光顾我们小店了。
0: 老子这不是因为工作忙吗？怎么样，王老板， 生意还不错吧？
11: 嘿呦，不如以前喽。以前煎饼果子小米粥，现在大伙儿只能喝棒子面了。嘿，这生活水平下降喽。
0: 谁说不是呢？
11: 哎呀，挣这俩钱也不容易。
0: 来，给您钱。
11: 哎、得嘞，一会儿给您送桌上去啊。
0: 好。哎呦，是你呀、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1: 秋爷，这您的饼、
0: 啊，谢谢。
3: 今天早上。
0: 哦，来来来来，一块吃一块吃。我帮你拿一个。
3: 谢谢。
0: 该办的事情都办了？
3: 都办完了。这件事情你帮了我不少忙，我得谢谢你。
0: 跟我还要那么客气干嘛？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
3: 我已经看过了。这是不良文人在报纸上摇旗呐喊，为日本人分离华北充当马前卒。我看这样的内容明后天还会继续出。
0: 嗯，不光这个。
2: 王老板。
11: 哎，有刺
2: 儿。王老板。
11: 哎呦，
2: 来来来，
11: 哎，来来来，
2: 帮我把这些旗子发给每一个吃饭的人啊。
11: 哎，得，那旗子干嘛用的？
2: 明天早上九点，只要举着这旗子从西单走到东单，每个人就发一块大洋。
11: 哎呦，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2: 啊，想想多值当啊！在长安街上遛个弯就能赚了钱，比干我们这行的钱可来的容易多了。哎，别忘了啊，明天早上之前人越多越好啊，
11: 好嘞，
2: 还有额外奖赏的。
11: 哎，得得得，哎哎得，秋爷，
0: 给我看看。
11: 哎，来来，您瞅瞅，
0: 大东亚共。
2: 哎呦呦，快帮我发了啊！哎，来，给我发了啊！啊，来，这个给我发了。
0: 连妓院老鸨都用上了。
10: 王克民找人写了文章，在社会上已经引起了反响。他准备再接再厉，多发表几篇，为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造势，也从理论上阐述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占领舆论的制高点。
13: 嗯，接着说。
10: 为了制造民意呼声，我们拿出了一些钱，清进北平的亲日分子在民间活动，争取动员到万人以上参加明天上午的大游行。这件事情我们基本上有把握了。
13: 不要吝啬，多花一点钱也值得。如果需要的话，从殷汝耕那儿调保安队过来充数。
10: 我知道了，我这就去给殷汝耕打电话。
13: 嗯，等一下，共产党的密使已经到了北平。
10: 宋世军还在天津布置追捕，他怎么就到了北平？
13: 先不要管他怎么来的，今天下午他们要在广元茶楼开会，你带一些人把那秘密的包围起来，争取一锅端。抓到了他，那他是怎么来的不就清楚了吗？
0: 怎么样，要不要跟爷坐一辆洋车回家？
3: 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情，我下午再回去。
0: 怎么了？怕跟爷挤一辆车爷占你便宜？
2: 哎，洋车。
11: 哎哎，来了您。
0: 嘿，来来来来来来，我扶你啊，小心啊。
11: 哎，您哪儿的？
3: 往前走。
11: 哎，得嘞，坐稳了，
0: 回去。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

0: 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

0: 出去啊，往上推，
1: 左右一次为一次，
0: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10: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

0: 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香岛投降了。
1: 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2: 那您随便看看啊，我去给您倒杯茶。
3: 余英，
0: 明天制衣殿将有一条大鱼上钩。
1: 什么样的大鱼？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4: 一张报告单愁得妈妈寝食难安。
5: 好好的一个杆儿，哎，他一擦他就干硬滑了。
4: 针眼小的手术刀竟藏着巨大能量，
6: 将一个不到两毫米的细针直接穿刺到达我们的肿瘤。
4: 传统外科还是介入治疗，方案究竟如何选？
6: 单纯从创伤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介入，它有它的一定的优势。适配人群呢，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一点，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适配于那些不能够承受全麻手术的患者。
4: 走进介入手术室，探访微创治疗全流程。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今晚9:20《华西论剑》。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

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川超安逸。中场哨声落下，跌宕十足的川超第十七轮在满场呐喊和热泪当中画上了句点。这一轮呢，没有敷衍的对决，每一场都写满了四川足球最滚烫的倔强。本轮焦点呢，当属成都锦城与绵阳九州长虹的巅峰再会。成都虽然已经提前锁定了联赛冠军，但是本场比赛没有消极懈怠，依然是全主力出战，以十足成诚意对待每一场较量。不过开场七分钟的红牌让他们几乎全场十人应战，拼到了体能耗尽，坦然接纳这场主场首败。不过我也得为成都说句公道话呀，这个赛季的成都呢，其实一直是在高压里头踢球，赢球你是理所当然嘛，平局甚至被干翻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和否定。但是他们也会疲劳啊，也有伤病啊，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忙啊。足球场上没有永远的胜者，强如世界杯卫冕冠军阿根廷也被小小岛国佛得角逼得狼狈不堪嘛。好在呢，所有的压力他们都扛住了。放眼本轮赛场，动人故事随处可见。南充主场绝杀德阳，把联赛排名第三的悬念呢留到了最后，宜宾补时点射拿下的胜利，再次展示了本赛季宜宾时间的威力。梁山与乐山僵持战平，双方拼至最后一刻不分高下。你看，每一支城市球队都带着各自城市的期许上场，落后不崩盘，焦灼不退缩，没有队伍轻易认输。正是各队永不低头的拼搏，才拼凑出川超鲜活热烈的模样。输赢呢，只是一记的注脚，四川各地的热爱、尊重与并肩，才是绿茵场上最珍贵的馈赠。静待最后一轮续写属于川超的热血篇章。下面就让我们一场场的来回顾一下，首先呢，就从焦点赛事成都锦城队和绵阳九州长虹队的比赛说起。
1: 好机会，头球，哇，稍微高了一点点。
2: 确实，成都锦城队有点狼狈啊，现在少一个人，进攻也不敢投入太多了。
1: 陈梦祥直接打远射，
2: 他是有一脚远射的功底的。哦，开过球，周柱
1: 直接打门，
2: 想勾一个远角，这想法是对的。
3: 是，重点就是防这个六号刘超啊。
2: 球打到了后点，再搓起来。
1: 守住好球，
2: 给的漂亮
1: 机会，扑到禁区里头，左脚打门，传到中间，球进了，漂亮！
2: 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的第五分钟，绵阳九州长虹队依靠37号郭云法在禁区里头的抢点的破门，将场上比分改写为1-0了。
3: 哎，成都队的
2: 转角球，看陈强，哎
3: 呦，这个有想法，
2: 大力的，哎。
1: 哎呦，一脚远射，哇，
2: 曹胜义这个球拿得非常稳，没有任何的脱手，这个其实球速很快的。
3: 王强，还有右脚传后点，
1: 好的机会来了。
2: 这个球啊，直接可以说是打穿了整个绵阳队的防线。杨庄，是罗驰要打的，
1: 没有，直接打门，稍微高了一点点。
0: 赛场内双方球员激烈拼抢，赛场外总面积超10,000平方米的足球嘉年华同步开启。成都锦城队的最后一个主场打造了全民参与的夏日消费盛宴。
4: 此前成都队凭积分提前锁定冠军，但同样希望以一场胜利在主场收官，而绵阳队则需要尽力拿分锁定亚军。最终绵阳队1-0战胜成都队，凭借这场寒

0: 金量十足的胜利锁定了亚军，成都队主场不败金身告破。
1: 没有拿下比赛肯定是还是很遗憾的嘛，好好调整一下心态嘛，毕竟还有最后一场，虽然已经拿到冠军了，然后呢

0: 感谢他们一直在背后一直相信我们，不管我们现在是输球了也好打平，因为我们一直有很多质疑的声音，所以我想说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请一直相信我们，我们是冠军。
1: 本场比赛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为成都本土小微企业提供了公益广告位。经过前期票选，成都双流区的新农人王成成创办的有机农场最终入选。比赛当天，他带着团队和满满几大筐自家产的有机蔬菜来到万人赛场。
2: 今天我带了我们农场比较特别的蔬菜，一个是我们的苹果丝瓜是可以生吃的，然后还有我们的七彩贝贝南瓜，一会儿我将作为礼物送给在场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心情真的是万分激动，热血沸腾，就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像我们这样的微小企业也能够和这些大企业在万人的舞台上同频。然后我也觉得通过这次创造的流量，让现场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本地的优质的农产品。
1: 各种有机蔬菜刚一摆开就吸引了大伙儿的注意，几大筐蔬菜瞬间被球迷们领走。
3: 今天来看比赛还收获了礼物，我觉得非常惊喜。然后刚才听他们介绍说这个川超比赛专门为咱们本土的小企业提供了免费的广告位，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的好。
1: 川超嘉年华是赛场外的另一场全民狂欢，他把看球变成了一场集美食、科技、非遗、亲子娱乐于一体的超大派对。
4: 这边展示了我们的枪秀，就是我们做的一些文创产品，还有我们的草鳖，还有我们的青年刺绣，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绵阳的这些特色嘛，希望大家能到绵阳来玩。
5: 来逛这个嘉年华，现场的氛围还是比较好的，有吃的有喝的，而且还有很多有趣的活动，整体的感觉是非常不错的，非常的放松，非常的惬意。
6: 昨天进球最多的比赛是南充丝绸原点队主场迎战德阳重装队，3-2的比分也让德阳的亚军梦彻底破灭。
7: 李这边没人防守，先小龙一下动作
8: 在禁区里看看这个球怎么样，
7: 叶培杰扑到了，
8: 有了，球进了，主场沸腾了，
7: 德阳队打门，球进了，德阳队扳平了比分。
8: 肖沪宁的突破，
7: 左脚
8: 传球，
7: 贴地斩，
8: 这球啊过得漂亮，打得也精彩，
7: 很冷静，推射进角，
9: 这个球会打最后穿一穿吗？
7: 哎，这个球
8: 好球啊，
7: 陈明志
8: 刚刚进球了，
7: 陈明志进球了，他的进球数来到了14个。
8: 29号的苏一峰，你看看他的摆脱，
7: 刚才我们看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机会，但是陈明志突破的非常的果断，非常的坚决。
9: 前场的任意球由唐豪来补罚，
8: 后点，哇，这球传得好，顶得漂亮啊！
7: 4号，
8: 杜浩辰，
7: 杜浩辰把球引进了德阳队的球门，跳得真高啊！
8: 一条有没有？哎呦，看看这个球啊，有没有越位？
7: 我们现在看边。
8: 把球推进去，
7: 射手啊，双方的射手王。
8: 仙小龙的进球数来到了第16个。
6: 昨晚南充丝绸原点队的主场表演是由南部县带来的，400名学子将川北挪舞还有马王皮影搬上了绿茵，为现场球迷带来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视觉盛宴。
10: 当晚的开场表演以长达7分钟的8风蜀韵开篇，40名来自南部综合高中的少年持挪面踏鼓而出，与复刻3星堆黄金面具的德阳方阵遥相呼应。

0: 随后南部马王皮影与德阳绵竹年画两大非遗同台对话，少年们手持操纵杆模拟影人翻转，年画娃娃方阵踏着俏皮鼓点穿插其间，古蜀文明的青铜光华与川北山野的祭祀遗风交替起舞，将巴蜀民间艺术同源异流各擅其场的气质浓缩在这七分钟的绿荫舞台上。
1: 我们特意保留了锣舞原始的顿足与摆手动作，让德阳球迷看到南部不只是深中湖垂钓圣地，更是巴文化的重要根系。
2: 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在足球场能够看到就是非遗的这个文化，就是有南充的还有德阳三星堆这边的就是同台演出，就是我感觉就是我们四川城市的文化都是相通的，我们都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0: 古老与现代在绿荫场上完成了交接，六只声中湖吉祥物南宝布妞随即跃入草坪中央，成为全场焦点。这对诞生于南部本土赛事的 IP 形象，此前主要活跃在声中湖畔的颁奖典礼和文创产品上，此次首次站上川超开场舞台，让更多球迷认识了南部文旅品牌。而在中场节目《嘉陵逐浪》《耗子传情》中，三位南部籍男高音带来的原创歌曲《南充球迷耗子》则展示出川东北江河文化的深沉呐喊。
3: 耗子本身就是万人齐心喊出来的，跟几万人在看台上一起雄起是一个道理。我们是南部走出来的歌者，能用家乡的曲调给川超助兴，比在任何音乐厅演出都更有意义。
4: 我们精心组织策划了这次文艺展演，让南充和德阳两地的文化交流在绿荫场上发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想通过川超这么好的平台，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弘扬优秀巴蜀传统文化，同时欢迎全川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跟着川超赛事去旅行，来南充，来南部，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和人文魅力。
0: 除了精彩的文艺展演外，当晚的比赛同样跌宕起伏，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进球。南充丝绸原点队在落后情况下顽强扳平，并由九号先小龙第89分钟攻入制胜一球，最终主场3-2绝杀德阳重装队。此役先小龙斩获本赛季第16粒进球，继续领跑川超射手榜，是联赛金靴奖的最有力竞争者。
5: 今天这个夜晚是非常美妙的夜晚，领先然后被反超了，在最后时刻我们没有放弃，拼到最后我们终究把比分反超了。这个夜晚胜利属于南充，属于我们南充队。我们的球迷不管是输赢，然后不管是顺风还是逆风球，他们从头到尾都为我们加油呐喊。我们从在场上从一分钟拼到最后一分钟，都是他们给我们的鼓励，让我们在场上不停的拼搏，然后最后取得了胜利。谢谢他们。
6: 川超踢到现在，我对宜宾长江守城队是真心佩服啊！逆境绝不放弃，有机会就一定把握。昨天晚上他们又再次上演了绝杀好戏，拿到三分，摆脱九妹的命运。
7: 肖茂杰这边，
8: 肖茂杰这球给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胡可伟。
7: 球还在达成队的脚下，刘洋波直接起球，
8: 开始组织进攻。
7: 哎，这是
8: 一个很好的头球，进了！
7: 哇，这个球我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啊！这是来自于老将陈永恒的一次
8: 头
7: 球甩门啊！这是来自于邓义恒的传中啊，顶得太漂亮，就是相对来说球速并不快，但是顶的角度特别的刁钻，
8: 很刁钻。
7: 哎，先来看这次进攻，胡可伟，
8: 胡可伟
7: 这次的推远角终于是推进了，
8: 这个角度非常的刁啊！胡可伟他做出他的这个动作。
7: 今天是接力进球，是让自己的进球账户终于是来到了两球。张鹏的回做啊，胡可伟这个球自己盘带推进了。哎，林浩有一点力不从心啊，稍稍有点给对方留出了空间啊。你看啊，
8: 角度要找到哪儿啊？因为其实上半场胡可伟的这个进球角度
7: 也有可能直接打的。哎，果然
8: 直接打，
7: 找了一个前点。哎呦，
8: 其实
7: 刘钊奇不碰还真是奔门里去的。
9: 哎，这是、哎、
8: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9: 邢佳明，哎，这有一个倒地、哎，
8: 这个倒地，
9: 裁判是第一时间啊，指向十二码。
8: 怎么样能够骗过门将？
9: 助跑。
8: 怎么样能够找准角度？漂亮！
9: 球进了！
8: 球进了！于斌。
9: 这场比赛是在比赛的第95分钟啊，宜宾队凭借着一粒点球啊，在最后的时刻啊反超了比分呢。
6: 昨晚是宜宾长江守城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赛事，绿茵之上有球员的热血对决，赛场之外呢有球迷和城市保障的温情坚守。一场比赛点亮了长江守城的夏夜，也镌刻出属于宜宾的热血与温柔。
10: 作为本赛季川超宜宾的最后一个主场赛事，尽管当天的气温已经飙升到35摄氏度，依然阻挡不住球迷们的热情。赛前，宜宾达州的球迷们便早早地来到了赛场外拉歌互动，氛围感瞬间拉满。
11: 我们通过足球增加了各个城市的友谊，第四周的文旅，然后也是我们川超宜宾最后一个主场。我们还有一个主场在11号，和成都。然后我希望双方队伍都加油。
10: 开场秀上，一支年龄跨度11岁的青少年架子鼓团队敬业亮相，7岁至18岁的少年鼓手同台合奏《红日》，用激昂的节奏拉开了收官之战的帷幕。
12: 今天在川超的现场上，给我就是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因为高三的压力太重了，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去看或者现场。今天来到现场，感觉这个氛围非常的强烈。
10: 赛场外激情不息，青春轮番绽放，130名少年舞者演绎现代舞《青苹果乐园》，活力满满，朝气十足。中场时刻，唯美中国舞水韵评茶将宜宾山水茶韵融入到赛场氛围，一动一静之间尽显九都文脉底蕴。
13: 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讲我们宜宾的山河水景和我们本地的茶文化，这也是难得的一次省级的展示机会，对我们孩子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舞台历练。
10: 整场赛事攻防拉锯，悬念拉满，最终宜宾队凭借第90分钟的制胜点球，以2-1绝杀达州队，拿下宝贵3分。九妹和汉子的身份调转，来到了积分榜第8名。
14: 我站在点球点上，其实没有什么想的，我就是想把球打进。好在结果非常的满意，非常的满意，没有辜负这几个月我们的努力，我们不是垫底了。
15: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宜宾时间看来要成一个川超的一个定义了。我们的宜宾时间定义就是没有放弃啊，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球员都是一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没有放弃，这个就是真正的宜宾时间。
10: 一场赛事不仅有球员的全力拼搏，更有球迷不离不弃的陪伴和城市全方位的暖心保障。本赛季不少宜宾球迷风雨无阻全程追随，拿下了赛事全勤席位。宜宾体发中心特别设立宜宾赤城观赛铁人奖，致敬始终坚守看台为爱奔赴的铁杆球迷。
16: 我去过达州、乐山、凉山，通过川超比赛让我体验到了各种地方，每一场宜宾主场和客场都是在的，现场的氛围很好，然后也想出一份力为宜宾队加油。
10: 球迷的坚守温暖赛场，城市的守护托举全城。整个赛季，公安、医护、志愿者、后勤人员全员在岗，全程护航，用精细化保障筑牢赛事安全底线，用默默坚守诠释了城市服务温度。
17: 每一场呢，我都没有缺席，包括今天的最后一场。今天呢，我也是站好自己的最后一班岗。
10: 一个赛季的奔跑与拼搏，相守与陪伴，有一时的输赢起伏，也有奔赴热爱的成长。我们相信川超的精神一定会在长江守城发光发热，对足球的热爱永不散场。
6: 昨天凉山好医生队的对手是乐山味道非常队，大小凉山最后也以1-1的比分握手言和。
18: 这个长传，哎，门将应该可以拿到。
19: 哎，哎呀，脱手了！
18: 哎呦，这个球，谢志新出现了脱手。哇，王俊峰险些是打进了一个单刀啊！哎，
19: 这个路过来了，
18: 哎，这个上抢有点棒啊！我们看一看，这是马路宇扣到中路，直接起左脚，
19: 球进了！
18: 梁山队比赛第19分钟， 由26号马路宇先发头筹，乐山队的右边

0: 位其实以为他要传，已经在往右边移动了。马路宇应该是看到了这空当，直接起左脚打出了一脚弧线球。哎，梁山队，哎呀，自己挺大的，铲了一下，还是没把球拿下来。这个球应该没有出界啊，我们从镜头里头看，
1: 阿布杜
0: 打一脚，哇，这个球，哇，太漂亮了，比赛第25分钟啊！再来看一看啊，这个角度可能确实看不太清楚啊。哇，这个球打得太漂亮了，角度很刁钻，球速很快，进球有效
1: ，
0: 进球有效。果然大力掷进去，还是要找王俊夫后点，对，这是个机会啊，没打死实诚，阿西布克没有，就是蹭了一下球，
1: 没发上力。
0: 对，好，是补防的阿库尔嘎，以及陈林一个低平球往前要找王俊夫，这个球因为也偏差比较远，但是大家看王俊夫没有放弃，还在追。错进错出啊，这个球被梁山队拿到球权，王俊夫在右路应该是看到中间的郑不都了，郑不都被拦在身后，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拿到。然后贾巴尼和直接起长传，中间有机会，梁山队往前掉，哎呦，这个球谢志新不敢抱啊，
1: 只能先赶紧把它扑出底线。
0: 这是徐元济，这就是徐元济的这个经验。
2: 每次比赛呢，球迷绝对是赛场上最亮丽的风景线。乐山球迷协会就有一支鼓队，每次比赛啊，无论主客场，都能够看到他们带领球迷整齐划一的为球队加油助威。不仅球员每周训练，他们也一样，一起去乐山拜访一下他们。
3: 战歌嘹亮，鼓声铿锵，乐山队的每场川超比赛中，乐山球迷协会看台上总是被满满的激情萦绕。原来为了更好地为球队加油助威，川超开赛以来，乐山球迷协会专门组织了一支鼓队，每当比赛开始时，鼓手们就会站在看台的最前排，用充满节奏的鼓点带领球迷整齐地为球队呐喊助威，加油鼓劲。鼓手们都不是专业出身，为了鼓出昂扬气势，展现最佳风貌，大家每周都会组织集中训练，
4: 因为我们鼓队都是零基础，有个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利用空余时间，然后大家集合在一起。我们每周基本上都会在一起2到3次嘛。球员他们也很拼，我觉得我们作为我们球迷来说，我们也应该付出我们自己的一点就是支持吧。
3: 由于没有专业的训练场地，鼓队联系了一家琴行，借用适合的场地开展训练。每周训练开始前，大家会进行总结复盘，力求在赛场呈现更出彩的效果。
5: 重大时刻出现重大失误，这个不要跟我说是很激动，其实就是不专心。那个看台记录性、看台统一性，我是想过无数次。
3: 虽然训练条件艰苦，但每次训练中，鼓队成员们几乎没有一人缺席，也没有人叫苦叫累。为了提升鼓队的专业性，每一次训练中，在琴行担任音乐老师的刘青会以鼓队教练的身份来到训练现场，向大家教授专业技能。
6: 我们训练的话，其实跟球队训练一样的，我们一周也会训练2到3次。我们的目的呢，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的鼓的力量传递到整个场上，让整个场上的球迷可以跟我们一起动起来，而整个场上的球迷一起来努力，给我们的球员以更大的动力。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川超开赛以来，这支全部由业余爱好者组成的鼓队，从最开始的音节杂乱到现在的默契配合，充满节奏、铿锵有力的鼓声，不仅为球队送上了莫大的鼓励，也成为了乐山球迷看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2: 来关注川超最新积分榜与射手榜。截至川超决赛阶段第17轮，成都锦城队和绵阳九州长虹队以33分和27分分别锁定了川超元年的冠军和亚军。德阳中庄队20分暂时排名第3，但这个季军位置并不稳当。第4和第5的自贡以及梁山呢，都只差1分，悬念最后一轮才揭晓。本轮宜宾队凭借胜负关系，暂时摆脱了从第3轮开始的9妹位置，排名升至第8位，达州队暂时垫底。射手榜方面，南充队的仙小龙以16球继续领跑，德阳队的陈明志排在第2位，成都队的刘亦菲、宜宾队的邓以恒并列第3。7月11号，也就是本周六晚上7:35，川超决赛阶段第18轮4场比赛呢，将

同时开踢，南充对宜宾，达州对成都，绵阳对梁山，还有焦点战自贡对德阳，这一场球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季军归属。今天下午自贡对德阳的比赛门票开售，票价9.9元起，截至目前呢已售罄。达州对阵成都的门票明天下午3点开票，票价10元起。另外两场比赛暂未公布开票时间，大家可以通过四川观察大麦网官方平台购票，更多川超相关信息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四川观察查询了解。除了可以购买川超门票，四川观察9.0还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节目最后来听南充在主场欢迎德阳的歌曲《双城共盛》。四川超安逸，明天再见。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2: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3: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4: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给我测，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眼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7: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亲切勉励。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枝江小学，看全体教职工如何将总书记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殷切期望，化作为党育人的坚守与担当。
1: 我省公路建设持续提速，今年上半年，全省普通公路完成投资438.4亿元，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区域发展和群众出行注入新动能。
0: 守好一方水土，护好一江清水。15-5期间，我省将重点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906平方公里。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农历5月2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2: 你应该要有那种冲劲儿，
3: 牢记初心使命，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4: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5: 乡村党舞台，
0: 在南充的嘉陵江畔，有一所名为枝江的乡村小学。20年前，这里校舍破旧，山路崎岖，如今它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现代化校园。2年前的六一前夕，一封来自北京的回信更是让全校师生沸腾不已。从迁建到兴教，再到如今的五育并举，枝江小学党支部带领全体教职工，将总书记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殷切期望，化作嘉陵江畔朗朗的读书声与孩子们的笑脸。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枝江小学，去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教育接力，去看看更好的样子背后那些为党育人的坚守与担当。
6: 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啊？
7: 北京，现在正德旗，
8: 还想去大家学习。
9: 西藏，我挂在那里。
10: 我想去实验室，谢谢您，谢谢实验室。

0: 这条路主要是通向我们学校的以前的老校区。比如说随便哪来的学生基本上到爬山一个多小时嘛，这是经常的。
1: 蒲祥林是一名普通的数学教师，从1998年参加工作至今，见证着一座乡村小学的发展史。在四川南充嘉陵区的八角瀑山半山腰上，有一处早已废弃的荒地，就是枝江小学的前身八角小学。
0: 以前学校很小，你看嘛，当时就是这是个条室，然后这就是个小操场，这就是个小操场，下面又是一排教室，看嘛，还有那个地基石，地基石。
2: 这个教室上面是一个坡，这个教室下面是一个坡。
0: 对，
2: 遇到一些极端天气应该是比较艰苦危险的。
0: 对，就是这种情况。当时鉴定我们学校是那个地级违法，很严重了，他过一次才决定不敢在上面上课了。现在大概就18亩左右，这里啊我觉得只有一亩多的样子。
1: 2004年，在浙江对口帮扶下，学校迁址重建，取名之江。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亲自为新校址培土奠基，一座崭新的学校在嘉陵江畔拔地而起。
3: 那一块感恩石就是当时总书记铲土奠基的地方，就开启了我们枝江小学历史的新篇章。2024年啊，也就是说在学校建校20周年之际，我们也是如往常一样在开展感恩教育系列活动之给想感恩的人写一封信的时候，那当时5年级1班的孩子呢，他就萌生了给习爷爷写信的这样的一个念头。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真的就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
1: 2024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枝江小学的孩子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3: 总书记在回信里面有提到嘛，就是说学校越办越好。我们想到的就是让更多的需要关怀的孩子能够享受到国家的一些惠民政策，留守孩子、家庭贫困的孩子，更需要这个社会给予的一些温暖的。这个地方的孩子啊，多数他是来自于我们嘉陵区各个乡镇，居住地呢也是比较分散的。我们学校和农村公交有一个合作。
4: 星期一早上7点发车，分散在李渡、汉塘、羊口、曲水。

0: 在钱家堡。
1: 从这个车站到学校要走多长时间的车程啊？
0: 得交钱。
1: 你们唯一的上学的就交通工具基本上就这个大巴呀？
0: 哦，现在是教二年级，
1: 觉得跟以前上学有什么不一样？
0: 这里来说，反正可以搬下来躺睡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希望同学们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如今已融入日常。
3: 我是浙江省衢州市巨化第三小学的体育老师陈平，应浙川常青藤计划来源川，儿童的天性就是运动，我们的理念就是终身体育。我也想给浙江小学的孩子们带来这些观念。
4: 在体育方面呢，打造了我们特色的足球班。在智育方面，我们可以和宁海的一些比较优质的学校和我们南充市的优质的一些学校进行一个结对，我们可以学习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教学的一些经验。德育方面呢，根据我们学校的实际，坚持我们的感恩德育和美心银行相结合。
5: 想换中心笔，
6: 我想换一个图画本。写字好，老师会给我奖励美习笔。我考试考得好，老师也会给我美习笔。我作业做得好，老师也会给我美习笔。
7: 传统德育评价它比较抽象，孩子很难直观感知自身的品德进步。那么我们设立美习银行啦，就是想用储蓄积分这种贴近孩子生活的趣味形式，引导学生从小就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2: 浙江小学不仅夯实德智体根基，更把劳字写进田间地头，劳动实践基地常态化运行，与24节气结合，让孩子们在春种秋收中体悟劳动价值。
4: 在美育方面，我们有我们的泥塑课，
8: 你们就拿你手上的泥土，把它变成你心中的礼物，来献给我们祖国妈妈，献给我们的党，好吧？
9: 好，
8: 开始吧。
10: 我想做蛋糕，
11: 我也想做蛋糕。
4: 咱们浙江小学的教师工呢，接近一半的是中共党员。升学系务我们总书记的回信和重要的讲话精神，发挥我们学校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作用，为我们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浙江力量。
12: 江苏育人，
13: 为党育人，
14: 坚持有我。
15: 今年以来，我省普通公路建设持续提速，投资完成进度稳步推进。截至六月底，全省普通公路完成投资438.4亿元，占年度目标870亿元的50.3%，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一批国省干线重点项目相继取得关键突破，旅游路、产业路、民生路加速成网，为区域发展和群众出行注入新动能。
16: 近日，备受关注的大峨眉焦铝融合示范区项目 S308线眉山市洪雅县峨眉山界至桃源乡段新建工程正式建成通车。项目全长约6.4公里，设计速度40公里每小时，路面宽8.5米。作为峨眉山景区的第二条通道，该项目可分流峨洪路约50%的车流，有效缓解沿线景区节假日拥堵状况，构建起快旅慢游的交通体系。
17: S308线峨眉界至桃源新建工程直接打通峨眉山景区与洪雅西环线，串联峨眉山、七里坪康养度假区、瓦屋山、柳江古镇四大核心景区，串联高山中药材、生态民宿、宁夏卓阳三大特色产业带，补齐了33旅游环线最后一段缺口，是片区旅游、民生、应急三重核心通道。
16: 大峨眉焦铝融合示范区畅通毛细血管的同时，另一条连接宜区腹地的交通动脉近日也迎来了关键节点。国道348线磨盘山至金河大桥段改建工程全长18.7公里，是连接凉山州盐源、木里两县与西昌及州外的重要交通通道，目前已实现全线通车。而在雅砻江峡谷深处，另一条高原生命线也进入通车倒计时。

0: 位于甘孜州的国道318线提质改造工程普巴荣至索地村项目，目前正进行通车前的最后冲刺。其中650米跨境的雅龙江特大桥已实现主体完工。
1: 本项目建成通车后，极大地缓解了 G318 线雅江至理塘段交通压力，切实保障了川藏铁路建设施工期间的大型设备及物资运输能力。作为区域内的重要交通通道，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及民族的交流融合。
0: 全省普通公路投资建设跑出加速度，成绩的背后，一系列保完工促开工的组合拳正在发力。
2: 下半年全省普通公路将紧盯全年投资目标，全力推进巴中市米仓大道、国道321纳西至泸县段等重点项目建成，加快推进交通民生实事，对新开工项目实行一路一策专班帮扶，一对一逐项梳理破解难题，保障年内按期开工，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加快前期要件办理，多渠道整合资金，用好路易带等几种产品盘活建设资源，增强融资能力，保证项目建设平稳高效推进。
3: 跟着四渡游古蔺主题推介活动近日在泸州古蔺太平古镇举行，以光影为纽带，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激活红色资源，将银幕热度持续转化为革命老区文旅发展动能。
0: 泸州古蔺太平古镇是电影四渡的核心取景地，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广场，影片主创团队进行现场推介并分享创作心得与拍摄感悟。
4: 最感动就是这些居民他们很欢迎，很支持我们拍摄。古蔺就是好像有一种很特别的红色基因，我就希望我们电影上片之后，这些红色精神传开去，更有这个魅力，发扬这个红色的精神。
5: 我第一次来古蔺啊，就是我们去年拍四渡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遵义转场过来，这一路我就感觉我也在重走这个长征路。我看着外面的大雾，我就在想，哎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和力量，能让他们突出重围啊，逆风翻盘啊，这是一个传奇的地方。充满了红色基因的传承。
0: 主创口中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早已融入太平古镇的烟火日常。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叠加电影公映的带动效应，太平古镇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上半年游客接待量突破35万人次。这份真切的变化，年过八旬的红军后代胡静华感受最为直观。他坚守了30年的红色故事会，如今迎来越来越多的听众。
6: 全国各地的摄影机都来太平来拍，太平都的群众很高兴，都愿意把红军四渡赤水这种精神、吃苦的精神、关心群众的精神带给这些游客些听。新时代的青年对90年前红军走这里过的一些文物些很关心，红军这段历史就要讲给下一代听。
0: 持续升温的文旅市场也推动当地加快红色资源的系统性活化利用。目前古蔺以影旅融合为切入点，正打造观影、览史、寻址、赏秀一站式沉浸式红色旅游产品。
7: 我们开展了跟着电影游古蔺的联动活动，游客凭电影票根在古镇的酒店、文创店、餐饮店等我们的特色消费场景可享受8折优惠，给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互动体验。同时我们古镇行进式实景演绎项目胜利之渡也将常态化上演。
0: 在此基础上，古蔺将持续聚焦演艺 IP， 拓展客源市场，并谋划布局数字文旅产品，进一步创新红色文化传播。与此同时，当地还将继续打造精品长征研学路线，联动川滇黔周边红色景区，构建跨区域精品旅游环线，真正把散落的红色资源串珠成链，持续释放文旅融合的振兴动能。
8: 6月29号至7月3号，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围绕推进专门学校建设、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在四川调研。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尔成、省政协主席田向立参加调研。
0: 调研组深入泸州、宜宾、成都等地，实地走访乡镇、社区、法院、检察院以及未成年犯管教所、专门学校、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等，与基层工作人员、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专门学校

0: 上建设以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相关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调研组认为，近年来，四川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未成年人保护以及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的决策部署，不断健全专门教育保障机制，积极构建源头预防、依法治理、综合矫治、有效回归的工作格局，取得积极成效。调研组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要求，深刻认识未成年人保护和违法犯罪预防治理的重大意义。要坚持问题导向和改革精神，强化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深化制度配套和机制构建，加强部门沟通协作，广泛调动各方资源力量，不断汇聚工作合力，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化调查研究，进一步摸准情况，找准问题，提准对策，为推进专门学校建设，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贡献智慧力量。
1: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7轮火热开踢，绵阳队终结成都主场不败，提前锁定川超亚军。来看各支球队奉上的精彩绿茵对决。
0: 本轮绵阳九州长虹队客场挑战成都锦城队，上半场绵阳队球员郭元法打入一球，下半场双方均未取得进球，最终绵阳以1-0小胜成都。
2: 虽然说没有很圆满地完成这个最后一个主场，一直想给球迷朋友们说声感谢，对于场馆默默付出的人也说一句感谢，明年再见了。
0: 此战不仅打破成都队本赛季主场不败纪录，绵阳队还提前一轮锁定川超亚军。
3: 和冠军的比赛大家也看到了，过程一点都不轻松。今天我们的队员在场上就是执行我们教练组的安排是非常到位的，所有队员都拼尽了全力，
4: 非常激动。确实能够在对到成都进球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绵阳队打出我们自己的第三次打法，今天的胜利属于我们。
0: 在另一场焦点对决中，凉山好医生队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在凉山队通过反击取得领先后，乐山队迅速依靠团队配合扳平比分，最终双方战成1-1。
5: 从开始到现在，跌宕起伏了那么多，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排名对我们来说其实也并没有很重要的，我们更想把每场比赛打好，然后给喜欢我们、支持我们的球迷朋友们，给他们一个完美的收官答卷。
0: 在另外两场比赛中，南充丝绸原点队与德阳重装队上演进球大战。比赛尾声阶段，南充队球员仙小龙打进个人本赛季第16球，帮助球队3-2完成绝杀。宜宾长江守城队则同样在主场2-1绝杀达州川汉子队。接下来7月11号，川超决赛阶段将迎来最后一轮四场比赛的角逐，敬请期待。
6: 川超决赛阶段第17轮昨晚收官，精彩赛况之外，一场融汇民族风情与非遗底蕴的视听盛宴为比赛画下温情注脚。
7: 凉山主场收官战文艺展演别具匠心，200名演员与啦啦队员以彝族歌舞点燃热情，婉转旋律与灵动舞步间尽显独特民族风情，现场还邀客队代表登台展示，展现川超各球队奋勇拼搏的风采。
8: 通过我们的演绎来展现大凉山，火把节马上也要到了，邀请我们全国所有的朋友们来大凉山吃烧烤、晒太阳，和我们一起共度火把佳节。
7: 从凉山的民族歌舞中走出，南充赛场又捧出了另一道文化大餐。在南充主场，由南部县带来的文艺展演将川北挪舞、马王皮影等非遗代表性项目搬上绿茵场，与德阳三星堆面具、绵竹年画同台对话。现场声征湖吉祥物首次亮相，原创歌曲《南充球迷号子》以嘉陵江号子为调，将文化共鸣推向高潮，
9: 让南充和德阳两地的文化交流在绿茵场上发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想通过川超这么好的平台，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弘扬优秀巴蜀传统文化。
7: 非遗的魅力还未散去，宜宾主场的青春律动已敲响战鼓，少年鼓手奏响红日，用激昂节奏拉开收官之战的帷幕。 130名少年舞者演绎的现代舞《青苹果乐园》活力满满，朝气十足。唯美的中国舞水韵评茶，将宜宾的山水茶。

0: 茶韵融入赛场氛围。
1: 主要是讲我们宜宾的山河水景和我们本地的茶文化，这也是难得的一次省级的展示机会，对我们孩子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舞台历练。
0: 成都主场则汇聚了成都各区县大众表演团队的热情，演员们大多是本地学生、市民，不少人是首次站上川超舞台。
2: 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川超现场表演，然后我觉得很激动，然后现场的氛围也非常的热烈，川超加油！
3: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4: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全省水土保持工作推进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2.56万平方公里，重点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906平方公里。接下来，市县两级将加快编制十五五水土保持实施方案，探索以改革创新和科技赋能推动水土流失治理，坚决守好一方水土，护好一江清水。
0: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本期节目聚焦肝脏介入治疗，邀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介入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刘畅，介绍血管介入与非血管介入两大治疗手段，解析介入治疗的适应人群优势与局限，揭秘肝癌治疗领域的秘密武器。
3: 天府演艺集团、融通文教集团日前举行西南剧院天府文化演艺产业园区项目合作签约仪式。项目以巴金文化为主题，将打造融合文学展示、演艺演出、文创消费、主题民宿于一体的复合型成都文化新地标，预计明年10月对外开放。
5: 谍战剧《秋蝉》今晚7:35起将在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开播。该剧以1941年香港沦陷的至暗时刻为历史背景，讲述了代号为秋蝉的青年共产党员叶冲临危受命，在香港这座孤岛上潜伏周旋、粉碎日军阴谋的热血故事，带领观众一起见证黑暗之中信仰的力量。
6: 川超决赛阶段第17轮昨晚结束，4场比赛11个进球各有各的精彩，积分榜也再次更新，成都、绵阳、德阳、自贡、梁山位列榜单前五。节目最后一起重回绿茵场，感受拼搏与热爱。
7: 向导投降了，
8: 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7: 那您随便看看啊，我去给您倒杯茶。
9: 李英，
7: 明天制衣殿将有一条大鱼上钩。
8: 什么样的大鱼？
7: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0: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11: 您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我省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四川省气象台6月4日发布的高温蓝色预警持续生效中，预计今天到9日盆地日最高气温还将普遍在35到38度之间，天气炎热，需加强防暑降温的措施，尽量减少或避免户外活动，若出现中暑的先兆，要及时的转移至阴凉处，迅速的降温。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分地方晴见多云，在盆州山区有阵雨或雷雨，盆地西南部的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川西高原东部和凉山州的西北部部分地方会出现

0: 终于，7号到8号，盆地大部分地方仍旧是晴间多云的天气，盆州地区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的大部和潘西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潘西地区中部、南部会出现中雨。成都晴转多云，25到36摄氏度，自贡晴转多云，26到37度，攀枝花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泸州晴，25到37度。德阳晴转多云，24到37度。绵阳晴转雷阵雨，24到36度。广元晴转多云，23到37度。遂宁晴转多云，25到37度。内江晴转多云，25到36度。乐山多云，26到37度。南充晴转多云，25到37度。宜宾晴转多云，25到37度。广安晴转多云，25到36度。达州晴转多云，25到36度。巴中晴转多云，23到36度。雅安晴转雷阵雨，23到33度。眉山多云，25到37度。资阳晴转多云，25到36度。马尔康阵雨，10到24度。康定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西昌阵雨，20到29度。成都未来48小时晴转多云，25到36摄氏度。
1: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1对1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

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

0: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0: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1/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

0: 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0: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

0: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4: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1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5: 部队建设嘛，教民嘛，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是人家讲说，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4: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5: 氧化剂有什么组装人员？硝酸、磷酸、硫酸，毒性大得很，一烧上马上可以烧个洞。
4: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5: 不内蒙古3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我有一些大水。
4: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5: 一个大亚飞机的飞机往下落，这边就不敢是认识，这边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4: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5: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以前我是一个人，大家我哪办？
4: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3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

0: 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

0: 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已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

0: 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6: 香岛投降了，
7: 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6: 那您随便看看啊，我去给您倒杯茶。
8: 余英，
6: 明天至一殿将有一条大鱼上钩。
7: 什么样的大鱼？
6: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9: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军空袭珍珠港，并向东南亚发起进攻。日本天皇裕仁对英美发表了宣战书，美国、英国和中国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于此全面爆发。短短的17天，东方明珠香港沦陷了。
1: 今日ここにて香港島占領に関する全面的な配備を行う。

0: 惜呀、啊，可惜啦。哦，叶冲军，
1: 将军，
0: 我朝思暮想的人，怎么样，还好吗？哦，清泉阁下还好吗？
1: 他一直都很好，多谢将军关心。啊，
0: 天皇关心的，也是我们应该关心的。
1: 将军啊，香岛投降了。
0: 是的，九井隆中将现在派我到那里去，接管那里的一切事务。
1: 现在占领区情况总是复杂的，将军您可要受累了。
0: 所以，我需要助手。
1: 将军是希望我可以在人选上给您一些建议。
0: 怎么，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吗？
1: 我也不排斥，去新的地方看一看。
0: 记住，什么都不要带。整个香岛都是我们的。

0: 我们已经找到飞机了。说吧，找我有什么事？香港沦陷了。就在20小时前，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日本驻军已经占领了香港，所以。 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随时准备接受执行这个秘密任务。你的代号是秋蝉，你的另一个任务是作为秋蝉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他昨天刚刚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他将是你在香港最得力的助手，也是除我之外唯一一个知道你身份的人。 街头暗语是“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记住，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 今天这算是告别了。
0: 明天是你的生日，一直都说欠你一个礼物。告别，还是留在明天吧。

我先生，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惚れのある相手だった。惜しいことだ。上海、また会おう。

0: 叶成军，抱歉，我来晚了。
1: 将军看起来气色不错，是不是有什么急报？啊，
0: 刚刚去会见了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
1: 那一定谈得很开心吧？啊，
0: 不好，没有交流。算了，不提他了。啊，我们走吧，乡岛还等着我们呢。哎。

0: 还有，是我。还有，怎么回事？我们的地方让日本人给炸了。
1: 其他人呢？
0: 说，都牺牲了。小李换班的时候跟我说，说楼下有可疑的人，让我赶紧去找你。可是我刚一出来，就看到一帮人冲了进去，然后等他们上了车。然后家里就被炸了，都怪我！
1: 不怪你，别说了，走，离开这里。

0: 先生，啊，欢迎欢迎。您这是要定制呢，还是要看成衣啊？
1: 哎呀，我一个朋友过生日，这礼物还没选好呢。
0: 哦，那您看看这几件啊，刚刚到的货，这料子可是英国的，款式新颖，送人很体面。
1: 但是我朋友不喜欢洋装。
0: 哦。
1: 他只喜欢收藏中式长衫，尤其是对这个盘扣啊，特别喜欢。
0: 中式长衫呢？这长衫我们店里款式就多了，不过最近没有什么现货。这先生若是今天要的话，恐怕来不及啊。
1: 没关系，还有几天呢。你要是找一个好的师傅来做，还怕这衣服不体面吗？
0: 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哎呀，这个长衫最好是量身定做。您知不知道您的那位朋友穿什么尺寸？最好他本人能够来店里一趟。
1: 尺寸不重要，他只收藏，平常不穿。
0: 哦，收藏。哎呀，您的这位朋友真的是很特别呀。那您随便看看啊，我去给您倒杯茶。
1: 余英。还是你帮我选吧，你比我有品味。请配合我们，余英同志。

0: 此情此景，感觉过去的几年里经常发生啊。连空气中弥漫的味道都那么的相似。
1: 你说的对，但凡有你们出现的地方都能闻到这股可恶的恶臭味。
0: 风帆、云雀、鱼鹰，我特别喜欢你们共产党的代号，这背后总隐藏着那些让人耐人寻味的意境，等待让我去探索。
1: 那你继续探索吧。
0: 像你们这种有代号的共产党，一般都是宁死不屈，以死殉国。你的上级是叫风帆吧，被一枪打死了，那场面不算难看。
1: 那你现在还在这里浪费什么时间呢？嗯，想等着我求饶吗？我会做出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的选择。
0: 哎呀，别着急嘛。据我了解，有一只秋蝉会来找你。因为你的联络站已经暴露了，但他不知道，所以这可能是一场瓮中捉鳖的好戏。嗯，你看，是你帮我找到秋蝉呢，还是让我扮演一只假鱼鹰？要么你，要么我，你自己选。活着，永远比死更有意义。

谁想死啊？可活着就得活得有所价值，死也一样。风帆牺牲，我就是香港地下党最高的领导，你不需要在这里故弄玄虚，痛快点。

接下来就是你们该做选择题的时候了，要么你们就乖乖的跟我合作，要么就跟你们的老大一样躺在里面，你们自己要想好了。

0: 将军阁下，您来了。这都是怎么回事？属下成功的诱杀了代号风帆，这个中共在香岛联络处的最高领导。
1: 什么？
0: 躺在里面的那个人，就是受风帆直接领导的香岛联络处的负责人余英。混蛋！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在我没有来到香岛之前？
1: 禁止你一切行动，这么重要的共党分子，就这样让你打死了吗？啊！叶冲难以相信，地板上躺着的，就是要和自己接头的余英，这让叶冲感到。
2: 这将会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潜伏。
3: 敌人现在事已至此，趁着消息还没有泄露出去，把这些人带回去严加审讯，审不出来直接枪毙。我知道一句暗语：明月别致精确，清风半夜鸣蝉。明天下午1点，秋蝉会来接头。
4: 我可以帮你抓住他。叶冲，你干什么？我只是在保护将军阁下而已，宫本君。 依我看，你这控制局面的能力也太让人担忧了。你不知道吗？佐藤将军的安危关系着整个香岛的未来。你明知道这些人里很可能有共党分子，连手铐都不给他们戴，太大意了吧？我问你，为什么要枪杀我的线人？我会杀掉任何一个对佐藤将军构成生命威胁的共党分子。
0: 好了，我累了。
4: 宫本君提早来香岛这么久了，应该准备好了给佐藤将军接风的地方了吧？

0: 把这些人带回去，严加审讯。
1: 是。
2: 少爷，请。
0: 阿成，来来来，坐坐。
3: 叔父啊，时势基业不倒，还多亏了你们的关照。阿成这次回来，还是希望和你们共襄盛举。
4: 可是香港已经沦陷，人人朝不保夕，商业也陷入全面崩溃，留给香港商业的发展空间已经基本不存在了。
3: 时势企业家大业大，而且我父亲主要的生意也都在香港，阿成也没办法一个人跑到国外苟且偷安。但是在商言商，不论当政者是谁，我想总得给我们留一口喘息的机会吧。
5: 各位来宾，下面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迟少爷上台致辞。掌声欢迎。
3: 诸位，今朝有酒今朝醉，虽然我们生在乱世，但是有诸位在，香港就不会倒，有诸位在，香港商业就不会倒。

0: 宫北少佐，给我准备一间最好的包房。今天池家少爷把大师姐给包了，没有多余的包房了。要不这样吧，您明天再来，我把最好的包房留给您，所有的消费我来付，您看怎么样？
1: 你知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这家店是不是不想干了？赶紧给我找包房去！
2: 放手！
3: 你把以前包房让给我们，我们可以出双倍的价格。你再用这笔钱赔给石先生不就行了？不然的话，今天你这家店可都要归我了。
2: 好，这就去准备。
4: 肖哥，干我们这行的，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这次来找你，是有一事相求。何叔。
0: 我不清楚你是做哪一行的，但是你能不用求这个字吗？因为在这个世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明白吗？组织上没有看错人。
4: 何叔，你什么意思？
0: 是组织上让我找你的。我早就知道，你在1939年的上海3月份，经过廖先生介绍。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现在说的话不是主仆之间的关系，而是同为我们党的同志。你刚刚回到香港，有些情况你还不是十分了解。我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很多同志都惨死在日本人的手里。 除了与冯范同志一起被害的战友，剩下的地下情报员全都跟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在刚刚，我们另一个重要的联络站又遭到了日本人的破坏，那里的同志也都牺牲了。

0: 请慢用。
1: 来吧，大家端起杯，为在香道相聚，干杯。叶成军，你刚到香道，要不要到底下去看看香道最热闹的夜总会啊？这对你将来开展工作都会有用的。你的中国话好，不会让你感到尴尬的。
2: 好，将军，那我现在去了。
1: 啊，去吧去吧，放松一下，好好的玩一玩。Ha ha ha ha ha.

0: 我们需要你找到剩下所有失联的同志们，重新建立起香港的地下党组织。何叔，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给我的任何安排，甚至牺牲自己，我也不会犹豫。但是你知道，我刚刚回到香港，对于你刚才说的这些事情，我毫不知情。 如果这件事情真像你说的这么危急的话，我觉得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我恳请你向组织上汇报一下我的态度，而且我也希望能够征得组织上的同意，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找一个更有能力的人来去领导。当然，如果这个人需要我去做任何事情的话，我绝对不会犹豫。
1: 这样吧，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你随时联系我。 你先走吧，日本人现在到处通缉我，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们在一起。去吧。
2: 来杯威士忌，谢谢。しっかりきれいにするんだ。証拠は何も残すな。
3: 好的，好的。
4: 将军阁下，
3: 嗯，
4: 叶冲是中国人。
3: 啊，这我知道。倒酒。啊，玉冲他是中国人，但他也不是中国人。对他你还不太了解。他自幼就拜在了清泉上野的门下，青年的时代就就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就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任职。 他还跟我们的天皇一起上过清泉先生的课，所以你现在就知道参谋总部为什么会重用他了吧？哎，
4: 我总觉得他不动声色的表面下，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0: 八哥，什么？
1: 怎么回事？站住！帮你们打扫一下。

0: 没想到啊，你年纪轻轻居然会弹这首曲子。
1: 我也没想到今天可以在这碰到知音，是先生的琴声吸引了我，以曲会友，希望可以和先生交个朋友。
0: 你好，我叫池生。
2: 吉祥さん。
1: 你好。
2: 将軍閣下お呼びです。
3: よし、わかった。少ししたら行く。
2: はい。
4: 不要害怕，来。

0: 叶少佐是吧？中文说的不错。这世界上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之所以中文说的不错，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1: 是不是中国人现在对于我来说不重要？
0: 抱歉。
1: 好刚。

0: 你为什么来这儿？你还有没有同伙？你说呀！快说！
1: 我想。

0: 将军阁下，今天发生的意外是我的失误，让您受惊了。
1: 我只是失望。
0: 请您再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据我了解，明天制衣殿将有一条大鱼上钩。
1: 什么样的大鱼？
0: 就在我击杀共产党间谍代号鱼鹰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岛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1: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秋蝉。
0: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
1: 看来你为荣誉做的准备远比我想象的要多嘛。嗯，那我就静候你的结果了。

0: 我是石正，老何让我来找你的。我叫魏国祥，香港地下党三号联络站，何刚的副手。老何人呢？
1: 在大世界的时候，他被日本人打死了。
0: 昨天他向我交代了很多我该想到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哎，常来啊，
6: 这个日本人我见过。
5: 明月，别枝惊鹊。余英，
7: 秋蝉。这张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吗？
8: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9: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那只秋蝉为什么会突然袭击我，而导致整个任务失败？所以我才回来一探究竟。
10: 发现什么了吗？
5: 好像有结果。
11: 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多次的帮助日本人策划了围剿地下党的行动，他就是日本人的一条恶犬。
6: 魏国香同志，既然组织上选择了我，同时也请你信任我。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2: 来了，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少佐，已经准备好了吗？一切准备就绪。
1: 老何有没有向你提起过明天的行动？什么行动？
2: 明天中午1点，有一个代号为秋蝉的同志，将在圣纪制衣店和雨鹰同志接头。可没想到，就在今天晚上，日本人发现了圣纪联络站，雨鹰遇害。没想到老何同志也……
0: 老何对明天的行动有什么指示吗？没有。 现在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圣纪制衣店，就等着秋蝉进入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代替雨鹰同志和这个秋蝉取得联系，并保护好他。我明白了，明天的事情交给我来安排吧。
3: 唯一的接头人鱼鹰遇害，日本人如何知道秋蝉的存在？ 大世界死掉的人是谁？明天的接头如何继续？这些问题像一块块巨石，压在叶冲的胸口，透不过气。先生，您眼前看到的就是我们圣纪制衣店的英式洋装，采用的是不列颠布料，您穿在身上肯定特别修身，
4: 一点也不好看。
3: 看看别的吧。啊，行，来，咱们看看这个，这个是中式的旗袍，啊，还有定制的长衫，这个做工啊还是很考究的。
4: 行吧。
3: 不喜欢？不好。还不喜欢？
4: 走。
3: 啊，要不这样，来，你们先喝点茶，啊，坐一会儿，我们这个店呢还有几件镇店之宝。
4: 算了，老板，算了，改天吧。
3: 走吧。啊，那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啊，下次需要什么衣服还来找我啊。
4: 走。
3: 行，您慢走啊。
4: 哎，常来啊！怎么了？这个日本人我见过，今天肯定有情况发生。今天余英带我去见了个不知名的同志，他们聊到，明天下午1点会有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救救！哎，舅舅，小心！哎，来着，你要去哪儿？喂，李司官，司官长。

0: 你究竟是谁？我知道你是自己人，在屋里，你不该给我净身。
1: 秦慧康，杭州湾，我的上线代号谭香。
0: 你是秋蝉，
1: 你为什么要假扮秋蝉？这是组织上安排的。
0: 快，我带你离开这儿。
1: 不行了，我走不了了，你快走吧。
0: 你现在是我和上线唯一的联系了，我不能让你这样死了。
1: 秋蝉同志，谭香已经被佐藤杀害了，你的代号已经暴露了。但是只要我死，你就安全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0: 不行，跟我走，走啊！

0: 你刚才为什么不杀他？有很多日本人，我不能因此而暴露。秋蝉怎么样了？还没等送到医院，就死了。现在我们唯一的线索又断了。
1: 日本人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置之于死地。我觉得秋蝉的死并有文章。可是秋蝉的死已经成了事实。党组织密报中提到的，要向香港派驻一位神秘人物。 会不会就是秋蝉？关于这个神秘人物，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吗？我只知道一句街头暗语：“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秋风，秋蝉，你有什么想法？
0: 升级制衣店的事情刚刚结束。
1: 日本人那块肯定还留有一些没有来得及销毁的线索，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国祥同志，辛苦你一下，你去帮我找一下叶中的资料。没问题。不过，志尚同志，我以后还是叫你少爷吧。对外，我是你辛苦的司机，你就叫我老魏吧。
2: 你说的对，
0: 日本人最注重细节，我们一步也不能走错。

0: 是语音？是，我就是酋长。
1: 萧道君，当时你跟将军在现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0: 当时站在这个位置的是谁？
1: 叶冲。
2: 孔百军，
3: 你不在医院好好养伤，跑这里来干什么？
0: 将军阁下，我非常疑惑的是，那只秋蝉为什么会突然袭击我，而导致整个任务失败，所以我才回来一探究竟。
3: 发现什么了吗？
0: 好像有结果了。

0: 安夏已经被佐藤杀害了。哎呀，老徐啊，这本书实在不能再便宜了。哎呀，便宜点吧。啊，你看你这都是旧版书了。我没让你半价卖给我，已经很照顾你生意了。哎呀，打个折吧。
1: 天天在你这买书，
0: 是啊，你是天天在我这儿买书，可是你回回来都让我给你打折，这遇到谁受得了啊？哎，老徐，再说了，我看你穿的也很体面，可是你这每一次来这买书都要给我讨价还价，这是何必呢？哎，
1: 话可不能这么说，书非借而不读，正是由于有了跟你讲价的这个艰辛。 我再更加珍惜这本书啊！哎呀，好了好了，行行，你去饶了我吧。反正说来说去，总是你有理，要不你再好好看一看。我先接待这位先生啊。
2: 拜拜。
1: 好，5块钱。
2: 给。
1: 哎，您多给了，5块钱。
2: 连同这位先生呢，一起接吧。
1: 哎哎哎，好。您慢走啊。
0: 这些书都是我的宝贝，你要是感兴趣，可以都看看。
2: 这些书都是你在店里打折卖回来的吗？
0: 哎呀，没少跟老板讨价还价。

0: 都听见了吗？这就是民众的呼声。按理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应该走出去，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凡有志青年，都讨厌庸俗气之人，冲上革命风暴。你现在的状态不太好啊。
1: 我跟他们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血脉相连，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同仇敌忾。北伐之前，我以为我只是广大苦难中国人中的一员，但是当我看到全国的共产党人在北洋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没有放弃，奋力拼搏，毫不畏惧，我才明白，在这种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整个民族的存亡复兴，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让我逃避。
1: 你是共产党员？
0: 是的。
1: 那你知不知道，我是一个在日本成长起来的中国人？
0: 虽然你受的是日本人的教育，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虽然你现在还在日本人的内部供职，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1: 你凭什么这么相信我？
0: 凭我跟你接触的这段时间对你的观察和了解，有些事情是骗不了人的。虽然你嘴上不说，但是眼睛也会出卖你。你内心深处，你的信仰和理想，我能明白。
1: 你就不怕我是一个双面间谍，对你另有企图吗？
0: 别忘了，是我主动接近你的。你曾经在日本人的手上救过我的命，而且不止一次，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1: 你想让我加入共产党？
0: 难道你不想吗？我听说了，林武姚浩同志牺牲了。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的。
0: 重要的是情报传出去了。不要怪我冷血无情，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 难道共产党就一定要看得惯生死吗？
0: 生死人生之大事，从不惯用。但眼下民族存亡之际，我辈只能以肉身抵挡。

0: 刚执行完任务，叶少佐跑哪儿去了？
1: 佐藤将军，我刚才击毙秋蝉的时候，身上沾了一些血迹，所以回去换了一身衣服。
0: 我怕叶少佐的军装是穿不长了吧？眼看我们就要活捉秋蝉了，是你在向秋蝉示警。
1: 我一直跟佐藤将军在一起等待你的完美计划，怎么去示警啊？
0: 你拿手表反光提示了秋蝉，
1: 可笑！你想证明我跟秋蝉是同伙，就因为我戴了这么一块手表？
0: 不仅如此，你当晚下了飞机，一到制衣店就打死了我的线人。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1: 在制衣店里，我只不过是枪决了一个因为恐慌而差点伤害到佐藤将军的中国人。你说他是你的内线？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
0: 我料到你会狡辩，是因为你不知道我宫本苍野的手段。
1: 你要抓我？
0: 我不能抓你吗？
2: 好，滚滚！将军閣下，秋蝉の死体検証報告が出ました。体内から取り出した弾丸の大部分は作戦参加人員の歩兵銃のものですが、致命傷となった弾丸は楊少佐の拳銃から発射したものです。

0: 我在大世界跟你们说的话，你们都没有听进去，太失望了。宫本君，如果你下次再敢诬陷我的话，我绝不会给你留任何一点情面了。
1: 宫本的怀疑，并没有让叶冲感到轻松，因为他的安全是同志们用生命换来的。

0: 等会儿，等会儿，哎，先生，这下雨打样了，需要帮忙吗？先生，我们刚进了一批云锦，最适合做长衫了，颜色有的挑，你瞧瞧。老板，我向你打听一件事情。
1: 这张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吗？我这几天一直在暗中调查盛记制衣店，和他们走得近的一家商铺叫做丰记布料店，而这家店的老板和于英之前的手下何勇走得非常的近，而且盛记制衣店的账全部是由这个何勇掌管。 我觉得这会是一条新的线索。还有，我这次去丰记布料店，你猜我碰到谁了？
2: 谁啊？
1: 叶冲。那可能是巧合吧。谁知道？喂。好的，我知道了。好的，再见。
3: 军政厅的电话，老何的死日本人肯定对你起了疑心，你不能去。他们对我的怀疑是早晚的，因为他们知道老何是我家之前的管家，但是我觉得日本人，他会顾虑到我的身份和地位，应该不会把我怎么样。而且再说了，老何这次的行动我确实也不知道，
2: 我还是担心。
3: 我既然已经做好了深入虎穴的准备，那就顺其自然吧。 没准顺利的话，我这回还能和日本人交上朋友，这样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盛记制衣店这条线索不能断，我怀疑日本人会顺藤摸瓜，也找了这个丰记布料店。你去通知一下东江纵队的同志们，让他们要暗中保护好这个人。好。
4: 叶冲，背景复杂，身份特殊，在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异己分子之前，他不是你的敌人。你们都是帝国的精英，都是我的左膀右臂，都是将来统治香岛的肱骨之臣。这点，我要你牢记。
3: 是。

0: 他去了风纪部料店，买了一块天鹅绒盖布，然后去了千行，什么东西也没买，最后回了住处。继续给我盯着他。
1: 是。
2: 他是个中国人。
0: 对，他有华人血统，但从小在日本长大，15岁被送到上海参加秘密培训，一直在日本人中担任要职，精通多国语言。
2: 还是个异电高手，电讯专家。看来我们这个对手不容小觑啊！这次他和佐藤大藏从上海来到香港，口头上的名号是高级参谋顾问，实质上还是情报部门的人。
0: 老魏，这样啊，你能帮我查到他在上海时候的资料吗？可以，但给我点时间。
2: 没问题，但是要尽快。 这个叶冲虽然年纪轻轻，但是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但是我有一种直觉，这个人将来可能会是我们任务上的一部好棋。喂，快点，听见没？
3: 好好好。
4: 太君，嗯，你看啊，这是我们香港最好吃的小吃啊。
3: 哦，
4: 那边还有。
3: 我再给你拿去啊！行行行，去吧。哎，快点，听见没？哎，好好好。哎，熟了没？熟了，熟了。哎，小红，我呀，别走啊，别走。香哥，太君，不要啊，香哥。太君，太君，
4: 香哥，不要。花姑娘，花姑娘，哎呀，就这点地方。
5: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不要怕！不要！那个星河会的虾仔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给解决了，退到了叶冲身上，想必很快就会有星河会的人找上他。
6: 小岛，这只是其一。 我让你立刻准备余英的手下，还有秋蝉被叶冲击毙的照片，送到报社。我今天下午就要在报纸上看到叶冲的大名。我要让香岛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叶冲的英雄事迹。

0: 破获共党地下谍报组织，击毙共党首脑风帆、余英、秋蝉，这些都是您的功劳，为什么把他加到叶冲的头上，还替他大肆宣扬？
1: 你懂什么？做特务最忌讳的就是抛头露面，一旦曝光，危险就会接踵而来，那就离死不远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当然要留给他来享用。
2: 小耿可靠。
3: 宫本君，你是在把叶冲放在火上烤？
1: 将军阁下，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我也是搞情报出身的，你那点小聪明不要在我面前耍了。
1: 属下不敢，我只是想……
3: 好了，坐吧。不管你是想为我们刚刚进驻香岛的皇军造一点事，还是想借刀杀人，这个我都不想再问了。我只是看到了引蛇出洞的一出好戏。
1: 您的意思是说，以叶冲作为诱饵，引出那些抗日分子？
3: 难道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
1: 如果我们下了诱饵，但蛇不出洞呢？那说明什么？
3: 你说呢？
1: 将军高端。我的一个小小的把戏，在您的面前就变成了一箭双雕的绝妙好棋，实在厉害。
3: 不过我要告诉你，你以后在叶冲这条线上，无论发现什么线索，在需要采取行动前，都必须要得到我的批准。如果你擅自行动的话，我要你的命。
4: 这个叶冲的命，现在可算得上香港最值钱的一条人命了。有关他的消息，在黑市上的价格在成倍上涨，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的线索。这是他的记录，
5: 收起来吧。我跟这个叶冲有过一面之缘，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和报纸上写的并不太一样。
4: 可他到了香，
5: 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啊，
4: 各工厂、银行和商铺的留守负责人在等着你的回话呢。新闻发布会之后，你再也没露过面，是不是？
5: 再缓缓吧，

0: 叶成军，
1: 将军，
0: 一篇小小的报道，却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由此看来，皇军在香港的地位就更加不可撼动了。
1: 将军，我会一直为帝国效力的。叶成军，至于宫本的唐突。 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心里都清楚。3天之后，在松原酒店有一个高级酒会，我希望你们还能够尽心尽职，搞好安保工作。
0: 酒会？
1: 是的，在酒会上，我会为你颁发一枚帝国的荣誉勋章。好好干。
0: 多谢将军。
1: 嗯。

0: 少爷，你看一下，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多次的帮助日本人策划了围剿地下党的行动，而且不断的破解我方密码，捣毁我党联络站的电台，药品和生活补给品不能及时的运到山里，我们许多战友因为一点小小的感染而白白牺牲，他就是日本人的一条恶犬。我觉得。
1: 要请示上级，上报我们的计划。
0: 老魏，你先别激动啊！我觉得日本人发布这条消息，就是为了要激起爱国人士的愤怒。而且你别忘了，我们留在香港的目的，并不是杀汉奸。
2: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只要这个人活着，就会有更多无辜的生命死去。
0: 你现在的做法。
1: 我越来越无法理解，魏国祥同志，我有我自己的做事方法。既然组织上选择了我，同时也请你信任我。

0: 该进来的人要放进来，那些不该进来的人也要放进来。反正只要是想要叶冲命的人都可以进来。如果你不给那些人可乘之机，我们怎么瓮中捉鳖？如果你把那些想复仇的中国人排查在外面，谁帮我除掉眼中钉？
1: 如果池先生答应我们来担任中日商业联合会的亲善大使的话，那我们以后 会经常见面的。
2: 池先生，好像很严肃啊。是这样啊，多谢将军阁下和木村先生的信任，池某心领了。但是说实话，这个亲善大使啊，并非什么美差。
3: 叶冲，
2: 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你干嘛老要跟我谈叶冲呢？
3: 我查过他。 正是因为他背景显赫，现在又被日本人捧上了天，所以我们更应该趁此时撕了日本人这层面子。池大哥，你要知道，要不是陶站长撤离时带走了一大半的人，我早自己动手了。
4: 少爷，嗯，
5: 早上的报纸你看了吗？有了这些报道，你再去参加他们的酒会，那就在所有香港人的眼里，那就代表池氏企业被日本人收入麾下了。
4: 少爷。
0: 少爷，少爷，小红，你别慌，怎么了？
6: 这是今天早上在门口发现的。敢做亲善大使，我就剁了你！
0: 去救叶冲，给我带回来。
6: 是。没想到日本人警觉意识这么高，主要他们早有准备，要不然应急措施不会那么快就到位的。你看，酒店周围部署的宪兵几乎都是第一时间冲到了会场。是啊，
2: 多亏了那个女学生。不过从现场的情形来看，她也不在军统的计划之内。没错。
6: 他会是谁呢？果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挺能忍的。但是我告诉你，这里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说吧，是谁派你来的？ 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我。好，我有很多的办法知道你是谁，在为谁效力。但是现在，我得让你知道我是谁。你给我解开！我要下车。喂，世成，你别欺人太甚啊！我的兄弟还在酒店呢，我得回去通知他们。
7: 听到没有？你闭嘴！我告诉你，你刚才看见那个人叫宫本，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狂魔。看见刚才那个被抓走的女孩了吗？她被日本人抓走，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非要死一回才明白吗？
8: 我不怕死，我的兄弟们也不怕死。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个女孩，她能做出那样的行为，说明她也不怕死。你，开枪啊！
7: 怎么不开枪啊，宫本先生？你要想清楚了，现在能救你的人只有我。
8: 刺杀叶冲的事情失败，我都没有拿你试问，你居然跑到军政厅来威胁我，难保你今天能活着出去。
7: 我人都来了，
8: 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不过你要想清楚，宫本先生，现在咱们两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是死了，暗杀这件事，你脱不了干系。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接查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0: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一张报告单，愁的妈妈寝食难安。
1: 好好的一个杆儿，哎，他一擦，他就干硬滑了。
0: 针眼小的手术刀竟藏着巨大能量，
2: 将一个不到两毫米的细针直接穿刺到达我们的肿瘤。
0: 传统外科还是介入治疗，方案究竟如何选？
2: 单纯从创伤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介入，它有它的一定的优势。适配人群呢，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一点，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适配于那些不能够承受全麻手术的患者。
0: 走进介入手术室，探访微创治疗全流程。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今晚9:20《华西论剑》。
3: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

0: 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我是阿尔斯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无论你以前多么的流行，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生气啦，
5: 儿子。

0: 这个是最甜的。
1: 很甜。
2: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3: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4: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5: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6: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7: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8: 我爱

0: 我的妈，这球都没打进啊，踢的啥呀、啊、这是？我的妈，5-0啊，这还是狂胜啊！
1: 看球，看个球，你妈都要被红牌罚下了，你还看？
0: 我的妈，你怎么了？不是谁敢红牌罚我妈呀？啊！
1: 体检报告，你看啊！啊！你读还上头的字。
0: 我看看，这是肝硬化，肝硬化，
1: 好好的一个肝儿，哎，它一擦，它就肝硬化了。哎呀，你说我这个身子骨，它怎么受得住？我二他爸呀，我来找你了。
0: 这什么不是？我爸现在可不想见你见话，是这样，就是肝硬化没那么恐怖吧？我看，
1: 你不懂啊。我之前啊有个同事，他就得了肝硬化啊，再后来，哎，他就是肝癌，再后来他就没得了。你说我该咋办呢，圆儿？你说你还没有结婚，我还没有抱孙儿，这个就被红牌罚下了吗？
0: 这你这变相催生呢？哎，不是妈，你先别紧张啊。我听说现在肝硬化不是就是通过一些先进的技术就可以解决吗？你别老跟以前去比。
1: 不要哄我啊！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你晓不晓得这个肝硬化有好可怕？啊，它开始，哎，它是肝硬化。哦，哎，后来。他就是肝癌，哎，即使不得肝癌，他到了后期也会，腹水，然后啊吐血，哎呦，我的命咋那么苦哦？哎，来，你跟我个了断了断了断了。
0: 谁跟你了断？我还跟你了断？不是那个啥，我现在听说啊，就是我之前不是看四川卫视那个《华西论剑》嘛，说现在这个肝硬化的手术，哎，就是一个针孔大小的这种手术。就把你的这个肝硬化给解决了啊！你看，哎，这针眼大。
1: 去，你和你妈不懂科学。哎，我问你，我没见过那个手术刀啊。哎，它手术刀都是哎那么长，然后亮晶晶的，然后往你那个肚皮上一泼，不是，太恐怖了！哎呀，你还要和我那么大一点，那么大点不可能，都是噗呲那么长。
0: 你以为菜市场砍西瓜呢？不会在你肚皮上开膛破肚了。现在我跟你说妈，就。这手术啊，做完之后，我保准你还可以去跳广场舞，哎，肚皮我都可以继续挑起来啊！哎，真的，我绝对不骗你啊！不信你看，节目开始了。
2: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西论剑》，我是主持人陈晶晶。你看刚才我们情景剧当中的这对母子演的也太好了吧？
1: 大家好，我是吴小梅。
0: 大家好，我是刘源，又回来了。
2: 哎，我觉得情景剧当中啊，这个饰演母亲的小梅姐非常的形象啊。相信大家啊，如果拿到体检报告上面写了肝硬化，肯定也是这样的共鸣，是吧？
1: 对，这个故事非常的真实，因为大家都普遍的认为啊，这个肝它其实既是一个排毒的器官，而且它又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一旦出现了问题就非常的严重了。
0: 关键是很多咱们妈妈辈啊、爸爸辈的朋友可能就觉得，哎呀，肝硬化就等于肝癌，哎，肝癌就等于开膛破肚做手术，现在特别慌。
2: 其实现在啊，随着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啊，不一定

0: 好开膛破肚，很有可能你的创口啊只有针眼儿那么大。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手术呢？请上今天我们的专家
1: 刘畅，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介入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国家介入质控中心成员，四川省介入医疗质控中心主任。
0: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刘畅医生。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0: 今天的这个题目和主题叫做针眼大的手术刀，究竟什么是针眼大的手术刀啊，刘医生？
2: 针眼大的手术刀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介入诊疗这项技术。那么它呢，也是和外科、内科并列的第三大治疗技术。
0: 其实之前我们是听说过介入手术，但是我们不太清楚它是怎样的一种原理。
2: 它包含了非常多的治疗手段。那么我们通常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通过血管来做这个介入手术，我们称之为血管介入。那么打一个比方，我们人体呢，这个血管它会通达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那么相当于一个密密麻麻的一个血管网。那么介入呢，就是通过我们大腿穿刺之后，将我们的导管、微导管精准的超选择到我们肿瘤的供血动脉之后，进行局部的药物灌注治疗或者是栓塞治疗。打一个比方，就相当于现在我们的这个快递直接送货上门，非常的精准。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非血管介入。非血管介入呢，就是不通过我们的血管到达我们的病灶，直接通过我们的皮肤穿刺，将一个不到两毫米的细针直接穿刺到达我们的肿瘤，达到一个杀伤肿瘤的目的。
3: 你看我跟你说那个只有针眼大小吧，就不到多少，两毫米，
2: 不到两毫米，一般情况下不到两毫米，
3: 这都看不见这个针眼。感觉听这个原理说出来就已经很成熟的一个技术了哈。
2: 是的，介入技术其实除了我们肿瘤的介入以外，包括我们的神经介入、心脏介入、大血管介入，它其实介入手段在我们全身各个疾病都有很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所有的介入手术算下来，可能每年都有上百万台次，它的应用非常的广泛。现在，
0: 而且在这里啊，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我们刘畅医生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我们今年发布的《中国肝细胞癌经动脉介入治疗临床实践指南2026版本》，我们刘畅医生就是担任了执笔的专家，掌声哇，鼓励。
2: 那么这个指南呢，也是我们介入的滕考军院士牵头撰写的。那么所有的介入专业的医生呢，都是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来进行我们肝癌介入的一个操作。
0: 这样听起来，我觉得，不管是这个肝硬化啊，因为肝硬化不等于肝癌嘛，即使是患有肝癌，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微创、这样的两毫米的小针眼儿的介入手术，把病灶直接解决掉。这样子的话，我们病人感受会更加轻松一些，心理负担也没有那么大。那究竟哪些人群适合做介入手术呢？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四个病例，他们是否适合，让我们的两位观察员来猜一猜，好不好？
3: 上难度了，一来就让咱们猜适不适合做介入治疗。
0: 你们是健康观察员，不是素人，好不好？
3: 好，来。
0: 我们第一个患者的情况是这样子的，52岁的患者，肝脏内单发8厘米的巨大肝癌，无淋巴结转移，无全身转移，肝功能尚好，可是呢，因为肿瘤体积过大，无法直接外科切除，医生建议先干预缩小肿瘤。两位观察员，你们觉得这位52岁的患者适合做介入手术吗？
3: 不是，8厘米，你知道有多大吗？一个小笼包那么大吧，这么大的肿瘤啊，适合做介入？介入不是那个针孔很小啊，
0: 穿不下。
4: 哎，我也觉得这个肿瘤它太大了，这么大啊，我觉得可能是不太适合做。
0: 两位观察员觉得我们的患者一因为肿瘤过大，不适合做介入。刘医生，你的答案是什么？
2: 那么这个患者呢，恰恰他是非常适合做我们经血管途径的栓塞和灌注治疗的。那么通过这个
3: 还特别适合，
2: 特别适合，因为他的这个肿瘤虽然大，但是我们通过一个微创的窗口，把微创的切口将微导管放置在肿瘤的供血动脉之后，就可以精准的将我们治疗的药物也好啊，比如说有几种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局部灌注化疗药物来毒死它，因为这样的局部化疗药物比全身的化疗药物浓度要高很多。第二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供血动脉给它拴住，来扼死肿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局部的灌注这个190的微球。190微球是一种放射性微球，可以局部的通过这个放射性炸死肿瘤。那么通过这种治疗手段，这个肿瘤有机会缩小，再次获得手术切除的机会。
0: 这样听起来，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排头兵，介入手术我先排头兵去打仗， 把这个敌人先打得七晕八倒的，然后呢还是可以来做传统的手术的，是这个意思吗？
2: 是的。
0: 太好了，谢谢刘医生。来看看第二个病例啊，两位观察员以及正在看节目的观众请准备。患者二年龄升级了，68岁的老年患者，确诊原发性肝癌，肝内单发2厘米小肿瘤，无远处转移也无大量的腹水，因患有严重的冠心病、高血压，心肺功能比较差，这个外科开刀手术风险极高，无法进行手术切除，那怎么办呢？是否适合进入手术呢？
3: 心脑血管疾病是吧？
0: 冠心病、高血压，
4: 危险。
3: 危险
4: 啊，就是
3: 这个好像有一种这种基础病的感觉啊，好像很多的治疗方案这个风险指数都提高了，
4: 是吧？那我们就选不适合。
3: 不适合。嗯，
4: 不适合。
0: 那我们的刘医生，你的答案是什么？
2: 其实这个患者呢，他的肿瘤本身不大，按照这个肿瘤的这个大小来说，他是其实非常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达到一个更彻底的治疗的一个目的。但是因为患者就像前面这个病例所展示的一样，他有一些基础疾病，因为外科手术他需要做全麻，患者可能是一个麻醉过程当中的一个风险，心脑血管的一个意外，因为他本身伴有一些心脏疾病，或者是一些肺部的一些疾病。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介入有他的一个适应的场景。为什么？因为介入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它是在局麻下完成的，患者不需要做全麻，通过一根针进去把这个肿瘤给它进行烧掉或者冻死，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哎，
0: 我们发现就是反而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还适合做介入手术，因为它不需要全麻嘛，局麻就可以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了，是吧？
2: 对，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还是要根据患者的一般情况来评估，因为有的患者确实是非常差的情况下也不适合做介入治疗。
0: 好，祝贺两位观察员回答错误啊，
3: 2连败啊。还有没有机会扳回一城？
4: 来，再来，
0: 这个健康观察员的头衔要被卸下来了。来看看病例三是什么呢？50岁的患者，肝脏内有多个小肿瘤，全部局限在肝脏内部，无远处转移，身体状态良好，拒绝外科开腹手术。就这个患者，他主动的就不想做那种大开腹手术啊。那他适合做介入吗？
4: 好好想想，刘媛就会。
3: 这还想啥呀，妈？这必然适合呀。患者都不接受开刀手术了，他只有这一种选择了吧？哎，
4: 但是他不是有多个肿瘤吗？哦，
0: 也就是说你觉得一个针眼儿是秒杀不了多个敌人？
4: 多个的，那是啊，得好好想想。
3: 管路再开2路，不就给他解决了吗？这肯定适合，他都没转移。
0: 一个不适合，一个适合，
3: 都在肝上，就直接给他拿下。
0: 请揭晓答案。
2: 对于这种多发的肿瘤呢，它也是适合做我们的介入治疗的。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就像刘媛老师说的一样，它的这个血管其实是相通的，我们也不需要多进几根微导管，就一根微导管，我们可以不同的血管我们进行超选择，进去之后进行针对性的处理，同时呢也是可以针对整个肝脏的这个全部进行这个化疗药物的局部的灌注治疗，也是非常适合。其实简而言之呢，对于介入治疗它有一个适应针，大家可以记住，就是说它适合不能手术的和不愿意手术的肝癌患者，那么介入呢就是首选的治疗手段。
0: 而且大家发现了吗？我觉得介入导管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啊！它进去之后，不仅这个威力强，能杀死大肿瘤，同时呢还可以杀死多个肿瘤。所以进去之后虽然只有2毫米，但是它一旦进入到了关键部位，那么它就会发挥它的威力了，是不是？
2: 是的。
0: 那接下来是最后一个病例啊，患者四非常年轻，29岁的年轻患者，平时呢也是无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日常作息呢相对比较正常，确诊原发性肝癌，肝内有一枚2厘米的小肿瘤，无任何的远处转移，无淋巴结转移，但患者自小这个慢性重度乙肝肝硬化，存在明显的胆红素升高、白蛋白偏低、肝脏代偿功能比较差。来，两位观察员，你们觉得他适合吗？
4: 我怕选错，你来。
3: 但是咱们换个思路，就是介入治疗，现在一听啊，反而是安全和保守，对，就是没有那么夸张或者没那么激进的一种方法。
4: 对，
3: 要不然他这个就适合。
0: 再加上这个患者比较年轻，
4: 对对对，他年轻。
0: 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都觉得适合。刘医生，你觉得29岁这位患者适合做吗？
2: 非常遗憾，这个患者他不适合做介入手术。啊？为什么呢？虽然说他的肿瘤也不大啊，只有2公分，而且没有基础疾病，年龄也比较轻，但是因为这类年轻的肝癌患者，他们的乙肝大部分情况下

0: 是从母体传播而来，可能这个乙肝的肝硬化会非常重。这个病例里面也提示他的胆红素已经升高啊，白蛋白降低啊，这些都是肝硬化时代长肝功能异常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去做肌肉的话，对于患者来说是没有帮助的。
1: 通过刚才的四个病例啊，可能大家听得有点懵懂啊，不知道究竟这个适合做进入手术的人群是哪些呢？
0: 那么我们的中国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6版在当中呢，也是列举了各个分期情况下我们介入的适应的场景。大家可以看到，从 1A 期到 3B 期，就是从早期到晚期都有介入适合它的这个场景。那么简而言之呢，还是那几句话，第一，对于不可手术的或者不能手术的、不耐受的，或者患者本身抗拒手术的，那么介入手术，不管是早期的消融也好，还是晚期的栓塞灌注等等治疗也好，那么都是他最首选的、最适合的治疗方式。那么第二呢，对于一般基础情况较差的、伴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患者，不能够承受全麻手术的，那么也是适合我们局部的介入的这个治疗的。那么第三呢，我们对于患者还是有一些的要求，不是说任何患者情况太差的都适合介入手术。那么我们对于肝功能还是有要求的，要求肝功能要正常。那么肝功能不正常呢，应该进行保肝对症支持治疗，让他的身体有条件，让他肝功能有足够的储备去接受抗肿瘤治疗。
1: 这样听起来我们日常保护我们的小心肝显得真是尤为重要啊。
2: 是的，
1: 你看刚才最后一个病例29岁，就是因为肝功能不好没有办法做介入手术，所以一听到传统手术大家肯定是比较后怕的。传统手术因为开刀的创伤比较大啊，恢复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快。那究竟传统手术和介入手术的利弊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对比一下吗？
3: 同样是治疗，是选切口更大的外科手术，还是针眼创口的介入治疗？接下来刘畅医生将从三个方面为您分析比对。华西论剑正在讲述。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所关注的这个创伤性。那么外科手术呢，以前我们是通过传统的开腹手术，伤口非常大。那么现在呢，我们外科技术在腔镜技术的发展下，它其实也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现在我们外科手术的创口呢，也就是2-3厘米，这个已经达到了非常微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呢，相对于我们介入来说，我们的创口当然要更小一些啊，我们的针一般就在2毫米以内啊，所以说从单纯从创伤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介入它有它的一定的优势。
1: 好，我们创伤部啊，介入手术得一颗星，从创伤度来看呢，介入要略胜一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根治能力。
0: 那么从根治能力这个角度来说呢，不得不说切除有它更大的优势。因为我们的肿瘤在切除的同时，并不是只切除肿瘤本身，它还会切除我们一些肿瘤旁边的组织，叫癌旁组织。因为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肉眼能看到的肿瘤切除干净之后，有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小肿瘤会跑到我们肿瘤旁边去，那么切除呢可以更彻底的切除这部分肿瘤和它周边的组织。那么我们介入呢，通过我们局部的热消融啊，或者是冷消融啊等等，它如果肿瘤稍微大一些，它有可能不能够完全覆盖我们肿瘤的周边的这些组织，可能会有残留的可能性。所以说如果从根治性角度讲的话，肯定是外科领先。
1: 从根治层面来说呢，传统手术略胜一筹，得一颗星。但是两位观察员有没有发现，刚才四个病例啊都是全身无转移，淋巴结无转移，是吧？那也就是说只有无转移的情况下才适合做介入吗？
0: 外科跟介入他们都是一个局部的治疗，都是针对我们肝脏本身肝脏里面的病灶。那么如果肝脏的肿瘤跑到肝脏外面去，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门静脉的侵犯、血管侵犯，或者淋巴结的转移，或者是包括了肺转移、骨转移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肝脏局部也是可以做介入治疗的，但同时需要配合全身的系统治疗，甚至其他的治疗方式，比如说我们的放疗等等。也肝癌它是一个非常强调多学科诊疗的一个病种，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治疗手段或者学科能够完全说我 把肝癌完全在我们一个学科给它治好。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刘医生精彩的科普。那接下来呢，第三个层面就是从适配人群来看了，一起来讲一讲。
0: 适配人群呢，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一点，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适配于那些不能够承受全麻手术的患者，因为它的优势就是局麻手术。所以说对于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或者年龄比较大的患者，那么介入有它治疗的优势。
2: 哎，刘医生，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做了介入手术之后他就不能做传统的开刀手术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0: 好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其实呢，介入跟外科手术它是两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伙伴。那么对于不能够手术的患者，我们可以通过介入啊，包括前面提到的一些系统治疗的药物，来达到一个转化的目的。那么我们团队呢也是首先提出了这个双转化的这样一个概念，提高我们肝癌转化切除的效率。那么对于已经切除后的这个肝癌，那么如果我们在术后发现它的这个病理报告上有高危的复发因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通过把它这个标本在显微镜下看出它有一些小的血管侵犯，或者说它的分化程度非常低。那么分化程度低呢，就代表肿瘤恶性程度比较高。那么对于这类患者，我们也可以在它切除完之后做这个局部的药物灌注，来降低它后面复发的概率。所以说介入跟外科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对于很多等待肝移植的患者，那么在等待肝移植的期间也是可以做介入治疗来控制病灶，给他争取这个等待的时间。那么很多大的肝癌发生了肝癌破裂出血，也是可以做这个介入治疗来救命，控制出血，控制肿瘤。所以说它跟外科是相辅
1: 相
0: 成
1: 那种关系。
0: 是的，
1: 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一个关系，是吧？
0: 是的。
1: 可能很多患者不会通过特别专业的角度来选择手术方式，他只会说看到体检报告上面的早中晚期，那是不是早中晚期期数不一样，选择手术方式也不一样呢？
0: 是的。那么对于早期的肝癌患者，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根治性的手术，包括我们的肝移植、肝切除和我们的消融手术。那么对于中期肿瘤负荷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也是首选手术切除。那么对于数量太多或者肿瘤负荷较大不能够手术的，那我们就首选介入治疗。那么对于晚期的患者，我们肯定是首选介入治疗。那么给他争取，比如说晚期我们通过介入将它变成中期，一个降期治疗，或者它比较大不可切，我们给它转换成肿瘤缩小，转化成可切的一个状态。
1: 就听下来我会发现，这个介入手术其实在晚期患者而言的话，它是为传统手术开出了一个窗口，我通过介入手术给他创造做传统手术的这么一个前提条件，对不对？
0: 是的。
1: 好，他一根导管进去之后呢，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武器来杀死癌细胞。你看，多个癌细胞也可以，大的癌细胞也是可以的。那究竟有哪些武器呢？
0: 前面我说了，我们把这个微导管通过我们的血管超选择到我们肿瘤的供血动脉之后，相当于我们这个快递送到门口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个肿瘤注射不同的治疗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局部注射化疗药物，就是高浓度的一个化疗啊，就是水漫金山，给它把整个肿瘤给它灌注化疗。那么也可以把这个血管给它堵死，让这个肿瘤没有血供，它没有营养。因为肿瘤的生长它是需要汲取我们血液内的营养才能够长得大，才能够去转移。那我们把这个血管给它堵住之后，就相当于饿死它饿死这个肿瘤。那么第三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导管把这个前面我说了这个190这个核素给它打进去。那这个核素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核弹，它的杀伤力非常的大。那么到达这个肿瘤之后，通过我们放射性核素的衰变，释放出我们的贝塔射线来炸死我们的肿瘤。那这是我们的这个血管介入。那么非血管介入呢，我们将这根针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皮肤穿刺到肝脏的肿瘤部位之后，我们这个针尖它有几种方式，有一种是可以发热的通过这个射频或者微波高温，相当于烧死，
1: 三味真火的感
0: 觉，对，三味真火烧死肿瘤。那么第二呢，我们也可以针尖呢也可以低温冷冻来冻死肿瘤。那么第三呢，我们还有这种纳米刀通过我们这个不可逆电穿孔来杀死肿瘤。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局部的离子植入精确制导，那么帮离子粒子放到我们的肿瘤里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射线来杀死肿瘤。所以它的方式还是非常多的。
1: 哎，我觉得介入原来是一个这么大的门类啊。
4: 是，
1: 而且发现它的武器还挺多的，
4: 就像一个就是送快递啊，我给你送到这癌细胞门口，但是这个快递里边是什么 么，有各种各样的武器，
2: 对，
4: 可以去对付它。
5: 是的。
1: 这样说起来，我们对介入手术是充满着好奇。那接下来呢，刘媛呢也是专程去到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给大家来一探究竟，看看介入手术是怎么做的呢？
6: 好的，这里就是华西医院的介入手术室了啊。我和刘医生现在都是换装了，等于说是啊。
5: 是的。
6: 但这个好像还不是最终做手术的一个装备，是吧？
5: 对，这个是我们做

0: 切除手术需要穿的一个铅衣，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射线的透视下指引我们的导管导丝到达我们的这个肿瘤的供血动脉的靶向的位置，那么我们为了避免这个射线的伤害呢，就要穿一个非常重的这个铅衣。
1: 那目前我们这台手术的患者他基本的一个情况是怎样？
0: 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73岁的一个老年男性，他呢是既往在外院也做过肝癌的消融治疗啊，是从吉林那边专门到我们华西湖来看病的患者。因为我们的这个每个影像学它的这个检查的提示有它的这个优势和局限性，我们要结合不同的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超声啊、CT 啊、磁共振啊，甚至造影啊，来最准确的给病人下达一个诊断，来这样才能制定最适合他的治疗方式。这个呢就是我们手术当中需要的一部分啊导管哦，这个导管呢就是我们肝脏最常用的 RS 管，还包括我们的这个亚希洛管、胃浊管、眼镜蛇管，那么它们的形状呢都各不相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血管它的解剖的走形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导管就适用于各种不同走形的血管的导管。
1: 待会儿啊，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台手术是怎么样进行的。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穿刺针，好，这个穿刺针可以看出来它非常的这个细啊，本身是清醒的哈，它是能知道我们这个操作，可以跟它对话的。然后我们要先门击一下这个动脉的这个搏动的点，大家要给你做个麻醉哈，哎，不用紧张，有啥不舒服的就说话好吧。那我们的局麻就是说我们就把这个麻药打在我们需要穿刺的地方就可以了，病人人是清醒的，感受呢就会好一些。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穿刺针好不到2毫米啊给它穿进去。然后我们把这个套管一回啊，回血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导丝给它放进去。来520/300造影。好，可以了。他支气管了，
2: 支气管，
0: 支气管哈。行，那我们的手术就做完了，
1: 就结束了。
0: 对，这台就结束了。
3: 这手术啊，你看不到1个小时就解决了。嗯。但说实话，我在旁边我有点没看明白。你看，基本上就是医生和机器的配合。你让我看那个屏幕，我也看不明白那屏幕里边到底是。
4: 你只会觉得针眼真的很小。
3: 那我都看不见有针眼啊！我在旁边。
4: 得放大镜来看啊。
5: 这个我知道，绝对是用那个人工智能机器对准了一穿，那一穿一个准。是吧？
6: 这里呢，我要解释一下。虽然说现在我们的这个，信息时代了吧，我们的5G 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常的快，但目前呢，我们在临床应用当中还没有达到人工智能，现在主要还是靠人工。哇，
4: 靠人工
5: 那么厉害
4: 啊！
6: 是的，
4: 这个精准度高吗？
6: 这个精准度必须得达到100%，对于我们医学来说，这个是不允许有差错的。
4: 那我看看你的手呢？
6: 人工，
5: 人工智能的手。
4: 关键是，你基本上这能算下来一周或者说一个月做多少台这个近视手术？
6: 我们一年这类手术大概要做3000多台。
4: 3000多台，
3: 均那一天接近10台。
4: 天啊，我觉得太佩服了，来掌声。
3: 这个确实
4: 人工智能时代还得靠人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精准的医学，我们的医生的这个精湛的艺术。其实你看武器很多，有3昧真火，也有滴水成冰，对吧？那个它的杀伤力很大，我杀死了癌细胞，是不是也会对患者本身的其他器官有影响呢？就患者他肯定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反应吧。
6: 如果我说介入手术做完一点感觉没有，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做完介入手术之后，无论你做了任何治疗，你的肿瘤它本身发生了坏死，这个坏死的过程就是一个炎症反应的过程，那人体肯定是有感觉的。那么比如说我们栓塞了之后，肿瘤坏死之后会出现一个叫术后栓塞综合征的一个表现，那么主要就是包括局部的闷胀、疼痛或者食欲下降，甚至有的患者会出现这个发热。那么这个过程呢，大概持续2-3天会缓解。所以说术后我们还是建议患者进行一些对症保肝的支持的一些治疗，来帮助他更快的恢复。
4: 这样的情况1周以内会慢慢的消失，直到痊愈。好，谢谢刘医生。

0: 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您看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啊，说了很多关于介入手术的优势，观众朋友也有问题要问刘医生，来看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介入手术可以反复做吗？如果肿瘤情况变差了，还可以再做介入吗？
2: 前面我也说了，那么介入手术它的一大优势就是可以反复去做，比如说我们这个肿瘤已经消融掉了，那么过段时间又长了一个新的肿瘤出来，那么这个介入手术因为它是微创的，我们还可以针对新发的肿瘤继续进行治疗。
1: 好，做完介入后身体恢复还可以，指标正常，还需要吃保肝药来护肝吗？
2: 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肝癌患者他都是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本身有肝硬化的背景，那么这些患者呢还是需要术后进行保肝对症支持的一些治疗，来帮助他更好的恢复。
1: 而这里的保肝药是医院开的正规保肝药啊，不是网上的保健品
3: 广告药是吧？
1: 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概念混淆了，要着重的提醒一下。今天啊是把肝脏的这个针眼大的手术刀介入治疗是讲明白了，相信大家也听清楚了，介入治疗有如此多的优势啊。但是其实呢，我们又回到我们节目最开场的这个情景剧，我们真不希望每个观众朋友查出来肝上都有问题，所以那接下来呢也希望在节目的最后让刘医生给大家来提醒一下，科普一下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好自己的心肝宝贝儿呢？
2: 首先呢，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包括不要饮酒啊，不要暴饮暴食呀，要控制体重啊。同时呢，对于有乙肝病史的或者是丙肝病史等肝炎病史的这个朋友呢，一定要做好定期的检测。
1: 我们体检项目是什么？
2: 主要就是我们的肝脏彩超、
1: okay.
2: 甲胎蛋白肝功能这些检查。
1: 希望大家可以像刚才刘医生说到的，清淡饮食，规律作息，不要抽烟，尽量限酒啊，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美好的生活。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医生带来的精彩科普，谢谢两位健康观察员，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5: 明天下午1点，会有一个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6: 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7: 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8: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驾临香港。
9: 是个中文。
10: 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11: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6: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12: 我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6: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11: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

0: 你都做得很好。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 坚守自己的信念，
0: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1: 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 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宫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恋人关系。
2: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1: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蠢子。我的妹妹和你，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
3: 你对我真的很重要。司令部有内奸，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4: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地澄清，秋蝉没有死。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
5: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1: 这已经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疑心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我，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6: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7: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1: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禹山的偷袭失败有关系，
7: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
8: 他审讯香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
1: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8: 时局总在把我拉伸着冲啊。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了。
9: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石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10: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
11: 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12: 连崇哥你都不信了吗？
13: 任何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 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
1: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我就是你们。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老头儿，谁有钱你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摸头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给南充之江小学学生们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之江小学，看全体教职工如何将总书记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殷切期望，化作为党育人的坚守与担当。
1: 我省公路建设持续提速。今年上半年，全省普通公路完成投资438.4亿元，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区域发展和群众出行注入新动能。
0: 守好一方水土，护好一江清水。15/5期间，我省将重点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906平方公里。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农历5月2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2: 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
3: 牢记初心使命，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4: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5: 乡村党部队，
0: 在南充的嘉陵江畔，有一所名为之江的乡村小学。20年前，这里校舍破旧，山路崎岖，如今它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现代化校园。2年前的六一前夕，一封来自北京的回信更是让全校师生沸腾不已。从迁建到兴教，再到如今的五育并举，之江小学党支部带领全体教职工，将总书记坚持德智体美劳

0: 全面发展的殷切期望，化作嘉陵江畔朗朗的读书声与孩子们的笑脸。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之江小学，去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教育接力，去看看更好的样子背后那些为党育人的坚守与担当。
1: 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啊？
2: 北京，去拍圣德旗，
3: 还想去拍圣德旗。
4: 西藏，我帮你拉你。
5: 我想去实验室，谢谢您，谢谢爷爷。

0: 这条路主要是通向我们学校的以前的老校区。你知道随便哪来的学生基本上到爬山一个多小时吗？这是经常的。
1: 涂祥林是一名普通的数学教师，从1998年参加工作至今，见证着一座乡村小学的发展史。在四川南充嘉陵区的八角铺山半山腰上，有一处早已废弃的荒地，就是枝江小学的前身八角小学。
2: 以前学校很小，你看吧，当时就是这是个条石，然后这就是个小操场，这就是个小操场，下面又是一排教室，看吧，还有那个地基石，地基石。
3: 这个教室上面是一个坡，这个教室下面是一个坡。
2: 对，
3: 遇到一些极端天气应该是比较艰苦危险的。
2: 对，就是这种情况。当时鉴定我们学校是那个地级违法，很严重了。他过一次才决定不敢在上面上课了。现在大概就18亩左右，这里啊，我觉得只有一亩多的样子。
1: 2004年，在浙江对口帮扶下，学校迁址重建，取名枝江。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亲自为新校址培土奠基。一座崭新的学校在嘉陵江畔拔地而起。
4: 那一块感恩石就是当时总书记铲土奠基的地方，就开启了我们枝江小学历史的新篇章。2024年啊，也就是说在学校建校20周年之际，我们也是如往常一样在开展感恩教育系列活动之给想感恩的人写一封信的时候，那当时5年级1班的孩子呢，他就萌生了给习爷爷写信的这样的一个念头。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真的就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
1: 2024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枝江小学的孩子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4: 总书记在回信里面有提到嘛，就是说学校越办越好。我们想到的就是让更多的需要关怀的孩子能够享受到国家的一些惠民政策，留守孩子、家庭贫困的孩子更需要这个社会给予的一些温暖的。这个地方的孩子啊，多数他是来自于我们嘉陵区各个乡镇，居住地呢也是比较分散的。我们学校和农村公交有一个合作。
5: 星期一早上7点发车，分散在李渡、汉塘、杨口、曲水这里。
6: 我家在钱家堡。
3: 从这个车站到学校要走多长时间的车程啊？
6: 1小时。
3: 你们唯一的上学的就交通工具基本上就这个大巴呀？
6: 哦，现在教2年级，
3: 觉得跟以前小学有什么不一样？
6: 教育来说，反正可以搬下来躺睡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希望同学们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如今已融入日常。
7: 我是浙江省衢州市巨化第三小学的体育老师陈平，应浙川常青藤计划来援川。儿童的天性就是运动，我们的理念就是终身体育。我也想给枝江小学的孩子们带来这些观念。
8: 在体育方面呢，打造了我们特色的足球班。在智育方面，我们可以和临海的一些比较优质的学校和我们南充市的优质的一些学校进行一个结对，我们可以学习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教学的一些经验。德育方面呢，根据我们学校的实际，坚持我们的感恩德育和美心银行相结合。
9: 想换中心笔，
10: 我想换一个图画本。写字好，老师会给我奖励美习笔。我考试考得好，老师也会给我美习笔。我作业做得好，老师也会给我美习笔。

0: 德育评价它比较抽象，孩子很难直观感知自身的品德进步。那么我们社联美西银行啦，就是想用储蓄积分这种贴近孩子生活的趣味形式，引导学生从小就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1: 浙江小学不仅夯实德智体根基，更把劳字写进田间地头，劳动实践基地常态化运行，与24节气结合，让孩子们在春种秋收中

0: 咱们资江小学的教师工啊，接近一半的是中共党员。升学系务我们总书记的回信和重要的讲话精神，发挥我们学校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作用，为我们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资江力量。
1: 江苏育人，
2: 为党育人，
3: 坚持有我。
4: 今年以来，我省普通公务建设持续提速，投资完成进度稳步推进。截至六月底，全省普通公路完成投资438.4亿元，占年度目标870亿元的50.3%，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一批国省干线重点项目相继取得关键突破，旅游路、产业路、民生路加速成网，为区域发展和群众出行注入新动能。
5: 近日，备受关注的大峨眉焦铝融合示范区项目 S308 线眉山市洪雅县峨眉山界至桃源乡段新建工程正式建成通车。项目全长约6.4公里，设计速度40公里每小时，路面宽8.5米。作为峨眉山景区的第二条通道，该项目可分流峨洪路约50%的车流，有效缓解沿线景区节假日拥堵状况，构建起快旅慢游的交通体系。
6: S308 线峨眉界至桃源新建工程直接打通峨眉山景区与洪雅西环线，串联峨眉山、七里坪康养度假区、瓦屋山、柳江古镇四大核心景区，串联高山中药材、生态民宿、宁夏卓阳三大特色产业带，补齐了33旅游环线最后一段缺口，是片区旅游、民生、应急三重核心通道。
5: 大峨眉焦铝融合示范区畅通毛细血管的同时，另一条连接宜区腹地的交通动脉近日也迎来了关键节点。国道348线磨盘山至金河大桥段改建工程全长18.7公里，是连接凉山州盐源、木里两县与西昌及州外的重要交通通道，目前已实现全线通车。而在雅砻江峡谷深处，另一条高原生命线也进入通车倒计时。位于甘孜州的国道318线提质改造工程普巴荣至索地村项目，目前正进行通车前的最后冲刺。其中650米跨境的雅砻江特大桥已实现主体完工。
7: 本项目建成通车后，极大地缓解了 G318 线雅江至理塘段交通压力，切实保障了川藏铁路建设施工期间的大型设备及物资运输能力。作为区域内的重要交通通道，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及民族的交流融合。
5: 全省普通公路投资建设跑出加速度，成绩的背后，一系列保完工、促开工的组合拳正在发力。
8: 下半年，全省普通公路将紧盯全年投资目标，全力推进巴中市米仓大道、国道321纳西至泸县段等重点项目建成，加快推进交通民生实事，对新开工项目实行一路一策、专班帮扶、一对一逐项梳理破解难题，保障年内按期开工，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加快前期要件办理，多渠道整合资金，用好路易贷等金融产品，盘活建设资源，增强融资能力，保障项目建设平稳高效推进。
9: 跟着四渡游古蔺主题推介活动近日在泸州古蔺太平古镇举行，以光影为纽带，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激活红色资源，将银幕热度持续转化为革命老区文旅发展动能。
5: 泸州古蔺太平古镇是电影四渡的核心取景地，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广场，影片主创团队进行现场推介并分享创作心得与拍摄感悟。
10: 最感动就是这些剧们他们很欢迎，很支持我们拍摄。古蔺就是好像有一种很特别的红色基因，我就希望我们电影上片之后，这些红色精神传开去，电影有这个魅力，发扬这个红色的精神。
11: 我第一次来古蔺啊，就是我们去年拍四渡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遵义转场过来，这一路我就感觉我也在重走这个长征路。我看见外面的大雾，我就在想，哎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和力量，能让他们突出重围啊，逆风翻盘啊，这是一个传奇的地方啊，充满了红色基因的传承。
5: 主创口中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早已融入太平古镇的烟。

0: 活日常。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叠加电影公映的带动效应，太平古镇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上半年游客接待量突破35万人次。这份真切的变化，年过八旬的红军后代胡静华感受最为直观。他坚守了30年的红色故事会，如今迎来越来越多的听众。
1: 全国各地的摄影机都来太平来拍，太平都的群众很高兴，都愿意把红军视作赤水，这种精神、吃苦的精神、关心群众的精神，带给这些游客些听。新时代的青年对90年前红军走这里过的一些文物些很关心，红军这段历史就要讲给下一代听。
0: 持续升温的文旅市场也推动当地加快红色资源的系统性活化利用。目前古蔺以影旅融合为切入点，正打造观影、览史、寻址、赏绣一站式沉浸式红色旅游产品。
2: 我们开展了跟着电影游古蔺的联动活动，游客凭电影票根在古镇的酒店、文创店、餐饮店等我们的特色消费场景，可享受8折优惠，给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互动体验。同时我们古镇行进式实景演绎项目胜利之度也将常态化上演。
0: 在此基础上，古蔺将持续聚焦演艺 IP， 拓展客源市场，并谋划布局数字文旅产品，进一步创新红色文化传播。与此同时，当地还将继续打造精品长征研学路线，联动川滇黔周边红色景区，构建跨区域精品旅游环线，真正把散落的红色资源串珠成链，持续释放文旅融合的振兴动能。
3: 6月29号至7月3号，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围绕推进专门学校建设、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在四川调研。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尔成、省政协主席田向立参加调研。
0: 调研组深入泸州、宜宾、成都等地，实地走访乡镇、社区、法院、检察院以及未成年犯管教所、专门学校、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等，与基层工作人员、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专门学校建设以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相关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调研组认为，近年来，四川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未成年人保护以及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的决策部署，不断健全专门教育保障机制，积极构建源头预防、依法治理、综合矫治、有效回归的工作格局，取得积极成效。调研组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要求，深刻认识未成年人保护和违法犯罪预防治理的重大意义。要坚持问题导向和改革精神，强化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深化制度配套和机制构建，加强部门沟通协作，广泛调动各方资源力量，不断汇聚工作合力，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化调查研究，进一步摸准情况，找准问题，提准对策，为推进专门学校建设、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贡献智慧力量。
4: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7轮火热开踢，绵阳队终结成都主场不败，提前锁定川超亚军。来看各支球队奉上的精彩绿茵对决。
0: 本轮绵阳九州长虹队客场挑战成都锦城队，上半场绵阳队球员郭元法打入一球，下半场双方均未取得进球，最终绵阳以1-0小胜成都。
5: 虽然说没有很圆满地完成这个最后一个主场，一直想给球迷朋友们说声感谢，对于场馆默默付出的人也说一句感谢，明年再见了。
0: 此战不仅打破成都队本赛季主场不败纪录，绵阳队还提前一轮锁定川超亚军。
6: 和冠军的比赛大家也看到了，过程一点都不轻松。今天我们的队员在场上就是执行我们教练组的安排是非常到位的，所有队员都拼尽了全力，
7: 非常激动。确实能够在对到成都进球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绵阳队打出我们自己的第三次打法，今天的胜利属于我们。
0: 在另一场焦点对决中，梁山好医生队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在梁山队通过反击取得领先后，乐山队迅速依靠团队配合扳平比分，最终双方战成1-1。
8: 从开始到现在，跌宕起伏了那么多，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排名对我们来说其实也并没有很重要的，我们更想把每场比赛打好，然后给喜欢我们、支持我们的球迷朋友们，给他们一个完美的收官答卷。
0: 在另外两场比赛中，南充丝绸原点队与德阳重装队上演进球大战。比赛尾声阶段，南充队球员仙小龙打进个人本赛季第16球，帮助球队3-2完成绝杀。宜宾长江守城队则同样在主场2-1绝杀达州川汉子队。接下来7月11号，川超决赛阶段将迎来最后一轮4场比赛的角逐，敬请期待。
3: 川超决赛阶段第17轮昨晚收官，精彩赛况之外，一场融汇民族风情与非遗底蕴的视听盛宴为比赛画下温情注脚。
9: 梁山主场收官战文艺展演别具匠心，200名演员与啦啦队员以彝族歌舞点燃热情，婉转旋律与灵动舞步间尽显独特民族风情。现场还邀客队代表登台展示，展现川超各球队奋勇拼搏的风采。
10: 通过我们的演绎来展现大凉山，火把节马上也要到了，邀请我们全国所有的朋友们来大凉山吃烧烤、晒太阳，和我们一起共度火把佳节。
9: 从梁山的民族歌舞中走出，南充赛场又捧出了另一道文化大餐。在南充主场，由南部县带来的文艺展演将川北傩舞、马王皮影等非遗代表性项目搬上绿茵场，与德阳三星堆面具、绵竹年画同台对话。现场声中湖吉祥物首次亮相，原创歌曲《南充球迷耗子》以嘉陵江耗子为调，将文化共鸣推向高潮，
11: 让南充和德阳两地的文化交流在绿茵场上发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想通过川超这么好的平台，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弘扬优秀巴蜀传统文化。
9: 非遗的魅力还未散去，宜宾主场的青春律动已敲响战鼓，少年鼓手奏响红日，用激昂节奏拉开收官之战的帷幕。130名少年舞者演绎的现代舞《青苹果乐园》活力满满，朝气十足。唯美的中国舞《水韵评茶》将宜宾的山水茶韵融入赛场氛围。
12: 主要是讲我们宜宾的山河水景和我们本地的茶文化，这也是难得的一次省级的展示机会，对我们孩子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舞台历练。
9: 成都主场则汇聚了成都各区县大众表演团队的热情，演员们大多是本地学生、市民，不少人是首次站上川超舞台。
13: 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川超现场表演，然后我觉得很激动，然后现场的氛围也非常的热烈，川超加油。
4: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14: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全省水土保持工作推进会上获悉，15-5期间，我省将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2.56万平方公里，重点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906平方公里。接下来，市县两级将加快编制15-5水土保持实施方案，探索以改革创新和科技赋能推动水土流失治理，坚决守好一方水土，护好一江清水。
9: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本期节目聚焦肝脏介入治疗，邀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介入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刘畅，介绍血管介入与非血管介入两大治疗手段，解析介入治疗的适应人群、优势与局限，揭秘肝癌治疗领域的秘密武器。
15: 天府演艺集团、融通文教集团日前举行西南剧院天府文化演艺产业园区项目合作签约仪式。项目以巴金文化为主题，将打造融合文学展示、演艺演出、文创消费、主题民宿于一体的复合型成都文化新地标，预计明年10月对外开放。
0: 谍战剧《秋蝉》今晚7:35起将在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开播。该剧以1941年香港沦陷的至暗时刻为历史背景，讲述了代号为秋蝉的青年共产党员叶冲临危受命，在香港这座孤岛上潜伏周旋、粉碎日军阴谋的热血故事，带领观众一起见证黑暗之中信仰的力量。
3: 川超决赛阶段第17轮昨晚结束，四场比赛11个进球各有各的精彩，积分榜也再次更新，成都、绵阳、德阳、自贡、梁山位列榜单前五，

0: 节目最后一起重回绿茵场，感受拼搏与热爱。
1: 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0: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0: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1: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5: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6: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7: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8: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9: 秋蝉还活着，
1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1: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憔悴他娘走就走，我要不为这个闺女，我死的心都有啊！
1: 啊，你说什么？
2: 你不要紧，欠下的债，咱一点点还。
0: 寡女子，在我的家境，拿啥还呀？啊？听打的话，委屈委屈你自己，就依了张大婶说的人家。现在只有老曹家能拿出这些彩礼钱。
1: 打，你这是嫁闺女还是卖闺女呢？那个曹老六游手好闲的，我就是一辈子不嫁人，也绝不答应。
3: 哎，瑞山大哥，瑞山大哥，你这是干事呀？
4: 瑞山大哥，你别着急，你听我说，我认识咱们关中分局的领导习书记，之前张家这个事儿，我去跟他说说，我去跟他反映反映，行不？
0: 张大夫，你要是帮我渡过这个难关，就是第二次救了我的性命了。
4: 小飞，按照老方子，赶紧给你打抓药，等个消息。
5: 边区下达了运盐的任务，9个月时间，我们要完成15000垛，这对我们来说困难还是很大的。大家都说一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好办法，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完成？
6: 那我先说说吧。现在主要的问题和困难就是，正好碰到种冬麦的季节，这人手、牲口都不够用，而且这沿途还得建很多骡马店，这资金也是问题啊。
7: 现在群众的主要精力啊，都在开荒种地上，让他们去贩盐。这工作不好做，他们一下也转不过来。
8: 年初啊，这边区银行要求各区禁止法币的流通，

0: 如果都以边币兑换，肯定会对咱们运盐任务产生很大影响。这个边币政策也是中央定的，这个凡事啊，它都需要个时间，需要个过程嘛，是吧？关键问题就在这儿，过程就需要时间，可咱们呢，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啊。
1: 徐书记，
2: 同志，徐书记，
3: 你不能进去，
2: 徐书记，
3: 会呢？
2: 同志，里面就在开会，您不能进去。
1: 不是，
3: 俺有急事，俺要向徐书记反映。
2: 您别阻止了，
1: 行，
2: 里面就在开会呢。
1: 徐书记，同志，
3: 徐书记，
1: 同志，您不能进去。
2: 不是，俺有急事，
1: 俺要向徐书记
2: 反映。
1: 徐书记，徐书记，
2: 徐书记，
1: 到。
2: 张大夫，你咋来了嘛？
1: 哎呀，俺要向您反映一个情况呀。
2: 你说，
1: 杨捕头的刘然善去贩了一套盐，竟然累赔达到2-3倍，他还把他闺女卖了还债呢。
2: 我听那个范国言的群众说呀，边币跌价，吃盐涨价，而且这个买贩两地的差价几倍的悬殊，贩盐得来那点利润呢，都被这个边币的贬值所损耗掉了，那谁还愿意贩盐啊？
1: 你想，这贩盐，短则一个月，你长则三个月。
4: 你中间的这些亏空跟损失，那就得贩盐户自己背。你贩盐无利可图嘛。
5: 徐书记啊，本来你们边区政府制定的政策，那是好政策呀。但是，这个金纸法币流通之后啊，这个边币跌价过甚，原来一吨盐是100元，现在涨了好几倍的价格。贩盐户全都不想干了。
2: 张大夫。
5: 你反映这个情况太及时了，也很重要。你放心，我们正在开会啊，研究这个事情，我会马上报上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2: 戚书记，谢谢你。
5: 哎，你这说啥话吧？应该是我们谢谢你，我代表边区政府谢谢你。哎，
2: 来，
5: 快去忙吧。
2: 好，那俺先走了。
5: 好。
6: 仲勋啊，今天我特意把新上任的财政厅厅长霍维德同志请来了，你有什么问题，你好说说。
7: 啊，
6: 丁老啊，跟霍厅长啊，在关中就是老搭档、老朋友了。
7: 哦，
6: 所以韦德老兄，我也不怕说错话，我今天就是来给你提意见的。
7: 哦，坐坐坐。
6: 哎呀，那好啊，我这个财政厅的工作呀，目前是千头万绪。
5: 还存在着有很多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多提宝贵意见。钟勋啊，你就不要客气了，开门见山。好，林老啊，我是完全支持边币替代法币在边区流通的，但我认为这需要一个过渡期。如果完全把法币一刀切，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说像棉花、布匹这些必需品。 如果说想进入边区，那就得必须使用法币来交易，还有这个组织应援的工作。虽然我们已经努力的在尝试变更互助的方式，可是如果不解决法币和边币的问题，很多工作还是很难推进的。边币的问题是大事啊，关系到边区政府的生死存亡。 更关系到边区群众的民生与信任。朱勋同志啊，你提的问题很重要，我们必须尽快拿出解决方案，上报中央。
8: 林老，这是我们写的关于边区经济现状和具体问题分析的报告。
5: 哦，
8: 您多批评。
5: 这个问题发现的及时。 解决的也很及时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边币使用的这个问题上，关中分区的做法很值得总结呀。要提醒我们的同志啊，制定政策要站在群众利益的角度上。
8: 是啊，钟勋同志很重视维护群众的利益，最近他们正在积极推动。
0: 变工互助的办法。我们已经派工作组了解情况去了。如果是切实可行之法，可以有效地提高群众反盐的积极性，解决反盐难的病根子。
1: 变工互助很有新意啊，关键是要看群众支不支持啊。
0: 是啊。
2: 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
3: 幸亏回信了。
4: 坐坐坐。

0: 太好了，这样既减轻了群众的压力，嗯，我们的工作也更好做了。
1: 是，嗯。
0: 怎么样？从咱们变工互助开展以来，各县区的情况怎么样？
2: 都挺好的。新宁那边已经派出了337头长角牲口，新郑这边也安排了560头在路上。现在唯一问题是，九险那边几处交通还被卡着，这运盐队只能抄小路，所以可能会耽误点时间。
0: 通知炳坤同志，嗯，从警备营和民兵处抽调人员，沿途一路护送。嗯，
1: 好。啊，邱书记啊，三边池盐的价格也已经稳定了，就是去盐池的路上有四个地方都没有客栈，咱们运盐队的住宿现在成了个问题啊。
0: 运盐这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所以客栈咱们还是得必须想办法把它建起来。
1: 那钱呢？
0: 费用从我们分区拨出一部分，另外要从各县区乡派人负责每一支运输队，沿途遇到任何问题啊，就地解决。特别是咱们运盐的群众，因为价格问题，利益受到了损失，我们要想办法干预，或者呢，采取高价回收的政策，让合作供销社还有贸易公司发挥起这个市场调剂的作用。嗯，
1: 好了，书记。
0: 除此以外，群众们还有什么反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2: 变更期间会有产生一些摩擦，但都能够协调解决。现在唯一就是刘小翠他们家有件难缠事儿。
3: 放我出去！凭什么管我呀？我说甚了？
4: 你喊甚了？现在不在调查问题呢吗？调查清楚了，就肯定把你放了。别急。
2: 你看看，都围在这里，闹得是沸沸扬扬的。
5: 哎，让一下，让一下，
4: 让一下！
2: 来，让一下，让一下！
5: 哎，让让。
2: 李先生，
5: 哎呦，
2: 这人还关着呢。
5: 习书记啊，
6: 咋回事嘛？
5: 啊，是这么回事。他们反映这个女子呀，满大街的骂这个变更政策，反应啊很恶劣。我们采访她，
6: 那也不能因为说了几句对变更政策有意见的话就把人关起来，赶紧放了。
2: 啊？啊什么啊嘛？习书记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先放了人再说。
5: 啊啊！放！哎，热死！
2: 还锁这么实。
6: 小赵姑娘，
7: 习书记，
6: 咋回事嘛？
7: 我就是一时心急，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但是我……
6: 你别着急，别着急，坐下，来来来，你坐下。你对咱这个变更政策啊？有什么想法，觉得有什么问题，你慢慢说。
7: 这次组织运盐队，我大生病了去不成，那村上三番五次来说，没办法，我大就想跟曹老六商量变更让他去，他非说要跟我成亲他再去。那个曹老六不光名声不好，还好吃懒做的，我坚决不同意。我这一时心急就说了句变更政策是要把人逼死的政策，那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6: 你坐下坐下，这是两回事嘛。
2: 就是
6: 李县长啊，
5: 哎，
6: 说了多少回了，咱这个变更啊要是自愿原则，政策要灵活，咋能不分实际情况一刀切嘛。
0: 冯立同志，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咱们分区的工作做得不到位。
2: 是，
0: 辛苦你去县委召集大家开个会，把咱的政策原则啊再跟大家讲讲清楚。
2: 好，我马上就去。
6: 李县长，以后像巧翠她达这种情况，上年纪了，身体不好，生病了，
8: 想想办法，不能硬来嘛。
0: 好。
3: 习书记，我能替我爸去运盐，我从小干活不比男子差。我要是待家里，
8: 你要是待在家里，你是担心你达让你跟那个曹老六成亲是吧？
3: 嗯。
8: 那这样，你带我到你家看看去。
0: 走。
3: 哎。
6: 有多远？
3: 不远，一会儿就到了，就在前头。这边，这边，快到了。达，达，习书记来看你了。
2: 习书记，
6: 叔叔，
4: 哎，你躺着，躺着，躺着。
6: 身体咋样了吧？
2: 好多了。
6: 就说啊，我来看你啊，一个是咱变功夫桌的事儿，再一个就是巧翠娃的婚事。
2: 这娃的婚事你们共产党也有关？
6: 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咱老百姓家里遇到啥难事儿麻烦事儿，那就得管啊。我可跟你说，刘叔啊，婚姻自由那就是得让娃自己做主，父母不行包办，再说你包办那也不算数，这可是原则性问题啊，你老可不能犯糊涂啊。
2: 那曹老六的家境比我好，我有困难，这不就是变工互助吗？
3: 达，曹老六又懒又馋的，还是个酒腻子，和你变工互助哄鬼呢？
4: 你这是干甚嘞啊？习书记啊，为了巧翠的事情大老远跑来就是解决问题的嘛。
6: 是啊，刘叔，你有困难咱们一起商量吧，可你再有困难你不能把娃舍出去吗？
2: 我跟你说实话吧，不是我糊涂非要翻政策，一来这巧翠和曹老六的婚事是从小就定的娃娃亲，我们受了曹家的礼金是有字据的。二来
0: 还没法办啊，
2: 这娃他从小就不安分，总想学唱戏，人家戏班子的师傅夸他两句就差点跟戏班子跑了。哎，你说哪有女娃唱戏的嘛？
6: 咋没有吧，巧翠姑娘，你喜欢唱啥戏吗？
3: 我喜欢唱秦腔，我能唱三十多段呢。我最喜欢的就是三滴血。
6: 太好了，我也喜欢秦腔，我最喜欢的也是三滴血。哎，你唱两句听听吧。嗯，
2: 行，不嫌丢人啊。习书记，我就想让他早点成家，把这戏啊安稳下来。头些天他娘有病，我们把曹家的礼钱全都给花光了。这回你说我要悔婚，我拿啥还人家曹家的礼钱？
6: 这样，刘叔，只要你思想上能转过这个弯来，钱的事好办。这些钱你先拿着，不够我回去再给你凑。
2: 啊，不好，死不得，习书记，这可死不得，这是我家的事，不能给政府添麻烦。

0: 更不能给你洗手机。
1: 你听我说，刘叔，预言的事儿呢，等你这病好利索了再说。现在你先把这个钱拿上，先把巧翠姑娘的事儿给了了。这是娃心里一块大疙瘩。啊，
2: 习书记，我替我拿去运营，我的事我自己解决。
1: 你不用去运营嘛，我推荐你去学戏，就去八一剧团。
0: 习书记，这女娃唱戏，
1: 这女娃唱戏咋就不行嘛？娃喜欢你就让她去唱嘛。而且咱八一剧团是分区的正式剧团，我推荐你去，你有基础，好好学，肯定能成，啊！而且不是还能挣一份工钱，这事咱就这么说定了。
2: 谢谢习书记，谢谢习书记。
1: 不谢不谢，
0: 习书记，你那么大的官，对我们家的事这么操心费力，你让我怎么甘心？
1: 我是啥官嘛？老刘叔，咱不说客气话，咱老百姓的难题就是共产党的难题，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就是扑下身子去替咱老百姓解决问题、解决麻烦。啊，你就不要多想了，你快躺着躺着躺着。
0: 乔村，快谢谢习书记。
2: 谢谢习书记。
1: 不谢不谢，躺着躺着躺着躺着躺着，你躺着。这事儿咱就这么说定了，啊，
0: 行，
1: 好，
0: 好，
1: 走了，刘叔，
0: 好，
2: 慢走，习书记，
1: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啊，
2: 我能去学戏了的。
3: 为了提高劳动效率，观众分区发挥组织优势，嗯。他们想出了搭工组、变工队、扎工队、义务耕田队、请牛会、糖匠班子等各种劳动互助组织，把余留的劳动力都动员起来，分级领导，保证了农村的开荒和生产。这样一来，运盐队就毫无后顾之忧了。你看，统计出来了，开垦荒地8100亩，嗯，今年的运盐任务啊也基本完成了。起初啊，我们还担心运盐会影响农业生产，这下算是吃了定心丸了。
4: 好啊，仲勋同志做群众工作很有经验呐，嗯，能把群众组织起来，并且组织好，发挥出人多力量大的集体优势，这不是说一两句话、开两个会、颁布几个公告就那么简单的。
3: 是啊，
4: 说明群众啊相信我们这个组织者，信赖我们党，信赖我们的政府啊，也说明啊这个组织者是真正替老百姓在想问题啊。
3: 是啊，边区现在就需要习中勋这样年轻有为的干部啊。嗯，哎，
4: 这个习中勋同志在关中已经有6年了吧？嗯，我看可以给他挪挪窝。
3: 好啊，好啊。
5: 习书记，
1: 哎，
5: 哟，这东西都快收拾完了呀！
1: 啊，
5: 哎，你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6: 哥，
1: 三娃。哎呀，长个了啊，也结实了。学生咋样吧？
6: 我在二师各科成绩都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军事科最优秀了。
5: 是，这不一毕业呀，就分到军分区警备司令部了。
1: 警备司令部。
5: 是啊，
6: 哥，以后我就给你当警卫员了。
1: 谁同意你给我当警卫员了？
6: 咱达说了，说我毕业以后哪都不许去，就得跟着你。
1: 这事儿他说了也不算，严是大后方，不需要警卫员。
6: 那我不当警卫员，我跟着你干别的嘛。
1: 你跟着我干啥嘛？
6: 倒水，叠衣服。

0: 我不管，我就跟着你了。
1: 今日成绩最优秀是吧？嗯。立正，向后转，出去。
2: 西楚姐啊，你就让他跟着你，也能锻炼锻炼嘛。
3: 仲良同志，我甘达一家可是革命之家。
1: 他大哥、他二哥都牺牲了，现在就剩这一个孩子。我原本想等他20毕业之后可以去做做其他工作，你们怎么又把他弄到部队上去了？
0: 是啊，
1: 这个是我想的不周到。不过这个三娃啊，脑袋瓜灵，腿脚又利索，让他跟着你还能照顾照顾你吧。
3: 哥，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1: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0: 我不出去，你不让我跟着你，我就不走了。你给我拿过来。
1: 不给。行，你不走，正好我走。哎哎哎，西书记，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 咱们关中的干部群众啊，听说你要走，这心头都舍不得，想来送送。
3: 不，千万不敢惊动他们，我就悄悄走就行。
1: 哎呀，我也是这么说的，你看，不差这一晚上。咱们呀，今年麦斯大丰收，又回来一个运研队，分区呀，特意把这个八一剧团给咱找来了，让大家唱个戏呀，热闹热闹。咱去听个大戏，这戏台子都搭好了，咱听完大戏再走。啊，就听个大戏。
3: 多大了还哭鼻子啊？
0: 没哭。
3: 以后犯了错误，我批评你可不能哭鼻子啊！
0: 我保证，你不犯错，俺不哭鼻子。
3: 走吧，
1: 走，
3: 先去看戏。
1: 走，看戏。
4: 行，别哭鼻子了，要好好表现啊。
0: 嗯。

0: 好，你好，你好，
1: 哎，
0: 你们好，你们好，好，快快快快快，看戏看戏啊！
2: 哎，齐书记，齐书记，哎
0: 呀，这是谁呀？哎，大家好，大家好，梁队长好，
3: 齐书记好。
0: 小队姑娘，学的不错嘛，这就登台了。
2: 今天是我第一回登台。
0: 紧张不紧张？
2: 紧张，紧张，我心都快跳出来了。
0: 别紧张，要学会放松，只有放松才能唱得好。哎，
2: 我们团长说了，我们也要到延安去。
0: 对吧？那延安剧团可多啊，那家家可都是有拿手戏啊。去了跟人好好学习学习，大家得好好准备，可别叫人家比下去。
2: 好，您放心吧。这次到延安去，机会难得，我们会好好学习的。
0: 对了，就是要跟人家去好好取取经。嗯，同志们，中央啊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主席明确指出，文艺就是要为了人民，要为了工农兵服务。老百姓来看戏，这就是他们的文艺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这块阵地，寓教于乐，多为群众创造一些贴近群众生活的好戏出来。
4: 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不打搅你们了，快准备吧，快准备吧啊！
4: 好。同志，这是你的吗？啊，
2: 谢谢你，同志。
4: 我刚才听我哥说你叫巧翠。我叫李三娃，是习书记。

0: 的警卫员。
1: 啊，
0: 你们一会要唱什么戏啊？
1: 我们新排的，叫《血泪仇》。
0: 行，以后在台下给你加油。
1: 谢谢你啊。
0: 好好演。

0: 大刘叔，你听这戏唱的咋样了？
1: 好，唱的真好。
0: 唱的好，那没看出来这唱戏的是谁？
1: 谁啊？
0: 憔悴娃。
1: 憔悴？

0: 刚才还真没看出来。没想到这娃还真是个唱戏的料。
1: 我就说能行吧。啊，老刘叔，你看着这娃未来有出息。
0: 是他命好，遇到你这大贵人了。
1: 啥贵人啊？

0: 走，
1: 又发的羊肉串子，来一碗
2: 。
1: 是
3: 哪？
1: 是哪？
3: 卖干菜嘞。
4: 同志们，西北局高干会议已经开了8天了。关于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前历史遗留问题，大家讨论得很激烈，还有的同志主动要求要在会议上继续发言，明辨是非，统一思想，这很好。下面请习仲勋同志发言。

前面的同志在发言中，对陕甘苏区的肃反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我是极为赞成、极为拥护的。而对于我们这次会议的召开，我个人也认为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我这么说啊，也绝不仅仅是因为。

当时我也是戴狗头帽子的那一个，所以我今天的发言啊，就想讲一点，关于我们党内许多历史上的思想斗争问题，这也绝不是一个造反问题就能讲清楚的，这完全是两条路线，一个长期的、很剧烈的斗争。我们党从建党到今天，走了很多弯路，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应该说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而我们的党史也证明，我们党这么多年的建设，我们党的事业，一旦受到左倾思想及其执行者干扰的时候，就会遭受损失，甚至是全军覆没。而且我本人在这儿，我想向党保证，这一辈子我都绝不犯左的错误，绝不整我们自己的同志。

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1935年9月在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肃反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亲属。

0: 秦老师啊，
1: 哎，
0: 你没事吧？
1: 这次大会给徐烈和在肃反中受了委屈的同志们平了反，我心里头高兴。朱旭，我有个问题。
0: 你说。
1: 这次肃反太残酷了，想起来让人后怕。你说以后还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0: 一个政党，一个组织要成长，总是会有很多磨难的。但我觉得，只要我们坚持共产党人的求实精神，坚持正确的路线立场，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总能解决的。
1: 你在会上说的真好，一辈子不犯错的错误，一辈子不争自己的同志。
0: 希望能跟同志们共勉吧。秦老师啊，我看您最近瘦了不少，工作上还有生活上都好吧？
1: 其实没什么，就是徐烈牺牲以后，我经常会梦见他，睡不好觉。我心里头堵得慌，不过现在好了，天终于亮了，以后我就可以全心全意的好好工作了。

0: 奖励22位模范干部，请主席题词。好，好，历史啊，266位参会同志，历时88天，效果之大，影响之广，可载史册呀。是，主席，题词吧。好，题词。第一位是哪一个啊？
1: 是王震同志的。
0: 哦，王震。好，这个我知道怎么写啊。有创造精神，

0: 下一个，
1: 何为忠，切实朴素，大公无私，王世泰，忠实努力，不夸不骄，王维洲，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0: 接下来呢？
1: 这是马西武的事迹材料。哦，
0: 这位哥老会的马大爷已经成了百姓心中的马青天了。他办案的故事啊，我是在边区群众报上读到过，我看就写一个一刻也不离开群众来。下一位。
1: 下一位是习仲勋同志的。
0: 我们给仲勋同志写点什么好啊？
1: 西北局高干会议给习仲勋同志有一份组织奠定，写得很实在。讲他是如何在群众当中受到爱戴的。说他有一年路过一个村庄，在一家农户借宿，看到他睡着了，怕蚊虫叮咬他，这家人的长者就在他身旁一直为他扇扇子，直到他醒来。
0: 好啊，这就说明我们的干部是真心啊受到群众的拥护啊。我想仲勋同志还有一条，就是坚决执行洛川会议的精神，把关中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面，经受住了考验，坚持党和人民的力量。就写啊，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

0: 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下面请三边分区专员，咱们三边打盐的总指挥罗承德同志上台领奖，习仲勋同志做好准备。

0: 下面请习仲勋同志上台领奖，马文瑞同志做好准备。
1: 仲勋同志，祝贺你啊！
2: 谢谢主席。主席啊，这个奖励应该归功于观众分委的同志们，这是大家的功劳。
1: 主席，要再接再厉啊！
2: 是主席。

0: 中心同志，请。
1: 主席好。中心同志，我们又见面了。中勋啊，你在关中6年多，工作的很出色呀，能够获奖就是最好的证明啊。都是依靠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主席给我的题词，我会一直带着，铭记在心。
0: 作为一面镜子，严格要求自己。好啊，来坐吧。来坐。党的利益啊，在第一位，是对全党同志们的要求啊。这方面你是模范呐。这次西北局的高干会议期间，党中央对陕北的肃反问题。 做出了重新审查的决定啊，目的啊，就是为了帮助同志们甩掉历史包袱啊。周勋，你一直在边区的南大门，中央现在决定啊，想让你到北边去啊，镇守边区的北大门绥德。我听说你还有渭南情绪啊？
1: 不是渭南，主席，实事求是讲。 绥德我也非常陌生，我是担心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工作做不好。
0: 不用担心，绥德啊，是陕北的重镇。

0: 是进出进蒙甘宁的汉码头，人口占整个边区三分之一啊，政治情况也很复杂。来，不，来吧，抽一支，来坐。 郑勋，我想说的是啊，党中央认定你，就是证明啊，相信你的工作能力。年轻不是问题，反而是优势啊。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就不敏感了，换个地方工作也是个锻炼嘛。我们党的目标是长远的，是全国事业的，共产党人。 就应该啊，有家国天下的念头啊，要四海为家嘛。
1: 是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谨记您对我的教诲，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0: 谢谢，
1: 徐主任。哎呀，欢迎啊，欢迎到绥德地来领导工作呀！这位是安志文同志，
2: 徐书记好，
1: 这位同志好。
2: 你们还搞这么隆重，搞得我像客人一样啊？
1: 应该的嘛。
2: 走，进屋。
1: 走，进屋。
2: 谢谢徐主任。

0: 哎，习书记，这就是毛主席给你提的词吧？是啊，
1: 羡慕吧？当然羡慕了。不过这句话可不光是只对我说的，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党员的要求和鞭策。习书记，安文谦老先生他们到了，
0: 快请他们进来。好。
2: 安老来了，
3: 习书记，是安老吧？
4: 习书记，
3: 听说你到绥德来工作，我和李炳明先生、霍泽鄂先生都特别高兴。谢谢，各位议员、各位代表啊，实在不好意思，人一到就把大家请来了。我呢，初来乍到，以后全靠大家支持我的工作，哪有做的不对的、不好的，大家随时指出来。
2: 好，来，快请坐，请坐。好，来，
5: 您来坐吧。
2: 快坐，快坐，往里坐。来，您坐。啊，你老坐。啊，进来坐。安老啊，我来绥德之前，林伯渠主席啊，就跟我讲了您很多的事迹，说您老啊是资深的议员了，现在又是议长，让我遇事都要多请教您老。
5: 北洋那会儿啊，贿选议员，议而不正，徒有其职，我深恶痛绝。从那儿开始啊，我就不再参选了，告老还乡了。前两年呢，咱们边区政府啊搞民主选举，大家选我当议长，那是大家抬举我，我不能让大家失望。
2: 您老太谦虚了。 李炳明老先生在边区会议上提到的精兵简政、简租简析，对三三制的拥护，您老可没少支持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吸收能人志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进入到我们政府的机关当中来，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造福老百姓。
5: 你把关中建成模范，大家希望你把绥德呢也建成模范。

0: 呢，我60来岁了，也不知道能干几年。可是呢，人老心不老，跟着共产党干，我越干越有心劲儿。哎，
1: 你老龙马精神，老当益壮，我们这些当后辈的就更不敢落后了。啊，这个是这样，虽然呢初来乍到，但是我想啊跟大家谈一谈，聊一聊我的想法。按照咱们边区政府的要求，我的想法呢有2点。一是想尽快摸清楚绥德的情况，整风学习，统一思想。这二来呢就是发展生产。关于这个发展生产啊，我们机关干部首先就要自己带头动手，然后深入农村去多做一些调查研究。
0: 习书记，你有什么要求就尽管提。
1: 好，韩老啊，我呢接下来是想到几个村子去转转走走，带队去了解一些情况。您看去哪几个村子合适？
0: 郝家桥吧，何少南跑了以后啊，这个村子变化特别大，面貌啊简直焕然一新，有必要到那儿去看看。
1: 好，那我们就第一时间去郝家桥，去向老百姓们取取经。
2: 好啊。
1: 志明啊，你让灶上去做晚饭，大家来了我们一边吃饭，我们一边好好拉拉碗。
2: 啊，好，我现在就去。
1: 好。
0: 哎，
1: 来，
0: 谢谢
1: 你，喝水。
0: 书记，好好好。
2: 徐书记，
1: 你喝，你喝。
3: 同志们，大家就要下乡调研了，我们请带队的习书记讲几句话。
1: 同志们啊，毛主席指示我们，发展生产是边区最中心的任务，而绥德呢，是我们刚刚解放出来的新区，还没有进行过土改，很多老百姓啊生活还非常困难。那么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呢，我们就要发展大生产运动。可是这个大生产运动咋搞才能有实际效果呢？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啊脑子里要带着很多问题，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而且啊要长期蹲点，取得经验才能在全区进行推广。希望同志们啊用心、细心、耐心。好了，那我们就出发吧。
4: 全体都有，向左转，出发。
1: 志明啊，我们这次下去啊，地委的日常工作就交给你跟志文同志了，有什么情况就到郝家桥来找我。
2: 放心吧，书记。
5: 习书记，这是中央关于干部审查的文件。
1: 国民党特务机关最近在边区的活动确实比较频繁，你就按照中央的指示文件统一做好部署，向各党政机关学校做好传达。
2: 是。
1: 好，留步吧，我们走了。
2: 好，
6: 好，再见，
2: 同志。
6: 再见。

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坚强，严肃活泼，我们一座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一

0: 新书记，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就是刘玉厚，
1: 是，
0: 哎呀，这么忙还让你跑一趟，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应该的，
0: 是党员不？
1: 是，
0: 种地的党员吧？
1: 好，好，好，好，
0: 哎呀，能把地呀、啊、势能成这样，就是好党员，
1: 最好的党员。新书记。
2: 刚才看见你在文图，就知道呀，你也是市农地的行家。你是叫我们来开会呢吧？
3: 也不是开会，就是找你啊，来取取经，啊，找你拉拉话。
2: 走走走，跟上。
3: 走。
2: 欢迎徐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主持工作。
3: 没想到地委领导跟我们一样。
2: 都是新来的，习书记也调来绥德了。你认识习书记？
3: 不认识。但是我听说啊，习书记虽然人年轻，但资格老，是个年轻的老革命。
2: 我还听说啊，他长得一表人才，还不到30岁呢。
3: 真的？
2: 啊，地委书记才不到30岁，可真是年轻有为啊！怎么？那你羡慕了？
3: 真了不起。
4: 你们就是从延安来的同志吧？我是地委秘书长安之文。
5: 首长好。你就是齐军同志啊？15岁的时候被组织特别入党，不简单呐。
4: 当然了，齐军是我们党支部书记和领队。
5: 首长好，我叫聂梅初，
4: 我们大家都是选调学生。
5: 同志们好。
6: 首长好。
3: 你们来了，真是太好了。组织准备安排你们去绥德示范工作，不过我得给你们打好预防针啊。绥德示范的情况非常复杂。来之前，我们了解了一些情况。国民党统治时期，军阀何绍南曾经在这里大肆宣传反共思想，到现在仍然余毒未清。学校里很多师生对国共两党认识不清。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
5: 很好啊，一看就是有备而来啊。
0: 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不怕困难，尽全力做好党交给我们的工作。你这话说得好，我们现在就需要你这样不怕困难的青年党员。来，咱们先把登记做，把行李都放下，放下吧。
2: 你去哪？
0: 这个听乡上介绍啊，这两年你带着村上人开荒种地，不光产量大大提高了。
1: 还完成了减租保佃、征收救国公粮的任务。哎，够，不愁，流汗流汗。
0: 好，好，好。
1: 不简单啊！哎呀，书记啊，咱们受苦人呢，就会受个苦。那以前呢，那是给地主家受苦的，现在共产党来了，咱们受苦人算是换个活法了。
0: 现在受苦呀，是给自个儿家受苦的，那就不是苦了。好，现在家里有多少地嘛？
1: 有52垧地。
0: 有多少是开荒开出来的？
1: 除过原有的10垧地以外，剩下这40垧都是开荒开发的。
0: 厉害。<笑><笑>那都种的啥粮食嘛？
1: 种的有黑豆、高粱、麦子。
0: 反正呀，能种的那都种上了。一年能产多少粮？这个不好说，反正去年呀，各种粮食一共产下了20担5斗。20担5斗，那比其他人一年要多产出5担粮食。
1: 就是呢，
0: 真是厉害。那同样是种地。 你咋能比别人多产出这么多粮食？啊，肯定有你的好办法、高招。你给咱说说，咋做到的嘛？
1: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反正这个种地呀、啊，你要守成好啊，这地起码要筛割7次，每晌要上坟15-6筐呢。
0: 16筐
1: 啊，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好。
0: 书记啊， 其实呀，这注定呀就像触婆姨一样，你要磨住他的脾气了，不是就好处了吗？
1: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比方很生动。
2: 谢谢
3: 首长，不用送了。
4: 哎，走好。
5: 这些是什么人？
4: 西北局松江安大学抽调过来的青年党员，准备安排他们去绥德师范工作。
5: 绥德师范？

0: 顾组长，我看他们的态度，随师队审干的工作不是很积极啊。绥德师范是由旧政府时期的省立第四师范移交到边区政府手里的，这边的人员成分非常复杂，而且很多学生对我们党的认识是不够的。态度不积极，正说明了他们的心虚啊。
1: 说不定这就是个头窝点，
2: 所以啊，我们工作要仔细排查。

1: 胆大妄为，居然要求审干小组撤离学校。冯江同志，查，必须查出来！
2: 救命啊！
1: 怎么回事？
2: 怎么了？
1: 哎，怎么回事？
2: 我刚才刚从办公室里出来，就有人拿石头砸我，肯定是特务干的。他往哪个方向跑了？好像是那边。
1: 你看清刚才砸你那个人长什么样吗？天太黑了，看不清楚，
2: 肯定是特务干的。
1: 出大事了！怎么了？绥德师范，这是变了天了！顾林同志，你先别着急，坐下来咱们慢慢说。哎，慢点啊！昨天我们工作组进到绥德师范，传达房间审干工作的精神。到了晚上，学校内的公告栏里边就贴出了一封匿名信。 那就是一张黑头帖子，上面写着要求我们工作组滚出学校，还扬言要杀人。这个时候啊，绥德师范有一个叫杨典的教员，被人用石头暗中的把脑袋给打破了。这说明什么？这就是做给我们工作组看的，
3: 这是给我们下马威。
4: 我请求绥德地委立刻对绥德师范进行全面的军事管制，严查每一个学员和每一个教职员工。顾林同志，你先别着急，听我说。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呢，确实非常重要。这绥德师范的问题也很严重啊，但实行军管应该还没到这个地步。习书记在哪？我找他去。
1: 习书记在郝家桥做调研，他早之前就吩咐我了，让我们对绥德师范的房间审干工作做出工作报告。你刚才给我反映的情况啊，我马上派人向他汇报。房间审干工作，这是眼前的头等大事啊！他一个地委书记，他应该亲自挂帅呀，怎么他这个时候还能去农村搞调研？啊，志文同志，我认为你们地委的指导思想有问题啊。
5: 顾林同志。 这地委的工作千头万绪，大力发展经济生产，为绥德的群众服务，这是习仲勋同志根据。

0: 党中央的精神制定的工作方针，这个指导思想怎么会有问题？
1: 敌情这么严重啊，同志啊，
2: 绥德师范这眼看着就变成了培养国民党特务的摇篮了。他一个地委书记这时候跑到乡下去搞调研，他政治敏感性去哪儿了？
3: 我告诉你啊，我们工作组已经正式进驻绥德师范，来领导这次防奸审干工作。我还要坦率地说，我会如实地向康生同志汇报你们地委的工作问题。

0: 齐书记，书记，
1: 志明，
0: 哎，
1: 志明同志，
0: 你咋来了嘛？
1: 是关于审干工作的问题。
0: 审干？
1: 啊，
0: 不是已经都部署安排下去了吗？哎呀，
1: 中央又派了专门的工作组过来指导，组长是顾林。
0: 顾林？
1: 啊，
0: 你跟顾林？
1: 就那个顾林。
0: 真是真巧啊！啊，
1: 他到了绥德以后，一头就扎进了绥德师范。
0: 昨天到地委找到了安置门同志，说绥德师范有人被特务打伤，还发现了匿名信。他要求对随师师兄军管审查每一个师生。这不是胡闹吗？同样是锄头，我们刨坑是下种子，他顾林刨坑是要埋人的。
1: 这个顾林啊。 这回可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他说：“哎，我们绥德地委的工作，有时思想有问题。昨天连夜赶回延安，向康生同志汇报去了。我这才急着赶过来跟你汇报这个事儿。房间整风审干，这是中央的部署，我们要坚决执行。但关键是如何把握好这个政策。”
0: 既要有意斗争，也要实事求是，不能草木皆兵嘛。我们接下来仍然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绝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哎呀，
1: 现在绥德师范已经鸡飞狗跳了，我们要拿出一个切实的解决办法来才行。
0: 随时建制上归我们绥德地委领导，他们工作组可以来指导，但绝不能越俎代庖。我们不能放弃领导。
1: 现在看来，光派人蹲点是不行的。这样，杨生同志，你马上跟志明回去，由你来担任绥德师范党总支书记，去把问题摸清楚，坚决防止审干出现偏差。
2: 好的。
0: 我呢，跟调查组的同志也交代一下，随后赶回。回去之后，我们马上开会研究。
1: 我马上去落实。哎，还有件事，西北局下来文件，把那间委员会点名要听取绥德审干工作的汇报。
0: 好，那就让志文同志代表我们地委去讲，跟他说，必须实事求是，把我们的顾虑、忧虑、担心讲清楚。绥德是我们好不容易收回来的，现在稳定团结，这才是首要任务。究竟怎么进行审干？究竟怎么工作才是能保证党最大利益？把这些担心、顾虑，以我们绥德地委的名义，请求上级给出明确指示。
1: 好，明白了。好，那我们回去了。
0: 好，
1: 走吧，志明同志。

0: 现在我宣布，咱郝家桥评选出来的好受雇人是刘玉厚。
1: 好，好，好，好。
2: 还有红华带呢。
0: 现在啊，咱请玉厚同志给大家讲几句，好不好？
3: 好。
2: 行了行了，就不说了，我不知道说什么。
0: 说几句嘛，就说说你今后是啥愿景，今后咋打算的？
2: 那我就说上两句。
0: 哎，说几句。
2: 好。乡亲们，习书记让我说几句，我就说两句啊。我今后的打算呀，就是争取啊，每年多产下几担粮食。今天呢，让我婆姨学下织布，零花呢全换成行的，家里的鸡娃娃、羊羔娃娃多下下几只。我今年又背了两吨的石头，鼓上两口井铃，完了。
0: 乡党们，吃饱饭，多产粮，住新窑，这样的日子，大家想不想？
4: 想，
2: 不想是瓜怂吗？啊！
0: 让咱受苦人过上好日子，这就是咱共产党的目标。玉厚同志啊，就是咱最好的榜样。今后啊，只要人人学习刘玉厚，家家就能过上好日子。而且，要让咱整个地区，村村都学咱郝家桥，好不好？
4: 好。
5: 哎，习书记啊，我听说这个毛主席也开花种地了，是不是真的？
0: 真的吗？大生产运动，这就是毛主席倡导的，亲自开荒种地啊！不光毛主席，乡党们，朱总司令也开垦出了一块菜地。
5: 真的呀？哎呀，习书记，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有那么多的大事情要忙了，种地吧，那累慌慌的。习书记，你跟党中央反映一下，我们大家都愿意替他俩种地了，是不是？
4: 就是。
0: 别说反映，你刚才说的话，我一定给你带到。但是带到之前啊，你们个个都先把自己的地种好，能行不能行？
4: 能行，
6: 能行吗？
7: 顾林同志，听说绥德示范的情况也很严重，你给大家汇报一下。
8: 那我就汇报一下绥德示范的情况。绥德示范确实是一个特务窝点，绥德分区由我党接收的时候，对留下的人员并未做到必要的审查，所以现在尽快的严肃的开展审干运动，对一些可以抢救的同志进行抢救，这是势在必行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绥德地委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
7: 这样不行，一定要拿出挖地三尺的决心和具体的措施来。
8: 我们工作组已经进入绥德示范了，我们以校内发生贴黑头帖子和教师被打石头的事件作为突破口，排查了所有可疑人员，也取得了一些效果。现在不少人已经开始自首，并且主动地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了。
7: 顾林同志反映的问题很重要，做法也很好。安志文同志，你是习仲勋同志派来的代表，你对顾组长的发言有什么意见？
9: 刚瑞同志啊，我认为方才顾林同志的发言有些偏颇。首先，我们绥德地委对这次中央所发起的房间审判工作是高度重视的。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虽然刚上任不久，但他亲自挂帅， 对于顾林同志所反映的绥德师范的问题，他第一时间就做出了部署，命我和组织部长李华生同志亲自带队蹲点，并急调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同志担任该校的党总支书记，来具体领导这次的审干工作。顾林同志刚才说绥德师范已经成为特务窝点，我觉得有些夸大其词了。
8: 安志文同志，绥德师范留下了大部分国民党时期的教师，这些教师中暗藏着特务系统，而且现在这个系统已经发展了一些学生成员，这个问题还不够严重吗？
9: 顾林同志，据我了解，你们工作组采用了逼供型的方式对师生进行逼供，很多师生因为害怕选择了逃跑，这说明你们工作有问题啊！
0: 长生同志，安志文简直是一派胡言！
9: 我这是实事求是。现在绥德师范已经人人自危，你们获得的口供不真实。康瑞同志，
5: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绥德地委、绥德地区对敌情的重视严重不够。你们的报告我看了，只谈问题，不提具体的措施和方法。像这种避重就轻的工作方式，不正是特务们希望看到的吗？这已经不是工作方法和态度的问题，
0: 这是党性原则问题。
9: 康正同志，
0: 散会。

0: 随德地委到底是什么意思？工作没做多少，问题却一大堆。
1: 这也由我们工作组督导不力的责任。
0: 这可不光是工作组的责任。以反内奸委员会的名义，严厉责成随德地区要像延安一样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你们工作组要做出些成绩来。
2: 首长，公路局的那个钱维仁确定是特务吗？当然是，
0: 他是天津人。没错。那就对上了。啊，绥德师范有个叫聂梅初的女学生，我们查过她的档案，这个钱维仁是她舅舅。更重要的是。 那个聂梅初也曾经被国民党抓走过，
1: 顾林同志，这是个很好的突破口，一定要抓住。

0: No.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这一次，我们是康生同志亲自指派，来到绥德地区，督导这次的防间审干工作。哎呀，一堆的事儿啊，就等着你回来。习书记，你可要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啊！来来来，坐，正好我们一块儿聊聊。来，大家欢迎习书记。 来，习书记，哎，你怎么坐这儿呢？这不是你坐的，
1: 郭林同志啊，你这个布置，真是让人似曾相识啊。

0: 你们先出去一下。是。
1: 习书记，我们把桌椅摆成这样，完全是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我们特殊的工作性质，你是知道的。
2: 前一段时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你应该去参加了吧？我参加了，
1: 习书记还在会上做了发言，我都记着。
0: 我也做了深刻的检讨。我向那些苏反时期受冤受害的同志，诚恳地道歉了。仅仅是检讨和道歉，是远远不够的。我希望你们能够以实际行动，让以前的错误不要再重演。
1: 习书记。 革命的形势在不断的变化，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我们这一次防间审案工作是掌握了一定证据才能办案的。好，一定要掌握证据才能办案。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肃反的悲剧绝不能在绥德再重演。 绝不能抓到一点鸡毛蒜皮，就把人屈打成招。
2: 房间审干无小事，在习书记眼里，有可能是鸡毛蒜皮的事，可在我顾林眼里，那就是蛛丝马迹。这也是我顾林当心的体现。我希望习书记能够支持我们的工作。你是老革命了。
0: 关键时刻要有党性。说得好，要讲党性。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讲党性。根据中央指示，房间审干工作还是要在绥德地委的领导下进行。明天召开的动员大会，也是绥德地委的主要工作之一。这个会啊，我来主持。

0: 明天地委呢要在我们学校开大会，之前给你们布置的任务都记好了。
1: 记好了。
0: 明天的桌子椅子是
2: 我们俩。
0: 嗯，标语是
1: 我们俩。
0: 好，舞台布置行。那你们明天要提前到达会场，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检查好，要确保万无一失。
2: 好。
0: 嗯，小丽，
3: 哎，
0: 你跟梅初明天挂横幅的时候，梅初呢？
3: 又被带去审问了，
0: 这没完没了了。你去喊他一下，就说我找他有事儿。
3: 好，
0: 嗯，行。

0: 那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回去各自准备一下吧。好，
1: 好。
2: 齐新同志，
3: 宋书记，
2: 嗯，说件事，这次大会呢，习书记也要出席，还要做动员讲话呢。
3: 习书记要来？
2: 是啊，你做工作既踏实又细致。 这次会议的记录工作就由你来担任，怎么样？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哎，坐下说。习书记呢，这次是专门为了学校的审干工作来的。自从工作组进入随事以来，搞得学校上下人心惶惶，鸡犬不宁。齐新同志，你们几个呢，既是党员又是学生干部，平时注意一定要多关心同学们。
3: 绝不能让大家被歪风邪气裹挟走。
2: 宋书记，现在有这样一个情况，很多学生经常会被无缘无故的拉走审问，还不让他们回家，家长们都已经开始有意见了。相信习书记一定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另外，这段时间呢，习书记会在随时办公，你们有什么问题一定向他多请示、多汇报。是。
4: 好，我还要去忙别的事儿，你们抓紧时间准备啊！好，大家安静一下，都安静一下。我宣布，绥德师范房间审干工作大会现在开始。我们有请绥德地委书记。
5: 习仲勋同志给我们讲话。同志们、老师们、同学们，我们大家都知道，绥德呀，因为曾经受过何绍南的反动统治，历史上确实遗留下了不少问题，而且很复杂。应该说呀。 确实有一些个别的特务分子混迹在了我们干部队伍和群众当中，而绥师呢是陕北第一个党团组织建立的地方，革命传统悠久，但随后的国民党统治，又让一些师生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还有一些错误倾向，那么要清除掉这些错误认识。 纯洁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队伍，这是很有必要的呀。但是，根据啊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绥师的审干运动已经严重的出现了偏差，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出现了草木皆兵。 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甚至啊，还出现了逼供信、假坦白的情况。依我看，这样的审干不仅不能达到纯洁干部队伍的目的，更是对我党的长期发展的利益有所损害。房间审干。 是中央的部署，但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做到实事求是。而现在啊，这种没有物证、没有人证、以逼供信的方式来审干，我看这就是严重违反实事求是原则。这种行为。 是丧失党性、丧失民心民意的。顾林同志，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党员干部必须要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把握好方向，谨慎决策。有的同志啊。 时时刻刻把党性挂在嘴边，那么我想问，什么是党性呢？

啊！依我看啊，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纲。而且啊，我更想提醒我们的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既犯过左的错误，也犯过右的错误。 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更加要防止左倾错误给我们党带来的损害造成的损失，因为他们把马列主义当成教条，完全脱离实际。也就是说呀，不管我们奋斗多年的成果，一有左的偏向，用不了多久就把一切败得精光。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大家不要怕，也请大家相信组织，相信党。我们虽然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但我们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对于已经出现的错误，我在这儿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做出纠正处理。

0: 习书记，你今天在动员会上的发言，严重违背了中央的政策。你这让我们的工作很被动啊！你这是原则问题，你知道吗？
1: 少扣帽子，我们的做法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0: 倒是你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1: 习书记，你是不知道。 敌人在绥德地区已经发展到利刃发指的地步。去，把刘国秀带来。
0: 是。
1: 我今天以中央反内奸斗争专委会绥德工作组组长的身份把你请来，就是想让你看一下绥德师范的真实情况。你还蒙在鼓里。 习书记，来，请坐。

0: 刘国秀，坐下，把你的特务史说一遍。
1: 我坦白，程。

0: 老师，他把我发展成了特务，他是三军团的团员，他问我你想不想加入，我说我听老师的，我不知道我的老师是大特务，我就跟着成了小特务。
1: 行了，不要说了。小同学，你不要怕，我问你什么你就一五一十实事求是的说出来好不好？你今年有多大？
0: 12岁。
1: 哪里人？
0: 随德本地人。
1: 那你离开过随德没有？你说你的老师是特务，把你发展成了小特务。你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0: 栾定申。
1: 那你怎么确定你的老师是特务？你知道三青团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顾组长，他一个12岁的孩子，随德都没有离开过，你们怎么判定他是特务？
2: 12岁，8岁的特务我都抓过。习书记，我们一直争取国统区的年轻人，敌人也不傻呀，敌人也在不断地向我们内部渗透。
1: 他连三青团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他是三青团团员？
2: 是不是三青团有什么关系呢？他只要做了特务该做的事儿，破坏了革命，他就是特务。
1: 他做了什么破坏革命的事情？
2: 这儿你自己看，都在这儿写着呢。
1: 这有什么意义？你跟我说这有什么意义？这么小的孩子被你们打成这样，这不是屈打成招是什么？你们简直是胡闹荒唐。村长，
3: 在，
1: 派人把他送回家去。
3: 好，
2: 来，等等等等，站住！
4: 习书记，你现在犯了严重的组织纪律性。
1: 我在纠正你的错误。我再次提醒你，房间审干必须在绥德地委的领导下进行，出任何问题我来负责。
3: 我，
2: 站住！
1: 这是命令。
3: 走，把他带回家。麻烦你们几个把他护送回家啊。

0: 去，把聂梅初带来。是。你不相信刘国秀这么小能当特务，我就带一个年龄大的来。习书记，你不知道，绥德师范都已经变成国民党特务。
1: 好啊，我等着看。
0: 好。

0: 我坦白，我要坦白。
1: 坦白什么？说具体点。
0: 我坦白，我是特务，我是特务，我是特务，我是特务，我是特务。
2: 小聂啊，
0: 我是特务，我是特务。
2: 你不要哭。

0: 你叫聂梅珠对吧？你的情况我还是很清楚的。这件事情不仅关乎到你的政治前途，甚至是生命，所以你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不能乱说。我是特务。小聂，
1: 习书记呀。 你不是说要实事求是吗？他的舅舅钱卫仁在延安已经被抓捕了，已经证明就是个大特务，这一点我已经跟康生同志证实过了，他自己也承认了。你说，是不是你舅舅让你加入特务组织的？说。
2: 聂梅珠投奔延安，途经关中的时候，是经过组织严格审查的。
1: 这一点我非常清楚，而且材料里说他是在西安监狱加入的特务组织，你又说他是通过他舅舅钱维仁才加入的特务组织，你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证言，可信吗？习书记啊，他是特务，特务都会精心伪装的，他自己都说了，你怎么还不信呢？你什么立场啊？
2: 小聂，你跟我说实话，他们有没有打过你？我是特务，我是特务，我是特务。看着我，你就实事求是的告诉我，他们有没有打过你？有没有对你刑讯逼供？
3: 打我，让我一个字儿都不许说错。但我真的没有背叛，我不想这么说。他们还逼我睡觉，
2: 这又一个屈打成招。三叔，
4: 书记，
2: 安排人。
4: 把他送回宿舍去。
1: 来，
2: 习仲勋，你擅自放人，你要为此事负全部责任。我告诉你，我必须跟康生同志反映你的问题。
5: 不劳你大驾，
2: 我会亲自向康生同志汇报情况，我还会向毛主席汇报我看到这次运动的情况。所有事情，我来负责。
4: 宋书记，我跟聂梅珠同学是一个宿舍的，我们把他送回去。
2: 好，辛苦你们了。来，
4: 这位同学，你等一下，你得把他照顾好啊。你叫什么名字？
2: 习书记，我叫齐鑫。啊，
4: 齐书记，他是和聂梅珠一起从延安来的选调生，也是邱三四级班的党支部书记。
2: 好，齐鑫同志，聂梅珠就交给你了。
4: 你要好好照顾他，安慰他，让他相信党，党组织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
2: 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出任何问题，直接找我。快去吧，顾连同志，我再次提醒你，请你不要再犯以前的错误。 我现在以绥德地位的名义要求你，马上把所有学生移交给我们。

0: 同志们，经过这两天我们对具体情况的掌握和了解，房间审勘工作在我们绥德地委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问题，尤其是绥德师范闹的是人人要过关，人人自危，人心惶惶，已经到了非下决心纠正不可的地步了。今天召开这个会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问题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嗯，
1: 现在最严重的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在大家面前背诵自己的历史，然后回答大家的质问，回答不上来的一律作为特务嫌疑分子看待。这一下子弄出来那么多嫌疑分子，这太吓人了。
2: 现在全校师生不被怀疑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在社会上也造成了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出现了对党不满要闹事的动向。这个顾林的工作组还在变本加厉啊，还声称要彻底端掉绥师这个特务。
3: 这次绥师审勘的起因是出现了黑头帖子以及教师杨典被石头打伤事件，顾林就是抓住这两件事到处说特务很猖狂。我始终觉得这两件事的发生啊都很蹊跷。习书记，我建议我们应该尽快的彻底调查一下，查明真相，给大家一个说法。嗯，
0: 大家还有吗？养猪同志这个建议很好。严啊，有一位叫布鲁的同志是侦破特务案件的一位专家，我们可以把他请到绥德来，好好把这两个案子侦破一下。华山同志，你跟养初同志在学校一定要把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保护起来，一定要把住这一关。
3: 好，明白。
0: 我会马上向党中央和主席写报告反映这个问题，要对所有受到错误审查和处分的同志进行甄别。
4: 你要相信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冤枉好人的，他们一定会把你们孩子的问题给搞清楚的。
5: 搞清楚，
6: 小琪，你们小心撒了。
4: 刘婶，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我亲耳听见习书记说你们家刘国秀他不是特务，而且也是他亲自让人把刘国秀同学给送回家的。
7: 你什么意思？
8: 孙子，
4: 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要相信习书记一定会把问题给解决好的。
6: 不行，我们要见习书记。
7: 对，
6: 要见习书记。
9: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都冷静一下，
10: 冷静，
9: 冷静，冷静，冷静。
10: 乡亲们，
9: 老乡们，都安静，
10: 都冷静一下。
9: 乡亲们，乡亲们，都冷静一下。习书记过来了，习书记来了。
7: 习书记，
0: 乡党们，对不住你们了，这次绥德师范确实搞得过火了，伤害了很多咱无辜的娃，在这儿我代表绥德地委给大家赔礼道歉了。请大家放心，也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快纠正这个错误，一定给大家每一个家长一个交代。
11: 这尽快是多久吗？
7: 对，
12: 就是啊，就这样。
13: 各位家长，各位家长，大家尽可以放心，习书记啊已经命令了，采取措施把孩子们都保护好，制止一切的过火行为。这样吧，我呢安排了一间教室，大家可以跟我进来，我会安排孩子们和各位家长见见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现场向习书记和我进行反映，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全力的帮你们解决，好不好啊？
7: 先见孩子，
6: 好好好，可以啊。
7: 先见孩子，
13: 来，跟我进来吧。哎，往这边走。好，各位家长，往这边走啊。
6: 来，
13: 好，都进来吧。
7: 来。
4: 慢点，大婶。
0: 秦同志，
4: 习书记，
0: 你今天表现很好，谢谢你。
4: 习书记，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先去帮忙。
0: 好。

0: 如果你呢是在这儿被袭击的话，这个打你的人呢，应该就在这附近啊。是。根据我的目测，10米。 那个南瓜，这个距离啊，如果一个石头打过去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现场可以实验实验，好吧？如果这么近的距离啊，这个石头打中你的话，应该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情商了吧？
1: 可能是个女特务，力气比较小。<笑>女特务啊，<笑>
0: 好。我是觉得呢，你这个更像是近距离受的伤，我呀还想再做个实验，啊。
2: 这什么意思？不能出场，
0: 自己砸呀、啊！
2: 这不合适吧？
0: 不合适，自己砸。
2: 不合适
0: 啊！那我帮你好吧？
2: 啊！
0: 来，
2: 这
0: 砸呀！
2: 不能砸！
0: 砸！
2: 为什么不能砸？
3: 这砸坏了，这就。

0: 岸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6: 秋蝉还活着，
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8: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望历史的经纬，开启礼出东方的序章。从东海之滨到川江之畔，变革重塑，携手同心，用脚步踏印，
1: 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一些发展理念，
2: 做出一份自己的一个努力，
0: 融合激荡，潮头奋起，以使命丈量，
1: 浙江的四川
3: 在家门口
4: 携手共建，
3: 征收共同发展，
0: 与时代和鸣，绘就山海同卷，万千气象。

0: 来自浙江临海的王海洋，正开启他援川支教支江小学的新生涯。
1: 好难，多儿媳妇应该
2: 儿媳妇应该
1: 多难的儿媳妇应该
0: 从临海到嘉陵，这段远隔千里的帮扶情缘，在21年前就早已缔结。
3: 2004年，东西部协作，浙江省对口帮扶我们嘉陵区，把千建芭蕉小学作为当年对口帮扶的一个项目。5月17日这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率领浙江党政代表团和部分浙江企业家来到嘉陵区为学校培土奠基，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的支江小学。
0: 支江潮水润泽嘉陵，在东西部协作中交汇，21年的情谊静静流淌，滋养着巴山蜀水的孩子们茁壮成长。
4: 新来的习爷爷您好，我们是南充市嘉陵区支江小学的学生。
5: 我和同学们一起给习爷爷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告诉了习爷爷学校的变化，还有我们的理想。
3: 2024年国际儿童节前夕，我们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感到很意外，既是学校的巨大荣誉，也让我们师生备受鼓舞。
0: 一封信见证了一所山乡小学21年的发展历程。一封信牵出了一段一片叶子再抚一方百姓的帮扶深情。

0: 看看我们这个小妹妹采茶采的怎么样。这个是往年结束的时候，这茶叶特别小啊。
1: 你很懂茶的哦，给你点个赞。
0: 我怎么会不懂茶呢？我肯定懂茶呀。这个茶叶到明后天采啊，今天采有点小。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啊，习近平同志到我们这边来调研，肯定了我们一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业，富了一方百姓。青山是2008年地震的时候啊，我们浙江眼见的，我们就想出了这个尖苗，这个是帮助贫困群众能种茶增收。
2: 2018年，湖州市安吉县黄渡村捐赠的白茶苗白叶一号落户广元市青川县，但气候土壤条件的差异让白叶一号的种植一开始并不顺利。
3: 当时来的时候呢，第一年种下去，第二年基本上不会白化，问题没暴露。第三年的时候开始白化，白化期以后死苗烂根，始终长不起来。我们从开始的摸索到不断的探索和总结，然后再提升，前后用了4年时间。
2: 从土壤改良到品牌孵化，从茶园管护到茶旅融合，线上指导成为浙江技术专家解决茶苗种植问题的日常。
4: 哎，钱博士，我这就是最近这个茶叶啊，有点问题啊，就是你给我指导一下。
5: 这个茶叶怎么样呢？给我看一下。
4: 你看嘛，像这种。
5: 前面给我看一下，这个主要是小绿蚕处理，在今年整个管理上面啊，然后这个是系统性的做的，茶树根系长好了，它这个长势强了，要好得多。
4: 刚开始我回到家乡的时候，在我眼里这就是一个荒山。扶持了这个白叶一号之后，我就看到了这个希望。比如现在的茶叶长势都很好，像浙江过来的一些专家亲人们给我们。

0: 做线上或者线下的指导，作为年轻人肯定要更抓住这种机会，要肯学肯干。
1: 一片感恩茶，携手奔康路啊，我们也很感动啊。我说我们做的事情不多，但是呢，这个从省委到老百姓啊，对我们啊表示感激之情啊，其实我们觉得真正的做了一点小事情。
2: 从扶贫苗到致富业，随着白叶一号在更多地方扎根，承载着浙川情谊的白茶产业正在兴起。青山绿水间澎湃的生机与活力，也从秦巴腹地蔓延到更辽阔的川西绿野。
3: 多了，
4: 是把它转出来是不是？像你们有没有那个，就是种那个草场？
3: 有，
4: 种子会给你们吗？
3: 克隆局免费
4: 会发，会去发种。用什么方式来搞那个种子？就是
3: 翻根。
4: 翻根。
2: 宏源。
3: 翻根。我们中
2: 平均海拔4345米。川西北高原，高寒纯木叶县。2024年6月，新一批浙江援藏队伍来到这里，开始挂纸帮扶。
4: 20年是这三个，就这三个。刚来的时候，其实每个队员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高原反应，血氧饱和度普遍都是低于90%的。在高原地区，有3个不知道，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记没记牢不知道。
2: 在克服三个不知道的同时，浙江帮扶工作队对宏源这片热土的了解也在持续深入。
4: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慢慢的也适应了宏源的这个环境，发现宏源这个地方其实有它独特的魅力。一个呢，它有很珍贵的丛林资源；第二个呢，就是宏源有非常淳朴善良的藏族牧民；第三个呢，就是宏源有非常特色的麦蛙牦牛的这个产业。
2: 麦蛙牦牛，青藏高原型牦牛的地方良种，浑身是宝，是千百年来高原群众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
5: 传统放牧的话，就是小肚牛和大牛是放在一个群体的，我们是用身体状况来分类分群，饲料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很多群来补色，这样的话与传统放牧是有很大的区别。
2: 要把高原之舟变致富之宝，改进养殖模式的同时，浙江帮扶干部大力推广养殖新技术的集成运用。
5: 你看现在这些装了这些监控，在夜间我们不需要到牛场里去看牦牛，我们直接到那个监控室来看一下完全就可以了。
2: 人工选择，自然淘汰，独特的自然环境及优良的草场造就了麦蛙牦牛的优良品质。凭借犀牛东送，来自2500多公里外的高原风味，摆上温州人的餐桌。
6: 今天我们吃到的是我们阿坝州的这个牦牛舌，我觉得更好吃，因为它更脆，更有这种牛肉的味道。
7: 从你们专业研发菜品的角度来看，我们牦牛肉适不适合在温州做这些餐饮开发呢？
8: 我觉得呢，完全可以的。如果说想把它做大，就是要进行战略合作，通过温州这个点把它打响，进而在杭州啊、宁波啊等等这些地方呢，才能够推广出去。
2: 浙江市场优势和四川资源优势有效融合，5年过渡期，浙川协作的股股合力集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产业进阶的星火播撒在巴蜀大地。
9: 达州那个一路地有
10: 牌，这就是嘛，那不是已经下了吗？这个后面的都是我们达州拉过来的一些鸡蛋啊、牛肉啊等等，今天差不多有1吨左右吧，我们会分发到我们自己各自门店一些餐馆。
2: 凭借菜篮子空运走廊，新鲜的达州菜2个半小时就可以从达州

0: 秋山，摆上商超门店的货架。
1: 这个呢，菜呢，我们从2017年开始，从开始了以后，原来是陆用的，现在呢改成了以空用的，本地的反应还都比较不错的。这个菜挺好的，
2: 这个菜是
1: 这个从四川用过来的，
2: 对
1: 吧？也比较甜的，
2: 第三次嘞，
1: 而且是比较新鲜的。
0: 与此同时的沈家门渔港热闹异常，渔船纷纷归来，新鲜的渔货正在装卸打包，即将发往达州市场。走进舟山的市井日常，川产食材与海岛风情碰撞，烹调智慧在五味调和中蕴藏流转。
3: 来自四川达州的牛肉，牛肉的纹理很清楚，质感也好，适合做炒菜。
4: 四川达州大竹县竹产的一个乡村，配上达州的土鸡蛋，非常营养。来自舟山的鳗鱼响，结合我们四川达州的土猪肉，这道菜舟山话叫鳗鱼响烤鳗，这个是正宗山与海的结合。四川达州散养的土鸡汤，欢迎大家品尝一下。
5: 谢谢啊，
6: 好，
7: 分享。
5: 就是在舟山还能吃到达州菜，我觉得还是蛮新奇啊。
0: 为保证新鲜的达州食材运抵舟山，达州市宣汉县牛肉加工车间里，正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6: 你看我们的肉的，随便拿一块嘛，看起来好新鲜了、啊。你看一按有弹性的。
8: 这个牛肉我们是其实可以跟你对接上级部门啊，给你争取一些物流方面的补贴政策，比如说销到这个浙江地区啊，我们可以降低你的物流成本。
6: 那可以啊，可以啊。
8: 你的这个利润空间就更大了。
6: 那好，那更好。
0: 2021年6月，达州、舟山共同构建起常态化、高效化运行的陆海联运大通道，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让山与海近在咫尺，

0: 班主任注意，马上开作业安全会议，集合了，集合了。
1: 汽车卸出空箱之后，立即装重箱，立即装重箱。
0: 那批货物还有好多哟，
2: 那批货物到今天为止已经作业完毕了。
3: 走到贵港的那个焦煤啊，是啷个好多钱的呢？
4: 到会港的小麦粉2800件，70吨的货，运费一共是14049.4元，包括了那个到站装卸费加在一起的。
5: 达州之间，物流效率提高了接近1/3，成本降到了原来的20%。一条统筹海运、江海和铁路运输，并常态化高效运行的陆海物流通道，为两地架起一座崭新的发展桥梁。
6: 舟山人家是真金白银的，真情实感为我们谋划发展。现在我们带动起来了过后，那么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展示给他们。想对舟山的朋友说的话就是，欢迎他们常来达州，达州是一个来了不想走的地方。
5: 浙江与四川，一个屹立海滨，一个怀抱盆地，相知无远近，千里梦同心。安逸四川与诗画浙江携手，线上线下联动互筹，交融互鉴，和和共生。

0: 壮阔的大凉山，大自然用最细腻的笔触，绚烂的色彩，勾勒出山川的婀娜，斑斓的文化，也慷慨馈赠给这片土地最甜蜜的宝藏。
1: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平时不卖苹果的时候，我们都在干些什么农活。

0: 我们现在的话正在浇水啊，果蔬它是千万不能缺水的，要不然的话就没有水分了啊，大家就不能吃到可口的糖心苹果啦。大家看一下，
1: 周静，凉山州盐源县的一名带货主播，在浙江邦佛工作队的助力下，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电商直播。
2: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手机短视频创作的一些拍摄方法。关于这些拍摄方法呢，我一共在这边分成了六块内容，分别是影碟、拍摄角度、光线应用、画面构图、运镜。
1: 坚持学习，不断进步，周静日渐自信熟练的表达，让更多人知道了他的家乡，爱上了盐源苹果。
0: 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盐源糖心苹果啊，正宗的高海拔苹果。我们的苹果每天都是现场采摘、现场发货的啊。它虽然外观很丑，但是呢，它的心里面是很甜的。为什么叫它糖心苹果啊？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冰糖心啊。主播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
3: 现在应该剩下的货不多了，冻库里面还有多少？不多了，
4: 都没了，这机会差不多结束了，还有个两三天差不多。
5: 这个中国，这个两个
3: 都。我们引进了苹果筛选线的机器，引入了我们的溯源系统，确保我们所有出去的盐源苹果它的品质是有保证。我们依托永良的两地仓，还有我们永良号苹果专列，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盐源苹果运输的这个成本。
1: 永良携手以来，新理念、新技术，链接一大批创新举措，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
6: 今天我们来到了我们那个对口资源处啊，就是来寻求我们宁波方面的帮助，看看我们宁波方面能在铁路运输上，做一些什么样的支撑。
7: 我们永良号的开通啊，这个是我们国际打通这个国内那个双循环的一个重要举措。现在唯一的就是销量的问题，现在我们生产端打通了，物流端也打通了，现在就是到最后这个端，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考虑？
8: 销售端网络的组件上我们可以动起脑筋，这个可能还是要依靠后方来组织，然后我们工作队来协调，确保我们凉山的那些货物啊，能够那些凉山优品、优质的农产品啊，能够到宁波、到浙江、到东部沿海地区。
9: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大凉山的泡泡柑，它口感比较甜啊。
10: 第二次回购嘞，很甜的。
9: 感谢你回馈。
1: 伴随永良号的开通，两地仓的建立，让更多凉山好物走出了大山，奔赴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远方。
11: 这里是我们永良两地仓宁波中心仓的常温库区，然后我们才将引入阿坝州、甘孜州等更多的四川好物，届时升级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全温层、数字化、智能化、专业化等特色的浙川东西部协作宁波消费帮扶中心仓，提升我们浙川消费协作的供应链服务能力。

0: 当凉山民族风情邂逅多元潮流的海派气韵，宁波刮起了凉山风。
1: 我们彝族漆器主要分为三种颜色，黑色、红色、黄色。黑色是庄严，红色是热情，黄色是光明。
0: 凉山农特产品、非遗产品、文创产品琳琅满目，配合特色场景营造、非遗活态展示等方式，凉山民族文化点燃了宁波市民的消费热情。
2: 这是我们凉山州盐源的苹果干，
3: 还挺好吃的，挺脆挺甜的，
2: 一般美女姐姐都比较喜欢吃啊。
3: 好的好的，
4: 这是我们那个凉山州它独有的一个调茶，来您品尝一下。
1: 好，谢谢。
4: 不客气。
1: 还蛮清爽。
4: 是的是的，然后这也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茶饮。
5: 像凉山州普调

0: 盐源苹果干、牛肉干都很受欢迎，特别秋天新鲜的盐源苹果，很多个人过来抢购。总体来说，大家都很认可凉山州的产品。
1: 第一次看到他们的一些东西，会让我觉得就很感兴趣，让我特别想有机会去凉山，也去看一下他们那边的一个风土人情。

2021年以来，至和千里的两地跨越山海，硬联通与软链接相结合，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组团式帮扶模式创新，一网通办在云端，文旅交流互学互鉴，乡村振兴示范试点，残疾人帮扶协作，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协作路径深度实践，群众认可，成效显著，为浙川两地多元协作构建起崭新的空间。29年的时间，凝固成一座桥，有人走向山，有人走向海，为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浙川协作正以昂扬的姿态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着力打造新时代浙川合作升级版。万里山河，锦绣烂漫。

0: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雁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8: 秋蝉还活着，
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史的经纬，开启礼出东方的序章。从东海之滨到川江之畔，变革重塑，携手同心，用脚步踏印，
1: 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一些发展。协作，
2: 做出一份自己的一个努力。
0: 融合，激荡，潮头奋起，以使命丈量。
1: 浙江的四川非常的有
3: 贡献，就业增收，共同发展。
0: 与时代和鸣，绘就山海同卷，万千气象。

0: 个人擎着炬火，就必定向光而行。
1: 开展中西部协作，是党中央早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
0: 这是时任浙江驻川工作组组长的王俊，在浙江援建挂职干部欢送会上的发言。为了这份壮丽的事业，他交出了全部的自己。
2: 是你们帮助办的是吧？
3: 对，
2: 协助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一个重要内容。
0: 来川为什么？在川干什么？离川留什么？王俊用行动见初心，以生命赴使命。你奔行过的路，都成为照亮来人的光。2024年6月，浙川东西部协作援川挂职干部迎来了首次集中轮换，把山海深情接续传唱。
4: 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一个初修的过程，看一看这个同学他哪个地方是按照我们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的。
0: 乐山市木川县中等职业学校蓝鹰工程的起源校，校企合作定制办班，学生校内接受生产实训，精准培养适配型金蓝领。
5: 吴一鸣，工作习不习惯？
6: 工作你很习惯的，这边
5: 现在大概一个月能够挣多少钱？
6: 大概现在一个月能拿7-8千左右。

0: 然后你们好好的干哈，但我向同学们问好，有机会我和老师们来看你们。好，
1: 培养好一个孩子，就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2: 我们要替人民啊，交办啊，自立
3: 二，还有我们
1: 通过职业技能学习培训，山区青年成才的梦想正在实现。
4: 那你这位，你娃考试多大？考了多少分？
5: 我觉得吧，我就考在成都周边的学校吧，因为离家乡近一点，我们现在都需要共同努力。
1: 18岁的窦昌树，就是一只被救回来的蓝鹰。重返校园，给予了他展翅高飞的力量。
6: 我们做这个蓝鹰工程啊，主要也是为了像你一样，还有其他同学，能够学到更多的好的一些技能，能够今后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大家把生活过好。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要记得回馈家乡啊。
1: 以职业教育为支点，打通就业、学业、创业、产业全链条，蓝鹰工程撬动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技能人才培养、东西部产业协作等多个时代命题。
7: 毕业之后我想去当兵，
8: 当一名会计。
9: 我未来可能会选择一些专业对口的工作。
8: 我想当设计师，因为我喜欢画画，想要把画展现给更多的人看。
0: 我们希望的是我们能够把你们培养成高素质的蓝鹰雄鹰，飞出大山，翱翔于山海之间。

0: 清晨八点左右，位于巴州市巴州区万王路西段11号的金国工坊内已人声鼎沸。正在张罗收获的张婷，作为工坊的经纪人，已是第三个年头了。
1: 啊，你这次还怪多哎。
2: 嗯，
1: 总共有好多天
2: 啊？这有200多条。
1: 这个快四那个一天，现在你速度提上来了哟。
2: 对，这个只要上手了，速度也就比较快了，而且在家里的时间又比较灵活。
1: 确实噶，家里也照顾了，娃娃也照顾了。
2: 对，这样子的话，生活也比较充实一些嘛。
1: 可以，可以。
0: 巴州市巴州区是劳务输出大区，多数妇女留守在家照顾老人小孩，因文化素质、技能优势、工作时间等原因，束缚了妇女就业选择，限制妇女工作积极性。
1: 现在熟练了噶？
3: 哎，
1: 这个订单的话，就是我们出口就是国外的，一个月25万，30天内要高质高量的把它完成。
3: 我们得要尽力的去把它做好。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学的时候嘛，就感觉有点困难，因为没接触过，做的时候就是手都是打抖的那种。然后资深的师傅嘛，来手把手的教，经过那么一个多两个月的学习，现在能做得很顺手的。这样子的话是每个月嘛能做到3000多块钱嘛，还是很开心的。
1: 可以的，对对对。
0: 石玉华是张婷印象最深刻的一名学徒。56岁的他，早年因意外导致腿受伤，很多工作因不能久站只能放弃，家庭来源只能靠丈夫外出务工。
1: 师姐，最近怎么样了呢？
4: 还可以吧，以前站着就是身体不舒服嘛，现在坐坐在屋里坐的，好开心好多了。
1: 那你来我们工坊有好久了？
4: 两年多了。
1: 收入晓不晓得有好多啦？
4: 收入4万多的样子吧。
1: 还是可以啊。我们工坊的话也跟你和差不多一样的情况，有12个。
4: 哎，反正天气下雨，冻在屋里做起开心了。
0: 对石玉华来说，这不仅是一份收入，更是挣脱命运枷锁的见证。用巧手编织梦想，让指尖记忆变成指尖经济。从革命老区到民族地域，浙川携手的探索实践不曾停下脚步。

0: 雪山绵延，彩铃柔软，一曲原生态的溜溜调从康定市王母村响起，让浙江帮扶干部与当地村民彼此走得更近。
1: 唱得非常好听，我说我们浙江的人啊，都没有听过这样的好听的歌曲。
2: 他是这儿的，浙江援建我们这个王母村嘛。
1: 对，
2: 浙江援建我们这个王母村，就把我们的这个门面啊、院坝、院墙啊那些做得非常好，我们这儿的村民是很满意的。那走嘛，过去在我家里头，我们喝个水嘛。
1: 好，
2: 喝个水。
1: 好。你们家现在民宿开吗？
2: 我们还是开起噻，
1: 开起噻，是自己做还是租掉了？
2: 我们在这个餐饮就打出去了。
1: 啊、哦，餐饮
2: 住宿就自己在安排。
1: 啊、哦，住宿自己在安排，餐饮住宿去了。
2: 餐饮我们忙不过来。
1: 来的游客都有哪些地方来的？
2: 现在是很多的地方的都来哦，
1: 全国各地都有。
2: 啊，全国各地的，五湖四海的人他都要朝这儿来嘛。
0: 雅拉乡王母村，海拔3000多米，雅拉河畔的情歌源头。也是康定农温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以溜溜调为魂，川西建筑为形，王母村从传统村落转身为情歌旅宿村，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民宿成为乡村振兴的新窗口。
3: 开民宿之前，我是做特产生意的，然后就是回来看到那个浙江援建的把我们的院子啊、环境啊这些弄得特别的漂亮，然后就突然有了回来开民宿的想法。像旺季的时候，我们的接待量100%的满。
4: 哎，妈母。
3: 哎，龙哥，你过来了。
4: 对，今天过来跟你看看你这边最近怎么样。
3: 最近还好吧？
4: 哎，坐坐。哎，谢谢谢谢。今年整体怎么样？
3: 游客量要多了，但是价格买不起。
4: 价格买不起啊？接下来还是在想继续做一些培训。你觉得接下来如果我们要做培训的话，你对这个你自己的需求在培训上呢？
3: 主要是想就是经营的或者是管理啊。
4: 就主要还是在营销方面。
3: 对，营销。对。
0: 民宿兴起，村貌焕新，农牧产品变旅游商品，农田牧场变体验基地，看雪山，泡温泉，住民宿。康定正以沉浸式体验展现情歌故里的多元魅力。
1: 李总好，李总，现在入住率怎么样？
5: 入住率的话，像这个月入住率还是比较高，因为秋天嘛，本来就是泡温泉的季节。
6: 对。
5: 然后我们新增了很多体验项目。
7: 他们给王母村搞了一个那个王母村的牵马项目。
5: 骑马。然后
1: 你们跟村里一起联动起来。
5: 联动起来，就每个村。
0: 新阶段东西部协作以来，浙江干部与专技人才走进甘孜，从情歌故里到稻城亚丁，从丹巴藏寨到理塘草原。浙川携手的种子在雪域高原不断播撒，甘孜的农温旅融合正从一点亮到全域红。
8: 甘蔗和浙江，我们说甘蔗好甜，浙江不是东西部协作嘛，所以说对我们甘孜的文化旅游有帮助非常大。对我们18个县，我们18个县都的浙江去做了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啊，然后的话就是他们也派了很多干部到我们甘孜来，援助我们甘孜。这种援助是真真切切的这种援助，不是说过来蜻蜓点水或者是秀一下就走了，他们是真正的扎根在这2年3年这样在我们甘孜。所以说甘孜现在对浙江，说到浙江我们非常感动。每年还有
0: 琵琶林间郁郁葱葱，羌寨广场上百余名银铃游客正踏歌起舞，欢乐声荡过青山，让北川十亿村这座云朵上的羌寨愈

拓宽的道路，升级的产业，爆改的民宿，无一不诉说着这座云朵上的羌寨已从很好迈向更好。浙川联动集中发布十条地域特色鲜明、文化资源丰富的美食主题线路，着力打造人文美景体验，川味美食品。

0: 态康养度假等特色卖点和沉浸式业态。从牵手到共生，浙川两地发挥各自所长，一体布局，打造产业集群。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热潮澎湃在巴蜀大地。
1: 起哄咋了？把那项目招远出来。
2: 这个前面两次好像是赚了1000000个，现在总共是。
0: 汽配产业技术先进，附加值高，市场巨大。在朱德元帅和张思德同志的故乡，一个专业生产汽车零部件的工业园区正在崛起。
1: 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我们现在也不断的开发和研究新的产品和新的工艺，像这个产品都是我们研发出来的一个新的产品，它主要是用于汽车底盘的，因为这个是日本天籁的，后面的还有奥迪的、路虎的，好几款新的产品正在研发。
0: 抢抓东部产业西进转移机遇，以汽车底盘零部件系统为核心，一大批浙江汽配企业落户这片红色热土，产业集群发展呈现崭新气势。
3: 当时呢，我们来到了仪陇的时候，仪陇是没有工业的，从老家带了十几个技术骨干一起过来的。随着我们过来落地以后，跟汽配相关的配套的一些企业呢，已经逐步落地了。从我们的原材料进厂，到最后我加工成成品，可以货发到上海、宁波出国，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都不需要离开仪陇，就全部都解决了。
4: 最近的地方也可以挣到钱，也可以照顾家里面的老人和小孩，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我最感谢的。
0: 注入东部血液的汽配产业集群，迈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5: 这是我们精酿的青花椒，大家可以看到花椒表皮凸起的油包小的颗粒，它就是花椒麻味的来源。吃到我们精酿的青花椒，你会感到一股特别浓浓的麻香味。在做鱼的时候，
0: 正在直播带货精酿青花椒的人，就是首批精酿优选推荐官之一的雷林。
5: 可以到咱们浙江宁波去看我们的仓鼠里面。
0: 精酿位于川滇交界处，从西昌到金阳需要5个小时车程，匮乏的平地资源让农特产走出去异常困难。浙江帮扶工作队创新探索产业飞地模式，这也是金阳产业布局的一次全新尝试。
6: 那这是全糖的效果，对包装盒上面我们都会有凉鞋做的标志，这是单口包装。那这款酒呢，后期也是卖到宁波，卖到东部沿海，也卖到凉山。
7: 它的总的品牌其实还挺适合，比如说宁波跟凉山已经契合起来了。
6: 对，因为对于凉山而言，深加工的产品是非常少的。那我觉得如果有一款流通性更好的产品的话，
0: 企业注册落地在金阳，办公运营在西昌，同时东部企业入驻西昌，利用电商平台辐射凉山泉州，农特产品直采直销，飞地园区飞出金凤凰。
8: 1天400多啊，
9: 也不是一天，它是一整场
8: 啊，一整场
9: 播了20多个小时。
8: 那像我们花椒，你们现在一个月要播几次了？
9: 一个月的话，大概是10场往上。
8: 那就是你来播吗？还是？
10: 基本上都是我在播，会有很多这边就凉山这边的，或者说就是通过我们这
8: 边哦，就本地生活的这种是吧？
10: 对，就是说
8: 本地的这个电商飞地，不仅说卖东西，
9: 是的，
8: 还有一种就是扩大产品的知名度，让广大人知道之后，哦，你这个就是好，人家会来买。
10: 确实，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事情。
8: 这个里面要形成一个网红的孵化地，为家乡带货，一变成二变成 N 这样的几何式增长。
10: 花椒鱼呀，还有什么这个？
0: 让园区飞出去，把产业留下来。浙川产业协作领域持续向科技创新、智能制造聚焦，打造区域合作升级版。岷江之畔，从无中生有到主导产业，一座百亿现代纺织城正进阶到2.0版。
11: 我们现在这边的话，就是订单量还是比较充足的啊。
12: 现在我们工人收入怎么？

0: 工人还不错吧，通过4年的培训，员工的技能还是增长比较快的，平均工资我说是熟手员工了，可以拿到7000左右。
1: 2017年，根据坪山自然生产要素禀赋，确定坪山作为东部纺织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集中产业区。如今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的智慧园区系统建成运行，产业进阶的同时，也给予了当地百姓更多的就业机会。一根纱线将山与海紧紧相连。
2: 你老家哪儿呢？
3: 四楼那里。
2: 你怎么想到就到这儿来上班呢？
3: 平常有个纺织园，然后就是跑进来应聘哈，然后应聘了个产煤班的工作，工资的话也比较满意，就是5-6千。在这边买了一个6平的房子，工作也还比较稳定，就把孩子带过来上学，日子也就越来越好了。
1: 以产业带动民生改善、生态保护、人产城融合发展，千亿产业的梦想城市崛起。
4: 今年的产值是6200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大约6%。今年整个纱线的质量比去年都有所提升。
2: 那你们新项目现在进展情况怎么样？
4: 新项目一期的主体工程现在已经完成了85%。
1: 以创新驱动为引领，浙川两省携手同行，共促发展，全方位加强省际间各领域协作交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能源保供和项目建设合作，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探索共同富裕实践路径，促进民生共建共享，同心谱写浙川合作交流新篇。
5: 我是2024年从浙江来到泸州的挂职干部。
6: 2023年9月，
7: 2024年，
8: 2018年，
9: 2024年，
10: 2022年，
11: 2022年。
6: 我作为一个中西部教育的一座桥梁，使两边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方式得到了很好的融合。
0: 南浔和广安连续走过了6年的这个协作之路，结下了深厚的这个情谊。
12: 东西部协作，我们并不是仅仅是把东部先进的经验带到西部来，带到宏源来，我们也从宏源也从西部去学习了很多。
13: 来了以后，应该说大家还是这个非常的投入，也非常的应该说也是热爱上这片土地吧，也想总会想在这里能为这里做点事情吧。
14: 我们说发展就是最大的民生，那么我们还是想按照我们两省的要求，从这个输血到造血进行转变。
15: 因地制宜，拓展全方位多领域的协作，让协作内容更为丰富，更加契合发展的需求和群众的期盼。
16: 现在是东西部协作，那么也想把我们租金的产业引到木川这边来，把它发展好，
17: 把我们的盐源苹果进入高端的一些渠道，然后让更多的消费者可以更方便的买到我们的盐源苹果，
18: 把万源的产品就农特产品推荐到舟山去，我们两地能够携手共进，共同发展。
19: 2年时间的一个包袱工作，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也很高兴能为东西部协作做出一份自己的一个努力。
4: 我觉得我很自豪，能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大凉山的传统文化。
6: 感谢浙江，感谢昭觉政府给我们更多的就地就业机会，让我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18: 得益于现在浙江丽水也好，还是拱墅也好，对于我们昭化的这种帮扶的这种感情，撑起了我们家门口的就业梦。
0: 我相信在未来能够携手共进，打造更加美好的蓝图。
6: 浙川东西部协作，产业链供应链合作，释放两省的优势，针对地方特色产业强链补链，通过市场化机制双向奔赴，打造东西部产业协作的浙川品牌。
1: 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浙江与四川共处长江经济带，人文相通，情缘不断。29载春秋，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携手追梦。

0: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2: 先分右腿再分左腿。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坚持，放个肩膀上，这儿转，加油！
6: 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4: 你能走到多远？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2: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3: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4: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5: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6: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4: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7: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

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马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0: 远山森林疾驰的汽车，它将带我去往何处？这里是天目山清凉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它还有一个别名大树王国。
1: 你在保护区里面工作已经有多少年？
2: 我有38年了。
1: 38年，经历很丰富的。
2: 因为一直这个学校毕业出来就在这里了。就是柳山。
1: 柳山。
2: 古树呢，它长得非常高。我们这块地方呢，那是雷集中发生的地方。有的是直接击中导致死亡。有些呢击中的偏了一点，半棵树击中，半棵树死掉之后呢，微生物会侵入造成树体腐烂，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古树进行救护。
0: 救护古树听起来很酷，但当我抬起头，我觉得这并不轻松。
2: 好了，成功射中了啊！最开始的是最细的绳子，然后用这个细绳子把这个粗绳子拉上去，人可以拉上去啊。
0: 赵老师一直在给我介绍救护古树的方式，说实话我有些走神。
3: 到了树杈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病什么虫。
0: 显然这是一份极具挑战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工作，正是因为一项制度创新。
2: 我们现在的叫一树两长啊，树呢是古树，两长呢就像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就是说担任这个科研树长，还是说这个公安啊，他们来担任古树的警长，那么就是称为一树两长。
0: 一树两长，多么有趣的名字！那还有别的保护手法吗？
2: 这个树的空洞啊，通常呢是底部空上去，就是下面因为太潮湿了，它有很多的微生物把这个木质部给分解掉了。
4: 通过敲击这个传感器，声音在这个树干里面，它会有一个传播速度的。如果有空腹的话，传感器会有一块蓝色或者绿色的一个区域，我们要视情况对它进行一个加固的一个操作，那么避免它在台风的天气啊，它会有一个倒伏的一个风险。
0: 天目山深处，他们正全力以赴，这些自然的馈赠被精心地呵护着。
2: 通过这个法呢，就是我们天目山呢更加的有法可依了。
0: 一座城为一座山立法，这是一个浪漫的举动，而这个故事还在继续。他叫刘百良，一位跟踪拍摄天目山超过20年的摄影师。走在大树王国之中，我一直在想，关于这座山还有什么故事呢？
1: 你刚拍的是什么？
5: 那是一个古的银杏树哈，有雾来的话它就有层次了。等一下我们一路走都是大树王国古树参天的。
0: 天目山拥有全球最大的古柳杉群落，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就有500余株。
5: 现在我们来到了天目山最有名的叫五世同堂，

0: 这个树干特别苍老吧，你看那些是不是像小朋友一样，
1: 对，
0: 它就是同一个根系孽发的，是第四纪冰川留下来的一个物种，在恐龙时代大概有上百种吧，现在就剩这么一种，就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子。所以这个银杏是天目山是个种源地。
2: 刘百良告诉我，古银杏全球几乎灭绝。科学家根据银杏的基因组信息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分子标记的工具，通过研究发现，天目山是银杏重要的冰期避难所和海外银杏起源地。当我站在这苍劲古老的银杏前，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真奇，我们人类在它面前又是何等的渺小。
0: 立道岩的水晶柱是在北魏，距我们这里现在呢是1500年。他当时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叫榆钱县北天目山，山上有双木，皆是几百年树，唯自强凤岭。1500年，他看到的这一片森林，都是几百年树。到现在的话，你加1500，那有些树都2000年以上了。前面呢就是大树王了，大树王是在宋朝的时候，它就叫千秋树了。据记载啊，这个树呢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来到天目山，封它为大树王，所以说老百姓呢把它当成神树了。它的直径有2米3，一般都要7个人以上才能。
1: 七个人可以吧？我也想抱抱它。
0: 20年前也给它拍过，现在那个枝丫其实是一颗种子啊，掉在里面发芽发出来的。树已经枯萎了，但是它又有新生了。
1: 这个树，你看它已经死了，但是它会给很多的别的植物和动物给它们生命。
0: 对，
1: 就是，所以死了以后还是有作用。所以我感觉它没有死，其实它是通过别的植物都还会一起活着的。
0: 很神奇啊，生命在更替啊。
2: 死亡与新生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新老大树王并立于天目山，这生命的轮回又何尝不是自然的智慧呢？远处的清凉峰，那里也有着新生的故事。这是张淑妍，一个痴迷于守护梅花鹿的男人。
3: 这个树叫灯台树，这梅花鹿啃掉了，它单宁含量比较低。
1: 这什么是鹿的脚印？
3: 那就是梅花鹿的脚印。
1: 哦，而且那肯定是今天过了。
3: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句老话叫“鹿眼不藏丝”。梅花鹿的，它只要一根细细的丝，它都会知道。春季公鹿，老的鹿角掉了以后，它躲绒，它会到很安全的地方去。母鹿呢，它也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躲起来生小鹿。这是他胆小谨慎，可以活到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梅花鹿其实远远就发现我们了。一个是声音，再一个是气味。啊，待会儿我会一个人去，你别去，然后我尽量把我看到的梅花鹿拍回来给你看。
1: 好，
3: 好不好？
2: 张淑妍独自离去，树林里我看着她的背影，莫名的有些动容。

0: 发现在好几个。
1: 你看。
0: 对。
1: 2002年的时候，咱们救护了一头小鹿，给它用羊奶喂大，朋友们就叫我鹿爸爸。但是现在小朋友就我更愿意别人叫我鹿爷爷。
2: 鹿爸爸变成了鹿爷爷，保护者变老了，但梅花鹿却多了。这里的社区又如何呢？
3: 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充满激情的朋友，
2: 叶国富。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美青木山四化月亮桥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到青木山的游客必须要经过我们月亮桥村，我们通过美丽乡村建设，95%的家家户户的都是看都是别墅了。我们月亮桥村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美丽乡村。我们录音是年轻人的天地啊，边唱歌边吃烧烤边歌舞晚会。
2: 叶国富告诉我，月亮桥村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民宿经济，生意火爆。
5: 很漂亮。I like these kind of homestay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It feels like a kind of a homestay atmosphere.
4: 每一个房间的风格都不同的。
6: 我是月亮姐姐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
7: 叫玛塔。
5: 大家好，
7: 管什么厨师？全国各地的学员啊，他要学民宿管家，他花嘞，我也会给他们去上课。
5: 对，我觉得这个民宿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我之前没有听说过。
2: 大树王国的故事里，生命更迭，百姓安康。这是我理想中的和谐世界。那下一站呢？
8: 我叫尹开富，我的一生，我觉得自己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和参与了九寨沟的保护。
2: 前往四川的航班上，我一直在看尹开普先生的书。70年代。因为一次野外调查工作，尹开普意外与九寨沟相遇。当森林受到砍伐的威胁，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四处奔走呼吁建立自然保护区。此番努力之下，九寨沟才有幸得以保存至今。

0: 哎，这里的空气真好。
1: 是吧？山里面的空气很好，而且在这儿很安静，你在这儿可以听到很多声音。
0: 这些都是风的声音。
1: 对，风它从那种树林里面穿过那种声音。中国的汉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松涛。
0: 松涛。
1: 松树形成的那种海浪的声音。
2: 松涛，松林如海浪般摇曳，让无形的风也有了形状。
0: 你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保护就是在哪里？
1: 这里面我现在就是很喜欢的这条扎入沟呀，因为这条沟最为安静，你可以让你更亲近自然，能够更纯粹的去感知自然。
0: 对，而且这里走路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这个地也有点软。嗯，就是
1: 对它这些落叶啊苔藓啊就非常自然。
2: 扎入沟曾经未对游客开放，王燕主导开发的生态徒步路线将会给山沟里的居民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其实保护区进来可应该是对他们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改变。

0: 以前就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牧业慢慢都被现在的旅游业给取代了，好多这种老百姓现在就是说从事旅游业。
1: 在松树下漫步，我开始深刻地感知到自然的魅力。
0: 你看，像这藏族就很崇拜那种大树。万物有灵这种崇拜其实是好的，就是说更去敬畏自然，而不是说我去自然里面无休止地去掠夺。
2: 我觉得我们在保护生态的这个方面会学习很多，如果我们能了解当地的人的一些风俗，他们自己的一些传承的智慧。
0: 马上就可以看到村寨了。
1: 九寨沟因为有九个藏族村寨世代生活于此而得名，这里的一切都与藏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0: 这个寨子的话并不大，只有49户人家。他们这儿虽然是现代化的建筑，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用很多传统的材料。
2: 你好，
0: 他是当地的藏族，也是我们同事。这是哈达，黄哈达，表示很尊贵的一个。
2: 哇，非常感谢。很漂亮，真的。这个是什么？
0: 传统的藏式家庭是没有厨房的，就是这儿就是他们的厨房，就是围着火塘，所以说基本上重要的生活场景都会在火塘边上。
2: 这是一种面包吗？
0: 嗯，对，这个是核桃饼。我跟你说，所有的食物里面都有核桃，是吧？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主食，它是用核桃做的。
2: 是甜的还是咸的？
0: 这个应该是咸的，
2: 咸的
0: 也有做甜的、嗯，甜的、咸的都有，就看你的喜好。
3: 甜的，
0: 这是酥油茶，来，而且九寨沟的酥油茶是甜的。
2: 非常好喝，有一点甜，但是没有太甜。一会儿再跟我说一下怎么做，我写一下。I drank well, it's called in English buttermilk tea.But it's not the same because this has more an addition of walnuts and some other spices. So it's much richer in taste. I love it.
1: 当地居民生活得很幸福，杨金秀也是如此。
2: 你现在带我去看什么？
4: 我现在带你看的是我们这个景区里面的树镇寨。现在旅游开发了嘛，老百姓主要以旅游收入为主。树镇观景平台高空，我们可以往下看整个寨子，还有树镇群海的全景。
2: 让我期待，最漂亮的应该是最高的地方。
4: 对，
2: 哇，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这个颜色真的
4: 特别蓝，像大海的颜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峡谷里面，然后出去的机会很少，然后因为这个海刚好跟大海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又非常向往大海，但是这个面积啊又没有大海那么大，所以说我们经常叫这些湖泊呢叫海子，大海的儿子。
1: 杨金秀对于海子的个人解读，去也洋溢着幸福的滋味。
4: 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2: 我们现在是在游客中心吗？
4: 对，这个现在是一个的那个中心站，这个就是游客集中的地方。
2: 我听说这个餐厅是你们公共收入分的一个餐厅。
4: 对，为了景区的更好的发展，集中建了这一个餐厅。这个呢也有当地居民的股份。这是我们九寨沟的青稞果艾，对，这个是当地的。
2: 好，
4: 这也是景区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用餐的地方。
2: 这是不是你们当地的一种菌？
4: 对对对，这是我们对，因为我们这个自助餐呢，就提供的更多的是就是本地的食材。
2: 嗯，中国里面是很多，外国人会特别喜欢。
4: 这边就是一个旅游纪念品的售卖区，我们提供了有90多个摊位，给我们的当地老百姓来增加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
2: 那我们一块去看看。
4: 好，待会儿我们去看一看。
1: 人类学家也是要逛街的，

0: 请允许我开会小差。
1: 这个是牛布吗？石头。
2: 对，
1: 这是手工的吗？
3: 手工的。
4: 啊，
1: 那这里国外的游客多吗？
4: 啊，多，四面八方的人都。
1: 这是南方的，是中国的。
4: 我们这个藏袍是芬兰来的，
1: 对吧？对，
4: 但是我们平时带的还更多一些，更大一些。
1: 对对对，雷老师你好，
3: 我带你去黑脚寨，我们的一条监测样线。
1: 好啊，那我们走吧。
3: 对，
1: 好。
3: 九寨沟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它涵盖的各种景观，高山草甸、湿地湖泊，都是物种比较多。我们兽类有80多种，鸟类有269种。
1: 我们今天都能见到是吗？
3: 这个
1: 猴子能不能见到？
3: 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运气。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更换一下我们的红外相机。如果说是遇到国家一级或者2级保护动物，必须用定位系统记录动物的痕迹啊，包括这个物种周围环境信息都得采集，所以得慢慢看。我们上山就到处在看。妈的，黑熊它冬季刚刚冬眠起来的时候，就是吃的东西比较少嘛啊，它会通过它的爪把这些湿了过就吃它的这个人皮
1: 啊，全皮都是它能掉的，这个油也这里出来了。
3: 你看这到处都是黑熊干的，待会儿我们放一个相机在这里啊。动物过的路我们称之为兽径，比如说那个动物就比较小，我们就要把它这个位置放低一点啊，这里还要调角度啊。
1: 一个相机会在这里会多久啊？
3: 它这个可以是5-6个月。
1: 五六个月可以啊，找一个好的角度。
2: 对，
1: 嗯，
3: 那样它出发了就红外感应，它就会拍照片或录像。
1: 1、2、3。
0: 雪山、海子、松林，我很好奇，那一年的印开普先生是否也有和我一样的相遇。我走向长海，尝试感受风，而我正站立的这个地方，印开普也曾在1978年站立，是他重新发现了九寨沟。湖水湛蓝，天空明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仍旧照耀着这片大地。坐在印老坐过的地方，试着去体会他第一次见到九寨沟时的心情。我猜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说实话我却有点想家。风继续吹着松林，奇怪的是还未分别，我已经开始期待再一次与九寨沟的相逢。

0: 把狮子做成巨型布偶，两人默契配合。随着鞭炮和锣鼓声舞动，节奏、律动，我原地穿越回了经典的中国功夫片之中。
1: 我感觉这一点都不容易，
2: 很难，还要体力。
0: 眼前的一切都让我兴奋，这是中国广东，鼎湖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火药是中国引以为傲。

0: 道的四大发明之一。此般运用，无不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
1: 苏建人的原名是苏华林，据传他上武当山学艺回来以后，给予我们村民啊，治病啊，施法设坛设宇。我们村民为了纪念他，在这里修建苏建祠。每逢农历的四月时，每家每户都过来祭拜。
0: 在我看来，眼前的一切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缩影，感恩也祈愿，村民们带着贡品前来，不为盛大的仪式，只为给传说中的恩人道一句生日快乐。
1: 今天的苏建人办，我们招人啊，这个村民每家每户他邀请的人过来呢，为家里要做的一些我们比较好客的那个菜用。
2: 来就差不多都来了，
1: 都来了。
2: 这个是一个公共，你们村公共的一个地方。对对对对，
1: 如果我要这里呢，提前说一下，如果我要了，那个其他人就不用了。都是先到先得。
2: 有鱼，尤其是鱼。
1: 这个食材也有很讲究，自己养，不是
2: 自己养的。
1: 对，因为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为了这一天，不能简单嘛。
0: 粤菜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我也是为了这一天呀。开吃。
1: 这个是鱿鱼。他们吃完以后，他会评价今天做的怎么样，好不好吃，他会说。不好吃，他也会说。对。
2: The food is really delicious, and you know everybody seems to enjoy it. It's really family and friends coming together for a celebration.
0: 饭后的阵雨如期而至，焦元村、梁家人和鼎湖山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1: 梁氏宗祠也是鼎湖山山主故居，它起建于1372年，到现在已经600多年历史。
0: 鼎湖山是焦元村的后山，村民世代精心呵护。山中的庆云寺也沿袭了守望自然的传统，开山祖师甚至刻下碑文训诫后世。

0: 祖先立下来的规矩，我们历代的话需要用来保护森林。
1: 我曾经做过禅宗相关的研究，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有着熟悉的味道。僧人植树守山，这似乎是镌刻在灵魂里的传统，当然也是藏在林间的智慧。如今此般智慧也有了它在现代的意义。
2: 楚老师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鼎湖山站。我是鼎湖山站的楚国伟。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样地的情况。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呢，是我们鼎湖山站的季风强绿阔叶林综合实验场。现在呢，我们去更新生长监测，因为树的生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固碳的过程。我们是每个月定期来扫根。可以打开这个电脑。箭头对着这个红点运行这个程序，这就是一个扫根的程序。

0: 去。用这个根系监测系统，每20厘米监测一次，就可以把根管周围的土壤以及这个根系生长的情况都可以把它扫出来。那我们现在是扫第二层，为什么我们要做分层？每棵树它不同深度，它的根的多少都是不同的。它更深一层的根就会少一些。
1: 对，这个图片比那个少很多。
0: 对，一般来说我们做到一米已经够了，因为再深的话，这树根会更少一些。通过长期的连续的观测，可以建立一个对应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根，生长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导这个树的生长情况。
1: 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些被气候变化的影响？
0: 我们顶屋山呢，水平梯度来说，我们有演梯初期的马尾松林，演梯中期的针花叶混交林，以及我们这个地带性的群落季风常绿花叶林。我们在不同的生态类型都有监测，实际上这个树的生长跟气候关系很大。OK, let's go on。 建这个塔可以更直观的就把一个区域的碳源碳汇的数据特定出来。Good, very good。顶屋山呢，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我们属于北回归线附近。全世界的北回归线附近都是荒漠，但是在我们华南地区都是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也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
2: 我们今天呢，就来玩一个小游戏，找动物。
3: 找什么？
2: 五只螳螂。啊，这个很像。哇，你看这个公鸡型螳螂正在捕猎呢。啊哈！
4: 鼎湖山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保护区。彭立方将自然与科学教育相融合，提出了鼎湖山模式。
2: 山这片森林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富集，所以我们这些树木呢，它能把我们人类释放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很棒。这样子的，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降低。我们欢迎玛塔呢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一个研学的团队。
5: 大家好，我叫玛塔，我来自塞尔维亚，是欧洲的一个国家，然后我在你们中国在这里来做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我特别开心今天加入你们的研学。
2: 刚刚老师讲到这个植物呢，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吃碳的森林。那我们今天呢，让你们当小小科学家，所以说这个叫小小科学家的之路。小小公民科学家是基于鼎湖山模式下成立的品牌，通过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的一个融合。那我们就希望把简单的监测呢，能给公众，让公众去帮我们收集科学的一个数据。胸径为20厘米的树，你看可以固碳多少千克啊？108，相当于火车从上海到鼎湖山排放的碳。那我们怎么去测量一棵树的胸径啊？
6: 给它把整个树都给围起来，它就会。
4: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一群孩子中间静静观察。
2: 测量这棵树的胸径，一定要在1.3米的高度。1.3米是不是在这里？
4: 彭立方的林间课堂，让碳中和这个抽象的标题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知识。
6: 117.21，
2: 我们2011年就成立了一个碳专项，来评估这片森林它到底能储存多少碳。然后我把这个研究成果呢，科普化成这些学生所能认识到的知识。鼎湖山美不美？
4: 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它象征着胜利，

堂科普课的最后，我将许愿球抛入其中。希望我身旁的这些孩子们能从保护区获得知识，也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光明。

0: 前头。
1: 这是邓氏夫妇。对了，你一定好奇他们在干嘛。
0: 我老看电视上
1: 用最传统的方式驱赶蜂群，养草木灰，喷水，敲锣，真是一场刺激的交响乐。通过这种方式让野蜂群受惊聚拢， DNA 被唤醒，蜂拥着去保护他们的女王，如此蜂农才有机会找到蜂王。
0: 小石头，我看到的在草子上那个粉在这儿。
1: 中国有句古话，擒贼先擒王。
0: 嘿嘿，得好你好飞，
1: 搞定了蜂群的女王，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2: 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
1: 邓老一直念念有词，蜂王上板，蜂王上板，这些话在空中飘荡，听起来还有点神奇咒语的味道。
0: 蜜蜂就是那个方法。
1: 把枯木掏空制成木桶，将被咒语催眠的蜂群放入其中，盖上盖板，用泥浆封口，抽出预留的树枝作为进出口，一个新家就此造好。现在真正的工匠接手，工蜂们就拜托你们努力工作啦。
3: 我准备把你们的蜂蜜送给塞维亚的朋友。哇，好的蜂蜜，很难找到。
4: 真是好蜂蜜。
3: 对。
0: 那个蜂蜜啊，一般咱来说，它从山上采的我花呀，只有这么大。嗯，拖回来他辛苦嘞，这一头呢就有半斤重。他的是两行啊。过上了好日子，红红。哦，好的，你好。好的嘛，好的嘛，你去年买200斤，今年你要500斤，没得问题。嗯。啊，好的好的。
1: 500斤，这可是笔大生意，看来住在深山中丝毫不影响他蜂蜜的销路。扯远了，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
3: 你就是你家后面是不是种一些就是鸽子树？
0: 嗯，有鸽子树。
3: 为什么？
4: 这个也开花又蛮好看的，
0: 跟果子一样。
3: 啊，是这个。
0: 哎，它又叫拱桃。啊，对。
3: 你种了几根树？
0: 会了，不少，3000多棵。
1: 共同珍贵，价不可估。邓老心善，他将野树周围的种子收集，种在自家农舍的后山，单纯的期待有更多的鸽子花开在神农架的群山之中。在中国，神农架的野人传说早已流传多年，这些谜团是否和他们交织在一起呢？神农架金丝猴，

0: 花生，花生的话高蛋白的话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给它喂花生。
1: 等一下，等一下，哎，等一下，没有。
0: 平时的话，这些小河都非常顽皮的。嗯，你看它在树上跳跃啊，翻跟头啊，你追我赶的，这小河它特别顽皮。
1: 哎，他们就抓我们是吧？
0: 不会的，金丝猴挺温顺的。哦，哎呦，
1: 他们老是抓我。
0: 哎，你看你把手攥着的话，他就会抓你的手。
1: 对，
0: 你把手摊开，他知道你手上没有东西，他就不会抓你了。嗯。哇！哇！这个金丝猴挺温顺的，你别怕。
1: 不怕。
0: 一抖，生气一抖，一抖它就掉了。用力一抖。
1: 好。
0: 我们大龙坦是一个研究基地，研究金丝猴行为啊、生态、繁育，还有这个他们还强。我们在
1: 哎呀。
0: 你看两个家庭在开始争夺食物打架了，他们平时的话他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他们觉得在侵犯他们的食物的相互之间的话就会打架。金丝猴还是以家庭为单元的，它是一夫多妻，然后的话它一个家庭里面的话主要就一个公猴，也就是说别人所称的猴王。这一群金丝猴的话，是从2005年就为了做研究的话，这20年的时间的话，差不多就是在这一片区域。我们神农架金丝猴与陕西、四川金丝猴相对来说，从栖息地方面已经被隔离、分化、逐步形成，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亚种来进行管理。
2: 热闹的猴群中间，有只母猴引起了我的注意。
1: 我看到了有一个猴子妈妈，她背她一个猴子小包包，那个小包包已经出事了，然后她一直会背着它，
0: 就跟我们人的一样，她特别就是心疼她的子女，她就一直抱着她的小猴。
2: 万物有灵，这只金丝猴母亲一定是不愿面对孩子已经离世的事实，这是一种超越物种的伤感。蒋军告诉我，这正是他们专门成立保护站，悉心守护野生种群的原因之一。我真心希望猴妈妈的悲伤能像晨雾一般从山间升腾，并随朝日的第一缕阳光消散。神农架林区的面积有惊人的3253平方公里，守护这片广袤的山林任务显然非常艰巨。于是在最高峰神农顶旁建起了这个瞭望塔。
3: 这个哨塔也是我们整个华中地区是最高的一个哨点，海拔是2900。
1: 那我听说你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火，你们做这个保护工作非常好。
3: 因为我们一天24小时都要在岗位，每天都要报告是否平安，是否有异常。
1: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工作人员？
3: 我们这个哨塔就2个，我还有一个同事，他有老婆孩子，像我是没有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以他为主嘛，让他回去陪老婆孩子嘛，然后我多值值班。这个工作不管是对爸妈还是对子女，爱的缺失还是很多的。
2: 肖大哥话不太多，是一位退伍军人。瞭望塔和孤独的守塔人，这个故事已经讲到了第8代，每一章都写

0: 和孤独中。
1: 这个是我们八任哨兵的这个图片都放在这里，从第一任一直到第八任，到我们现在经历了有40年了。
0: 奉献精神是人类社会中最崇高的精神之一。当我站立在

0: 觉得是我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1: 茶，东方文化里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这一次，我要从它的源头开始探寻。
2: 没有新的不要哦，一叶一新。
3: 这样可以吗？
2: 那个太大了。
3: 但是它也有新。
2: 这样多一批叶子卖不出去。
3: 这个，
2: 这个可以。
3: 好。哎，你慢一点，你等我一下，我太慢了，没有那么简单。
1: 采茶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经验丰富的林师傅会教我如何炒茶。对了，忘了介绍，他是这里的老板。
4: 要烧到150度至180度的高温，才能开枝头茶。第一道是杀青，要手不离茶，茶不离锅。第二道工序呢，揉捻，增加它茶作粉的含量。
3: 就跟面一样那种面。
4: 对，我这都是一个带点那个油喝，怎么在我茶叶厅采茶，怎么叫它走，我是这个科普体验一个场所，我首席体验会。
3: 有很多游客回来的吗？
4: 有，我一年接待1万多人呢。
3: 一万多，很厉害啊！
4: 我这是游客体验收入比茶叶的收入多些。最后一道工序了，烘焙烘干，要20分钟就行了。
3: It smells really fresh. I'm sure it's going to be really tasty.
1: 我们都知道泡茶要用好水。那关于水，这里还有故事可以讲吗？
5: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做什么？
6: 就是 take the water sample.
5: OK.
1: 湘西河发源于神农架，汇入长江。这里是研究水资源的最佳场所，中国科学院也因此在这里建立了野外台站，去解读水之密语。
6: 湘西河它是连接神农架和下面三峡水库之间一个重要的生态廊道。我们现在一直有研究神农架的水体的涵养功能，以及它对下游水体的水质的影响，它在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我与宋博士的见面短暂且愉悦，现在到了茶歇时间。
4: 高山茶的口感就是香甜，
3: 我感觉很新鲜，就后面有一点点
4: 回甘，
3: 那种回甘，对，
4: 口中一点点甜甜的。
3: 对，
1: 在我的家乡贝尔格莱德，我们也有喝茶的习惯，但喝自己采摘炒制的茶叶，这还是第一次。神农架的滋味我尝过了，就不会再忘记。
3: 那你这里很幸福，很轻松。
4: 我们来到这属于神农架的生态保护，游客来得多，我们才挣钱。我为咱的目的是把茶园变公园，把清明变我的古名，把茶山变成我的金山。
1: 多么了不起的梦想！我祝福林师傅早日和自己的股民一起看见金山。

0: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窝头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生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会被利用了。
3: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马塔内斯科维奇博士，一位曾探索过无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0: 这是一个惬意的午后，猴哥康康正享受着手中的香蕉，然而一双渴望的眼神早就盯上了他。这是他的妹妹宝宝，迅速精准，他出手了。可是还是被哥哥发现了，惩罚似乎并不严厉。和我们一样，哥哥总是会让着妹妹。雾气氤氲，猿啼不绝，在林中穿行，我总忍不住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他，范静山。隐秘的山谷中，有位绅士正等着我的到来。
1: 我叫杨伟，是一名象员，我每天就是和我们的禽兽打交道。
2: 马老师你好。
1: 马老师你好，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2: 好，
1: 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就主要以救助、饲养、繁育这一块为主。我们现在这里一共生活着九个黔西猴。哎，您看到它的这个尾巴特别特别的长，这个在我们梵净山当地人就会把它叫做牛尾猴啊。
2: 它们一共会活着大概多少年？
1: 它的野外的一个生存的年纪大概是在22岁左右。啊，记录以来黔西猴生存年纪最长的27岁。根据我们金丝猴的习性，它需要在树上跳跃去玩耍去取食，所以我们在它的生态活动农舍里面给它种植了很多的这些植物。你看这个，它因为它是救助的，它就要特别的凶一些。
2: 它是保护其他的。
1: 对，因为那边的话是它的妻子，它要保护它的妻子。我们现在

0: 看到的这就是他们生的宝宝，他的名字就叫宝宝，
1: 宝宝，
0: 宝宝，对，这是他的哥哥，康康。
1: 啊，他们不会啊，
0: 他就不会有他的父母的攻击行为，
1: 不会，
0: 所以你看他就会非常的温顺。
2: 我先带您去感受一下喂他们。
0: 您看我们端着过来，他们就一直跟着我走。
2: 您先试一下这个。
1: 就给他，然后他可以自己。
2: 就
1: 对，他自己呢。哇，他拿着那个跟给一个小人一样，
2: 他的手很软，
1: 对，
2: 特别好。
1: 啊，这么。
3: 小家伙们吃着我准备的食物。看起来很兴奋。杨伟说要带我进生态笼舍，机会难得，赶紧跟上。
2: 我的很。
3: 可是零距离接触，难免有些紧张。
0: 没事没事，我们先过来，先过来。您不用担心，他只要说没有是那个食物，他就不会说来主动攻击。
3: 还好有这位绅士在，可是他的早上刚抓的发型马上就要保不住了。
0: 没事没事，不用担心，他只会爬熟悉的地方，他会有那个，他性格会要暴躁一点，对，那他待会他要吃树叶了。
3: 树叶第一，我们先去这里看看。凯文村，一个具有中国古典美感的村庄，前金丝猴食源基地也在这里。
4: 这是这种
1: 啊，这个是猴子喜欢吃的。
4: 对，这是金丝猴比较喜欢吃的这种，这一树。
5: 对，砍下去。
1: 啊，可以啊。OK。
3: 看见没？我迅速掌握了要领。
1: So the point is to bend over the branch so that it already has a certain tension, and then you cut it under for angle of 45 degrees.
3: 那为什么要单独建立这个食源基地呢？
4: 因为现在其实数量也逐步的增加，冬天我们也要让他们有吃的。
3: 打包好零食，您叫的外卖马上送达。
1: 这个树叶是也帮他们消化，还是
0: 因为它的特殊的一个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它必须要吃进大量的树叶啊，它一定要靠这个树来进行不断的肠胃蠕动，促进它的肠胃的吸收，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
3: 全世界范围内，前金丝猴不足900只，仅分布于梵净山。难怪它们被称为世界独生子。那独生子的佐餐水又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拜访了另外一个村庄——云社村，这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

0: 我们这云鹧鸪鸦有将近600多年的历史，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揭开它这个神秘的面纱。
1: 鬼冢的之前，
2: 前金石猴会不会来这里喝水？会呀，以前吧，因为云鹧洲围啊都是命名覆盖的，藏有猴子喝水啊，形成一大地域特点。
1: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神龙潭？
2: 它是有一个现象，它就是这一块坝，它会出现一个虹吸效应的反应，水就会往前面潭中心倒退。 老一辈就认为啊，潭里面住着有神龙，取名为神龙潭。但它还有一点，它可以预报我们的天气，晴时水涨则雨，雨时水了则晴，是它的一个明确信号。
3: 雾海原题，
2: 听了原题，那雾海里又藏了哪些故事？
3: 进入画面的有三只。 应该是最近在这个区域取食那个树的嫩芽。
4: 他叫冉伟，年纪轻轻却经验丰富，现在是太平保护站的站长。梵净山景区就在他的辖区。
5: 共处在这个墓地。

0: 各位广大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梵净山。
1: 那你来试一下呗。
2: 好。
1: 就是你在人与自然。
3: 大家好，欢迎到梵净山保护区，我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祝你们一天愉快，玩得愉快。
4: 你中文讲得很好，
2: 谢谢。
4: 好不好吗？
5: 我的中文还有待提高，但游客们很温暖，我相信他们会爱护好这里的一切。与冉站长共乘缆车，我们穿越雾海，来到了一个秘密花园。
1: 你看这里还有花瓣没有绽放吗？再过一个月左右，这里就完全的绽放，很漂亮，就是杜鹃花海。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保护中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怕游客采摘，因为它太漂亮了。
6: 是提醒他们。
1: 对，提醒他们。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核心区了。平时在我们的巡护工作中也要防止游客被这个景观吸引住了，然后擅自闯入我们的核心区，这是我们重点防控的。来给你体验一下很独特的事情，你在这里来，哇，是不是感觉像是在海绵上一样？
6: 对，这很软，有弹性。
1: 这下面就是很厚的腐殖层，这是土壤非常肥沃，但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它这个容易因为火星起火，所以说森林防火期的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在这个区域来看有游客在这里违规用火没有。
5: 梵净山最绝美的风景又在何处？答案当然是红云金顶。我很难分辨身边的是云还是雾，但这不重要。我其实一路都在祈祷，希望自己能够目睹日落云海的瞬间。
7: I'm at the Fanjing Mountain at the Hongyun Jinding.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experiences of my life. I'm above the clouds.
6: 真的非常好看，这个
5: 中文。老天眷顾，我在云层上圆梦。那接下来又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我？中国东海，一列海岛形似戟子，散落于此。这是南极列岛，我旅程的第六站。晨光沐浴着渔村码头，今天我将和陈万东一起前往平治屿一座无人小岛，去找寻神话之鸟的踪迹。
8: 郑老师，哎，你好，你好。哎，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到平治岛？
9: 用渔船开出去要半个小时。
8: 半个小时，
9: 好。
10: 从2023年开始做造影地。第一年就招到了一对，繁殖成功了。
8: 这个大别墅每一年里面会集聚多少凤头鹰啊？
10: 凤头鹰窝的话蛮多的，中华凤头鹰很少，中华凤头鹰窝去年才十几只。因为它全球才200多只。我们南极保护区主要还是海洋贝藻类。
8: 听说你们这里是有名的一个鱼，是那个黄花。
10: 哇，黄鱼。
8: 黄鱼。
10: 对对对，通过一些生态养殖，我们养的比较成功嘛。小心哦，这个我们才干的地方。
8: 你好，
11: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是马塔，
10: 来自塞尔维亚，
11: 我是自然博物院的，我是一言。
10: 对，我们往上走。
8: 好的，好的。
5: 中华凤头燕鸥，我是否足够幸运能够见到你们呢？沿着礁石向上，我不断的在问自己。
10: 这是我们的监控室，看一下。
8: 好的。
1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招引刚

0: 开始不太久，烟雾不太多。
1: 你们发的这个声音，它就是会吸引一种鸟，还是
0: 就吸引它们两种？主要是放的大凤头燕鸥的叫声，中华凤头燕鸥一般会跟它混群，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1: 你们这个写的都是什么？
2: 记录它们下蛋。
0: 下蛋孵化，去年第一对是5月14号下蛋的，然后6月9号孵化的。
1: 好的，这个呢？
0: 就是方便我们定位到那个鸟在哪里。我们是从 A B C D E 这样标过去的。竖着就是1、2、3、4、5、6这样过去的，所以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1: 好的。
2: 是那个屋是吧？
0: 去那个屋。哦，我稍微往后靠一点，不要太靠前。
1: 这些鸟叫什么名字？
2: 这个是大凤头燕鸥。
1: 哎，它们去哪儿了？
0: 就飞走了。
1: 为什么突然？
0: 因为繁殖前期嘛，刚刚张颖开始还没有下蛋，就比较不稳定，很容易飞。

0: 就是它们的区别就是在身上的这个颜色。
1: 嘴也不一样，嘴尖是黑的。
2: 嘴尖是黑色，可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黄嘴的大凤头燕鸥。鸟就这样来了又走，起起落落。我还有机会看到中华凤头燕鸥吗？
3: 哇，你看一群飞出来了。
0: 哎，在哪儿？
3: 对对对，你看颜色。
0: 哎，又了。
3: 特别白一点，要黑一点是吧？
0: 对。
3: 白的就是中华凤头燕鸥。哇。大凤头燕鸥跟中华凤头燕鸥两个是最亲的亲属关系。
1: 对，亲缘关系特别近。
0: 我很幸运，我是一个外国人能看到我们的中华凤头。凤头燕鸥。
2: 无人岛，孤独感，和神话之鸟，在世界如此遥远的角落，还是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些精灵。除了保护，南极列岛的发展又如何呢？我决定去看看。
0: 短片你好
4: ，Hello， 马塔 ，Welcome，
0: 谢谢。
4: 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南极的海洋牧场。我们这里渔民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大黄鱼，我们是鱼三代了嘛，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南极岛做渔业，能够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向海洋要食物，跟海牧鱼，建设海上牧场，建立蓝色粮仓。因为我们原来的粮食是只有在陆地上称之为粮食，接下来海上鱼类贝类也称为粮食，鼓励我们去保护海洋资源进行养殖。
0: 这些鸟它们主要的食物就是鱼。
4: 对，它们会过来叼一些活动力稍微差一点的黄鱼，所以它们就都在这个地方。
0: 但是它不会给你们什么问题
4: 啊？不会。
2: 渔民与海鸟，这是自然在绝妙平衡中的完美契约。
4: 这个就是我们养黄鱼的深水抗风浪网，叫挪威网箱。现在我们中国养黄鱼运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以前是用白色的泡沫作为一个浮力，然后现在把白色泡沫都更替掉，用这种管子，它在海水里是不会分解的，对海洋的污染是极小的。

0: 我第一次煮白鱼，它们的皮肤真的很亮，很漂亮。
1: 它现在是白天是白色的，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黄色了。
0: 保护区设立之前，传统的渔民不是特别的规范。当我们保护区建立以后呢，由政府系统性的对我们进行管理，大家共同保护这一片海水的环境会更好了，所以我们养出来的鱼的品质更好，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2: 与林端平短暂共处，我能感受到他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认可。被保护的海洋让海水养殖受益，当地社区跟着发展，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黄鱼的捕捞还有最后一步，焖黄。
3: I think it looks very mysterious. I'm actually excited because when I was a kid, I often went to Montenegro, and then we would always look at the fishermen on the sea while I was on the shore.And I always thought that it was a very like mysterious atmosphere on the fishing boats. So I'm actuall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0: 对，这全是黄的，好滑。那为什么有这个黄色的颜色？
4: 它本身夜晚没有分光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种自带的色素，叫反常金肽，它是一个自然反应，就跟变色龙有点像的。啊，
5: 像它这样子。现在是全金黄的嘛，它颜色现在是已经定型掉了。我们现在给它，用冰水给它冰住，颜色就不会变。
0: 颜色不会变。我们晚上就吃这条鱼。鱼来了，
1: 有欢迎吗？他们
3: 好，谢谢你的欢迎。
6: 啊，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南极岛。
3: 好，谢谢。
6: 哇，再吃一次，一次真的很好吃。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烧了将近20几年，就是所有的客人到这里吃过我烧的黄鱼，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有些客人说那我不吃不好吃，我说这样子烧起来如果你不好吃的话不用钱，他说真的吗？我说就是这样子，这是不夸口的。
7: 对，你说真的挺好吃的，
3: 是晚上。
2: 林妈妈是一位自豪的母亲，不单单是抚育了优秀的儿女，当然还有同样令她感到骄傲的黄鱼。那南极列岛还有什么其他的惊喜吗？
8: 啊，好的。
2: 这是詹子峰，他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今天他们将尝试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近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
8: Hi, Mata.
3: Can you help me?
8: Okay, help.
3: Thank you.
8: Okay,
3: thank you. Wow, this is the underwater like hunter, right?
8: Yeah.
3: So there's a camera inside?
8: Yeah, it's a camera here. There's a camera here.
3: Oh, and this is like the club. Yeah.
2: 通过詹子峰，我认识了这个黄色的小探险家。从传统人工潜水到水下机器人，海洋研究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接下来呢？
8: Could you help me?
3: Yes.
8: Grab the rope here.
3: Okay. And then this I do a little bit like this, right?
8: Yeah.
3: Okay.
8: Slowly. Okay, ready? Mother, can you see something? 有东西吗？有东西吗？
2: 当然，海藻、鱼群和珊瑚。这是南极列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水下世界。通过水下机器人的拍摄和取样，这一刻我才明白。

0: 什么它被称为贝藻王国？
1: Beyond the corals, beyond the marine organisms, we also detect s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salinity, the temperature, the pH.
0: 通过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持续调查，詹子峰的团队也在关注着环境因子和全球气候变化对于这片海域的影响。未来似乎就藏在一次次的海浪翻滚之中。天逐渐暗沉下来，船也开始返航。我在这里的旅程即将画上句号。对了，在动身前往下一站之前，我和中国科学院的罗教授通了一次视频电话。
2: Hi, Professor Law, are you there?
3: Yes.
2: Oh, hi. I wanted to ask you for some advice. If you could tell me what is so specific about Chebaling, what should I pay attention to when I go there?
3: Okay, I think Chebaling,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on the biodiversity, and Chebaling Reserve is in a leading position.
0: 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的荒野深处，科技为保护工作带来了新鲜的变化。这里是车巴岭，华南虎最后的栖息地，至今仍旧野性十足。在数组飞局长的邀请下，我来到车巴岭，参与他们智能红外相机布设的工作坊。
4: 主要呢，今天培训有一些相机的位点啊，它是需要去调整的，还有一个要更换的。
2: 这个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4: 啊？对，这个上面就看得到啊。这个就是智能化带来的这个好处。
5: 这个右上角啊，叫智能识别物种统计。
2: 但这个系统可以认得出来，就是哪一个动物？
5: 对，它直接识别。在中科院那个网络中心里面，它有一个数据库，把这些拍摄得到的110多万份照片和视频，到这个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机器学习。通过这些信息的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楚保护区的动物、鸟类、兽类它们的活动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0: 午后阳光明媚，我和树祖飞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4: 2020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位置拍到了一对的鸳鸯，后面呢8个小的鸳鸯就在这边，所以这条溪流啊，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鸳鸯溪，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鸳鸯溪。连续这几年在这一段河流都有小鸳鸯会出来的，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是什么？
4: 这个叫风类草管，这个就是芦苇。这个我们在山上面，总共放了300多个。它这个风类呢，2个月呢看一次。如果这个芦苇里面被这个蜘蛛网、泥土塞住了，说明它里面就有蜂在里面筑巢了。然后就要把它抽出来，写上编号，把它带到实验室，把这个蜂给它养出来，还要进行测序，它采了什么花，它有什么花的花粉，这个就是动物植物的相互关系。
0: 这是一位富有激情的讲述者，看得出来他很爱自己的保护区。
2: 我能摸它吗？
4: 尽量不要打扰它。
0: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故事，车巴岭实在是太多。至于这些故事为何如此生动，我相信和他们的智能监测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设智能红外相机之前，我要先拜访一位特殊的护林员，就是他，池炳房，车巴岭的瑶族居民。
6: 我们带到这个箱子去敬拜一下他。
2: 好的。
0: 过山瑶人有着祭拜山神的传统。在进山之前，池大哥带我去了他们的风水林。
6: 这是我们的山神，我们要拜他，拜他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事事顺利。好几百年的我们这个沙神，
2: 好几百年你们都来这里。
6: 以前是前辈来嘛。 就是鸡。

0: 的。
1: 好。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0: 这个代表红红火，吉祥如意。
1: 好。为什么要放到书上？
0: 我们这个是吉祥树嘛，是杀神保护我们，大家平平安安，事事顺意。
1: 好。
2: 敬畏自然，这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守护有了科技的加持。
3: 今天我们做常规的红外相机维护。
2: 邱少聪，车巴林本地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
3: 现在是在这个网格，即将进入。
1: 这是你们的系统。
3: 对，这个是我们的网格化管理模块。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网格是在用 M06 这个里，然后待会我们就到 N07 这个位置。嗯，
2: 好。他说的 M06 和 N07 指的是网格的编号。
3: 好，小心点，踩到那个石头。哎，好。哎，小心磕头哦，不要磕到头。小心点，这里比较滑。
2: 通过建设信号塔，5G 网络覆盖整个保护区。具有发射单元的红外相机，每一次画面捕捉，都将实时传输到云服务平台。
3: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 N07 网格 4G 红外相机。来来来，我们看一看，
0: 拍到了什么？
3: 我们认真看啊。
1: 这啊。
3: 来，它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动物通道了，它很少走我们人走过的地方。
1: 对，所以你们照的这个位置是随动物的活动，不是随人的活动。
4: 它这个通道总是走兽路。嗯，
1: 对。
3: 我们现在要更换一个我们那个内存卡。嗯。等我听到当当两声，那就是说明这里就有信号了。哎，你看，上传100%，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确认就可以了。
1: 好。
2: 如果保护区是一辆汽车的话，自动驾驶是未来。可是，手动操作也不可替代，比如骑岭下保护站冯军的工作。
5: 因为呢，我们是连接两个乡镇的一条路，担负了车辆的进出与检查。先教一下你如何做登记。
6: 哎，你好，请您打开一下车尾箱，我们会对它的车尾箱进行一个检查，没有野生动物或者是盗伐。
7: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爱护野生动物的。
2: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轮到我值班了。
1: 哎，对，后备箱就是你私人东西，就是水。好好，没有什么野生动物，野生动物都没有。好的。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I feel kind of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able to try and do it. Yeah.
2: 对了，上手操作的故事还有一个，灯鼬。
1: 我们具体是找什么虫子？
8: 我们这边主要是趋光性的那些昆虫。
9: 就月亮散发的光谱跟这个灯相似，就错误的给他们指引了方向，然后他们就会趋向这个布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昆虫的诱集方式。
1: 哇，这个是全白色的，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虫子？
9: 这个学名叫歪腮金龟，腮金龟的一种。然后它背面其实是一层磷粉，你使劲刮的话，那一层粉是可以刮掉的。
1: 它全身体都是白色的，第一次见这种。I never thought I could be close to so many bugs at the same time. But actually, it's not that scary because they're not chasing me; they're just chasing the light.
2: 说实话，我从小就怕虫。要不是镜头在，我肯定不这么说。这个夜晚，我偷偷哭了。新的一天，新的心情，去当地社区散散心吧。今天我要成为采蘑菇的小女孩。
1: 林大哥你好。
10: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到了我们桃园村来啊。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是叫赤松茸，我们这里在9月份可以布局，每一年的到冬天可以产菇，一直到第二年的

0: 6月份还可以出国。好，那你找我怎么做？好，
1: 零下经济，车巴岭对于自然的守护开始反哺社区发展。它就像这个就可以摘了啊。这个菌菇类，你可以拔下来啊，就这样吃可以了。
0: 这些是啊，
1: 没问题。不用猪还是啥？这个没有，这种就没问题的啊。其他我不能这样啊，只有这种啊。
0: 哈，这个可以吃，你试一下。哎，不，真的，
1: 可以吃了。如果有芥末沾点芥末就更美味。
0: 这个不能吃。这个难吃，但是有点脏嘛，就这个是盖的那里。嗯，那真的有点甜甜的。
1: 是，
0: 好吃。嗯，
1: 现在我们中国大部分。 都是在温室里面去栽培的，我们所以就想到就通过这大自然的一个驯化，这样做出来的品质要好。好吃吗？相当好吃。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哈。好。以我们的宁夏经济为一个主切入点，吸引那些游客，让你们吃得放心，吃得满意。 就是我的荣幸，这样的话，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意义才重大。
2: So you see that the local people can also develop their own small household business. They preserve the natu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ocial life, and they have a social recognition for it.
3: 我一直在想，车巴岭的故事会如何结束？直到树祖飞再度邀请我进山。 这次我们要去山顶的信号塔，这个智慧保护区的中枢神经。我们用柴刀砍路，走向山林的最深处，云雾漫山，野径湿滑。这一刻，我品尝到了自然本初的味道。在我腿肚子乱颤的时候，终于到了。
4: 怎么样打造成为这个智慧保护区？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在18年把这个700兆的这个基站建起来过后，我们实现了保护区的对于野生动物监测的实时的传输跟实时的人工智能的识别，这样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智慧保护区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我很期待这个答案。
5: 车巴岭是野生华南虎的最后出没地，最后一次发现华南虎的痕迹的时候是1991年。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见不到华南虎了，但是车巴岭一直是华南虎曾经栖息的这个栖息地。要把车巴岭的生态系统跟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好，把华南虎的食物也要保护好。那么华南虎最喜欢吃的时候叫华南水路。 只有华南水路半步荒野，华南虎才可能王者归来。我们也在期待这一天。
3: 那我就带着这份期待，前往我的最后一站吧。

0: 老样子，有什么问题等先进山了再说。
1: 走。在竹子里面穿行它非常困难。这就是我们这个区域里面大熊猫主要食用的竹子，它叫雀豹箭竹。这个竹子咽鞘口没有髓毛，在我们保护区里面呢大概是6万多公顷，所以呢给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大熊猫来提供非常充足的食物来源。
2: 它为什么不吃粗一点的？
1: 太粗了它塞不到嘴里面，所以这没办法下口，只有松子的时候咬起来比较顺口嘛。
2: 那它一天能吃多少？
1: 吃得

0: 比较多，20公斤左右嘛。
1: 一天。啊、哦，
0: 他边吃边拉。
2: 边吃边拉，似乎有些不雅，但是放在熊猫身上就显得可爱起来了。哎，
0: 快来，快来看，有熊猫粪了。啊哇，这么大一坨。
3: 对，
0: 这个粪便相对要新鲜一些，你看竹叶都还没有完全干。啊，熊猫的粪便看起来大，但是呢，你闻没有一点臭味儿。别害怕，真是没有味道。你看，你闻，一点味道都没有。
3: 对，是的。
0: 因为熊猫呢有直肠子，它边从嘴里吃呢，它边就直接通过肠道就直接就排出来了。啊，它没有经过胃酸的这种腐蚀消化的过程。
1: Yeah, it really doesn't smell anything. At first, I was like, I don't want to smell it, but then, it really doesn't smell.
4: 8.5, 6.2。
0: 我们带的有洗这个粪便的溶液，我们会装到溶液里边保存，带回去交到实验室化验分析。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叫靶向分析法，我们就尽量选这些湿润的部位。你看，你看里边其实它还都是湿润的。我们长期跑野外做监测呢，就是找它。因为熊猫呢，虽然它视力不好，但是它的听觉和嗅觉非常发达。你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发现你，它就跑掉了。到了自然里边呢，我们唯一它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东西了。那我们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分析它了。所以要尽量到野外去找不同熊猫的粪便，建立我们的这所有大熊猫的一套野外的这个遗传档案。
2: 掌握好大熊猫的现状，才便于更好的保护。这个痴迷于收集熊猫粪便的男人叫何礼文，我开玩笑说他是便便侠，他似乎还挺喜欢这个外号。
0: 我们都是，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白天跑了野外，晚上回来说，哎呀，我今天捡了多少粪，都特别兴奋。
2: 白水江保护区有1838平方公里，在野外扎营过夜也是每个野保人员的必修课。
0: 干杯啊，欢迎你体验我们的野外生活。
1: 谢谢。
5: 有时候我感觉咱们这个工作啊，其实跟那个出海差不多，基本上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就是这么一群人，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坐在一起就大家聊一聊，在里面就要享受每一天。对，
1: 你需要习惯这种不想太多，没有那种特别的压力，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你就要放松下来。
5: 对，
0: 大家都觉得这一趟虽然辛苦就很值得，就这个意思啊。就像我那会儿我给他说的，就是他问我说是什么能支撑你坚持下来，其实就是最后一句话，因为热爱。
2: 因为热爱，很好地总结了我在白水江的感受。
0: 来吧，
6: 来，
0: 喝吧，
6: 干了，干了。
2: 这个位于中国西北部的保护区，知名度并不高，可是这里却有着全世界数量最多的野生大熊猫，那又该如何保护？按照惯例，我们先去当地社区看看。
7: 哎，张志龙，你好。
8: 你好，王老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刘局长。
7: 你好，你好，
8: 欢迎来我们刘家医院。
7: 谢谢。
8: 然后这是七星沟的周超全，这是我们的护林员。我们今天去我们当地农户家里去搞个防火宣传。
7: OK。
8: 老杨，
6: 防火还是注意了，尤其这两天天又干，又没下雨。
8: 好，发个围腰子吧。
6: 搬酒的时候，经常是家家人人都是一个人。
8: 皮黑配裙子，
9: 这是闲事巧。
1: 为什么你们选择就是做围裙？我刚开始我不认为是个实习生。
6: 他那个过那个红白喜事的时候，人就是村庄里外面打工的人也回来了，人比较多，大家都一人一个围裙，防止把衣服弄脏，这个宣传效果就非常好。
1: Small village, but the people who are here are really well connected, and they even mentioned that they're almost like family. They support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this is how every community should work.
2: 给男人们发围裙，多好的创意！看来村庄里的家务活都是男人在负责，这一点我很满意。

0: 你看周超全的爸爸就在干活。
1: 我们现在在砸瓷嘛。
2: 可以试一下怎么做、哎、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可以
3: 对对对你刚开始砸不肿，对对对。
2: 对其实很累，我已经出汗了。你选这的同事，你认识从小吗？
1: 他们也不是这边长大的，很多就是外面他们调进来，就来自五湖四海的嘛。其实大家就是走在一起，也就干了一件事儿嘛，也就是为了把当地这个生态保护好嘛。嗯。
0: 周家的燕子来了又走，山谷的另一边，滕继荣也在关注着鸟的一举一动。这一次，他们又有了新发现。
2: 滕老师你好。哎，
4: 你好，马老师。
2: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今天咱们做的是鸟类一源一病，我们这儿新发现的一只灰翅鸫。啊。首先呢，我们要对它进行数据测量，看它的体重，主要把它的眼睛蒙住。
2: 为什么？
3: 眼睛蒙住以后，它会安静下来。
2: 它不会动。
3: 56克，全身的一个体长250，它的尾长
2: 65.4，
3: 骨折长度
2: 43.9。
3: 我们呢测这个鸟类的数据呢，就是对比网络上的数据是不是吻合。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检测这个鸟类带什么疾病没有，有没有什么寄生虫。这细菌和病毒呢，它不仅仅是感染鸟类，它对家畜、人类都会感染。
0: 滕老师告诉我，等到这只小鸟的体重恢复到80克以上，进行血液检测之后，就把原本属于它的天空还给它。刘家坪保护站一旁的山崖上，赵英鹤又一次放飞了无人机。
5: 马特老师，那咱们看一眼，我给你指一下啊，可以从这儿看一下。你可能找到它的窝了吧？两棵松树边上去一点点。
2: 哎呦！
5: 你看，你看看，起来了。对对对，你看。
2: 它很漂亮，小的。
5: 最初的这种除毛退完之后，然后变成结实的羽毛，是吧？现在变黑了。刚出生来全是毛茸茸的，特别心疼。然后我拍的时候，它才这么大一点点。你看，它还是有点警觉性的，它还是有点害怕。
2: 那个小的泡在妈妈的后面。
5: 对，爸爸一般是从早上它就飞出去了，到晚上才会回来。它会有时候给叼个兔子，叼只野鸡。
2: 真的？嗯。但为什么它今天现在这个时间还在？
5: 它有可能是说下雨，它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0: 白水江保护区食源丰富，金雕父母安家于此，显然是一次英明的选择。他们的宝宝一定会茁壮成长。借助鹰的视角，我看到了山谷中另外一处村庄。班文琴，他是白马人，在保护区工作，对于白马文化了如指掌。
2: 这里这个是什么？
6: 这边就是白马人火圈舞的一个再现。从农历的正月13到正月17，我们最盛大的一个节日，每个村子呢都会跳这个火圈舞。啊哇！
0: 火圈舞者常常佩戴面具，当地人称为持歌咒。每个面具都是手工雕刻，花纹异常精美。
2: 它代表上身。
6: 对。
7: 它也是一个神的化身，
6: 它也是神，
7: 它代表的是女性的。
6: 然后你看女神的话，慈眉善目的那种。
7: 然后你看它就比较夸张了。
2: 对对对对。
7: 你也来感受一下。
2: 好，可以。
0: 刚刚拿起锉刀，我就知道这份工作不简单。
2: 真不容易啊。I think it's very difficult, and I heard that you need many years in order to learn these skills. So now I understand why.
0: 我换上了白马人的盛装，坐在篝火旁，而班文琴则缓缓道来了白马人的自然智慧。
6: 因为我们的宗教信仰其实偏向于自然崇拜，神山神树，因为崇拜也会把它保护起来。很久以前啊，在野外碰见到什么白马人，肯定不会说主动去伤害它的。83年，白马人发现一只母亲遗弃的大熊猫，就救助回来了。白马人和大熊猫之间的

0: 这种联系当然就更深了。而这个香甜的美酒敬给我们尊贵的客人，
1: 谢谢。
2: 品尝白马人自酿的美酒，听着他们与大熊猫的故事，在祝酒歌声中我有了些许醉意。
1: 你第一个吧，我去相信。
2: 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我被这种饱满的情绪笼罩着。手牵着手，我们跳了一整夜。生物圈日记，杀青。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故青山绿水永续。
3: 那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它是一本书，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 从共识到心智，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闻名交响，每每与共。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1980年，我走进北大，冥冥之中的某种巧合，我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此便与广袤的祖国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我走出燕园，来到四川，走进了三星堆，成为中国文物考古队伍中的一员。三星堆火了，一下子发现了6个祭祀坑，现在是网红之地。三星堆的很多发现固然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实则有必然。我们考古人从来不相信运气，考古人只相信天道酬勤。
1: 多年以后，雷雨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归来。遥想当年那个离开的下午，他一如台下的学生一样，怀揣着考古人的使命与热忱，奔向田野。
2: 我的人生就像一列开往三星堆历史深处的火车，邂逅了许多风景，也错过了重要的站点。
1: 跨越时光的长河，37年来，他与三星堆的缘分已错过开始，已重逢再续。

0: 七月的广汉已经进入雷雨时节，大暑过后迎来了短暂的凉爽。从北京回来后，雷雨便一头扎进了自己住了30多年的小楼。几百米开外是现在最引人瞩目的三星堆再发掘大棚，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就如古人在3000多年前留给我们的6份神秘礼物，正在被一一打开。
1: 为什么要把这上面那头取
2: 出？你现在提了多少件了？空气
3: 给的号给到103，这个还包括什么玉器啊，什么玉珠子那种。
4: 然后这里有两个铜片一样的东西，取了一堆。
5: 白的能分开吗？
6: 但一起取的话，它这个情况也不规则呀。
5: 把象牙接出来，
2: 接出来之后做扫描，再用最快的速度去提，你把大几十公里太密集了。
7: 在价格，再一个是第二层，比如说外面这4个人，第一不受力的，这4个人第一是跪在那儿的状态，它只是个装饰。这4个人外面4个人是个装饰，那个结构是肌肉男来扛着的，
8: 这有点弯了。
0: 地处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其发现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近100年来。考古人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的认知。尤为重要的是，1986年人们在三星堆发现了12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力人、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等大量精美独特的国宝级文物。自此三星堆一醒天下惊，引发世人关注。
9: 86年那一次，我身体出了状况，肺结核吧，回重庆老家去养病去了，于是就完美的错过了1号坑和2号坑的发掘，肯定心里有点遗憾。
0: 作为考古人，雷雨无疑是幸运的，在他快退休的时候，终于弥补上了这个遗憾。时隔34年后，三星堆重启发掘，雷雨的压力接踵而至。他不仅要参加祭祀区的发掘，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编写三星堆以往的考古发掘报告。
9: 对一个遗址的了解，或者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了解，它完全依赖于考古报告。好几代人挖的，而且很多次我没有经历过，没有身临其境，所以就是不太容易找到切入点，或者是进入那种状态。
0: 全世界都在等这份报告，因为关于三星堆有太多的秘密与遐想。穿越3000多年的幽暗森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再次重逢？首产是天书，世人都希望通过这一次再发掘，再次慢慢靠近那个人与神的世界。距离1986年那次发掘已经过去了30多年，此次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又因何缘起呢？时针拨回2年前，
9: 我们开会的时候，吴老师发了一张照片，说出铜器了。
0: 2019年12月的一天，正在开会的雷雨收到了一张勘探现场传过来的照片。据专家研判，这件青铜器应该是与三星堆2号坑出土器物同一时期的遗物。

0: 三号坑被正式确认，人们惊奇地发现，它距离1986年发现的12号坑相距不到10米，这不足10米的距离，竟然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其实，在这30年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从未停止。然而，为了保护和展示1986年祭祀区发掘现场遗址，2004年，在12号坑及周围搭建了保护平台。就这样，每次勘探这个区域都不是重点，从而失之交臂。直到这次古蜀文明保护工程启动。
1: 2019年的12月20号，新华社发布了三星堆3号祭祀坑崭露头角的简短新闻。
0: 短短13个字，雷雨明白这是多么的振奋人心。三星堆考古终于翻开了新的篇章，而中国考古也终将迎来全新的时代。一场轰轰烈烈的考古大发掘即将拉开帷幕。星霜荏苒，从追寻到重逢。

0: 八零后，此时正在攻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博士。作为雷雨的副手和学弟，他无疑比前辈更加幸运。正当年富力强，就遇上这样重大的考古发现。然而，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1: 发现了探沟山，它的一个东南角这块区域呢，有一片粘土，它的土质土色都跟周围不太一样，而且大致隐约可以看出来它的边界呢是比较直的，还有一个类似于直角的一个转弯。
0: 在考古学上，这样的现象大概率是人为遗迹。
1: 2020年确认了4号祭祀坑，那接下来的陆续发现了号坑、6号坑和7号坑。

0: 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作为此次发掘的总领队，面对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面对六个全新的祭祀坑，他必须慎之又慎。
1: 这个石头不是那么豪华，是吧？几代人整一个，整个坑不算很。龙宝石一组，它这个时代的整远了，整几百年哦。
0: 1986年发掘一二号祭祀坑，就出土6000多件珍贵文物。如今，六个坑更加让人期待。然而，1986年那次发掘属于抢救性发掘，局限于当时的发掘条件，留下不少遗憾。这次主动发掘必须小心谨慎，成功圆满。
2: 我们现在这个取土样，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筏子做一个比较前面的一个捏脚，我们整个是在做10个应急保护方案，听懂器、象牙、金器、仿制品、有机残留物，这一点这个保护院做了，我们把国家局批准了，我们才能发掘。
0: 对于考古来说，文物保护和发掘同样重要。作为文保主任，谢振斌将带领着这一群90后完成此次重任。
3: 有人提出来把三号坑整体搬回去做这个实验室考古，但是这样做的话，搬迁在这个遗址它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一个很大的增强。
4: 我这确实

0: 常的压力山大。
1: 如何发掘，如何保护，文保方案不仅决定着文物出土之后的一系列保护流程，还决定着此次的发掘方式。
0: 实际上我们通过技术的集成，把我们实验室考古前置到现场，可能是我们上山考古发掘的一个亮点。
1: 实验室前置意味着要将整个发掘现场变成一个超大型实验室。

0: 前期勘探结束后，2020年5月，考古队对整个发掘现场进行了一次高精度三维立体扫描，精确记录下正是发掘前祭祀区的地貌信息。
1: 这是2.34的，
2: 1.6，就相当于是龟爬。RTK 的精度它跟不上它的飞行速度，
3: 它不过去了，
2: 不过去了，看动都不动了。
3: 啊，它悬停了。
4: 返航。
0: 然而，扫描进行的并不顺利，测绘人员带来的飞行器升空后无法到达指定空域，只能返航。
2: 因为那个周围全部都是电网。无人机上不去，拍不了照片，也只有通过地面想办法。三维激光扫描仪先把那一片的那个电源先扫出来，然后再用人工去拍照的方法，然后再在电源上去贴图，然后再来生成模型。
0: 经过十多天紧张的数据处理，一张清晰的发掘区三维扫描图诞生了。这张图完整记录下了现场的可见信息，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而这样的三维扫描，在此次三星堆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会进行。未来的人们可以从中完整重现本轮发掘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考古队还请来专业人员对地下进行物理勘测。
5: 就像做 CT 做 B 超一样，就是用仪器勘探完之后可以大概知道地下的一个情况。
0: 隔着厚厚的黄土，地下的世界在时光流转中仿若静止，而地上已是物换星移。与三星堆再次重逢已是30多年后，时过境迁，这次发掘也必将与昔日不同。
6: 我们在一个遗址长期工作了之后，需要全面的总结和深化，科学的方法指导下来，另外还需要有英明的决策，宏大的气概，才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发现。我们雷宇同志可能这个回头还有会有更多的更好的发现。
0: 今天中国考古界的顶级专家齐聚一堂，为此次三星堆再发掘出谋划策。参与过1986年那次发掘的亲历者则更关注现场文物保护和信息提取。
7: 青铜人头像、面具，还有一些动物青铜尊，有些都是浑身都涂有朱砂的啊，但是到后来我们看不见了。
8: 我记得很清楚，1986年三星堆啊，我们发掘的时候就发现过漆器，对不对？那就是挂在笔上了，你取不下来了。那么丝绸呢？有没有可能？
0: 专家咨询会议最终确定，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将在多学科背景下同时展开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研究，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9: 我们这个三星堆肯定要走向世界，而且我们新的发掘不只是靠文物的精美，那我希望这个考古能够成为一个代表21世纪，起码202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国考古最高水平。

盛夏将至，晨曦微露之中，风和尽起。这片位于成都平原北部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丰饶之地，是古蜀文明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如今，一条通往古蜀文明历史深处的通道正在被打开。经过专家多次论证，三星堆遗址区将搭建2000平米的考古大棚，考古大棚里将涵盖4个考古方舱、6个应急保护实验室，将以往的考古发掘、清理保护、研究展示这样线性的程序集成到一起，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在全世界考古界都没有类似的经验可借鉴，完全属于首创。一场史诗级大发掘

0: 2020年8月11日，广汉迎来了全年降水量最大的一场暴雨，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亚瑟河河水猛涨，正在修建之中的考古大棚迎来了第一次考验。
1: 村子虽然没去记得什么，没记住什么，没得好下人跑，亚瑟河去看看，给伢呼呼又不敢看。
0: 雨依旧下着，大棚外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积水，大棚内上千包沙袋紧紧地压在此次的发掘区域，一切安然无恙。数千年间，雨水曾一次次洗礼着这片土地，时间仿佛从未走远。而今天这场大雨之后，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秘密即将破土而出。雨后出晴，此次发掘的总领队唐飞和雷雨冉红林前来查看现场，马上就要正式启动发掘了，他们每个人既紧张又充满期待。
2: 你说你回去开会啊？
3: 那不是一年天的事。
0: 天边一抹晚霞，平时隐匿在云雾之中的远山也露出了轮廓。
4: 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古蜀人起码有一部分吧，是通过那个川西高原或者川西山地慢慢进入平原的。我想那个山可能就是平原和这个川西山地交界的最近的一个山。古蜀人怎么走的呢？就平盘山，然后这个九鼎山，银华山，慢慢走到石峰了，桂圆桥，然后慢慢的往东移，一步一步走到了三星堆。
0: 那是一条来时的路，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在空间上重叠。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往何处，就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也许这就是考古工作的意义所在。
5: 今天是好日子，9月6号，阳光明媚。
6: 三星堆文化所呈现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它的独特的创新性，它是中华文化的骄傲。
0: 2020年9月6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在刚刚落成的发掘大棚内，三星堆遗址考古新一轮发掘正式启动。然而，真的可以开挖了吗？
7: 战前演习啊！
0: 新一轮发掘中，需要考古。

0: 土发掘和文物保护等多部门联合作业，科学的发掘流程是关键。
1: 你想拿什么出啊？
2: 我还没卖，
1: 你还卖？你跟你说卖锯，拿个箱子弄过来。哎，你弄个工具箱嘛？
2: 我晓得啊，所以说今天才查了不缺噻，那是。
1: 老乡，莫把手割到哈。
2: 我已经割了3次了。
1: 不要把这手套摘去嘛。
2: 我的天！
3: 我
2: 就这么拽哦，这个。
3: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1: 小工做的啊，
3: 随便
2: 了。我觉得你这个直接可以给我们了，我的天，这里边的工具我都用得上。我
1: 手把抖抖哦，弄进去。
0: 唐飞亲自给队员穿上防护服，进入了新建成的4号坑考古方舱。
2: 已经查了。
4: 4个角就放在这里，大概就是3分钟时间，然后每一个角放一下，3分钟时间就可以了。
2: 测绘组
5: 就处理一下那个根儿，就本身的那个根儿是公认的尖的嘛，我们的那个根儿下面泡一层那个海绵。
2: 想想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测绘这方面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6: 就是你看到一个剖面还可以的话，那就都采。
2: 嗯，打开就麻烦。
7: 各个工作组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在验证发掘流程的同时，考古队也对现场信息采集设备的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使用全站仪，对每一件文物的水平角、垂直角、高差等数据进行测量，获得高精度3维坐标。这些信息的提取不仅相当于给每一件文物上了户口，更有助于复原文物埋藏的过程，研究出古蜀人祭祀现场的礼仪规程。而此次发掘中，测绘人员使用的全站仪将采集比普通工程所需高20倍精度的地理信息。
8: 能倒着放，倒着放的正倒镜这测东西都可以测，正着放的这个盲区太大了。
0: 发掘舱没有承重梁，全站仪安装的位置盲区大，来回调整了3次才找到合适的角度。
2: 插电的在后面哈。
0: 直到深夜才调试好了这套可以单人操作的高精度全站仪。
8: 这屏幕上只要是这种状态的就是锁定的。
1: 好吧，那就今天晚上就这样，圆满。

0: 2020年10月9日，这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日子。唐飞、雷雨、谢振斌他们将进入发掘舱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
1: 这层都肯定被污染了，做的时候肯定要先刮一层2公分吧。
2: 不要动，越动越硬。
0: 当黄土被一层层慢慢剥开，我们终将进入3000多年前的那个现场。一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中有序展开。目前发掘条件已经成熟，接下来就要对6个祭祀坑发掘进行统一部署。是依次发掘还是一起发掘？哪些团队具体参与？
3: 觉得发掘舱这种方式还可以，建议你已经开始建。希望你们重新梳理一下与接近10多个体系的多学科的研究，而且省内为主导，但是一定要开放式。
0: 作为此次发掘的组织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陆续邀请到40多家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机构、科学检测机构、文物保护机构等参与发掘工作。
4: 考古技术发展到今天，已不局限于考古专业单一领域，而是许多学科协同配合的结果。
5: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追，至少追到3星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10日的神话。人们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宇宙观，以及基于这种宇宙观的

0: 起源是宗教。
1: 带着疑问与想象走进现场，才能于细微处见真章。考古院特地邀请了国内知名考古专家孙华教授来为大家讲课。
0: 现在又发现新的坑，那么跟这些坑是什么关系？这些东西的用途是什么？是不是都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要祭祀？原先这些东西埋在坑里之前，它是放置在什么场所？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损坏并且掩埋？有的还过了火。
1: 孙华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雷雨也将带着自己的追问走向三星堆历史更深处。
2: 三星堆的青铜文明来得太突然了，我想找到它比较原始状态的这种青铜文明。瓦楞佐斯瓦楞多年，很多人说三星堆只有到了祭祀坑阶段才能称之为青铜时代，那么高的高度的确来得非常的突兀，到底是为什么？
1: 如今四号坑正式展开发掘，另外三个考古方舱也在紧张的搭建之中。从重逢到叩问，我们想象着三千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作为古蜀国的都邑之一，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宗教到底如何？又与中原商王朝保持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即使在学界也依然充满争议，而今天这些争议又能否在此次发掘中找到答案？故事才刚刚开始。

0: 继续西
1: 威风。

0: 西冠天下。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

0: 窃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溶解的水是不是少了一点？
1: 我觉得是里面的土壤有点少，我们多测几次，争取在二号坑里面有新发现。
2: 天气有点凉，穿着棉衣。微寒的清晨，在迷雾中，我们仿佛感觉到会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会向我们奔涌而至。
3: 与三星堆初次见面之后，让周扬产生了一种幻觉，冥冥之中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指引，脑海里常常浮现色彩斑斓的丝绸漫天飞舞的画面。周扬，纺织品文保专家，自从三星堆再次启动发掘，他便受邀参与丝织品遗物的寻找工作。
4: 我们对一二号坑出土的完整器物进行表面纺织物的排查，想在完整器上有一些新的发现。
3: 郭建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工作人员，在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中，他的任务就是寻找丝织品遗物。1986年出土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至少证明当时的古蜀先民已经掌握了丝织品的纺织技术。然而，至今没有寻找到实物痕迹。霞光彩云秀，飞烟起霓裳。3000多年后，在厚厚的黄土之下，我们还能再见到那通达天地、行于万物、交织着古蜀人精神与信仰的一缕经纬吗？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率先启动的四号坑出现端倪，露出了灰烬层。灰烬中可能包含很多肉眼不可见的考古信息，而灰烬本身也是一种文物，理论上应该尽量完整保留，但又向下发掘则必然造成破坏，灰烬层让接下来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
1: 各位专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呢，就是我们四号坑的一个发掘的一个现状，现在已经挖到这个灰烬层了，所以请各位专家过来会诊之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2: 实质的什么工具吗？
1: 那个啊，刘伟文宝他们要。

0: 样的。
1: 有没有翻的痕迹？
0: 偏上的部分有，
1: 偏上的部分
0: 有，
2: 就显得比较杂乱。
0: 对，
2: 就有什么说法？
0: 至少是三叶遗址，我们从来没有发现那种像中原这种平上技术。所以说三叶遗址一直都是这种龟汤，就是这儿倒一下手，然后拍一拍，然后这边倒一下手拍一拍，所以它那个画面是比较杂乱无章的，它没有说是平的一层一层弄下来的。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四川省消防总队等单位的数名专家学者来到现场查看研究方案。凝视着3000多年前的灰烬，面对着与12号坑有着同样朝向的4号坑，大家不禁充满期待，开口下面会出现什么样新的器物。一直以来有关祭祀坑功能年代的争议，能否有新的证据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结论？
4: 我想进行的取样，就是结晶那个灰尘取样。从今天定下来，这是方面给我们一些宝贵的意见。
3: 现场查看之后，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5: 比较大的颗粒的这种采样。
3: 纺织品文保专家周阳也特地从杭州赶了过来。
6: 墓葬跟世俗相关，遗址可能跟生产相关。祭祀坑可能跟宗教哲学相关。如果我们在找到诗的同时，还能够找到相互并存的朱砂、相互并存的石墨、相互并存的大漆，我们可能就可以有一定的想象的空间了。这是不是在诗上书写的一些文字符号？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7: 为什么烧？这个为什么烧就不是我们现场的解决的了。那就是以后回去综合与分析，考古研究要重建遗失行为和遗失过程，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3: 四号坑填土明显呈斜向堆积，西南角和东南角两处较高，推测是当时填土入坑的主要的方向。填埋过程当中，除了夯打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祭祀行为，更未专门埋入祭祀遗物。四川省消防总队的专家判断坑内并非火烧第一现场，现场发掘形成初步意见，四号坑可能不是王国宝器坑和战败毁弃坑等仓促之间形成的遗迹，但四号坑究竟是什么性质，至今仍是一个谜。随后，专家会议确定了四号坑灰烬层考古清理与信息提取的方案，尽可能保存部分结构完整的灰烬层，并尽快取样，展开丝绸残留物检测、植物浮选、碳十四测年等多学科研究。万事开头难，接下来的发掘，几位领队一直守在现场，在关注舱内进展的同时，还讨论起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关系。
8: 那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发现我加班的时候出的照片，一稍微有点晚了，一时期了。
9: 数十期的嘛，正常噻。可能突然这边都要再翻过，也是这样。
10: 根本就没办。
9: 肯定不是，根本就没
10: 办。老师的六月。
9: 根本就没
10: 办。有可能。根本就没办。
9: 哇，真的是。
8: 不，他们是两兄弟，两兄弟，一个在
9: 分家，
8: 一个在
9: 什么？
8: 这个就是个通道。
3: 古蜀国曾经有一段两个中心并置的时期吗？在没有寻找到确切证据前，一切还都只是猜测。与此同时，发掘大棚内另外3个发掘舱全部架设完成，内部发掘平台正在加紧安装。这套系统集成了伸缩杆、云台、扫描，是工业平台首次用于考古。

0: 个，他一直在等待四号坑的丝蛋白检测结果。只要能从土壤中检测出丝蛋白信号，就能证明坑内埋入过丝绸制品。
1: 在四川地区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任何的这种丝绸遗迹，从我们的科学推理来讲是非常难以保存下来的。

0: 丝蛋白检测终于有了结果。郭建波心里知道，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之后寻找丝绸食物的工作将会更加艰辛而漫长。
1: 丝绸残留物它包括食物、矿化物、泥化物以及碳化物，其中食物是最难能可贵的一种，还保留着与之前埋藏状态相似的一种纺织形态，我们想看到食物。
0: 自从三星堆本轮发掘开始启动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合作，对1986年12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全面排查后，在13类器型上都发现有丝蛋白信号，这对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丝绸食物的发现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1: 朱阳老师为我们做过培训的，黑色、灰色、褐色这些土壤环境以及青铜器表面的一些附着情况，我们会对这些进行一个特别仔细的一个观察。青铜器周围是重点。
0: 郭建波坚信，这一次找到丝绸食物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它会在何时何地出现呢？3000多年后，我们真的还能再见到它吗？
2: 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列的这8个合不合理，然后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完善的。
0: 在4号坑和8号坑相继启动之后，3、5、6、7号坑也迎来了发掘团队。徐斐红来自上海大学，此次他和他的团队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起负责3号坑的发掘。
3: 发现重器当然也是有很有针对性啊，但是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发掘。
2: 第3个进行工作就是我们的穿戴防备的完善，这个需要在12月15日之前完成，就是要。
0: 5号坑位于6、7号坑之间。6号坑和7号坑有相互叠压，为方便发掘，将由四川大学负责对5、6、7号坑进行整体发掘。李海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也是5、6、7号坑坑长。
2: 一个研究指南，就是他们特规的一个理论，所以你就安排6个人就行了。

0: 鸭子河边的白鹭已经不见踪影，去往了更温暖的南方。转眼间，广汉已进入数九寒冬，万物归于寂静，人们开始怀念莺飞草长的日子。不知不觉间，距离首次发现新祭祀坑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人们都在期待着那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1: 不知道吗？
0: 此时的郭建波也憋足了一口气，每天都在显微镜下进行大量的观测，精细而繁琐。突然，他在一块样品中清晰地看到了一缕痕迹。
1: 哎呀，一下就能够发现这个纺织物或者纺织品的一个。

0: 存在，很兴奋。
1: 这会是那个期待已久的重大发现吗？
0: 它是呈一缕一缕，没有任何经纬组织结构，截面形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就是麻线。
1: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一团麻线，并不是丝绸实物，因为没有看到明确的经纬结构。但是郭建波并没有泄气，他觉得自己离见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越来越近了。从此以后，郭建波开始了更加艰辛的寻找。一件微小的样品，经过显微镜成百上千倍放大后查看完毕，往往需要花费数小时。他白天找，晚上找，不能放过一丝痕迹，而这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与毅力。
0: 就在这找找找，做梦在想这个事情，这一点都不夸张。
1: 循着那些古老的痕迹向上攀爬，郭建波觉得自己仿佛进入到了一条时光隧道，3000多年的时光在眼中不停流转，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接近那个原点。就在郭建波向丝绸实物渐渐靠近时，发掘现场悄然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2: 1月5号，我们在5号坑的中间左右的一个位置呢，发现了一片比较大的金箔片。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件器物，但是没想到随着清理的这个进展呢，它的面积越露越大。它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清理的后一个阶段呢，某一些区域显示出了像面具的鼻子，觉得它应当是一件金面具吧。
1: 567号坑坑长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上做下了这样的记录。三星堆即将迎来本轮发掘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出土。2021年2月1日，三星堆发掘两位领队雷雨、冉红林，文保中心主任谢振斌，中国国家博物馆金器修复专家马艳茹悉数到场，决定今天正式提取这件文物。
3: 我先下跪，
4: 您得下跪，
3: 我得这样跪，
4: 九拜。
3: 能
4: 你先拿一个手把那个起来，然后往里头塞塞塞片。
3: 对对对，
4: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底下有底下有象牙的，贴着金面具往里插，不要往下。
3: 就是到时候这个扣这个还是雷站长来，然后马老师就在那边等着就行了。行，那我觉得可以差不多。
1: 下午17:48，金面具提取正式开始。冉红林从坑内提取出金面具，交给站在坑边的雷雨。雷雨捧着装有金面具的托盘，从坑边走到发掘舱门口，交给文保部门的同事王冲。王冲将金面具捧到发掘舱旁的实验室内，交给马艳茹做紧急保护处理。直到日落时分，金面具被送往文物保护库房。第二天，马艳茹团队开始进行修复。清理过程中，文保人员在表面附着泥土中清理出象牙碎片和小金珠。
4: 来，你实地的珠子跟这一样大吗？差不多吧。
5: 对，跟这个一样。
1: 通过显微镜观察，还发现黄金面具表面有疑似朱砂涂色和烧灼痕迹。一个接一个的新发现，让大家忘记了时间。

0: 吃饭的地儿了。啊？
1: 不吃，这还没干点活呢，就吃饭了。能订盒饭吗？在这吃了就干活。
2: 在修复专家和文保团队的通力合作下，金箔被慢慢展开。半张黄金面具渐渐露出真容，穿越千年而来，初见是惊鸿一瞥，震惊世人。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黄金面具吸引时，郭建波也迎来了重要时刻。
3: 1月31号，礼拜天，大概2点过1点点，就在显微镜底下，哗，明确的看出来有精微组织，真的非常兴奋。就那一点点，最后测量出来只有1.8×1.0毫米，但是它附存的丝绸的精微组织形态是非常明确。
2: 这是四川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远在三星堆的郭建波发来了一张照片。
4: 在三星堆这么重要的一个祭祀场景，你们找到丝绸，也算是惊喜之后的一个天经地义吧。我们有自己现有的先进的科学认知的方法找到它，这是高兴的事情。
2: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郭建波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3: 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也不仅仅是一点点丝绸的一个附存，而是更大面积的，或者说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能够更加深入的、更加具体的去解读丝绸到底用作于什么。
2: 丝绸虽小，却意义重大。此次发现填补了古蜀时期丝绸考古的空白，从而实证了古蜀文明的辉煌，并且为三星堆祭祀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从目前发现来看，丝绸和青铜器、象牙、玉器一样，都是祭祀物品中的一类。最重要的是，为古蜀文字和符号的发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3: 在中原地区发现有甲骨文，然后青铜器上刻的铭文。在我们四川地区出土那么多青铜器，没有一件是有文字的，象牙上也没有，玉器金器上也没有。那么我们在哪儿去发现？其实丝绸、漆木器这些有机质类文物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发现的可能性。
2: 时光如旅，心奔穿物，文字仍是三星堆百年考古的重大期待。对郭建波和三星堆考古人来说，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发现文字是他们下一个伟大的目标。求索未有穷期，3000多年前古蜀文明的悠悠回响，仍然是每个人心中最动人的大地之歌。

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四号坑到了象牙堆积层。由于象牙经过焚烧后非常脆弱，接下来的提取和保护将变得十分艰难。而三号坑也露出了完整的器物层，精美的青铜钟。

铜器崭露头角，但坑内大量象牙与青铜器犬牙交错，情况十分复杂。青铜器怕水，而象牙需要保湿，

0: 红烧土块的体积来看，原本有可能来自于建筑的墙体等部位，后在有氧条件下受到灼烧而变红，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在四号坑的灰烬中发现了这个纺织品的痕迹，并采用每年免疫技术检测到四号坑灰烬中有蚕丝的蛋白，说明四号坑曾经存在过丝绸。
0: 2021年3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对外正式发布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引发强烈关注。
2: 事实是那个正好呢，这个八号坑的所获取的物理勘探的信息就比较强烈，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大致得知，就是八号坑它的出土文物也是相对是比较丰富的。
0: 与此同时，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四号坑灰烬样本的碳十四测年，这个坑最晚下陷，有可能进入西周初年。三星堆祭祀区一直存在一个争议，就是八个坑的埋藏顺序是同时埋的，还是有先有后，谁先谁后？雷雨综合各方面信息推测，同时埋藏的可能性比较小，当然最终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研究。就在同一时间，电视直播让三星堆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不仅引发了国内公众对考古的热情，还吸引了国外考古专家的关注。
3: 我们此刻相见，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新西兰、中国等地的21位考古学家，都是对东亚青铜时代遗址研究做出巨大成绩的学者。作为主持人，我也以朋友的身份向大家表示欢迎。
0: 这是一场特殊的学术会议，国内外顶级的考古专家云集网络，共同就三星堆文明进行学术研讨。三星堆文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4: 三星堆人崇奉的神像群，这个神像群包括了三件铜镀兼二的大铜神面像，9件类似神变的铜面像，另有2或3棵大铜神树，可能有3棵，一棵是东方的扶桑，一棵是西方的若木，那么还有一棵呢，很可能就是神话里面所说的通天的剑木，好像现在有一点迹象，我希望能够发现这一棵。
5: 三星堆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祭祀场所？要临时重建，每次重建原来祭祀的场所里面所有的材料都用一个仪式性的方式处理掉，就把它埋葬下去。
6: And the extraordinary uniqueness of Sanxing Dui is something we should all appreciate and indeed celebrate. I'm very much hoping that one of these days I shall be able to accept.
0: 与会专家认为，三星堆还有许多谜团需要去破解。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全世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共同努力，让曾经璀璨而非凡的三星堆文明重现于世。寒冬已过，万物春回，全面发掘才刚刚展开，6个新坑初见真容，三星堆每一天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在接下来的发掘中，又有哪些重器重现人间？那个远去了3000多年的神秘王国，在逝去尘土之后，必将清晰起来。

0: 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啊，
4: 走。
5: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5: 我才不愿意呢。
6: 走吧，
5: 走。
7: 休息去啊。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8: 火从多久开始？6分钟。
11: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5: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5: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5: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6: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2: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3: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现在就搬。
14: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5: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6: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7: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18: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

0: 我们要把这个女尸带出去。
1: 没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西论剑啊。
1: 晶晶，等一会儿，对不起啊，导演，出大事儿了。
0: 怎么了？
1: 你看看这网上说，今年是文字大年，大新闻。

0: 我和他们同级啦。
1: 别慌，往下看。
2: 这鸡孔啃雅热已经跟艾滋病是一个级别的了，多吓人啊！
3: 而且刚才我看视频当中啊，说到这蚊子上班啊，比我们都早啊。你说今年二月份就出来了，难怪我觉得二三月份就有蚊子咬我呢。
2: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我就感觉办公室蚊子多，我还感觉我关节有点痛。
3: 嗨，你别自己吓自己啊！今天呢，我们就刚好要请到三位专家，这不，我们就把蚊子那些事儿给大家讲讲清楚。
2: 来。
4: 黄文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感染管理部公共卫生科副主任技师，擅长传染病及多重耐药菌院内防控与应急处置。杜迅波，成都市疾控中心、成都市卫生监督所副主任医师，擅长急性传染病防控与现场调查处置。张伟，成都市疾控中心、成都市卫生监督所助理研究员，擅长病媒生物监测预警及现场控制技术。
3: 掌声欢迎三位医生。
2: 欢迎欢迎。
3: 刚才那个热搜我不知道三位搜到了吗？你说被蚊子咬了怎么就升级为乙类传播了呢？啊，
2: 而且怎么还和艾滋病啊和什么肝炎是一个级别？
5: 乙类的话，它是按照目前我们国家按照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来说，根据我们传染病的它的一个危害和一个发病水平，把它综合考虑，把它分为几个层次，就从甲类到乙类到丙类。所以说的话，我们目前的疾控啃雅热就属于我们的乙类传染病，也就是刚才说的跟艾滋病啊这些这个结合啊，是属于同一个水平。
3: 所以啊，今天这期节目特别重要，比较应景也很应时啊。也许现在你的腿上或者手上正被蚊子咬了个包，所以一起来了解一下蚊子的冷知识，一问一答，让我们的三位医生首先给大家来一探究竟，好吧？来，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今年蚊子比往年来得更早，这个说法正确吗？请举牌。
2: 哦，真的呀？不是我们的一种感受啊，是真的来得早啊。
3: 你看啊，我基本上在三四月份的时候，我给我小孩都插上灭蚊器了。嘿，我就说这大冬天的怎么会有蚊子呢？
6: 今年呢，全国大范围它都是一个暖和天气，所以冬天它不够冷，然后这个蚊子呢，蚊子老母亲它存活的下来就比较多，同时它繁殖的也比较早，所以在报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北方的有些地区哈，在今年三月份就已经有蚊子了，所以大概是比往年提早了大概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导致它今年的这个蚊子呢是要更多一些。
7: 虽然我们的蚊子今年来得早，但是蚊密度并不一定高，我们的监测数据表明我们的蚊密度的话跟往年基本上是持平，并且有下降的一个趋势。
3: 你看这是来自我们成都市疾控中心一个官方的认证啊，虽然来得早，但是呢它密度不是那么高，它在伺机行动。我们第一个说法已经给出了答案，来看看第二个说法是什么。成都蚊子虽然多啊，尤其是现在进入到了盛

0: 像，但是传播饥恐啃亚热的花蚊子反而少了。这个说法正确吗？请举牌。
1: 请举牌。
2: 所谓的花蚊子，其实，科学上面说是一种叫蚁蚊，传播我们很多蚊媒传染病，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叫饥恐啃亚热的这个传播媒介，就是我们今年的监测来看，我们这个叫蚁蚊的这个密度，应该说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所以说根据这个监测的结果来看，我们这个本地成都本地发生这个叫饥恐啃亚热的这个病的风险，比起去年也是没有明显的一个增加的。哟，
0: 这是个很好的消息嘛。第三个传言是这样子的，咱们的蚊子密度上升60%，那是不是我们的发病风险也会上升60%呢？来，我们三位医生的答案是什么？哎啊！竟然不是，
3: 这不是个小学数学问题吗？啊，
4: 成都其实现在主要的蚊子种类呢，我们是一共有四种哦，啊，包括这个三代会库蚊，然后制卷库蚊，啊，白纹伊蚊，还有这个中华暗蚊这样的四种蚊子。
2: 蚊子的种类不一样，那么它传播的疾病是不一样的。蚁蚊它说传播的像我们这个刚才说的饥恐啃亚热呀、登革热啊这些传染病。刚才说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三代会库蚊，它是传播我们的蚁脑这些这个疾病，就是小娃娃比较容易得的一个蚁脑啊。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叫暗蚊，它又是这个传播我们的疟疾这些这个传染病的。所以说它可能这个不同的蚊子混合在一起的话，它的一个密度的一个变化不代表某一种这个传染病的风险的一个这个等比例的变化，所以它不是完全一回事啊。
3: 自卷库蚊的话，我们一般叫它家蚊子。为什么叫家蚊子？一般我们在家里面看到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自卷库蚊，就是晚上你睡觉在蚊帐里面来咬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卷库蚊。
0: 那自卷库蚊咬了我们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毒素会留在身上呢？
3: 目前的话，科学研究表明它暂时是没有的。
1: 最可怕的是哪一个？
0: 蚁蚊哦。
3: 对，就是我们蚁蚊也叫我们的亚洲虎蚊，就像老虎一样凶猛，所以我们有这个名号。
0: 哎，还有一种蚊子啊，特别小，小灭蚊，就是它咬了你之后觉得很痒，但是那个伤口吧，就一个白点点、红点点，很小很小，但是那个奇痒无比。那个有对人体有伤害吗？
3: 它不是蚊子，它叫虻。然后呢，它一般是生活在我们的一些绿化带的一些腐殖质里面，也包括我们的一些河流的一些腐殖质里面，它就会有这种滋生的一个情况。
0: 刚才呢，我们谈到了成都常见的四种蚊子啊，最可怕的就是花蚊子，因为被花蚊子叮咬了之后呢，就会患上饥恐啃亚热。那究竟什么是饥恐啃亚热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红黄绿灯的游戏。跟你说一下啊，我们这个红黄绿灯怎么来鉴别呢？第一呢，咱们红灯啊就代表着严重，并且可能会致死，黄灯呢是代表着警惕，防发生，防爆发，
1: 警惕。
0: 绿灯呢就是代表着轻症，而且能够自愈。
1: 先给大家看一看我手中这五种疾病吧，好不好？饥恐啃亚热、狂犬病、普通感冒、手足口病和登革热。那我们先贴红灯吧，好不好？
0: 好的。
1: 这里边最凶狠的肯定是狂犬病。
0: 对，狂犬病如果
1: 狂犬病是有致命的风险。我觉得这个饥恐啃亚热也很危险啊，你看四处这么多，一定很厉害。不是开玩笑啊，它真的，我觉得它的风险很大，它是很吓人的。我觉得还是应该贴红。
0: 好。
1: 普通感冒没问题，
0: 肯定是绿灯啊，轻症。
1: 这个手足口病小朋友也经常会得，但也要警醒他，因为你得了你就不能让你上学了啊。那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
0: 对，
1: 贴绿灯。登革热那就时刻提醒，就贴在这边。
0: 好，现在杨丽已经贴好了，让我们的杜医生来解答一下。
2: 首先看红灯这边哈，狂犬病肯定是没问题的，贴红灯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所以说是贴的比较好。关于这个饥恐啃亚热哈，它的这个名字哈，大家觉得可能比较拗口是吧？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非洲坦桑尼亚一个当地的一个语言，然后音译过来叫饥恐啃亚热。但它的症状包括发热，还有皮疹，还有一些关节疼痛，尤其是疼到的时候，会让这个整个身体出现一个叫卷曲，就是没法直立行走，所以说才这个叫就是这个名字的一个由来。所以说我如果是在比较高发的地区的话哈，我认为放在红灯区红区域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目前呢，根据我们这个国家，包括我们四川，我们成都现在是叫做蚊媒传染病。

0: 二类地区，所以说呢，目前看来就是因为它是个动态的过程，但是目前来看，让我选的话，我更愿意把它放到这个黄灯的区域比较好一些。
1: 哦，其实鸡孔坑牙肉它不致死，是这个意思吗？我们可以理解。
0: 哎，对，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它是一个自限性的，虽然说它没有这个叫疫苗和有效的药物，大概
1: 也就是自己它慢慢会好起来。
0: 对，但是我们还建议要经过一个治疗，因为它的症状有时候还是比较重。
1: 所以说呢，红灯区只有狂犬病。来，红灯亮起来。哦，
2: 好，红灯已经亮起来了。那老师，黄灯呢？这边登革热、鸡孔啃亚热。
0: 这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目前来看是放在黄灯区域是比较合适。
1: 登革热是什么疾病啊？
0: 登革热它其实也是一种蚊媒传染病，跟鸡孔啃亚热有点像，而且它在我们国家应该说历史更悠久一点，比这个鸡孔啃亚热更悠久。应该说每年在我们一些地方，这个当我们四川也会发生，云南、广东啊这些地方，哦，他们的这个、okay. 这个登革热发病的风险要更高一些，
1: 也是被蚊虫叮咬之后的一种疾病。
0: 对对对。
2: 那老师，他现在这个鸡孔孔亚热已经在黄灯了吗？那万一，我就说万一啊，如果被这个花蚊子咬了，也得了这个鸡孔孔亚热，并且这个人呢，他没有太多的这个
1: 健康意识、
2: 这个学术和健康的认知和意识，他就把它误以为一个小感冒，那他会给我们的这个病人病友带来生命的危险吗？就不管他，他能好吗？
0: 其实按照目前哈，我们国家目前的数据啊看来的话，应该是大部分人最后还是会好，但排除一些少部分极少数他有一些叫基础性疾病，基础性疾病
2: 就引发了别的病了。
0: 对，就是他身体本来就
1: 害怕有并发症，
0: 并发症，对，这样情况叠加的话，他有可能会产生一个生命的危险。
2: 明白了。
1: 好的，那
2: 来让我们看看黄灯。
1: 亮起来，
2: 亮起来，黄灯也亮了。那接下来这个绿灯对吗，老师？
1: 感觉绿灯没有争议了吧？
0: 对，绿灯的话，我们主持人是贴得非常好的，是正确的。
2: 好，绿灯也亮起来了。
1: 谢谢
2: 老师，
1: 谢谢我们观察员杨林，
2: 谢谢
1: 杜医生。
0: 谢谢。
1: 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这个鸡孔啃亚热呢，不是红灯区，是黄灯区，只是要提醒大家，警示你不要大意。但是呢，不用踩急刹车啊，它是一个自愈性疾病，也可以慢慢好起来的。那下一趴的这个环节呢，很重要。谁最爱招蚊子？被蚊子咬了之后该怎么办呢？杨林，你爱招蚊子吗？
2: 我属于爱招蚊子的吧。
1: 为啥呢？
2: 我觉得是不是跟爱出汗有关？然后还有一个，有一种说法说是跟血型有关，但是我认为这个可能没什么关系。
1: 我是听说过 O 型血的人特别爱招蚊子，让我们的几位医生给你诊断一下行吗？来，张医生给我们的杨林诊断一下。
3: 好的，那你出汗多吗？
2: 出汗多啊，
3: 出汗多那肯定就是比较招蚊子，
1: 中招了。
2: 中招了。
1: 为什么出汗多容易招蚊子啊？
3: 汗液里面它有一些我们的一些代谢成分，它可能会对蚊子有一些吸引力。
1: 蚊子喜欢出汗的人。
3: 对对对，蚊子喜欢出汗的人
1: 啊。所以你看夏天为什么被蚊子咬嘛？因为夏天很容易出汗啊，天气炎热呀。
3: 对对对。
1: 接下来跟穿衣服有关系。
3: 好的，那你经常穿我们的深色衣服吗？
1: 我帮你回答，是的。
2: 我就没有浅色衣服。
1: 他最喜欢穿深色衣服了。
3: 对对对，
2: 我真的深色衣服也招蚊子。
1: 我以前一直以为穿浅色衣服或者说银黄色的衣服特别容易招蚊子，你发现没？那为什么是深色呢？
3: 因为蚊子它比较喜欢这个深色的一个环境，比如说我们蚊子产卵，它就会在我们的一些轮胎啊，或者是一些黑暗的一个环境里面进行一个产卵。
1: 但是有一次我去山上徒步，我穿了一个银黄色的衣服，很多蚊子就围着我转。
2: 那我记得好像老辈子说，就是银黄色的招小鸟。
3: 对，你刚才说的那个应该不是蚊子来围着你，一般有的昆虫它具有那个趋性啊，就是有颜色的一个趋性。黄色的话，它可能是一些我们的一些蛾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昆虫，
1: 不是蚊子啊。
3: 蚊子对黄色不敏感。
1: 明白了。
2: 但是蚊子要找穿深色衣服的人。
3: 对，深色衣服的啊。
1: 所以去户外徒步啊，千万不要穿黑衣服，特别招蚊子。
2: 尽量穿浅色。
3: 对对对，尽量穿浅色的。好的，那你就是一般来说啊，就是说运动完以后是不是更容易被蚊子叮咬的一个情况？
2: 刚运动完爱招蚊子。
1: 刚运动完爱出汗嘛。
3: 对对对，好的，其实刚才你说的你的血型是 O 型血，然后可能会吸引蚊子，但是呢，这个是现有的科学研究表明哈，它没有一个科学的依据来说明，O 型血就比较吸引蚊子。目前说，蚊子吸血的话，跟我们的血型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2: 哦，跟血型没关系。
3: 对对对。
1: 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你的血比较甜。

0: Yeah, 所以说蚊子爱吸你的血，你想想蚊子隔着这个肉皮怎么知道你是什么血型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就是就是。
3: 好的，那么这种人群的话，在我们孕妇这块的话，它其实也比较吸引蚊子。怀孕期间的话，它的新陈代谢要旺盛一些。
0: 明白了，其实你为什么是招蚊子的人，就是因为你爱出汗，总结下来，
2: 对吧？
3: 对，
2: 总结下来了。
0: 新陈代谢比较快，说明身体很年轻。运动完之后呢，会呼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3: 对，
0: 所以说也容易招蚊子。大家记住了吗？跟血型完全没有关系，掌声送给张医生。
2: 谢谢，
0: 谢谢你精彩的分享。刚才呢，我们一起了解到了什么样的人容易招蚊子。那如果被蚊子咬了之后奇痒无比该怎么办呢？比如说此时此刻的杨林手上和脖子上好几个大包。
2: 哎呦喂，哎呦喂。不是这个，为了节目效果啊，这是给大家这个直观的展示。但是我确实爱招蚊子，而且被咬了之后啊，真的那种难受的程度还不如让我什么生一场病呢。
0: 哎，你先说说被咬了之后你第一做法是什么，要干嘛？
2: 第一做烦呢，嗨，天下独一份，就挠，就去挠，但挠完了之后又挠破了又痛。
0: 而且小的时候呢，我还喜欢去掐那个十字架，就这样掐，是不是？总觉得鼓出来那个包，我掐那个十字花就可以把它掐下去啊。啊，
2: 但是好像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民间有个方法说这个用口水舔一舔，吐两下，说是这个可以什么消炎，可以消得快。
0: 我跟你说，老百姓口水的那个功能可多了，你知道吗？
2: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用牙膏，挤点牙膏，说是可以把它消了。
0: 这些啊，肯定都是错误的做法啊，让黄医生给大家来正确科普一下。
4: 对，就是不要这样去掐它的这个十字包，因为这样掐了以后呢，容易把它掐破以后，反倒可能造成这种感染的风险会增加。包括我们像涂牙膏啊，去喷口水都是没有作用的。
2: 啊，都没作用啊。
4: 是的是的，正确的做法呢，刚开始被咬了以后呢，马上去用我们这个肥皂去洗手啊，或者是这个皂液。因为蚊子咬的这个呢，它是一个酸性的，
2: 用肥皂水。
4: 它是，对，
2: 这个肥皂水呢是为了给节目给大家来展示，但其实家里有肥皂的，
4: 肥皂也可以，
2: 给它弄点水也可以。
4: 是的是的，就在水里面去冲洗。
0: 是因为肥皂里面它含有碱性的成分吗？
4: 对，它可以和这个蚊子叮咬的这个酸呢有这个中和的一个作用。所以它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第二步呢，如果确实这个已经痒得比较厉害，已经起包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两个选择之一都可以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冰袋啊，咱们冰箱里可能有一些这个冰袋，去做一个冰敷啊，迅速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止痒的处理。要么呢是用这个炉甘石的洗剂去涂擦在这个被叮咬的部位，也可以去起到这个缓解痒的这个作用。
0: 这个我熟啊，因为我是过敏性皮炎患者。所以说我特别痒的时候它是没有激素的，就涂炉甘石，小孩都可以涂。
3: 对，
0: 这个是
4: 比较温和。
0: OK 的，完全没问题。
2: 这个是这个用于急性瘙痒性皮肤病，如湿疹啊、痱子呀、
3: 对对，
2: 而且是皮肤科的用类的非处方药物，
0: 对对对，
2: 就可以随便买的，
0: 在药店大家可以买到啊。
4: 对，用棉签去把它摇匀了以后呢，去涂擦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被叮咬的部位。
0: 但是黄医生，你知道吗？有些人叮咬了之后啊，他那个包特别大，看起来非常恐怖啊。那以上方法如果都没有用的话，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激素软膏呢？
4: 对，如果包特别大，比如说2厘米啊、5厘米啊这样比较大的一个包。直径比较大，那么呢可以用一些弱效的一些激素去做处理，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这些，但是呢也是去薄薄的去涂擦一层，也不要用太长的时间，因为毕竟是激素类的，不要超过5天的时间。每天呢涂擦可能就是1次到2次的这样的一个频率去来。
2: 还有呢就是小的时候啊，因为小朋友本来就细皮嫩肉的，有的时候他碰到那种恶劣的蚊子叮到了手上，叮到了眼睛上，就直接肿了。肿得很吓人，那那个时候我们是用药呢，还是应该怎么办呢？
4: 如果太小的这种小朋友觉得还是比较严重的，其实还是建议直接到医院看一看我们这个医生的建议，比如说要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也好，可能一些口服的药或者一些外用的药，来按照医生的这个建议进行一个操作，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0: 关键是害怕叮咬到一些比较重要的部位，比如说眼皮呀、然后离你的这些神经部位比较近的哈，如果你用花露水去处理的话可能也不太好，因为我听说喷花露水啊，是要在你去户外之前喷，它是一个预防的效果，而不是一个治疗的效果，对吗？
4: 对对，是的，花露水啊，这些驱蚊液，它其实应该在是一个防蚊的作用，它并不是说等到被叮咬了以后，它去起到这个止痒的作用，它其实没有这个效果。
0: 好，柯代表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被蚊

0: 虫叮咬了之后，第一步用肥皂水来洗，第二步如果实在还是痒的话，就用冰袋或者是炉甘石来进行擦拭。第三步呢，实在这个包很大啊，或者在关键部位，要么呢就擦一些弱性的这个激素软膏，要么就是直接去医院。好，谢谢，
1: 谢谢，
0: 张张送你华一张。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华西医院看一看，看一看我们华西医院的老师如何来监控蚊虫。
2: 大家好，那今天很高兴呢，带大家来到医院，看一看我们蚊子、蜱虫这样的一类病媒生物在医院是怎样被监控起来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物理灭蚊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方呢有一个灭蚊灯哈，这个呢在我们医院的一些重点的科室，包括我们的急诊、发热门诊，还有门诊。以及住院楼的这个一楼的入口处啊等等，都安装了这样的灭蚊灯
3: 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在重点的区域，比如说我们患者的诊疗的区域，我们留观的区域，还专门增设了一些灭蚊器啊。然后就是我们发热门的入口，我们看到也有专门配备有这个防蚊的一个门帘，然后所有的窗户那么都是设置了一个防蚊的一个纱窗。
2: 要知道我们这个区域蚊子多不多，哎，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蚊子的密度它高不高。我身后的这个呢是我们成蚊监测的一个方法，叫做双层叠帐法啊。大家看到呢，这个方法是有两名工作人员在里边一个呢充当引诱蚊子的另一个呢是在外层，它会手持这个电动吸引器如果说这个蚊子被吸引了以后去停留在这个内层的蚊帐上我们这个老师呢就去吸引它这个蚊帐上的这个蚊子。那我们刚才通过这个蚊媒密度的监测呢，可以知道有的时候这个蚊子的密度会超标成蚊消杀呢有两大类方法，一个呢是叫做超低容量的喷雾法，那这个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在环境中飞动的这个蚊虫成蚊去做的一个消杀。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叫滞留喷雾法这个蚊虫呢它比较喜欢停留在靠阴凉的地方，包括我们这个植被的背面墙壁的阴面等等，我们的这个管子伸进去以后呢对它去消杀，但这个它可以保留一定的作用时间。蚊幼它的一个消杀的方法主要是在这个积水当中呢有一些缓释剂去投放到当中，去起到这个对于幼虫的一个杀灭。那我们在这个双层叠帐法呢抓回来的蚊子，我们可以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进行一个形态的观察这个头部上呢这个比较长的这一条是蚊子的喙我们也叫做它的口气这个呢非常的长而尖锐我们说蚊子是一个刺吸式的一个口气，吸血就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口气来。这个呢是我们成都的这个蚊子的标本，这是其中的两种比较常见的一个蚊子，第一个呢就是传播登革热、鸡孔盘雅热、寨卡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白纹伊蚊是这一盒里面的标本。那这一盒里面的标本呢是我们的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家蚊子，也就是制卷库蚊。夏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常见的这个虫媒呢是蜱虫这个呢就是蜱虫在显微镜下的一个样子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蜱虫的腹面蜱虫呢它的身体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地方的甲头还有一个是它这后面的一个躯干的部分。那这个呢是还没有吸血的蜱虫这个呢是已经吸过血的蜱虫，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体积相差都是比较大的。后面我们还有更多的关于这个蚊子蜱虫的相关的防控知识呢，我们回到演播厅大家再继续再聊。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你看华西医院啊，灭蚊的方法真的很多啊，尤其是这个灭蚊灯，其实我在网上刷到过，价格还不菲啊，几大百。这个灭蚊灯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2: 一般的话，它市售的这个灭蚊灯的话，它主要是靠紫光来进行一个诱击，

0: 然后它幼鸡过来以后，就是相当于把这个蚊虫就相当于给收集或者是击灭，然后它对人体的话它是没有危害的。
1: 哦、在刚才的视频当中啊，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个灭蚊灯，还有这个蜱虫。天啊，它吸血前吸血后完全是两个模样啊、变身啊，从芝麻大颗到了黄豆粒大颗。你说这个蜱虫怎么那么厉害啊？
2: 但是咱们今天呢主要还是说一下这个蜱虫病，它其实呢学名是叫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的这个综合征、那这样的一种疾病呢致死率其实还是偏高啊，比起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疾控肯亚热也好啊，登革热也好，它其实的这个病死率都是比较高的。它的症状呢主要一开始是一个高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呢实验室检查它会有这个进行性的血小板和这个白细胞的一个下降啊，同时呢前期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全身中毒的症状，比如说肌肉的这个疼痛啊头痛啊眼眶痛等等，可能还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蜱虫病这一块呢，而且它是可以这个人传人的，通过接触的这个
0: 接触，
2: 是它是一个接触传播的疾病，接触到血液这个分泌物都可以引起传播，
3: 挺可怕的，
1: 而且有致死的风险啊。关键是它有传染性，希望大家都不要碰上蜱虫，但如果碰上咱们也不怕。今天呢肯定会教给大家一些科学的处理办法。那接下来呢让大大的杨林钻进小小的草坪里去找找蜱虫在哪里哈、
3: 又到周末了，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这个时间晶晶也应该下班了，
4: 对，
3: 这些零食我已经买好了，得等他一会儿。哎呀，给晶晶打个电话吧，怎么还不来？
1: 喂，杨林。
3: 喂，
1: 你那个在露营、对吧？哎，你要小心啊！听说草丛当中夏天特别容易出现蜱虫。
3: 有蜱虫？没听过。
1: 你找找，你好好找找，千万别爬在你身上了，好吧？
3: 这个时候突然，草坪上的蜱虫就爬到了我的身上。
1: 它一般会爬在身上哪个部位呢？
3: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老师会爬在哪
2: 的这个部位？
0: 裸露的部位，
3: 裸露的部位，
0: 对，
1: 手臂上，
3: 比如胳膊，
0: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颈部这些地方，
3: 颈部、
0: 耳朵后面，就是你如果躺在草坪里面的话，耳朵它其实也会。
1: 耳朵后面，
0: 对对。
1: 好好好，这个蜱虫可聪明了，我发现了，它喜欢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0: 就是我们目前，我们成都市疾控中心，我们也做了一些监测和调查。目前在我们主城区的这些我们的公园这些地方啊，没有发现有蜱虫分布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就是说在我们的山区，比如说我们的西部的一个山区，比如说我们的邛崃、大邑这些山区里面哈，它目前我们的一些调查，它是有分布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到了周末，比如说去踏青，到山上去徒步，回来以后一定要看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尤其是你在这个现场进行了一个草坪的一个躺卧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要检查有没有我们的蜱虫在吸附在身上的一个情况。
3: 老师，假设我这已经在草坪上，欢乐的时光刚刚结束。不小心就带走了蜱虫，第一种就是我看到它在我这吸的血呢，对不对？
0: 对。
3: 比如说我看到它了，我该怎么办？我是拍死它？
2: 也不要去拍死它，不然拍死以后它的口气会留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哦，
3: 那假设它就在这儿，被我看到了怎么办呢？
2: 一般呢是用这个镊子，直头的也好，尖头的也好，紧贴在这个皮肤的这个部位，然后呢要去夹住它的这个头部，或者是它的口气的这个位置，然后就是轻轻的这个缓慢的去垂直于这个皮肤，先摇一下，
1: 然后
2: 垂直去把它给拔出来，
3: 夹在这个边缘嘛。
2: 对
0: 对对对，
3: 夹着这个边缘。
1: 对
0: 对，
3: 垂直的拔出来。
0: 对对，垂直皮肤拔出来。
2: 如果说没注意把它给拍死了，或者是弹飞了，那很可能这个时候它这个蜱虫的甲头会留在我们皮肤里边。
0: 对，
2: 一种是它这个我们皮肤呢慢慢会把它自己给排出来，当这种是最好的。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就是说它这个甲头一直留在皮肤里面，造成这个局部的感染或者是化脓。一旦有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在家观察呢就需要及时去就医，可能在临床我们就会怀疑会是这样的一种疾病，那会有相应的检测，像我们医院是有这个检测试剂的，这个核酸检测，它可以去跑 PCR、
1: 核酸检测。所以说及时就医，即使被蜱虫叮咬了也是可以治愈的，对吧？
2: 对
0: 对的。
1: OK， 更关键的是啊，如果要去山区，要去户外徒步露营，可以随身带一把小镊子以防万一啊。谢谢，感谢我们几位医生精彩的科普，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1: 所以说啊，与其有刚才那样严重的后果，还不如提

0: 早做好预防，是吧？
1: 嗯，
0: 预防很关键，比如说喷点花露水呀，喷点驱蚊液呀，让蜱虫，让身边的蚊虫远离自己。但是我说的这个还不专业啊，要听听三位医生怎么说。这个成分很关键，嗯，对不对？
2: 有效的驱蚊成分的话，它一般要含有我们的避蚊胺、驱蚊酯，还有派卡瑞丁，然后的话效果是比较好的。
1: 来，给大家都带来了啊。你们也认一认，
0: 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驱蚊水里面要看它的成分是否含有这些成分，是吗？最容易招蚊子的三种类型，这个人群已经在我们上面了，一个是婴幼儿，一个是孕妇，还有爱运动的小伙子啊，包括年轻人。哎，那究竟这三种成分怎么来针对到他们身上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选择成分呢？是三种成分都包含，还是这个我选择一种就可以了？
2: 我们要做个游戏互动吗？这里
1: 好，可以啊。
2: 好，那你来选择一下。
1: 派卡瑞丁字儿这么多，是不是应该是小朋友的？
0: 哦，选一个小朋友了。
1: 驱蚊和避蚊，这个避给帅哥吧，
0: 啊，
1: 然后驱给这个妈妈。
0: 杨林选正确了吗？
2: 不完全正确哈。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推荐的话，我们2个月以下的婴幼儿，我们不推荐使用任何的一个化学的一个驱蚊液或者是灭蚊液。对于婴幼儿来说和孕妇来说的话，我们更推荐的是我们的一个物理的一个防蚊，比如说我们的长衣长裤啊，就是这种的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哈。如果非要用的话，其实我们这三种成分呢，都可以用，但是是要在我们的低剂量，就是我们一般推荐在10%以下的一个含量哈，不能说驱蚊的这个成分越高越好，
0: 要看这个含量和浓度，对不对？
2: 对对对，并且我们的正规的合法的一个驱蚊产品的话，它是有我们的三证的，就像我们人有身份证一样哈，它有三证，是哪三证呢？就是我们的农药登记许可证，
1: 农药，
2: 然后有我们的农药生产许可证，然后还有我们的产品标准号，它大概是有我们的是三个证件，相当于才是你的合法的有效的一个，就是我们的驱蚊产品。
0: 太棒了，张医生，以后我在网上买驱蚊水的时候给商家说，请出示你的三证，再出示你的说明书，是吧？
2: 对。
0: 那后面看到了这个避蚊胺和驱蚊酯对应的人群正确吗？
2: 不完全正确哈。那么我们的这个就是运动的人群来说，我们可以推荐用派卡瑞丁和我们的这个避蚊胺。那么孕妇的话更建议的是用我们更温和和刺激性比较小一点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派卡瑞丁。
1: 这个驱蚊酯，
2: 驱蚊酯它不能用于我们这个运动的人群，是因为它的时效性比较短，用它的话你可能要定期的要进行一个补，
3: 频繁，
0: 比如说几个小时，像擦防晒霜一样，几个小时我得给再涂一遍，
2: 对，
0: 喷一遍。那三种其实都很安全，
2: 对，
0: 只不过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如果长效并且更这个低浓度更安全的，那我们就选择这个避蚊胺和派卡瑞丁。那还有这三种成分的这个驱蚊水，它能够防蜱虫吗？
2: 它对蜱虫有一定的驱避效果的，
0: 也就是说喷在身上，我们去山上露营的话就还是会有避虫的效果的。
2: 对，因为有的产品啊，就是我们的一个驱蚊液你买到以后，驱避对象它上面是写好了，就比如说它是做了对蚊子的一个驱避作用，或者是对我们的蜱虫的驱避作用，它是上面有体现的。
1: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驱蚊的产品市场上也是琳琅满目的，你看有点的蚊香，现在呢还有那种电加热的蚊香电蚊片，再后来呢就是有那种液体插上电的电蚊液，还有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家里如果有宝宝的话可以用这些东西吗？
2: 我们的买的产品它是，尤其是我们的驱蚊液哈，它是以 WP 开头的，就是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是比较合规合法的一个产品。那么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家里面的点的这个电蚊香液也好，蚊香片也好，蚊香也好，这个它更多的是一个灭杀，对蚊虫是一个灭杀的作用，不是驱避，它是我们的一个化学药品，低毒的微毒的一个产品。然后市售的说的有些产品说它无毒的，这种一般就是
1: 夸张宣传
2: 的一个说法。
0: 其实总结下来啊，我们的这个驱蚊液啊，驱蚊水啊，只要选对了浓度10%以下，以及选对了成分，相对来说还是安全的。
2: 对，
0: 尤其在用的时候啊，我看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门窗打开，或者说有条件的话把这个自己的卧室门也稍微开一个缝啊，让你的空间不至于那么闭塞。好，谢谢，终于听明白了，感谢张医生让我们认识了三个安全的成分。您看今天跟着三位医生啊，真是学习到了很多驱蚊避蚊的小知识。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三位医生给大家打个总结好不好？
4: 第一条，我建议大家我们还是要做好我们的物理灭蚊，比如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我们家里面

0: 要安装好我们的纱门、
1: 纱窗、蚊帐。哎，
0: 睡觉的时候把蚊帐给挂好。现在有很多比较方便的一个蚊帐，对吧？就像刚才之前我们两位老师说的，这个如果家里面有这个个月以下的婴儿的话，那我们也是不建议这个采用这个有驱蚊液成分的一个防治。
2: 这个刚才大家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深色的这个衣服它容易招蚊子，所以大家要注意要穿这个浅色的衣服，啊，同时呢尽量去穿这个长袖的这个衣裤，在外出的时候呢做到这个防蚊。但是这个时间上呢也要特别注意啊，因为我们刚才提的花蚊子啊，就这个衣蚊，它在这个活动的高峰呢，一个是早上的这个8-9点钟，再一个呢是傍晚的这样的一个4-5点钟。
3: 就是说我们蚊子它一生它是有三个阶段，它是生活在水里的，所以我们在控制我们的蚊虫密度，降低我们的蚊虫的数量的情况下呢，我们要做哪些？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要做的是我们把我们的积水，因为尤其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家喜欢养花养草，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些我们小型的积水，那这个小型的积水呢我们要及时的把它给清除掉，然后这样子的话就能够从量上把我们的蚊虫的密度给降低下来。
4: 好，谢谢三位医生，科学防虫，不慌不忙，祝大家拥有一个清爽的夏天。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5: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6: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5: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有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6: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5: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7: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5: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5: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8: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9: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0: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11: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2: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13: 秋蝉还活着，
1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1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林峰哥，林峰哥，
1: 有消息吗？有，赃物给炸了，金融城门紧闭，全城搜捕。
2: 那二哥他们呢？
3: 二哥他们好像被堵在城里面了。
2: 这样，赶紧带上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一有消息，马上回来向我报告。
4: 路上注意安全啊！
5: 三个 C。

0: 何もないです。
1: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2: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3: バカ、行くぞ。

0: 这是我们大队长家，就不用搜了吧？放狗！太君，
1: 不管是谁，都给我搜！
0: 太君，干什么干什么？眼瞎了？谁让你们在这里这么放肆的？

你给我出去！

0: 哎。是。明白。是。
1: 怎么了？
0: 老许。
1: 啊。
0: 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日本人仓库让人炸了。
1: 仓库给炸了？
0: 日本人正急呢，让我赶紧抓人去。

0: 抓谁呀？谁炸了抓谁呀？
1: 赶紧集合兄弟，准备抓人。
0: 是。
2: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0: 看看吧。
1: 去看看吧。
2: 走。老婆，我回来了。老婆，老婆。

0: 这是谁干的？山井，杀人！是山井。
1: 兄弟，我跟你一起去，都别拦着我！八哥，
2: 。
3: 那在河旁弄那巴克里奥，
4: 都他妈干什么？给老子让开！他们还他妈
3: 给我滚！都给我滚！
4: 站住！不许进！
3: 站住！让出来！他妈给我滚！把战警给我交出来！战警，你个王八蛋，你给我出来！
4: 再说一句，我打死你，信不信？
3: 你他妈算干什么的？来呀，来！
4: 开枪！
3: 你敢死哪呀？他妈给我滚！把战警给我交出来！把战警王八蛋给我交！

把三清给我交出来！我跟你这么长时间，我带着兄弟出生入死，我怎么不如一个三清？把三清给我！

0: 王学军大队长，我才是死的不明不白。我手下这么多兄弟，你让他以后怎么跟着你？把三清给我，
1: 我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
0: 我现在就要答复，老子要三清。
1: 大哥，先回去，把嫂子的后事办了。

想咱好好过日子，没想到日被人欺人太甚。

0: 怎么样？日本人现在到处在搜，早晚是搜到这来。这巴掌大的地儿，也藏不出个人来。
1: 你们俩怎么出来了？
2: 看这儿的情况，这不能久留了。
1: 那也不能贸然出去。

0: 谁？我昨天订的板栗到货了吗？
1: 徐队长，
2: 怎么会还让他们雷炸？我很担心他们有没有撤出来。
1: 徐连长，进去说吧。
2: 哎，走走。

0: 当时城门关得太快，我们就没来得及出去。
1: 别担心，我会送你们出城的。
2: 哎，何帅，
3: 这样最好了，我担心他们会搜到这里。
4: 还有个情况，何宝的老婆被一个日军的军曹糟蹋后自尽了。
2: 小日本真他娘都是畜生。
1: 何宝其实不是一个铁杆汉奸，我觉得他现在应该特别的恨日本人，我想把他争取过来让他反正。
0: 有把握吗？
1: 这个人优柔寡断，我还真不敢保证，但是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4: 百元肯定会护短，如果我们把凶手找着让何宝处理，那他就没有退路了。何宝如果可以反正，对巨荣的日军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值得一试。
1: 这是个好办法。二位兄弟坐。
5: 没事，队长有事您说。
1: 那我就直说了，你们两个
4: 都是何队长的心腹，
1: 太太死得这么惨，想不想为他报仇？
6: 想，孙子才不想。
7: 我们都想把那个山井千刀万剐。
1: 好，一会儿你们两个换上便服到宪兵大队门口轮班监视，一旦发现山井的消息马上向我汇报。
6: 是。

0: 我，徐队长，
1: 大齐、海洋，你们把这个换上，一会儿跟我走。如果有人问的话，就说是新来的。
2: 好，
3: 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2: 放心吧。

0: 林峰哥，
1: 林峰哥，还是没有消息。
0: 没消息，你跑过来报告什么呀？
1: 到现在，靖云县城还是城门紧闭，里不出外不进的。
0: 不能再等了，通知下去，让部队做好准备。天一亮，晚上出发。
1: 是。

0: 谁？我，许副队长。这，把门关上。大队长呢？在里边喝酒呢。
1: Yeah.

大哥，百元那怎么交代？你还指望百元给你伸张正义啊？陈景今天是要跑，我们把他抓回来了，没有百元的手艺，他敢跑吗？大哥，开弓没有回头箭。

0: 我们要是不能找到小雪，跟怀少这东西，咱连夜出城不能出城，怎么办？
1: 反正叛变是弃暗投明，你什么意思啊？
0: 投靠新四军，不行，咱们跟新四军交过手，投靠新四军，那就是个死。只要你是真心诚意的投靠，他们一定会既往不咎。你怎么知道新四军一定既往不咎？ 我就是新四军。

0: 老许，你怎么能让人信死去？
1: 你不信是吧？我让你见两个人。这位是新四军手枪营的江营长，那位是张副营长。日军的仓库就是他们炸的，山井也是他们给抓来的。
2: 何队长，欢迎加入新四军。
0: 江营长，咱们交过手，你确定能既往不咎？
3: 当然，这个你可以放心。
1: 江营长和张副营长今天冒着生命危险到我们这儿来，就足以证明新四军的诚意。你还犹豫什么呢？

杀了山地，白猿不会轻易放过你。好好想想。

0: 江营长，我跟你们干。好，
1: 何队长深明大义，江海洋深感佩服。
0: 江营长，那咱们下一步？
1: 何队长，马上召集所有的小队长到这儿来开会，愿意跟着我们的，我们欢迎；不愿意的，马上控制起来，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0: 你想什么呢？海洋，我正好有事儿想和你好好谈谈。你说。我决定留下来，不走了。以现在这个情况，你不走的话，白猿是不会放过你的。
1: 组织上好不容易安排我潜伏下来，如果这个时候走，对情报工作是一个损失啊。我想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应该不会走漏风声。我们可以演一出戏给白猿看。
0: 你是说苦肉计？
1: 对。

0: 定要冒这个险吗？我已经决定了。
1: 好，但这件事情呢，需要何队长配合。何队长，
2: 老许，人都来了吗？万一有不来的，
3: 你放心，他们不来也得来，我已经交代兄弟们了。
2: 好，江营长，咱什么时候出城啊？现在城门可还关着呢。
4: 天亮出发，就借着出兵的机会出城。
2: 好，
4: 另外，
1: 何队长，
4: 我们还需要你配合我们演一出戏。
2: 演戏？
5: 大晚上的把咱们叫过来干嘛呀？
6: 不知道，我在家正睡觉呢。大家伙都到了。
4: 徐副队长，
5: 徐副队长，
7: 你知道这大晚上的何队长把咱们叫过来干嘛呀？
6: 我也是刚接到通知，不知道呀。
1: 徐副队长，武才队长，何队长有请。
6: 走吧。
3: 大队长，
8: 大队长，
3: 坐。
8: 来，大队长，
3: 大队长，
4: 人都到齐了吗？
8: 是，齐了，齐了，到齐了，到齐了。
3: 好，齐了，队长。
4: 把枪都交来。
8: 走走走，
3: 是是
8: 是，交枪。
3: 大队长，这
4: 交。
3: 哎，这干什么？

兄弟们，你们跟我都不是一天两天了，咱们有什么话直说。日本人害死了我老婆，我今天杀了山井，我跟日本人不共戴天。从今天起，我要投奔新四军。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我欢迎；不愿意的，人各有志，我绝不拦着。都有什么想法？都说说。都哑巴了？啊！当汉奸都当到骨头里去了，让你们当人，你们不想当了是吧？好，我再说一遍，愿意跟着我的，举个手，都痛快点。

0: 吴队长，徐队长，说说吧。
1: 大队长，人各有志，你杀了日本人，投靠新四军，可是我们……
2: 是啊，何队长，我这还有一家老小呢。
0: 许孝安，
3: 我瞎了我的眼，我没看透你。
0: 既然你们一心想当汉奸，好，
4: 来人，完了，
5: 是是。
6: 何宝，
1: 你这样做是叛变，红军不会放过你的。
4: 把嘴给我堵了，
1: 老师，
2: 你会后悔的。干什么你们？
4: 走，走，走，老实点，
2: 快点，走。
6: 兄弟们，我何宝谢谢诸位。从今往后，咱们还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7: 何队长，
1: 你太太的死，弟兄们也憋了一肚子的火。你杀了山井，弟兄们心里都痛快着呢。你说吧，怎么干？弟兄们全听你的。
2: 对，都听你的，
4: 都听你的。
0: 兄弟们，日本人从来就没拿咱当人看，老子早就想反他。我跟新四军平日素有来往，请新四军江营长兄弟们，从今往后，咱们就跟着江营长。江营长，给兄弟们说说吧。
8: 诸位，日寇占我国土，杀我同胞，你我都是中国人，就应该团结起来跟日本人干。当汉奸，那可是祖上蒙羞，说出去都会被人戳脊梁骨的。
6: 何队长能够及时醒悟，愿意带领大家一起跟日本人干，我江海洋谢谢大家。
0: 兄弟们，以后咱们跟着江营长，堂堂正正的做个新四军，堂堂正正的做个中国人，
5: 愿不愿意？
9: 愿意。
8: 好，为了不引起注意，所有小队长套上兵的衣服。别的话不多说，事关重大，大家统一号令，不得擅自行动。
5: 是是是，明白明白。

0: 谁呀、啊？
1: 我。
0: 姐在哪？
2: 怎么样？
3: 我们抓了山井，何宝已经杀了他，报仇了。
2: 那何宝呢？他决心反正了吗？
4: 他不决心也没有后路了，安排好了，天亮出城。
2: 徐队长，他跟你们一起走吧。
4: 我们希望他一起走，但是他执意要留下来。
5: 可是他留下来，这也太危险了。
4: 是危险，但是我们有了计划。估计可以瞒过百元。你留在这儿，我还是不放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氏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氏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氏飞轮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氏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要，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氏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氏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

0: 不要钱，免费领优质基金，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氏飞轮表就是您不惧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氏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儿了。
2: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氏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氏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朗维氏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朗维氏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7: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

0: 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3: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4: 先蹬右腿，再站左腿。
5: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6: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7: 解释，放到肩膀上，这儿
8: 抓，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2: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9: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0: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6: 你能走到多远？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总是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秋蝉还活着，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3: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下ろせ。はい。
1: 少佐，
2: 你能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吗？何宝呢？
1: 啊，
0: 何宝呢？
1: 跑了。
2: 跑了。
1: 对。跑了。
3: 逃げるか。そうはさせない。
0: おい。はい。

同志们，我们要尽快赶到巨龙。

0: 太君，今天我老婆出殡，死者未到，请大开城门。
1: 对不起，我没有接到百元少佐的命令，不许开城门。
0: 我现在说的，就是百元的口头命令，请大开城门。
1: 对不起，我没有收到命令。
0: 你现在可以给百元打电话。
1: 我没有收到命令。
2: 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爹娘吗？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祖宗八代？没有大爷吗？你他妈还是人吗？八代！

0: 向军用城的方向打去了，
1: 快，跟目标，
2: 快！

日本兵，放他们起点，准备。

0: 这下里边跟谁打起来了？
1: 老三，可能是林峰他们，
0: 应该是自己人，赶紧走。
2: 走，何队长，走，兄弟们，快！

0: 差不多安全了，何队长，让兄弟们先歇会儿吧。兄弟们，原地休息，出去请见。哎，何队长，我看先找个地儿把嫂子葬了吧。
1: 是。谢谢二位营长，冒死相救。
2: 说啥呢，何队长，都是自个兄弟。
3: 送饭呀，买菜去！哈哈，买点菜。哎呦，兄弟们，二鬼子来了！快跑啊，将军！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哇，快跑！啊，快跑！儿子你好！别跑！大爷，别跑！大爷，是我，我是江海洋啊。
4: 江海洋
3: 啊。
4: 啊，是你！
5: 对呀，你们怎么穿上这身狗皮了？嗨，穿这身衣服不是为了打日本人吗？哦，
4: 是这样啊！乡亲们，不要怕，江营长回来了，是江营长，江营长啊！
6: 江营长，你可回来了！
4: 江营长，
5: 是哪日本鬼子了吗？
4: 是啊，
6: 现在没事了，乡亲们。江营长。
7: 乡亲们看见你们亲子军，就跟看见亲人一样。看见我，就像瘟神一样。跟你一比，我枉为一个男人啊！哎，
6: 这话，咱以后就都是抗战的队伍，就是一家人了。
7: 江营长，
6: 我他娘以前糊涂，当了汉奸，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
7: 好。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乡亲们都去忙吧啊！
8: 下次咱鬼子叫上我啊，帮我忙，辛苦你们了。

0: 何宝叛变，卑职未能及早察觉，请您治罪。
1: 徐队长、吴队长，二位能在关键时刻效仿皇军，非常感谢，怎么会治罪呢？徐队长，现在你暂时任命皇协军大队长，我会请示福田大佐正式任命。卑职一定尽忠职守，为皇军效力。
2: 少佐、福山大佐です。

0: 老何来看你来了，你在下边啊，好好等着我。等我这边事办完了，老何就去找你。老何这辈子对不起你。
1: 等我下去了，你说咋罚我就咋罚。他娘不该给小鬼子看。
0: 老何想明白了，不给小鬼子了，不当这寒碜了。 下辈子，咱俩还当两口子。我现在是心死去，我领着你风风光光的过日子。

0: 韩阳，
1: 彭营长，又见了。
0: 我们又见面了。
2: 彭营长，
0: 大齐，
1: 来介绍一下，
3: 这位是何队长。
4: 啊，何队长，欢迎加入新四军。
1: 洪营长，我原先干了那么多错事，你们还让我加入新四军，我，
5: 以前的事儿就不提了。

0: 现在我们共同抗敌，今后就是战友了。对，战友。嗯，
1: 胡营长，我何宝也是条汉子。哎，以后我何宝一定戴罪立功。
2: 好啊，
0: 不过戴罪免了，立功就行。
1: 立功。
0: 胡营长，这消息够灵通的啊。哎，
1: 是这样，团部对你们能够策反何宝大队长，给予嘉奖和记功。
0: 正好我们的部队往这儿开拔，所以我就亲自给你送来了。
1: 给，这是嘉奖令。
3: 上级决定，将何宝大队长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加强连，任何大队长为连长，直接归你们领导。
4: 嘿，洪营长。
3: 我原先就是个二狗子，我现在参加新四军，我就想打鬼子，我不想当什么连长。哎，
5: 何队长，国难当头，你能够站出来对付日本人，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别说你那个连长，就是我这个营长，你当头成。
4: 你就别磕碜我了，这个连长我干不了。
0: 哎，何队长，海洋说的对，你要好好干，对自己有信心。行了。
1: 就别推辞了。是，
0: 只要打鬼子，这连长，我干。这就好。
1: 海洋，有这么一个事儿，我们野战医院现在急缺医疗物资。团部刚刚得到消息，近期日军会往句容运送一批药品和医疗物资，所以上级决定让你们截获这批物资，怎么样？好，保证完成任务。
0: 好，那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接替柳梦琪同志的工作，所以上级决定调柳梦琪到你们手枪营做教导员。原教导员肖红同志将会抽调到师部直属野战医院做政委，怎么样？高兴吧？那还用说？是吧，二哥？<笑>
6: 啊！我就要调走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
7: 你放心，不等到娶你的那一天，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6: 你说什么呢你？你想让我守活寡？
7: 你看我这笨嘴笨舌的，我说错话了。<笑>
6: 我逗你呢。
8: 两位大哥，又来了批货，把货挑里边吧，我姐在呢。进屋住吧。不用了，梦姬。出事了。

经上级决定调刘梦琪，你自己看吧。

0: 指导袁同志，还望以后多多指教。<笑>这下，以后你就可以天天在我身边了，我放心多了。臭美吧你！啊，高兴吧？瞧把你乐的。
1: 算你猜对了。哎，行，好了，聊正事儿。告诉小安，这两天日本人要往居荣运一批药品，还有医疗器材，想办法查一下这个情报，上级。

0: 要求我们截掉他们。
1: 好，
0: 辛苦了，指导员同志。

0: 吴队长，哎，
1: 许队长，到哪儿去啊？哎，刚刚，百元少佐吩咐我，说有一批物资啊，让咱们协助押送。
0: 什么物资啊？
1: 没说，哎，就是今天刚刚运到句容的。
0: 有没有说运到哪儿的？
1: 好像是说镇江，听说还要从镇江转运到武汉。
2: 什么时候押送？
0: 啊，
1: 明天。
0: 吴队长。
1: 哎。
3: 何队长叛变之后，咱们弟兄没剩几个了，怎么押送啊？哎，
4: 对了，前两天不是刚刚招募了一批人吗？咱们有多少算多少呗。
1: 只能这样了。
4: 哎，
1: 那我先去准备了啊。
3: 啊。
1: 你看这个药啊，一定要采新鲜一点，像这个都坏掉了。
4: 好，许队长。
5: 您上次订的板栗已经到货了。
6: 好，我检查一下。
4: 弟，
6: 许队长的货。
5: 稍等一下。还不错。
4: 给你钱。啊，谢谢许队长。慢走。
5: 孙老板，走了啊！好，慢走。

0: 二哥，
1: 二哥，
2: 嗯，何连长呢？
0: 啊，在后头，马上到。
1: 来了，哎哎，来，
2: 何连长，
1: 来坐。
3: 王营长，江营长，我有个事儿想问问。
1: 啊，说。
3: 我一心跟你打鬼了，咱现在是不是一家人？
1: 是啊。
3: 那我现在算不算咱新四军？
1: 算啊。
3: 那算为啥我穿的跟他们不一样？你瞅瞅他们，你瞅瞅我啊！人家走在村里是指指点点的。你得给我换。
0: 二哥，是该给解决一下了。
1: 啊，哎，是这样的，现在部队呢备服紧缺，你就委屈一下。
3: 说正事，
1: 坐。
3: 早就该换了。
1: 你们看啊，这批物资呢，沿途都有日军把守，而且有两个大队。这就得动点脑子了。

0: 这条路我们岔口，我们截了物资，就从这个岔口把它转运到山上。嘿，江营长，你说的是这儿？
1: 是。
0: 江营长，这儿啊，这有一鬼子据点，咱不管是从这边走还是这边走，那都得暴露。哎，到时候腹背受敌，咱这仗就不好打了。
1: 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啊，本来想不通。 但是今天看到你，我想通了。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什么难题啊？唉，劫了物资之后呢，我们需要人手把物资转走，但是同时又需要人手阻击日军。手枪营现在力量不足，如果分兵转运物资的话，我担心不能有效地阻击日军。
1: 这个好办。你知道我们新四军为什么用低劣的武器同日军作战还能打胜仗吗？我不知道，
0: 您给我说说。因为我们的队伍是一心为着老百姓谋幸福的队伍，
1: 我们的依靠也是老百姓。日军他们虽然穷凶极恶，但是他们一旦陷入这样的战争，一定会失败的。嗯，
0: 你说的是，这点。 我在论吃就占理也看到了，
1: 所以呀，就放心的去执行好任务，抢运物资的事情就交给我。
0: 好。还有件事情，这个，在上海的时候呢，时机不成熟，但是现在。
2: 我觉得差不多了，我想让你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
0: 好，我会向组织申请的。好，
3: 二哥，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老三呢？
5: 后面呢？
3: 二哥，都准备好了，
2: 出发。

0: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抢运物资。
1: 物资在什么地方？
0: 我带你去。
1: 咱什么时候出发？
0: 现在出发。
2: 走。
3: 走。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兄弟，自己人。
2: 哪个部分呢？
1: 居荣皇协大队的。
2: 站着别动啊！
3: 长官，外面来了批人，说是聚荣皇协大队的。看，就那边。

0: 你是居荣皇协军大队的？
1: 对啊。
0: 你们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哎，你们今天没有接到通知吗？啊，今天有一批物资要从这条路运往镇江，我们兄弟负责打前阵，还有给你们的给养还有军饷在后边呢。
0: 通知倒是接到的，你的证件我看看。

0: 我说，这楼上的也下来吧。他们几个就不用了吧？哎，
1: 领军想这事儿一人一个坑，那得上面签字的。这万一皇军怪罪下来，你不是给我找麻烦吗，兄弟？下来吧。好，都下来吧。下来领军想了。
2: 弟兄们，这样啊，领军想啊，来，都把队排直一点。哎，排好了，排好队了啊！都过来。哎，队长，队长，好。哎，你不是那个何宝？
1: 你不是樊？
0: 没错，他是反了。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

0: 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我可是金雅阁主网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儿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带点时尚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

0: 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1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珠宝吧。
5: 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珠宝吧。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0: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儿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代代身上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

0: 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0: 秋蝉还活着，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如被利用了。
1: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7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从光影走进历史，电影四度带热泸州古令太平古镇，记者带你一起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初心，赏荷纳凉，荷塘钓虾，特色荷叶凉粉，广元朝化荷花节火热开幕，跟随记者解锁乡村独有的夏日闲趣。小暑起盛夏，三伏将至，暑湿交争，如何科学度夏，安稳入伏，听听中医怎么说。
0: 在南充的嘉陵江畔，有一所名为知江的乡村小学。20年前，这里校舍破旧，山路崎岖，如今它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现代化校园。2年前的六一前夕，一封来自北京的回信更是让全校师生沸腾不已。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知江小学，去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教育接力。
2: 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啊？
3: 北京，去拍圣德旗，
4: 西藏，我爸在那里。
5: 我想去实验室，谢谢您，实验。

0: 这条路主要是通向我们学校的以前的老校区。你知道随便哪来的学生基本上到爬山一个多小时嘛，这是经常的。
1: 涂祥林是一名普通的数学教师，从1998年参加工作至今，见证着一座乡村小学的发展史。在四川南充嘉陵区的八角铺山半山腰上，有一处早已废弃的荒地，就是枝江小学的前身八角小学。
2: 以前学校很小，你看嘛，当时就是这是个条石，然后这就是个小操场，这就是个小操场，下面又是一排教室，看嘛，还有那个地基石，地基石。
3: 这个教室上面是一个坡，这个教室下面是一个坡。
2: 对，
3: 遇到一些极端天气应该是比较艰苦危险的。
2: 对，就是这个，就是这种情况。当时鉴定我们学校是那个地级违法，很严重了。他那时才决定不敢在上面上课了。现在大概就18亩左右，这里啊，我觉得只有1亩的样子。
1: 2004年，在浙江对口帮扶下，学校迁址重建，取名枝江。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亲自为新校址培土奠基。一座崭新的学校在嘉陵江畔拔地而起。
4: 那一块感恩石就是当时总书记铲土奠基的地方，就开启了我们枝江小学历史的新篇章。2024年啊，也就是说在学校建校20周年之际，我们也是如往常一样在开展感恩教育系列活动之给想感恩的人写一封信的时候，那当时5年级1班的孩子呢，他就萌生了给习爷爷写信的这样的一个念头。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真的就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
1: 2024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枝江小学的孩子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4: 总书记在回信里面有提到嘛，就是说学校越办越好。我们想到的就是让更多的需要关怀的孩子能够享受到国家的一些惠民政策，留守孩子、家庭贫困的孩子更需要这个社会给予的一些温暖的。这个地方的孩子啊，多数他是来自于我们嘉陵区各个乡镇，居住地呢也是比较分散的。我们学校和农村公交有一个合作。
5: 星期一早上7点发车，分散在李渡、汉塘、杨口、曲水这里。
6: 我家在钱家堡。
7: 从这个车站到学校要走多长时间的车程啊？
6: 1小时。
7: 你们唯一的上学的就交通工具基本上就这个大巴呀？哦，
6: 现在就只有2年级。
7: 觉得跟以前上学有什么不一样？
6: 这里的时候反正可以搬下来躺睡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希望同学们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如今已融入日常。
8: 我是浙江省衢州市巨化第三小学的体育老师陈平，应浙川常青藤计划来援川。儿童的天性就是运动，我们的理念就是终身体育。我也想给浙江小学的孩子们带来这些观念。
9: 在体育方面呢，打造了我们特色的足球班。在智育方面，我们可以和宁海的一些比较优质的学校和我们南充市的优质的一些学校进行一个结对，我们可以学习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教学的一些经验。德育方面呢，根据我们学校的实际，坚持我们的感恩德育和美心银行相结合。
10: 想换中性笔，
11: 我想换一个图画本。写字好，老师会给我奖励美习笔。我考试考得好，老师也会给我美习笔。我作业做得好，老师也会给我美习笔。
12: 传统德育评价它比较抽象，孩子很难直观感知自身的品德进步。那么我们设立美习银行啦，就是想用储蓄积分这种贴近孩子生活的趣味形式，引导学生从小就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1: 枝江小学不仅夯实德智体根基，更把劳字写进田间地头。劳动实践基地常态化运行与24节气结合，让孩子们在春种秋收中体悟劳动价值。
9: 在美育方面，我们有我们的泥塑课，
13: 你们就拿你手上的泥土把它变成你心中

0: 咱们资江小学的教师工呢，接近一半的是中共党员。升学系务我们总书记的回信和重要的讲话精神，发挥我们学校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作用，为我们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资江力量。
1: 江苏育人，
2: 为党育人，
3: 坚持有我。
4: 近日，跟着四渡游古蔺主题推介活动在泸州古蔺太平镇举行，以光影为纽带，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激活红色资源，将银幕热度持续转化为革命老区文旅发展动能。
5: 泸州古蔺太平古镇是电影四渡的核心取景地，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广场，影片主创团队进行现场推介并分享创作心得与拍摄感悟。
6: 最感动就是这些居民他们很欢迎，很支持我们拍摄。古蔺就是好像有一种很特别的红色基因，我就希望我们电影上片之后，这些红色精神传开去，电影有这个魅力，发扬这个红色的精神。
7: 我第一次来古蔺啊，就是我们去年拍四渡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遵义转场过来，这一路我就感觉我也在重走这个长征路。我看见外面的大雾，我就在想，哎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和力量，能让他们突出重围啊，逆风翻盘啊，这是一个传奇的地方啊，充满了红色基因的传承。
5: 主创口中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早已融入太平古镇的烟火日常。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叠加电影公映的带动效应，太平古镇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上半年游客接待量突破35万人次。这份真切的变化，年过八旬的红军后代胡静华感受最为直观。他坚守了30年的红色故事会，如今迎来越来越多的听众。
8: 全国各地的摄影机都来太平来拍，太平都的群众很高兴，都愿意把红军四渡赤水这种精神、吃苦的精神、关心群众的精神摆给这些游客些听。新时代的青年对90年前红军走这里过的一些文物些很关心，红军这段历史就要讲给下一代听。
5: 持续升温的文旅市场也推动当地加快红色资源的系统性活化利用。目前古蔺以影旅融合为切入点，正打造观影、览史、寻址、赏秀一站式沉浸式红色旅游产品。
1: 我们开展了跟着电影游古蔺的联动活动，游客凭电影票根在古镇的酒店、文创店、餐饮店等我们的特色消费场景可享受8折优惠，给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互动体验。同时我们古镇行进式实景演绎项目胜利之渡也将常态化上演。
5: 在此基础上，古蔺将持续聚焦演艺 IP， 拓展客源市场，并谋划布局数字文旅产品，进一步创新红色文化传播。与此同时，当地还将继续打造精品长征研学路线，联动川滇黔周边红色景区，构建跨区域精品旅游环线，真正把散落的红色资源串珠成链，持续释放文旅融合的振兴动能。
4: 赏荷纳凉，荷塘钓虾，特色荷叶凉粉，广元朝化荷花节火热开幕，跟随记者解锁乡村独有的夏日闲趣。小暑起盛夏，三伏将至，暑湿交争，如何科学度夏，安稳入伏，听听中医怎么说。
9: 今天是7月7日，小暑，早安。小暑至，盛夏始，蝉鸣渐响，和风送香，阳光把日子拉得悠悠绵长。今日早安寄语：热浪来袭，别忘防暑，平安度夏，舒心自在。
4: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今天9:57将迎来24节气中的小暑，这个节气一到，暑热渐盛，盛夏的气息也越来越浓。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地球也走到公转轨道上，距离太阳最远的位置——远日点。换句话说，地球上的我们将在小暑当天看到2026年的年度最小太阳。不过，离太阳远并不等于天气就该凉快。小暑时节虽然已经过了夏。

至，但热量还在攒劲儿，天气自然会越来越热。直至处暑前后，暑气逐渐消退，天气才会逐渐转凉。再来关注，近日，2026年四川避暑生态。

0: 西岭雪山、青城山等片区，以夏季清凉、冬季暖阳、四季瓜果飘香为核心卖点，重点推荐凉山州西昌市琼海、普格县罗纪山、岳西县文昌故里等地。亚梅乐中医药森林康养集群推荐乐山峨眉山、木川县五马坪、洪雅县玉屏山等地。继续来关注川超。7月5号，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7轮火热开踢，绵阳队终结成都主场不败，提前锁定川超亚军。我们来看各支球队奉上的精彩绿茵对决。
1: 本轮绵阳九州长虹队客场挑战成都锦城队，上半场绵阳队球员郭元法打入一球，下半场双方均未取得进球，最终绵阳以1-0小胜成都。
2: 虽然说没有很圆满地完成这个最后一个主场，一直想给球迷朋友们说声感谢，对于场馆默默付出的人也说一句感谢，明年再见了。
1: 此战不仅打破成都队本赛季主场不败纪录，绵阳队还提前一轮锁定川超亚军。
3: 和冠军的比赛大家也看到了，过程一点都不轻松。今天我们的队员在场上就是执行我们教练组的安排是非常到位的，所有队员都拼尽了全力，
4: 非常激动。确实能够带队到成都进球很不容易，就我们绵阳队打出我们自己的第三次打法，今天的胜利属于我们。
1: 在另一场焦点对决中，凉山好医生队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在凉山队通过反击取得领先后，乐山队迅速依靠团队配合扳平比分，最终双方战成1-1。
5: 从开始到现在，跌宕起伏了那么多，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排名对我们来说其实也并没有很重要的，我们更想把每场比赛打好，然后给喜欢我们、支持我们的球迷朋友们，给他们一个完美的收官答卷。
1: 在另外两场比赛中，南充丝绸原点队与德阳重装队上演进球大战。比赛尾声阶段，南充队球员仙小龙打进个人本赛季第16球，帮助球队3-2完成绝杀。宜宾长江守城队则同样在主场2-1绝杀达州川汉子队。接下来7月11号，川超决赛阶段将迎来最后一轮4场比赛的角逐，敬请期待。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7月5号，川超乐山队客场对阵凉山，由于下轮轮空，随着这场比赛结束，乐山队已提前收官本赛季。作为跟了乐山队一整季的记者曾荣来说，却有新的发现。
6: 看川超的是不是平时爱走人户的那些人？
7: 川超那个球场跟飞过的橄榄球赛一样热烈，我和乐山的球迷一起喊哇
8: 哇鸡。每场也没缺席过，跟球员啊这些慢慢的就是熟络起来了。
9: 我以前真的有点点内向，我现在能够比以前自信一点，大声的叫乐山雄起。
10: 昨晚川超乐山队客场对阵凉山，由于下轮轮空，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乐山队也提前收官本赛季了。作为跟了乐山队一整季的记者，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川超最了不起的是让陌生人变成了自己人，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交到了朋友。去年8月组队时，球员们还互不认识，白天是学生、老师、城管、上班族，晚上脱下工装换上球衣，从零开始磨合。10个月后，他们在球场上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要往哪儿跑。
6: 主客队球员之间还有一个仪式，赛前交换礼物，再握个手，互相说一句加油。
10: 球迷也一样，乐山球迷协会从几个人发展到上千人，平时可能是菜市场砍价的大姐，周末就和00后站在一起吼乐山雄起。到了客场，两边的球迷在场外就对上了，你唱一句我和一首，互相拉歌，唱完了交换特色美食。比赛还没开打，场外就已经像过年串门。我们媒体记者之间也在交朋友，你拍这个角度，我录那段采访，素材互相给，带着设备聚在媒体间，几乎每个周末都能碰见，也算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而所有的这些球员、球迷、记者，每到比赛日就从各自的城市出发，涌向另一个城市，乐山、凉山、绵阳、成都、南充等等。川超在21个市州之间搭建起了一条条看不见的通道， 赛场内外这种跨区域的热情互动，让人看到四川人生活里那股走人户的热闹劲儿。走人户就是串门，逢年过节提点东西上亲朋好友家去，泡杯茶，摆摆龙门阵，一坐就是一下午，来者都是客，进了门就是自己人。川超把这股子人情味搬进了

0: 球场，你来了喊一声雄起就是兄弟伙了。乐山有句口号叫周末下班只问乐山，在川超特别应景，看完球吃吃美食逛逛景区，第二天再慢悠悠回去，像不像去亲戚家串了个门。属于乐山队的赛季虽然提前结束了，但这股子走人户的热闹劲儿不会散，下个赛季老朋友们还会回来，新朋友也会加入。我想可能这就是川超最了不起的地方，它让一座座城市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朋友圈。
1: 我们继续场上观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海归新农人，他叫王成成，在成都市双流区创办了王小素生态农场。近日农场通过评选被送上了川超的公益广告位。7月5号，王成成带着团队和满满几大筐自家产的有机蔬菜水果来到了双流体育中心川超的万人赛场。
2: 带了一些我们农场比较特别的蔬菜，比如说这个是苹果丝瓜，是可以生吃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巴伦丝瓜。哎呀，今天我4点多就到达了现场，然后在我的广告位前隔了大概半个小时的雨，因为就是眼睛都一直挪不开那个地方，就觉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兴奋。因为像我们这种初创的小企业，能够和这些知名的大企业在万人的舞台一起同框，我就觉得特别的自豪。想说借助这次的公益广告位，然后借助我们川超的流量，让我们本地的农场让更多的人看到。
1: 酷暑寻清凉，小众打卡地藏惊喜。近日广元昭化柳桥村荷花节火热开幕，一根简易竹竿便能体验荷塘垂钓的乐趣，手工荷叶凉粉清爽解腻，满塘荷风老少同钓，跟着记者解锁这份乡村独有的夏日闲趣。
3: 有鱼竿，一个鱼桶，夏日炎炎，清水纳凉必不可少。今天玩啥？跟我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柳桥村，在这里有一片特别大的荷塘，一眼望去绿油油的。那今天我们一块在这个荷塘里面钓龙虾。那在钓之前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今天的钓具，一根普通的竹竿，棉线，一块新鲜的猪肝，还有水桶。我们今天要钓很多的龙虾，要把这个水桶装得满满的。我还以为这个虾上钩了呢，虚惊一场，白激动了。这项活动咋没有新手保护期呢？不行，我得现场找一个师傅教教我，叠个 buff。 哇塞，老师您这是钓了第几桶龙虾了呀？
4: 刚来没多大一会儿。
3: 那您能教教我吗？我看您钓挺好的，有这个钓龙虾有什么独门秘籍没？
4: 钓龙虾它其实没有什么秘诀，钓饵一定要用腥味比较重的动物的内脏，要有耐心慢慢提。
3: 那我在您这个旁边这个位置我再试一下，得到师傅的真传了，看看能不能今天钓上来一个。哇塞，师傅上钩了，上钩了。
4: 对，就要这样慢慢提，不然它又跑掉了。
3: 今天跟大师学了一招啊，我看现场还有很多的游客，我现在去打探一下他们的战绩如何。
5: 跟平常钓鱼一样，有耐心一点，稳个十几秒，等它夹住才钓到上面。
3: 那我总结一下，就是要缓要稳。
5: 好。
3: 大哥啊，我看您已经钓了一只了，那您有什么钓虾秘诀？
4: 慢慢的提起来。
3: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师傅能不能把这只龙虾钓起来。哎呀，好遗憾呀，脱钩了。今天在这儿呀，体会到了钓虾的乐趣。现在荷塘两边都聚集了不少的游客，他们都是来参加钓虾比赛的。
6: 等一下，你们先把工具准备好，以老子为准，
7: 钓虾比赛开始喽！
8: 先听我的来，大的只有几块肉，大的兄弟。
3: 那在今天的活动现场啊，我们也邀请到了这次活动的主办方元坝镇柳桥村的张小亮老师。张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我们都知道钓龙虾是这

0: 次荷花节的特色项目，那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荷花节吗？
1: 荷花节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了16年的历史了。今年的荷花节除了钓龙虾比赛之外呢，我们还有荷艺视频大赛、村民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此外呢，我们在主会场也设置了美食专区，其中呢，荷叶凉粉就是我们这里的特色美食。今天我们特意请了一位老师傅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哎，娘娘你好。
1: 娘娘你好。这个就是荷叶凉粉吗？
2: 是的，是的。
1: 它的原材料是什么样的？
2: 原材料这个是冰豆子，特别做凉粉最好的冰豆子，这个是豌豆它嘛，加上这个荷叶和荷花熬成的水。
0: 看着特别的粉糯香透啊，
1: 而且有食欲。
0: 对，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吃一份了。嗯，这个凉粉呀、啊。口即化，冰冰凉凉，那闻起来也是香气四溢，夏天来上这么一碗简直就是必备的解暑神器，欢迎大家来品尝哦。
1: 其实除了凉粉呢，我们这里也有耍水的好去处，欢迎广大朋友携带小朋友来我们这里耍水玩。
0: 好的，那刚刚趁着比赛的时间我们品尝了这个荷叶凉粉，那现在到了决胜时刻了，我们现在去现场看一下比赛情况。这个桶里有一个，这里有两个，这里有三只，这个桶也有三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桶，这个桶可谓是收获满满。这是谁钓的？麻烦问。哇塞，这个是小朋友钓的。小朋友，您能告诉我您钓虾的有什么诀窍没？给阿姨传授一下。
3: 要有耐心。
0: 小小的年龄，大大的记忆。
4: 我七岁啊。
0: 你七岁了。
5: 比赛时间到了啊！比赛结束。哇！
4: 十五。
6: 来，咱们三个来。
0: 最终的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本次钓虾比赛按照小龙虾的数量设置了5个奖项，一等奖15只，由于五等奖有两人钓虾的数量是一样的，都是7只，我们现场通过重量一决高下，奖金要怎么花，这位小朋友自有主意。
7: 多少钱？
4: 200。
7: 这个钱准备该咋用？
4: 给我妈100。
8: 有点没别呀，拿来给她买肉吃，多多鼓励，以后经常参加这样的活动。
0: 走在荷塘中间的观赏步道上，沁人心脾的花香也伴随着阵阵微风扑鼻而来。那趁着荷景正盛，晚风正好，带上您的家人朋友一起来到柳桥村赏荷纳凉。
9: 小暑起盛夏，三伏将至，暑湿交争，此时热气蒸腾，湿气弥漫，人体阳气外浮，脾胃偏弱，易身困乏力，食欲不佳，心烦失眠，情绪燥热。夏季养生重在清暑祛湿，健脾护阳，静心养心。如何科学度夏，安稳入伏？我们来听听四川省中西结合医院的医生怎么说。
10: 小暑是夏季的重要节气，标志着天气开始炎热，但尚未达到最热。民谚讲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此时气候的特点是呢，暑热与湿气的一个交织，形成暑湿交争的一个格局。人体呢，阳气外浮，内里脾胃相对虚弱，容易出现呢心烦、乏力、食欲不振、舌苔厚腻、身体浑浊等症状。与初夏相比，我们身体面临的是主要挑战：湿热、耗气、伤津。湿邪困脾，心神易受扰动，如果调养不当的话，易引起情绪中暑或者脾胃功能失调。针对湿气重的问题，我们居家养生上呢，可以选用冬瓜、薏米、荷叶粥、山豆饮、绿豆、紫角豆和黑豆，还有就是绿豆白荷汤、佩兰、荷香解暑茶等等食疗方，既能健脾祛湿，又能清除减热，很适合日常居家的一个操作。但是呢，我们四川人要切记，此时应少吃冰镇啤酒配火锅，以免湿热交结，盛起来喝一小口的姜枣茶，反而有助于温脾化湿。小暑呢，临近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关键准备期，此时应避免贪凉冷饮，空调风扇直吹，保护脾胃的一个阳气，可开始进行三伏贴。现在呢，很多中医院都开展的有这个项目，可以去预约三伏贴的伏前开穴。艾灸、足三里、晒背，当然晒背要避开烈日，选择早晨，以至于扶阳、扶助阳气。同时呢，注意作息的一个规律。 以达到顺应自然阳气旺。

0: 政治事。运动方面，以维汉维度推荐八段锦或者三步，以即将到来的三伏天打好体质基础。
1: 再来关注，7月10号至12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加开特8801次、特8802次、特8803次、特8804次四趟成渝往返普速旅客列车。新加开的列车运行于重庆北站与成都西站之间，途经合川、潼南、大殷东等沿线站点，满足一日往返、周末短途出行的多元需求。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仲夏时节，达州万源市官渡镇水田坝村的荷塘迎来最佳观赏期，微风拂过，荷叶翻涌如浪，一幅村在景中、人在画中的美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峨眉山市多云，25到35摄氏度。黄龙阵雨，3到17度。青城山晴转阵雨，20到32度。德昌阵雨，21到30度。庐山晴转雷阵雨，22到33度。达州晴转多云，25到36度。蒲江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岳池晴转多云，25到35度。大邑晴转雷阵雨，24到35度。延边阵雨转雷阵雨，22到32度。岳西阵雨19到28度。盈京晴转雷阵雨22到32度。德格多云转阵雨9到27度。小金阵雨14到24摄氏度。

0: 我还有件事情想问你。最近共产党活动有所抬头，我们在天津获得了一个线索，所以派人去了那儿。听说你也去了，你到天津干什么？
1: 将军，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是宋军长召我去的。我怎么去的监狱，你问老侯就知道了。后来老子被军座臭骂一顿，结果呢，我在天津没待几分钟，我就……
0: 那么，你从天津回到北平的路上，怎么走了那么长时间呢？
1: 老子中间口渴了，去找尹汝耕讨口水喝。哎，将军，这事儿他知道，他全都知道。
0: 好了，你先回去吧，有些事情我还要进一步查证，我会再找你的。
2: 咱俩那赌注，爷在前兵团等着你啊。
3: 将军，您就让他这么走了？
0: 以后一定要把事情搞准了再说。刚才我差点就下不。

0: 来抬吗？哦，王刚斌走了吗？
1: 是，他回去了。按照将军的部署，他今晚就给几家亲日的报上发稿，先造出舆论来，然后在9月20号组织一次大规模的亲日游行，给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制造出舆论和民意基础。
0: 嗯，很好，这才是我们要干的正事儿。
2: 哎呀，团座，您回来了，您没事吧？
3: 不是，你吓老子一跳
2: 啊！
3: 你没事，你这么着急忙慌干什么呀？
2: 我正好要找马站长呢。
3: 找马站长是吧？
2: 啊，
3: 正好，你帮爷给他带个话。爷今儿才知道，他在背后可没少骂老子，不是东西呢。
2: 嗨，谁叫你俩瓷器呢？我们都为您担心呢，就怕那个老六胡盘乱咬，惹您一身骚。
3: 立正！嗨，还好他不是老马的心腹，知道的事儿不多。我刚才一看见是他呀，我心里就踏实了。
4: 哥，
5: 团座，
6: 哟，
4: 听说你被抓了，真是担心死了。庞参谋长还报告了宋军长，
7: 是，宋军长决定这两天就返回北平，你要是还被日本人扣着，他就得出面了。
3: 军座回来的真是时候，老子估摸着这几天北平就有可能会出大事了。
4: 哥，会出什么大事啊？
3: 老庞，
7: 走，
3: 你去趟军部，打探一下消息，看看军座什么时候回来。
7: 是。
3: 宇言，你回家跟老爷子说一声，我今晚回家住。走，换衣服去。
4: 哎，那你现在去哪儿啊？
3: 我还能去哪儿啊？街上闲逛去呗。走。
8: 卖报卖报了！看专家学者发表呼吁，华北五省要独立自治了！卖报了，卖报，卖报！
9: 来，停一下。
2: 哎，好，谢谢。
8: 卖报卖报卖报了，华北五省要独立自治。卖报卖报卖报了。
3: 这个殷汝耕怎么那么猴急？
10: 这他妈还是中国人吗？啊，就是日本人的走狗。
11: 这些人还鼓吹什么华北自治、华北独立，要跟日本建立国与国的关系，这不活脱脱的要搞华北国吗？
10: 什么华北国，就是日本人的傀儡。
12: 看来日本人真是迫不及待了。
11: 这只是在搞舆论，我估计还有后续动作，这个事情应该上报南京。
10: 跟南京说有什么用，他们只会当睁眼瞎。
11: 我还是给南京发个报。另外，我刚刚给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打了个电话，土肥原没有再为难秋三七，把他给放了。我看他还不敢跟我们翻脸。
10: 他要搞什么华北自治，咱29军对他们来说多少都是个威胁。但是现在看起来形势是越来越复杂了，
11: 所以我们现在要格外小心，一步走错就步步错。
12: 你说的没错，但不管怎么说，北平这个地盘咱坚决不能丢。
2: 秋哥。
3: 哎，秋哥。
2: 秋哥，
3: 刘八了，爷正满世界找你呢。王府井那事儿是你们干的吧？
2: 嗨，哥几个最近手头有点紧，咱也不好向中国人下手啊，只能向日本人下手了。
3: 没想到你还挺爱国的。
2: 嗨，
3: 可你没事儿把那赃物弄到怡红院去干什么呀？啊，害得爷爷跟着受牵连。
2: 秋哥，我这次是专程向您赔个不是。还有那个潘军，他不是什么好鸟，你以后多注意着。
3: 这事儿跟潘局长有什么关系啊？
2: 没关系。
3: 行了，这事儿爷不追究了。
2: 秋哥，
3: 走吧。
2: 秋哥慢走。
13: 怎么捅这么大一篓子，没想到他还真没当回事儿。
2: 你小子懂个屁，知道什么叫爷们儿？这就叫爷们儿。
3: 哎，来来来，东东快点啊。哎，东东快点，来跟上，
7: 来
3: 跟上跟上啊。
5: 哎哎

1: 走，都快点，快快快！
2: 哎，兄弟，
1: 忙什么呢？这军部要搬呢。哦，这是军座的命令，所有的军队一律搬到南苑，还有后勤机关和医院。等军座来了，他就直接能去南苑。走，来，
2: 军座这是未雨绸缪啊！
1: 谢谢啊。好。
2: 哟。
3: 我说今儿个怎么喜气喳喳叫的？这秋爷来了，秋爷，您自从当上团长，这很少光顾我们小店了。嗨，
2: 老子这不是因为工作忙吗？怎么样，王老板，生意还不错吧？
1: 哎呦，不如以前喽。以前煎饼果子、小米粥，现在大伙儿只能喝棒子面了。嘿，这生活水平下降喽。
3: 谁说不是呢？
2: 哎呀，挣这俩钱也不容易。来，给您钱，
3: 得嘞，一会儿给您送桌上去啊。好。哎呦，是你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秋爷，这您的饼，
3: 谢谢。
2: 今天早上。
3: 哦，来来来来，一块吃一块吃。哎，我帮你拿一个。
4: 谢谢。
3: 该办的事情都办了，
4: 都办完了。这件事情你帮了我不少忙，我得谢谢你。跟我还有
3: 那么客气干嘛？
4: 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我已经看过了。这是不良文人在报纸上摇旗呐喊，为日本人分离华北，充当马前卒。我看这样的内容。
1: 明后天还会继续出，不光这个，王老板，哎，有刺儿，哎呦，来，帮我把这些
4: 旗子发给每一个吃饭的人啊！哎，得，
1: 那旗子干嘛用的？
4: 明天早上9点，只要举着这旗子从西单走到东单，每个人就发1块大洋。
1: 哎呦，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4: 啊，哎，想想多值当啊！在长安街上遛个弯就能赚了钱。
1: 你看我们这行的，钱可来的容易多了。哎，别忘了啊，明天早上之前人越多越好啊。好嘞，好嘞，好嘞。
4: 额外奖赏的。哎，
1: 等等等。
4: 哎，
1: 等秋爷，
3: 给我看看。
1: 哎，
4: 来来来，您瞅瞅。
2: 大东亚共荣。
4: 来来来，帮我发了啊。
1: 哎，
4: 哎呦呦，快帮我发了啊！哎，来，给我发了啊。
5: 连妓院老鸨都用上了。王克民找人写了文章，在社会上已经引起了反响。他准备再接再厉，多发表几篇，为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造势，也从理论上阐述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占领舆论的制高点。
6: 嗯，接着说。
5: 为了制造民意呼声，我们拿出了一些钱。
6: 倾尽北平的亲日分子在民间活动，争取动员到万人以上参加明天上午的大游行。这件事情我们基本上有把握了。不要吝啬，多花一点钱也值得。如果需要的话，从殷汝耕那调保安队过来充数。我知道了，我这就去给殷汝耕打电话。
5: 嗯，
6: 等一下，共产党的密使已经到了北平。
3: 宋世军还在天津，不知追捕，他怎么就到了北平？
5: 先不要管他怎么来的，今天下午他们要在广元岔路开会，以待一些人，把那秘密的包围起来，争取一锅端。抓到了他，那他是怎么来的，不就清楚了吗？
3: 怎么样，要不要跟爷坐一辆洋车回家？
5: 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情，我下午再回去。
3: 怎么了？怕跟爷挤一辆车也占便宜啊？
4: 哎，洋车！
3: 哎，哎，来了您！嘿，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扶你啊，小心啊！
1: 哎，您哪儿的？
4: 往前走。
1: 哎，得嘞，坐稳了，
3: 回见。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

0: 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排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

0: 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 防侧翻等等，那是一

0: 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